0: 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4: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5: 水润万家，
6: 情系你我，
7: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8: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0: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市公安局，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电话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 80809393、另外呢，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视频号平台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随时评论留言，有问题呢也可以私信我们啊。好，我们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档节目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啊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呢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好，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 好，北京时间的8:06，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带队是咱们徐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乔卫东。治安支队呢，我们来到的是副支队长黄林，一大队副大队长张震，四大队三级警长王文波，五大队四级高级警长姚卫。我们交管支队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我们党委委员、副支队长龚永琴，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胡浩，秩序管理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徐强，事务大队副大队长戴景玉，法制大队副大队长张汝达，科技大队警务技术四级主任张波，车管所考试股股长孙守海，车管所排政股一级警长季雷，车管所驾管股四级警长曾文宇，还有我们法制支队副支队长朱燕，出入境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朱慧娟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乔卫东。乔军您好。
11: 啊，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航风热线节目同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一起交流。在这里我首先衷心感谢广大听众及市民朋友一直以来对公安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同时也感谢航风热线这个平台，让我们与听众朋友之间就公安工作各方面的话题直接交流。我们会认真倾听意见，解答问题，对工作中的不足我们将认真组织整改落实，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欢迎大家提问交流。
10: 好，乔局，我们已经有电话，我们接到直播间。你好。哎，你好。
12: 你好。
10: 哎，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12: 我们想反映一下这个解放南路，好多徐州市好多路口已经设了这个提前左转，为什么解放南路不能考虑？因为这边从四院出来车，如果从想往北去、想往南去的话，他得跑到凤鸣路才能调头，而且从北边过来车想往南走的话，也得需要跑到这个凤鸣路和太原路，就是两边非常不方便，而且它的路又很宽。其他我看徐州市好多地方已经有了，希望交警能考虑在解放南路给我们那个市民提供这个驾驶员能提供方便。
11: 好，请交警支队回答这个问题。
13: 听众你好，就是前期呢，我们交管支队呢，确实在淮海路、中山路等主要干道设置了好多掉头点。你说的那个解放路中心医院路段呢，我们将积极的对路段进行实地调研。主要考虑几个因素，第一，那个沿线单位出入口的位置。还有那个机非隔离、人行隔离那个护栏情况，如果能保证交通安全，我们会积极的、合理的增设掉头点。
12: 好的，那希望能快一点，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解放南路在修路，我们出行本来就挺困难的，结果加上修路就更困难了。如果能把这个提前左转点设置了，可能对我们交通现有交通有很大的帮助。
13: 好的，我们一定
12: 感谢交警关注，
13: 积极的关注这个路段，好吧？
10: 那个地方现在好多黄马那个地方设置的有啊，前几天我从那儿经过，确实它这样的话就是通行可能会比较拥堵哈、相对于特别是我们这个早晚高峰期，好，
12: 对，
10: 还有，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好不好？
12: 好的，好好，
10: 哎，好嘞，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您好，
14: 哎，你好，
10: 哎，你好，请讲。
14: 我想最近考摩托车，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考摩托车的内容。
11: 好，这个请车管所的同志回答这个问题。
15: 好，这位听众你好，我们依据公安部的相关规定。
10: 你是哪个问题？什么问题？
14: 就是科目二，就是摩托车，它要考什么项目？
15: 摩托车考试内容是吧？
14: 对，摩托车考试内容。
15: 好，依据公安部相关规定。摩托车科目二有三项必考项目，分别是桩考、通过单边桥和坡道定点停车与起步。摩托车科目三有九项必考项目，分别是上车准备、起步、通过人行横道、路口左转、然后加减档操作、掉头、变更车道和路口右转。 最后一个项目就是靠边停车，你可以。

0: 也到具体驾校去咨询一下，我们考试项目就这么多。
1: 那科目二三是一起考吗？
0: 科目二、科目三我们现在是可以同时约、同时考。你科目二、科目一考试合格后，可以同时约科目二、科目三，而且两个顺序不做强制要求。
1: 好的，好的。
2: 这样清楚了吗？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1: 没有了。
2: 哎，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啊！
1: 好，谢谢啊，
2: 再见，
1: 好，再见。
2: 来接下一位。哎，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因为我夫妻两个是老家盐城的，年龄比较大了，当这个来徐州投靠儿子生活，这个入户手续怎么办呢？
2: 入户手续。
4: 入户手续，请那个治安处。
3: 对，入户。就是从盐城投靠到来徐州投靠儿子生活的。
5: 这位听友上午好，咱们是这样的哈，父母投靠子女呢，又要求是，父亲要满60岁，然后母亲要满55岁，然后这两个条件呢，如果夫妻双方满足一个就可以来了。然后您到我们这里来，办理落户的时候呢，就是双方的户口本，然后你迁入的这个户的户主，还有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他同意你迁入，要有一个声明，然后再带着关系证。证明就是到你们曾经同户的这个公安机关开具一下，然后带着房证到迁入地的派出所办理报批手续就可以了。我们也可以就一站式办理，在徐州就可以把这所有的手续办完，网上流转，不需要您再回到老家去跑手续。
3: 好好，明白了。
2: 这样一次性说的是好像这个材料还比较多是吧？好几样。
5: 其实就四样。就四样，双方的户口本，然后要证明一下您的就是父子母子的关系，然后带个房证。
2: 这个关系怎么证明？我们还是
5: 他肯定就是有一个阶段，他肯定是作为父亲母亲和孩子是在一起的。就这个在我们就是他，比如说这位先生他是盐城的嘛，他老家的派出所肯定查一下原始户籍档案就可以出一个，
2: 就是得让老家那边的派出所来出具。
5: 对，就是他在哪里能体现出来这个亲子关系就在哪里出就可以了。
2: 那就是说不一定非得到徐州来出，是吧？
3: 好，
5: 对，
2: 他是原户籍所在地。
5: 原户籍就能证明这个直系亲属关系的这个亲属关系证明，然后
2: 就是这种证明，我们现在到派出所要求，就比如说去开具的话，都是给开的。
5: 对，按需就是可以去提出来，就申请就开证明就可以了。
2: 这样清楚了吧，这位先生？
3: 清楚了，清楚了。好，谢谢你。
2: 不客气，那这样。
3: 谢谢。好。
2: 好，我们再接下一位。你好。
6: 哎，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6: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护照它快过期了，我现在想去换证，我原来护照上的签证怎么办？
4: 这个请出入境管理支队回答这个问题。
7: 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咨询的问题是你的护照上有这个签证，但是不确认能不能使用是吧？要换新护照。
6: 对，我换证之后不确定。
7: 好的。
6: 能不能使用
7: 这个问题呢？我给您解答一下。按照我们这个护照法的管理规定呢，你要换新护照，你这个护照的号码会发生变更，你原来的护照呢会在新的护照上有体现。按照我们的国际惯例呢，你申请了新的护照要和老护照合并使用，但是你原来的护照的签证能否使用，建议您还要给这个原签证国的这个使馆进行确认，才能这个保证你出入境的这个畅通。您能理解吗？好的，好的。
2: 这个他要跟对方去沟通吗？
7: 这个
2: 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就比如说你变他要是主要是变更号码，
7: 对，他
2: 是吧？
7: 现在一个新护照和老护照，他要合并使用。那你原来护照上的签证，按照国际惯例是没有问题，但是基于这个申请人他这个出入境的这样一个这个确认，因为这个航行的话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项。建议呢，他因为这个签证是国外使馆给他的一个确认，所以我们认为他有必要先确认一下，这样才能保证他的这个旅程的畅通。
2: 这个就是在走之前，就离开国内之前，你要去做一个确认，
7: 对
2: 吧？
7: 对，他渠道很多，这个也有线上，这个线下都可以，这使馆都有相应的联系方式。
2: 这样清楚了吗，这位女士？
6: 好的，非常清楚，谢谢啊。
2: 好，再见啊，再见。好，我们再来接一位。哎，你好。
8: 喂。
2: 你好，请讲。
8: 哎，尽管，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前几天我和楼下邻居发生了矛盾，起了冲纠纷，也互相撕巴起来，但也不重。然后当时也报警了，报警之后派出所也来出警了，还带到派出所做完笔录了，但是让我们先回去了。我想问，就想问问这种事儿后边他得怎么处理啊？
4: 这个请法律助理回答一下。
9: 哎，你好，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你刚才没太听清楚，你是和邻居发生了争执是吗？
8: 对对，和楼下邻居就因为一点小事，就互相撕巴起来，
9: 有轻微的动手的行为是吗？
8: 对，就互相推了几把，也没什么伤，就在擦伤啥的。
9: 啊，你现在就是想看一下我们作为公安机关怎么来处理你这件事情啊？
8: 对，当时也出警了，也做材料了，我想问后边得怎么处理啊？
9: 啊，是这样啊，根据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呢，就是刚才听了你的这个描述呢，应该是属于我们这个民间因为一些这个邻里之间的一些民事纠纷引发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轻微的一个争执产生的冲突啊。那针对这个行为呢，确实你们双方这个有一些推搡啊，甚至一些可能涉及到殴打的行为啊，属于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管辖的一个范畴，但是因为是基于是民事纠纷嘛啊引发的，所以呢就是基于这个社会矛盾化解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原则。好，作为公安机关呢，也是希望你们双方能够通过调解的方式能够互相达成谅解啊，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能看到的一个结果啊。我们希望双方能够进行一个调解，因为毕竟都是这个上下邻居的这个关系啊，也不希望上升到这个法律的一个处理的一个阶段，毕竟你们还要共同生活在一个小区里面啊，这个是希望在第一个阶段基于你们双方的意愿可以进行调解啊。但是还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双方对于调解的内容可能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那基于这种情况呢，公安机关就要针对你们前期的一些调查取证的情况啊，最终根据双方的这个你们行为的这个程度啊，包括事发的原因啊以及双方的这个身份啊，比如有是不是未成年人，是不是老年人啊，根据这些综合的情况，
8: 这都没有，这都没有
9: 啊，最终来做出一个治安处罚的一个处理决定啊，这是我们就是原则上的一个处理过程吧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清楚
8: 啊？那我这个调解还是去找派出所还是去哪来
9: 啊？肯定是找你的主办民警。就是当时出警的话啊，给你做笔录密警，他也肯定会在很快会联系你们双方啊，会他们会尊重你们双方的意愿啊。好吧，
8: 行，那我再找派出所再问问。
9: 嗯，
2: 坐下来有话好好说，对不对？啊，邻里之间也抬头不见低头见，
8: 也是小事，也是小事，都认识。
2: 过后可能也后悔了，是吧？就是碍于面子，碍于情面，
8: 对，
2: 咱们这个公安部门就做一个调解人呗，辛苦一下，对不对？
8: 对，就想都报官了，那就调解一下，那就抓紧了吧，也马上放假了。
2: 是的，
8: 嗯，
2: 好嘞，嗯，抓紧时间去找一下这个警官，哎，帮帮忙，好不好？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20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0: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1: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0: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1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3: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 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1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5: 金盛未来新七里 P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14: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8:23，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公安局。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了啊，到明天呢周五，我们正好是中秋三天的小长假啊，周五周六周日。那下周一呢，9月28号是徐州市城管局上线，下周二9月29号是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9月30号是自由接听的时间啊。提醒大家呢，接下来呢就是11的七天小长假了，我们到10月8号的上线单位呢是首创还有我们康宏两家自来水公司，10月9号呢是贾汪区人民政府上线，10月10号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给大家做一个简单提醒。那我们这些上线单位呢，每期的节目预告哈，除了我们在直播间呢，我们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您在节目之外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哈，打开你的手机，我们在抖音里面还有在视频号里面，你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航风热线，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呢都会以这个小视频的方式呢推发，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在我们就是小视频里面，您可以评论，你也可以留言，也可以私信我们啊，我们都会随时关注您的问题啊。提醒各位，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我们是每周就是正常的工作日哈，早上的8点到9点。好，我们再来接听大家的问题，我们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看看什么事情。你好。
16: 喂，您好。
2: 哎，你好，请讲。
16: 哎，您好，您好，我是咱徐州本地人。咱那个徐州最近作为旅游城市，热度也持续升温。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这个外地游客来到咱徐州。但是2026年这个国庆它马上就到了，作为本地人，我们也挺担心这个交通流量大流量会造成我们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对日常出行会造成影响。我想借您这个机会想问一下咱交管部门有没有相应的交通保护措施。就这个问题。
2: 其实主要就是停车的问题。
16: 对对对对，它影响到那个停车。
4: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个对文旅发展和交管工作的关心。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呢一共10天。两个节日呢间隔时间较短，同时呢车流量也加大。据我们统计啊，就或者预测啊，这个节日期间呢外来的车辆日均11万辆，比平时呢增加80%。这个市委市政府呢也成立了 交通保障组，明确呢由公安牵头。为此呢，交管支队已提前这个拿出了具体的应对大流量方案和热点景区景点的一点一策交通保障措施。这里边呢也有停车的一个具体的安排。节日期间呢，将全面推行交警的假日巡游模式，聚焦市区鹏城七里重点景区，这里边我们划定了是十个重点区域，落实高等级勤务。另外呢，我们这个针对这个70个易堵点，日均投放警力是900余人，实行了全域全时的巡逻防控，同时呢也加大对事故快处的力度，啊，这个主要是保障畅通。另外，刚才这位朋友提出的这个停车的问题，也是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也是会同城管部门释放了停车资源，加大了停车的供给。这里边呢，我们是推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实行了错时共享免费开放。这个呢，总共是开放啊，包括县区啊，总共是11900个车位。具体的地点，我们也通过网上向社会进行了公布。另外呢，我们是除了中山路和这个淮海路以外，允许车辆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单排顺向可以停放，这个主要是在我们道路上。另一方面呢，是对中山路、淮海路等代表城市形象、承担交通动脉的主干道开展不间断的疏堵保障，确保我市市民朋友及外地游客能够顺畅出行，也希望你能继续提出宝贵建议，谢谢。
2: 就是女士，刚才这个肯定是我们已经采取方式方法，已经有措施了。那刚才乔局你介绍这个对我们中山路呀，还有这个淮海路，就是特别就是代表我们城市形象的这个主干道，我们是就是可以单排顺向停放，是这个全天候的吗？
4: 是的。
2: 就是全天候，如果说我们那肯定得按照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交警的指挥，是吧？
4: 除了中山路和这个淮海路之外，只要是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不是路面特别窄，不影响交通情况下都可以单排顺向停放。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节日期间呢，这几年呢也都是始终坚持着首尾不罚，就是首次违章不罚，轻微不罚，这样呢我们主要是教育引导为主。
2: 主要是教育引导，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外地车辆还是我们本地车辆，将我们这个是不是所有的道路，刚才说就主要是提到了这中山路还有这个淮海路，那就是我们其他所有的道路只要是不拥堵的情况下，是吧，我们就是在这个一侧单排都可以顺向这么停放一排车。
4: 可以
2: 可以这样理解哈。当然我们是主要是针对这个十一假期，那我们这个中秋这三天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安排？
4: 一样，
2: 就是中秋三天，我们接下来上三天班，接下来7天的假，就等于是我们有10天在假期期间，我们都可以这样去做。
4: 可以的。
2: 就刚才说，要是在我们这个网上要查询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很难去做到。他最起码他主要记住了，我在这个假期期间，只要是不违章，不要随意乱停，我们按照这个基本上这次，就是说的这个单排顺向停放。那这个单排这个怎么去？是不是第一辆车停在那个地方就是单排了，或者说我们其他车都可以跟着一个同方向去停放？
4: 这应该是有交警的一个执勤的一个
2: 我们公支队。
17: 好，刚才乔局长解释的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单排顺向停放主要是在不影响去除了中山路、解放路以外，在不影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情况下，靠一侧停车顺向停车。
2: 那我刚才我就整个理解错了，除了中山路、淮海路。
17: 是的，
2: 就是中山路和淮海路上我们是不允许这样单排顺向停放的。
17: 对，
2: 我们其他路段并不是所有的路段是这样的。
17: 也是其他路段也是在介于这个不影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有条件有允许 有条件停车。
2: 那基本上我们也会有这个交警在现场执勤，这样的话可能也能疏导一下，指挥一下。
17: 对，
4: 交通引导下来，
2: 交通引导。
4: 另外呢，我想有些地段呢，可以树立一个牌子。就是
2: 临时牌子，
17: 临时措施我们，临时措施我们都是有的。在此呢也提醒广大游客，提醒一下，要出门过节期间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安全出行。不要有影响其他游客行人的一些不好的行为。
2: 是的，它必定呢，但是这个人流量特别大，在这个时候呢，不要说外地人了，我们本地人可能也不敢随意把这个车停在这个路边，是吧？但是外地人呢，可能就不清楚了。那你们当地有什么样的规定？只知道，哎呦，到这个地方怎么人那么多呀，那么堵啊，是吧？可能是这样的。但我们主要是疏导，尽量的不要拥堵。
17: 对，有一旦发现有上述行为呢，刚才乔局也解释了，我们会短信提醒，
2: 短信提醒。
17: 通过电话
2: 就是你真正在那比如说违章了，我们要提醒你、提醒你第一次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提醒，温馨提醒。
17: 对，
2: 这样的话也不会对你处罚。
17: 对，
2: 但是你呢
17: 是
2: 立刻就比如说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去，是吧？就是违停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话也不会对你有处罚，是这个意思吧？
17: 提醒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畅通。
2: 保证畅通。好的。好，这样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这位女士。
16: 没有了，我都听明白了。
2: 好嘞，那这样说，我们这个假期还是安全出行。好，再见啊，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3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公安局，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1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1: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元，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11: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10: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设。

0: 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每年的九月为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好，北京时间8:3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是徐州市公安局。那我刚刚呢就是在这个预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调整哈，给大家再做一个解释，就是我们中秋假期过了之后呢，9月28号上班的第一天啊是自由接听的时间。那9月29号呢是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9月30号是徐州市城管局，这样啊三天是这么安排的，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醒。十一假期之后呢是10月8号、9号、10号了啊，八号呢是首创和康宏。好，这样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电话，我们看看我们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哎，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
4: 你好，可以看得见吗？哎，你好，我是那个住在刘场社区这边的一个居民啊。
3: 嗯。
4: 我们这边因为靠近云龙湖嘛，云龙湖这边有个路口是二环西路跟湖北路。这个路口呢，就是我们平常我们这成年人走路的话倒是还好，就是家里老人啊，早上晚上遛弯的时候啊，如果走的稍微慢一点呢，他这个路口可能过不去，看能不能各位领导能不能帮忙调整一下。
3: 你这过不去是什么？人多还是堵了？
4: 时间可能有点短。我们成年人可能还好，就家里老人。
3: 哦，你说是那个就是人行道是吧？人行道的这个绿灯。
4: 对对对。
3: 绿灯的这个时长比较短。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我们哪位？
5: 请交警。
6: 你说的应该是这个二环西路和湖北路的交叉路口。这个路口呢，它这个全天的机动车的车流都比较大。然后我们这个前期已经对这个路口已经做了一个优化，同时增设了这个非机动车灯，然后待转区都增加了。然后在高峰时期呢，我们主要考虑机动车的这个流量，然后呢在保障这个最小的过街时间的情况下呢，我们主要延长了这个东西主干道的这个绿灯时间。然后我们观察到这个路口正常的早高峰以前，人们去云龙湖锻炼的时间呢一般在6点到8点，晚上呢一般是在7点到9点，这个时段呢我们也已经延长了这个行人过街的绿灯时间。你说的这个老人过街时间比较像需要延长的话，我们再到路口再去观察，需要延长的话呢，我们再做个适当的这个调整，然后同时兼顾这个机动车的这个流量。
3: 嗯，我们有没有平时比如说肯定也是测试过哈，就正常情况下我们要行驶通过这样一个路口的话得大概多少秒？
6: 一般的行人过街的这个时间呢，一般是1秒是1.2米，
3: 嗯，
6: 就是两步，
3: 嗯，
6: 基本上过街时间一般在20秒左右。
3: 20秒左右，就是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如果是这个腿脚不是特别方便的，可能要慢一点。
6: 对。
3: 但是我想哈，如果说 就是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如果从这个路口通行的话，即使是亮起了红灯，那我们这个行车的这个特别是开车的驾驶员，我估计应该是100%的都能做到不可能直接就冲过去，他肯定要等这个老年人走过之后我们再通行。
6: 对，如果在绿灯时间已经过这个人行灯的话，他是可以直接再走过去的。
3: 当然我们希望老年朋友不要说这个绿灯都快结束的时候你再走，是吧？就是绿灯开始的时候你走，如果说你到那个地方绿灯已经走了一半了，或者是接近结尾的时间，你最好就等下一个绿灯。
6: 对，机动车呢它是有这个让行的义务，它必须等人行道上的这个行人过去以后才可以过。
3: 但如果说我们完全的放开，放到40秒或者是更多的时间，可能也不现实，这样的话我们其他的这个通行又会这个效率又会降低。
6: 对，我们现行方案肯定是按照正常的这个速度，机动车速度、行人速度来做这个方案的。
3: 好的，这位先生不知道这样能理解吗？
4: 好的，理解，谢谢领导。
3: 好的，哎，那这样说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哎，你好。
7: 喂，你好。
3: 你好，请讲。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我儿子呢在外地打工，他的身份证快到期了。明天回来过中秋节，想问一下，咱放假期间能去派出所办证吗？
8: 请治安支队回答。
9: 这位听众上午好，就关于您说这个办证的问题哈，明天就是中秋假期，包括国庆，我们都是有值守的，就是派出所的户籍窗口可以正常办理业务。像平常的话，再就是跟您讲一下，就是我们周一到周六都是正常办公的，就您都可以在周六也全天办理。然后像中秋这样的小长假，还有我们是每个派出所不少于一天正常办公。然后呢，我们是错时全部都开放，就是以中秋节为例吧，就这三天，以每一个县区分局每一天都会有部分受理点正常开放办理业务。国庆也是一样的，像国庆这样的长假呢，我们就是每一个派出所它是不少于两天正常办公啊，然后我们叫错时开放，就是您在之前可以关注一下徐州警方，就是微信公众号上面我们会发一个延时服务的公告，并且后面会附有值班表，您可以看一下，然后就近前往办理，看哪个点开放您就往哪边去。
7: 好的，谢谢。
3: 这个比较清楚了哈，就是节假日我们还是有时间，但是我们不可能做到每天。
9: 是这样的，是
3: 值守，
9: 错时开放，就您只要去办，以我们县市区分局为单位，每一天都会有部分的，就是受理点正常开放办理业务，就保证群众在节假日期间都能够正常办理户政业务，身份证啊，户口业务都可以。
3: 就是最好呢，我觉得能预约一下，可能就更好了。
9: 预约的话，
3: 还需要预约吗？
9: 不要预约，因为我们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它有值班表，你看一下。只要是我们那天是正常值班的话，全天的工作时间随到随办。
3: 这样清楚了吗，这位女士？
7: 好的，这个
3: 这样说。好，再见啊，
7: 谢谢啊，
3: 再见。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你好。
10: 喂，你好。
3: 你好，请讲。
10: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孩子12岁，然后要如果办理地照的话，我能帮他代理，就代理办理吗？就他本人不去。
3: 出入境，出入境。
10: 要知道吗？
3: 我在跟那个我们，马上就跟你解释好不好？
10: 好嘞。
3: 刚才我说我们出入境的驻支队给你来解释一下。
11: 这位听友上午好，您的问题是？要给孩子办理出入境证件，想这个给他代办，是这个情况吗？
10: 是的。
11: 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现在出境管理规定呢，给未成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家人是不能代办的，需要监护人陪同孩子一起到出入境管理部门来办理。如果这个监护人有这个特殊情况不能到场，也可以委托这个其他监护人来办理，但是孩子一定要到场，因为按照我们现在办理出入境证件呢，要采集孩子的指纹信息，包括他的签名信息，这样呢便于你出入境的时候呢能够这个自助通关，所以这块的 个人的生物的这些信息是不能由家人。

0: 路为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1: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 8381-5040。

0: 好，北京时间8:49啊，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公安局啊，有问题随时联系。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哎，你好，我是这样的，我的户口是山东的，但是呢，我一直是长期在徐州生活，也在这边买房子了。啊，我现在想和家里人办一个港澳通行证，然后团队旅游去香港旅游。我想请问一下，我能在你们徐州这边办吗？
0: 嗯，就是户籍目前不在徐州是吧？啊，住址。
1: 对对。
2: 嗯，这位听友上午好，您是和家人一起出去，然后您的户籍是山东，不在本地是吧？
1: 啊，是的。
2: 啊，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出入境的便利的这个举措呢，从2023年5月15号开始，这个申请人。在全国任意出入境管理部门根据你的这个需要，可以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和台湾通行证的业务。目前呢，按照新的政策呢，和我们本市户籍一样的这个申请材料就可以办理。
1: 哦，那真是太方便了。好的好的。
2: 对，您可以就近按您居住地的这个所在地的出入境可以就近办理，这样方便您呢办理好之后呢取证，这样都有一定的便利。
0: 你办好还得把证件还得取过来，
2: 还要取，对，省得你周这个来回往返，节省你的这个办证时间。
0: 这样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0: 嗯，好嘞，好，再见啊，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位。哎，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是住在通海汉青山庄小区的。我想反映关于养狗的问题啊。
0: 嗯。
3: 我晚上在散步的时候看到有还有人遛大狼狗，我想问市区能养吗？这些养狗的人太不自觉了，我就这一个问题啊，谢谢。
4: 好，请治安支队回答。
5: 这位听众你好，非常感谢你关注我们养犬的问题。你口中说那个大狼狗呢，一般咱们这是说的是德牧或者是黑背，我不知道你说这个大狼狗是不是就是那个黑背或者德牧。

0: 我也不太清楚
1: 啊，
0: 我也不清
1: 啊，一般是我们说的说的是德牧，它这个是明确很明确是烈性犬，不能在这个市区里面这个重点管理区里面饲养。我们市公安局呢，今年上半年和那个市农业农村局呢，已经联合发文明确了这个重点管理区内32种烈性犬的名录和那个大型犬的标准。这个文件中呢，很明确的这个德牧呢，它就是烈性犬。那这个文件呢，今年6月1号已经开始生效了。我们各级公安部门呢，非常重视对这个大型犬和烈性犬的查处，坚决把这个大型犬、烈性犬呢从市区里面清理出去。6月1号呢，这个文件刚生效，6月9号，咱们第一个罚单呢就由全山分局治安大队开出来了。全山分局的治安大队呢，是在6月8号和9号开了，分别开出了一张这个烈性犬的这个行政处罚和这个大型犬的行政处罚，就是违规饲养烈性犬和大型犬的。针对您反映那个问题呢，下一步呢，我们线下呢会督促督导铜山分局这个治安大队，加强对汉泉山庄周边的这个进行巡逻巡查，同时呢，我们也会查看相应的监控视频，坚决打击这个违规饲养大型犬和烈性犬，做到这个对在市区这个重点管理区内，对大型犬、烈性犬的零容忍。根据这个年度工作计划呢，我们最近还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期为期2到3个月的文明养犬专项整治行动。这个大型犬和烈性犬呢，也是我们这一次整治的重点。这个这位听众，我这样回答，不知道您是否满意？
0: 很满意。
2: 就但是大家可能不太能鉴别出来，刚才说到这个黑背和这个什么黑背是不是不属于？
1: 它一般咋说，大狼狗呢，就是大狼狗。
2: 那黑背和德牧它可能还是有区别的，是吧？
1: 或者黑背就是德牧。就是德牧。
2: 就黑背可能我们理解它那个身上的毛是黑，颜色要深一点的。有的那个要黄一点，那个是德牧。
1: 它是那个背上那块是黑的，整个其他部位是黄色的，那叫黑背，就是德牧，就是我们说的德牧，也就是平常老百姓说的大狼狗。
2: 这块都列入到这个范围之内了。
1: 是的。
2: 好，那我们再期待一下，好不好？也2-3个月的时间，肯定要有一个整治的一个过程，好吗？这给大家一个提醒哈，如果是家里养了这种，我们称之为叫烈性犬，其实这个养狗的人都知道，养了一个狗，就相当于家里多了一口人。那你可以看看到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到县区是不是可以养？在目前市区是不允许的。
1: 市区是划了一个重点管理区，就是在那个3个高速，咱们围绕市区的3个高速的那个合围范围之内。县区它也同时划有它县区的重点管理区。
2: 那就我们市区的话，比如说就是我们这个三环高架，对吧？比如东三环、北三环、南三环、西三环，三环之外是不是都可以养？
1: 不是，是高速。
2: 哦，高速。
1: 高速。
2: 嗯。
1: 是那个京台、连霍、淮徐3条高速合围的区域，都是市区的重点管理区。
2: 那就是这个高速之外的地方，我们可以养。
1: 是的，但也需要办证。
2: 好的，这样就说的比较清楚了哈，这位朋友。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位。哎，你好，你好，请讲。
3: 你好，
2: 哎，请讲。
3: 哦，是这样的，你好，是这样的，我之前呢，可能也是朋友吧，然后说是借钱，然后想投资嘛，然后没多想我就给了，后来我发现他可能是拿我钱去办他账去了，我心想那这不是诈骗吗？我就去派出所报案了。然后派出所呢也给我去做了个叫笔录，然后还让我签字，然后之后给我讲这个他不属于诈骗，然后呢又给了我一个叫不予立案的法律文书。那我觉得我这个应该算是吧，然后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能不能去哪些部门可以去申诉一下，我想问问这个。
4: 请法治回答一下。
5: 这位听众您好，您的意思就是您到派出所报警，就是你认为你自己被诈骗了，是这个情况吗？
3: 是的，是的，但是派出所他给我下。

0: 啊，针对你这个情况呢，就是向后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给我们主持人这边留一下，
1: 嗯，
0: 啊，我可以这个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和你具体再了解一下你这个案情，然后这个看看这个里面我们公安机关做的调查取证的工作啊，我们再和你继续沟通。另外针对你刚才提出的这个一些申诉的渠道或者说保障我们群众的这个救济途径呢。我再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针对公安机关调查取证之后做出的这个不予立案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如果作为当事人呢，你是对这个决定是不满意的啊，认为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你是提出异议的啊，你首先可以向那个原作出处理决定的这个公安机关啊申请刑事复议啊，但是要注意这个期限只有七天，就是你拿到这个通知书之后。啊，七天内你要做出刑事复议的这个申请，啊，由原公安机关来做出刑事复议的决定，啊，如果这个复议决定您仍然不满意呢，还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的部门提出刑事复核，啊，这个期限也是七天，啊，来向我们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刑事复核，啊，由上一级的公安机关做出这个，经过审查之后，啊，来做出刑事复核的一个决定。这个是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一个您这个申诉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法律途径啊。另外，如果您对这个决定仍然不满呢，还可以同时拿着这个不立案的这个通知书到同级的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啊，就是对公安机关做出的这个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做出啊公安机关的审查的立案监督。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您听明白了没有？
2: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我可以通过公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
0: 对对，
2: 是
0: 的，是的。
2: 哦，好的好的，
0: 行吧，
1: 渠道都是有的，是吧？
0: 啊，等节目之后，我会再继续联系您，了解一下具体的案情，好吗？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那这样说，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这个尾号是3263号，这位朋友，哎，好，再见。我们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乔雪，这样我们就不接听大家的问题了哈。马上双节也要到了，明天就放假了，最后给大家呢总结一下。
3: 好的，今天听众朋友通过这个拨打热线电话和平台留言等方式，围绕这个道路交通管理、治安管理、户籍的办理、出入境业务，还有案件有关案件的办理情况呢。进行了咨询，同时呢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有些问题呢我们现场进行了解答，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处理的问题呢，这里边呢包括这个当场没有答复的，还有呢是平台显示的。
4: 上午九点，现在是4:40，
5: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 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那中秋节我想大家想到的就是吃月饼，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月饼。我觉得这个月饼啊，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含糖啊含油比较高，但是呢好像也躲不了，好像你看这个月饼大家会觉得啊盒装的也比较贵啊，油糖比较高，但是呢好像在过节啊在亲朋好友走访啊总免不了要吃月饼，我觉得尝一尝也没什么关系。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月饼。那有的月饼呢会打着这个，比如说是无糖月饼，那无糖月饼真的是无糖吗？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中秋买前啊，中秋这个节的时候，在买之前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那中秋节是月饼消费的旺季，那天我看到新闻说今年的月饼好像比以前啊，这个大家对这个销量啊或者是感兴趣的程度啊好像不如往年了。但是也看到一个新闻说虽然说这个是这样报道的，但是呢好像这个月饼的销量也并没有太多太少，就大家的需求还是要有的，因为又觉得这个无糖或者什么或者是含糖含油啊也不是说一年两年了。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有的是啊不想吃糖或者是不能吃糖的，就会买这种无糖的月饼啊，无糖月饼又贵，然后呢就是觉得你吃了之后真的是无糖吗？其实相较于传统的高糖的月饼啊，这个今年市面上主打的就是无糖还有零蔗糖 DGI 就是血糖生成指数的月饼也是迅速走红，就是低的这个血糖生成的指数就是成为不少家庭的首选。那不少糖尿病患者啊，也嘴馋也想吃，还有减肥的人，还有脾胃虚弱的，都将这类月饼当作零负担更健康的代替的，就是代餐的替代品。但是呢这个像比如说现在是网红的这种月饼，其实呢也暗藏的一些风险，也就是说你本来就是不太适合吃月饼的这样一些人群，因为是宣传的无糖的，所以呢就买了就吃了。那无糖的月饼真的是不含糖吗？吃了不升血糖不长胖不伤脾胃吗？和普通的月饼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了帮助大家避免这个消费的陷阱啊，健康的过中秋，我们也一起了解一下，揭开这个无糖月饼的真实面目，送上实用的月饼选购实用还有避险的全攻略。啊，我们在选购月饼的时候呢，很多消费者一看到是无糖的、零蔗糖的标识，就默认这类月饼不含糖更健康。那专家指出啊，他说市面上所谓的无糖、零蔗糖的月饼，更多的只是一种概念，它可能不含蔗糖，但是它并不代表不含其他的糖类，也并不意味着吃完之后不会升血糖，不会给身体增加一些负担。

大众对无糖月饼的认知普遍存在一些误区，就是真正的无糖食品呢，就是要求每100克当中所含的单糖和双糖呢，总含量是小于或等于 0.5 克的，也就是说千分之五啊。就是0.5%，就是千分之五嘛。那市面上多数的无糖月饼仅仅是不额外的添加蔗糖。那月饼饼皮的精致面粉、馅料当中的淀粉、坚果还有果干等等，也都是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那进入人体之后，依旧会转化为糖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糖的食品。另外呢，就是这刚才说的是无糖啊，但是呢，就是比如说你糖尿病也不太适合吃过多的这种果干因为这个比如说就是蓝莓干或什么，它也是含有糖的。那零蔗糖另外呢也不等于是无糖，它仅代表生产过程当中没有添加蔗糖，就完全可以添加这个麦芽糖浆、果葡糖浆、葡萄糖浆，这些东西我跟你说其实还不如加糖。这类糖分升糖速度更快，吸收率更高，对血糖的冲击并不亚于蔗糖，只是商家规避了蔗糖的标签，极易误导消费者。就是说这个果葡糖浆还有葡萄糖浆、麦芽糖浆，其实有时候你还不如吃糖，就是它可能会口感更好一些。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这种奶茶的品牌，你看那种就是就挤出来的那种白白的那种糖浆，它就是可能都是这种果葡糖浆，都是好像应该从玉米淀粉当中提取出来的。其实使用了之后对人的身体更不利于健康。那真正好的，比如说有的比较讲究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做奶茶的话，你可能就会用这个冰糖，就是很好的这种冰糖，把它熬，就是熬成这个水之后，就是你再放在这个奶茶里，它可能就比较容易把它稀释把它充分的溶解，就是这个呢是比较好的。那其实绝大多数，我看过一些报道，就是说他在给你添加这个果葡糖浆的时候，就是奶茶你看基本上好像都是这个为主比较多一些。这个果葡糖浆其实它对人体的伤害其实也真的是非常大。你看现在年轻人得糖尿病啊，或者是血脂啊什么都挺高的，这也是和平常的饮食是有很多的这个关系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在吃糖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不要是这种误区吧。比如说有些饮料宣称的是零蔗糖，但它可能就是含有这个果葡糖浆，零蔗糖，然后我没有加蔗糖，就是白糖，但是我加的是果葡糖浆，然后就是偷换这个概念吧。所以我们大家在买月饼的当中也要注意这些。就你问他是不是他跟你说，哎呀，我要买无糖的，好，这是无糖的，零蔗糖的，但是他可能含有果葡糖浆，但他对身体的危害可能比糖要更高一些。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还要注意这些，了解了之后可能就不被忽悠了吧。那至于这个鸡鸭月饼，鸡鸭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一种血糖生成的指数。那对于这种月饼呢，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能也要更加注意。那鸡鸭呢，只是反映食物的升高血糖的速度，和总热量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低的鸡鸭月饼通常呢用糖醇慢吸收碳水来替代部分的精制糖，升糖速度变慢，但是呢为了保证口感，往往会添加更多的油脂，总热量甚至可能比普通月饼还要高。所以呢就是就是各种噱头吧。然后我们说吃完这些糖啊或者什么，你可能血糖会快速的升高，但是呢它低的鸡鸭月饼，它的这种糖醇啊，它的或者是慢吸收碳水啊，来替代这个精制糖，升糖的速度呢是变慢啊，变慢。就是比如说水龙头我们是开的是大的，一下子这个血糖就升高了，那现在呢开的小一点啊，血糖浓度你吃完之后没有这么快，但是它细水长流啊，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个道理。然后呢就是我这段时间也看了一些视频啊或者是什么，然后制作这个月饼的时候

0: 就是好像基本上都不用水来和面了吧，就是直接用色拉油来和面，或者是猪油和面，或者加一点少量的水。那我看了之后，我感觉我就没有什么胃口了。然后昨天晚上我婆婆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我买的什么榴莲月饼，咱们家只有我和我婆婆吃这个榴莲，其他人都不吃，说你要不要吃啊，说正好好像是说有人说他拿错了，想要的人就是可能留给别人了，让我婆婆拿走了。我说赶紧拿走，我说我不吃，然后我说这个还是少吃。我说如果想吃榴莲的话，那直接去买榴莲吃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吃这种榴莲的月饼呢？我觉得其实过节吧，象征性的吃一些我觉得也没什么，挺好的。吃一点点月饼，你可能可以会去这个超市啊，或者去这个蛋糕房啊，也有卖月饼的。现在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有一些私人卖月饼的，也是挺受欢迎的。有时候大家送礼的时候可能也不去超市啊什么，可能会有一些私人的来制作这个月饼，然后他们也就是更精进了吧，与时俱进。然后我看那个群里还会把这个月饼给它做成这种包装盒，然后呢就是送亲朋好友啊，也都挺好的。其实你也可以给人家说啊，这我不是超市里买来的，而是谁谁谁人家手工私房来制作的，可能好像感觉更有心意一些。然后那天在电梯里，就不是电梯，我看到了，就是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电梯，然后进来一个中年男士，然后手里拿的是单位发的一个的那个裸露出来的最简单的那种月饼，然后呢，其他人哇也是进电梯，好像这是肯定是拍段子嘛，然后人家拿的是一盒一盒的精致的月饼，那你看下面的评论就说，哎呀，也许这些精致的月饼还不如你手里拿的这个月饼，这个人呢就感觉到特别好，特别不好意思。你看人家单位发的都是特别精致的月饼，那我们发的就是这种很简单的、很简陋的、没有包装、只有塑料袋提着的这个月饼，他感觉也不好意思。人家就说，哎呀，其实他的月饼可能还不如你的月饼，可能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我对月饼，我觉得对月饼好像没有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每年过年的时候，我就象征性的掰那么一点点吃，然后就是看到网上也有说，咱们好像就是不缺吃不缺喝的，拿一个月饼直接啃，还有呢就是。就是有人就比较精致一点，一个月饼分成八块或者是六块或者四块，大家一起品尝，好像一桌人两三个月饼，就是一家人吧，两三个月饼可能就够吃了。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就尝一尝嘛。其实在前段时间，前几天我在节目当中不也说了吗，大家买月饼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最传统的就是家里自己做的月饼。那天我说完之后，一个阿姨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哎呦，王爷，我跟你说，她说我们现在都变懒了，就是我们都会做，像你说的我们都会做，其实我还不会做，我只会吃，就是自己，我不说嘛，就是也就是自己家里的老人，然后爷爷奶奶啊蒸月饼，然后一层一层的这种千层饼，我小时候也吃过。还有呢就是把它包成这个就是馒头里面加一点芝麻糖的馅儿，然后包起来也挺好吃的。还有呢就是芝麻卷儿，就是面皮擀得很大很大的，然后就是把它就是撒上芝麻糖或者是芝麻，就应该是芝麻盐儿，芝麻糖又太黏了，撒一点芝麻盐，然后把它卷起来，然后就做成这种一个一个的，就是切嘛，切成这个卷，就是卷子嘛，然后吃的时候也特别香。其实还可以把它做成这个辣椒的或者葱花的，其实现在想想还有更创新的，就是可以把它做成那种肉的，你撒一些这个肉酱在里面，和这个辣椒啊和这个葱花呀一起，其实我觉得做的话可以去外面卖了嘛，这个特别受欢迎，就是有人也做嘛，就是油油的，然后那个就是满桌子，你在擀这个饼啊切这个就是面的时候，满桌子的都是辣椒啊或者什么油啊，就感觉特别香，我觉得也 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那天那个阿姨就跟我说，好像就是现在因为就是生活条件好了，然后随手都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月饼，好像自己懒了，也懒得去蒸月饼了，懒得去做了。她说哎呦，真的要感谢你，你一说呢让我们回忆起了。其实你说很简单，我说是不是就这样做，她说是的，就很简单嘛。然后就自己也会蒸这个就是红豆沙啊，蒸这个红豆沙，也会做一些枣泥，然后就是自己做的话，我觉得自己做的话真的和外面做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能吃到那种食物的那种香味儿，外面做的好像更多的就是工艺简单，工艺可能不简单，但是呢可能会稍微的就是没有这么繁琐，会加一些，他为了这种口味会加各种各样的糖啊油啊，会比较多一些。如果是自己做的话，可能就是我觉得就会酌量，因为我在做菜的时候就是盐啊什么油啊可能都会少放一些，那做出来的味道可能就是不如那个油大的多，油大的那个好吃，但是自己家的还是追求这个本味。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那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了，马上就给大家送个福利。现在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月饼和过节哈。这个我们说无糖月饼其实不等于不升糖，没有负担，和普通的含糖量以及对餐后血糖的影响相比呢，无糖月饼是不是仍然占有一定优势呢？那抛开营销的这个噱头，无糖月饼属于高碳水高热量精加工节日的食品，过量使用呢依旧是存在多重的健康风险，尤其是对特殊人群危害也比较显著。那以一呢就是隐性的热量超标，那去掉蔗糖之后呢，月饼的香甜酥脆的口感就会大幅的下降，就是你会感觉到有一些糖确实是挺好吃的。那为了保证口感呢，厂家会添加大量的植物油、起酥油、高脂坚果馅料，直接拉高了整体的热量。那我刚才也说了嘛，你看一下，就是大家可以搜一下到网上这个月饼的制作，那它的这个油它的这个面，就是你除去里面的馅料，它外面的这一层面，不管是那种老式的那种起酥的那个月饼，还是那种像面粉一样的就是黄黄的那种月饼，其实都是用这个油和的面会比较多一些，那油会占大量，或者是有的基本上就是用油来和面。我觉得如果说你不看到的话，你觉得吃一点也没关系，那我看到了之后就觉得就没什么胃口了，就和吃油没什么关系嘛。那数据显示呢，每100克普通月饼的热量大概是400千卡，相当于三碗米饭，就说你吃一个100克的月饼就相当于吃了三碗的米饭，占成年女性单日热量需求的1/3。无糖月饼的整体热量与脂质持平的甚至更高，不存在低卡

减脂的优势。还有呢，就是碳水化合物也会升高血糖啊，就是不是说你只有吃糖才升高血糖，那你吃了很多碳水化合物也会升高血糖。很多糖尿病患者因为轻信无糖无害无节制的用这个无糖月饼啊，非常容易引发这个血糖的骤升，增加这个并发症的风险。还有呢，过量使用这个糖醇非常容易损害这个肠胃，那你吃完之后就觉得不饿，压着了，就是积食了。无糖月饼依靠这个木糖醇、麦芽糖醇，哎呀，各种各样的物质，这类代糖适量使用是无害的，但是过量使用会刺激肠道，诱发这个肠道的渗透压的失衡，会腹胀、腹泻、消化不良等等症状。有的老人吃完这个月饼之后就不想吃东西，两三天都消化不了，因为它太硬实了，就是油太多了，然后糖分也多，然后压着了，就是老人啊、脾胃虚弱的小孩啊，其实还是不建议吃的。所以大家在买月饼的时候呢，还是要看看这个宣传。其实我觉得可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不爱吃月饼，但是还有月饼在大量的售卖。你看这个超市啊，或者是门口的小超市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礼盒，大家都觉得不实用，就觉得，但为什么它销量还好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面子问题。我们大家就是给别人送礼的时候，哎呀，其实别人你收到一个礼物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出来别人送礼是不是真心。我比如说我今年给我奶奶买的这个就是两袋米，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米。以前呢会给她买面，但是我觉得后来我就给她买这个今天看到比较好的那种就是陕西的那个小米，然后再两桶花生油啊，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因为我奶奶就是也是我大爷家，在我大爷家一起嘛，然后就等于感谢了大爷，然后奶奶呢就是想吃什么平常可以买，也没必要在过节的时候给她买这个月饼。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送礼的一个准则吧，就是买什么。我刚才说的就是大家对这个月饼可能不太喜欢，但是为什么它还会销量很大，需求量很大，其实就是一个面子工程。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只要觉得给大家把这个礼送出去了，面子好看就行了。但是我觉得送礼其实还是挺有讲究的，你给大家送的实不实惠，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是凑合的，那别人给你的话可能也会凑合，或者是你礼送出去了，钱也花了，然后并没有得到别人的好评。别人就是大家，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别人如果给你送这个什么月饼，一打开之后就几个月饼，外表看着特别好看，然后里面就华而不实的，其实还不如实实在在的，就是这种比较实惠的，就是这种东西。你比如说有看老人啊，买鸡买鱼啊，然后都菜市场新鲜的，然后都是买好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以前再去看病人啊或者什么，我不太喜欢买水果，因为我认为这个水果后来我才知道，在后来在做更多的健康知识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水果其实病人他并不适合吃水果，甚至有的是不能吃。还有我当时的感觉呢，就是你去给病人送这个水果，大家都拎着水果去了，那水果是不是就成为一种负担了？你买个香蕉也不值多少钱，然后你买个苹果，大家可能还能放一点，但是呢好像就成为负担了嘛，这种不好放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当时去看人的话，我当时就记得我认识一家卖这种坚果啊，或者是红枣啊、小米呀、百合呀，然后还有这种坚果呀，我就记得当时就买四份或者买六份。我当时就觉得你去送给别人这些的时候，那别人就是比如在生病啊或者什么，我这段时间不太适合吃，或者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送的是这些东西啊，可能它就是量太多了，它也不容易这个把它给食用了，因为太多了嘛，可能就分给朋友啊或者什么，也会成为一种负担。还有呢，就是去看病人可能会送这个鲜花，但你不觉得这个鲜花放在这个病房里它是一种污染吗？这个有的鲜花它还是比如说你放在屋里它是有毒的，其实有时候你放鲜花还不如送一盘

这种盆花，就比较精致的那种绿叶的花，然后它还能比较好养活，然后这个鲜花确实是挺好。你比如你送给老师，你送给这个自己的女朋友，或者什么，就是平常过节的时候送给妈妈，可能会代表一份这个惊喜。但是如果说你到病房里去送一个鲜花，我觉得不仅是这个病房的这个你的这个朋友亲戚，然后受到一些污染，然后我就觉得你这个，因为病房也很小，那个鲜花又很密集，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去看病人的时候有鲜花就觉得哦熏死我了，我就觉得特别难受。所以我在送礼的时候可能也不会选择这些东西。就是你在送礼的时候你会选择一个呢是实实在在的，那比如说你包装过度的这种月饼可能就显得不实在，然后比如说你去送给别人了，别人可能转手送给别人了，然后我觉得如果说是比较好的送礼的方式呢，你送完之后别人会觉得哎呀我这就是我需要的，哎呀我把它放起来我慢慢吃我慢慢享受，还有就是他也不舍得送给别人了。你如果送礼送到这个份儿上，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成功，然后也是需要花一些心思的。其实确实这个送礼呢也是有讲究的。那比如说大家在去看老人的时候，比如说要8月15啊就是看老人，其实有时候其实不如去给这个比如说购物卡，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老人需要什么就他自己去买什么，然后呢去买一点实用的一些东西。那比如说可能就是你给老人买的东西他可能需要，但是就是他可能不太喜欢，也许他需要但是他不太喜欢。就是你买衣服呢可能他也不如他自己去逛街他自己去买，然后你给他钱呢他可能又存起来了不爱花。但是我感觉我们很多老人是这样的，就是你给他钱他还觉得是钱，然后他去买东西的时候也抠抠巴巴的舍不得买，然后你给他卡的时候哦，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觉得哎，不花钱然后到超市买啊，然后就特别开心，然后他自己选购啊这个过程也都是他自己喜欢的。就是你不管他买什么你送给他就行了。我觉得送给父母啊什么的购物卡、啊、那老人就是觉得就是心，就是到超市那个看价钱啊或者是舍不得买啊，那跟闲可能就没有了。然后就是特别的开心，然后放肆的去购物，这个快感可能只有这个购物卡能够给老人。所以我觉得还真的如果是自己家的或者是老人啊，好像真的没必要去讲究这么多。然后那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一个老人吧，一个老爷子，他坐在这个院子里发呆，然后我不知道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因为他说他有九个女儿，我不知道这是段子还是什么，他有九个女儿，他只来了四个，但是呢好像买了好多这个东西，当然也有比较实用的像奶啊鸡蛋啊或者什么，当然也有可能有不实用的。你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会买东西都会送礼。然后老人就坐在这个院子里啊就发呆，你也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那个好像这个表达的意思就是有九个女儿，然后给买东西，那过节肯定吃不完了，可能也会成为一种负担，然后就是放在那儿，只有四个女儿给他买的，然后放在那儿。然后后来有评论就是说你不如给老人钱啊或者购物卡呀，这个老人到什么时候才能吃完。我觉得有时候家里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吃完一样东西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开心，就好像终于把它吃完了，你把它当成一种负担，所以我下次再买东西的时候呢也会特别注意，就是有些不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不太实用啊或者不太喜欢的东西还是尽量的就是少买。就是或者是就是少买一些，就是大家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家里的东西或者是别人送给你的东西或者是你自己买的也不是特别喜欢的东西，但是又不想浪费，然后坚持吃一点，然后等到吃完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终于放松了，我终于可以买我自己特别喜欢的那款了。然后其实送礼也是这样的，你送给老人了，这个可能不是我喜欢的，但是扔了又可惜，那很多老人就会就是自己慢慢去吃嘛，慢慢去消化，然后可能也不是他喜欢的，可能会也会变成一种负担，一种心理压力，就是终于吃完了。如果有这种心情的话，那可能就是你不太喜欢。如果你买的比较好的东西，哎呀，我最喜欢的东西吃完。

0: 了，然后你可能在没吃完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下单同样的品牌、同样的东西。那这种就是你可能需要的或者适合你的、你喜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送礼呢，你看还是挺有讲究的。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聊聊天。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刚才聊了月饼，聊月饼的时候又想到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每年大家都觉得月饼又甜又油，但是每年还是要有卖大量的月饼，其实就是有这种送礼的需求。那有了送礼的需求之后，你会觉得大家多多少少家里都会有一些月饼，所以有时候可能不是自己买的，或者是单位发的，或者是亲戚朋友送的，特别是老人家里，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月饼。其实之前我也遇到过一个老人，他就跟我说，他说也很后悔，就是自己家的大孙子，然后给自己送了一些月饼，然后就觉得，哎呀，我孙子上班了，给我送月饼了，然后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他当时啊，家里的人也提醒他，就是孙辈啊，什么其他的也提醒他，说奶奶你不要这样吃月饼，这样吃月饼对身体不好。没事儿，我没事儿，这个好吃，然后谁谁送的，开心，然后就吃了，吃了之后就出现糖尿病的这种情况，然后就是终身的需要打针。我这是就一个老人跟我说的嘛，这个事儿，我就觉得确实啊，就有一些老人他比较节俭，然后你给他的东西他确实也舍不得，舍不得扔，然后呢就是要自己慢慢的去消化，然后呢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想象，现在八九十岁的老人，七八十岁的老人，在他小时候啊，或者年轻的时候，真的就是在短衣缺食的这种年代，然后他看到了这些东西，可能是他小时候梦寐以求的，每天想吃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给他的话，他就会想方设法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原因，他会把它吃完。我觉得这就对老人的终身会造成一些伤害。啊，我记得之前我这可能也都20年了嘛，那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也有人就是这样说，就是哎呀，吃不完的月饼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好像又是煮粥啊，又是炒啊，又是怎么弄啊。我记得我就觉得也说过怎么怎么吃，现在我感觉到扔了我都不会吃，就是这些东西你吃，就是你饿着或者是我吃个馒头，我觉得可能有些东西就是总比就是吃到肚子里要好。就如果家里真的有各种各样的月饼啊什么的，我觉得中秋节的时候尝一尝没关系，但是如果说你就要强迫他自己吃完，你觉得很多人觉得比如说像剩饭一样，这个剩一口饭你扔了感觉可惜，你把它吃掉就不可惜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理念是错的，你把它扔了或者是我有时候家里会一些东西，我就把它扔到小区里，就是饼啊什么的吃不完的扔到小区里，有小鸟啊小猫啊，然后给他们吃。然后就是你如果吃到肚子里，你不觉得它也是一种浪费，既浪费，然后因为你身体不需要嘛，你只是为了节约把这个东西吃完，然后呢你吃到肚子里可能会造成除了浪费，因为你不需要，不需要就是浪费，就是浪费。然后你要吃到肚子里，然后对身体造成一些负担，那是不是更大的浪费？那你长此以往，你就是吃天天这样吃很多你身体不需要的东西，那你就是时间久了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我觉得你如果一次两次的话没有问题，如果你长时间的这样吃的话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的，这是肯定的。一个呢是吃剩饭剩菜，一个呢是吃超出你这个需求范围的一些食物，都会造成一些伤害。所以呢，我也建议就是比如说我们听我们节目的去送礼的话呢，尽量的送点实用的。老人如果想吃月饼的话，我觉得没有这个月饼礼盒，老人依然可以吃到月饼，因为他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个两个，然后可以吃了。然后更多的东西呢是更实用的，可以存放的。那比如说有些老人过年过节有油有米，
然后或者有奶，然后他可能就是一年两节嘛，他可能整年他都不需要去买油了，买米了。我觉得这不也挺好的嘛。就是你给老人买的米可能还都是比较好的，然后老人买的米呢可能还是超市里称的那个两三块钱一斤的。所以我觉得送礼还真的是要用点心，去讲究一下，要不然我觉得这个钱也花了，人情也没了。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反正我是这种感受，就是送礼要有诚心，也不一定好看，实用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就比较实在，去买两只鸡，两条大鲤鱼，然后或者是就是买米买面买油，我觉得还都是挺实惠的，就是哪个家庭都需要吧。就是这个月饼呢，哎呀，看来还是要吃一点。那专家就说呢，怎么吃，什么时间吃，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说说。其实吃月饼的专家说呢，最好的时间就是在十点或者三四点左右的这个时候，就是吃一点点当这个加餐。那上班的时候啊，带一点，大家一起来尝尝，可能还挺好的。这个时候呢，人的代谢会比较活跃，有利于这个平稳血糖，消耗这个热量。那你吃的话呢，你晚餐啊，或者是中午餐呢，就可以适量的少一点了。另外呢，就是吃了之后，到底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抵消，然后就是更有助于身体健康和消化吸收。那专家说呢，可以搭配一些绿茶或者是陈皮水，帮助这个理气消食，化解甜腻啊。这个我觉得倒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就是其实这个到秋冬的时候还是要少喝一点绿茶，但是呢如果是这个吃了这个月饼之后啊，可以配一点这个绿茶，或者是配一点这个陈皮水，这是理气的，有助于消化的。另外呢要特别注意，就是吃完月饼之后，我刚才说了应该减少主食的摄入，菜肴要以清淡为主，多吃一些绿叶蔬菜和优质的蛋白，控制全天总热量和油脂不超标。另外呢吃完月饼之后只是轻度的血糖升高，没有其他明显不适，可以通过控制饮食啊，增加运动啊等一些方式来进行调整。一般呢就是3到5天之后就会有所回落。那很多这个血糖高的人呢可能就不太敢吃这个月饼，其实可以理解，就是我们血糖正常的人，你在吃完月饼之后血糖可能也会升高，只是它依然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我们没有去量而已。我觉得这个你要量的话，你可能会害怕，然后觉得啊我的血糖升高了。那一次两次比如说正常的在这个临界点啊或者低于这个的也都没事儿，但是要警告，就这些东西还是要少吃。所以呢中秋佳节是传统的节日，就是无论是普通的月饼还是无糖的月饼，本质上都是高糖高脂的一些精致食品，就是不要迷信健康的噱头，不如科学的选购，适量的食用。就是我觉得这个健康的这种噱头啊，它害人害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说它是没有蔗糖的，那我就信了啊，这个没有糖。其实有时候有些人他有这种执念之后，你再给他去说的话，其实你看他没有蔗糖，他可能有果腹糖浆，他不信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就是你给他说，你给他相信商家的，商家说什么他就认为是对的，然后你给他说真正的一些科学的健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不信，因为他想吃，他就觉得这个是人家说的是对的，或者是嘴硬，然后就吃掉了很多。就是如果他有健康问题的话，或者是正常的人的话，他可能吃一点点，如果你给他说这个含头含含糖就是含油比较高，你可以吃，你少吃一点，哦对，我少吃一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给他说这是无糖的，你放心吃，好，他可能就放心吃了。但是真的没有危害吗？这是一种宣传而已。你像很多饮料他也是，他跟你说无蔗糖，但是他有果脯糖浆，那你去给他较真的话，他就说那我就是没有蔗糖呀，我没有添，没有说错呀。那还有的就是我们之前也看到一些新闻，一些什么品牌，然后就是他的这个品牌就是零添加，就是什么多少发酵，然后就是零添加，这是他的品牌，他不是他的这个配料表。
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我觉得绝大多数99.99%的人，包括我也是相信他就是零添加的。然后其实他的品牌就是叫什么零，然后这个添加，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噱头嘛，宣传的噱头。但是爆出来之后呢，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才能知道，就有些时候这个新闻的作用啊什么还真的是挺大的，你不爆出来大家都不知道。你不爆出来这个无蔗糖的，大家还都知道可以随便吃。所以呢，就是大家在选用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科学的宣传。那只要是香的好吃的甜的东西，它肯定是要添加一些东西的，就是你说起酥皮的肯定是要加油的，那个吃起来特别香的它糖啊油啊肯定是要高的，这个是一定的。所以呢，就是要就是和家人在分享这个节日氛围节日美食的时候，就是要守住这个健康的底线。最后我感觉我突然想到还想说，就是这个月饼是传统的食物，我觉得传统的食物它有这个历史的背景，就是我们现在吃饱吃好，然后吃得更加精细，我们什么都不缺了。其实在漫长的这个就是这个几千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正能吃饱吃好的这个并不多，也可能只有这些年我们每个人才能吃饱吃好。然后可能以前都是挨饿呀，或者吃不饱呀，或者穿不暖呀，更多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以前这些食物就是含糖含油这个高的食物，大家能消化了，没有问题。但是对于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缺，然后血糖都超标，血压都高的这种情况下，可能这样的食物也确实应该改一改了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以前大家的这个身体一年也吃不了什么糖，也吃不了什么油，然后都没有油水的时候，那你吃一点这个食物肯定是很香很好吃，然后你的身体机能没有糖啊，没有糖分啊，没有油啊，没有油水啊，那吃这些的时候你可以充分的吸收。但是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肠胃啊或者是营养啊都过剩了，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呢这个食物也确实可以改，或者是我们改变，改不了这个食物我们可以改这个饮食。

0: 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9: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

0: 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葡萄美酒夜光杯，欢声笑语蟹更肥。人间最美是金秋，又是一年中秋月。明天呢，就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在这里呢，董雪要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花好月圆，人团圆。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着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切变线及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最近几天呢，我是以云系天气为主，预计中秋假日期间我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很难等到云开月出，但是气温呢总体适宜，风力不大。今天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现在已经是到了秋分时节，大家呢最好是早睡早起，中医提倡顺应自然节气，早睡早起适应秋天收敛的节气特点。早睡呢可以顺应阴经收藏，一般来讲晚上11点前入睡，早晨6点左右起床比较适合。早起呢可以顺应阳气的收藏，使肺气得以舒展。一般来讲晚上11点前入睡呢，早晨六点左右起床，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可以说是非常科学，也是提醒朋友们这个季节呢一定要记得早睡早起。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秋风送爽，花好月圆，中秋佳节，月如银盘，举家共团圆。今天是农历的8月14，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用优美的歌声来表达美好的祝福，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月圆人团圆。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瑞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明月千里寄相思》。
1: 尊敬的雪儿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瑞。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当皎白的月光温柔地洒向大地时，人们总会泛起万千思绪，思念家乡，思念亲人，思念你的爱人。在这中秋佳节到来的前夕，我要为大家献唱一首经典老歌《明月千里寄相思》，衷心祝愿大家心想事成，吉祥安康，谢谢大家。

0: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

0: 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秋风送爽，花好月圆，中秋佳节，月如银盘，举家共团圆。今天是8月14，明天就是8月15，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用优美的歌声表达美好的祝福。在这里呢，要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月圆人更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蔡丽民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月满西楼》。
3: 大家好，我叫蔡丽民。大家是否还记得一首古风古韵的古诗词歌曲？它豁达又柔情，旋律淳朴又动人，深深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一首《月满西楼》带给大家，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安康，幸福团圆。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常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法科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有喊是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仔细听好了，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拨打电话400-855-8282可以快速锁定福利。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生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贴上之后呢，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非常的轻松。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秋风送爽，花好月圆，中秋佳节，月如银盘，举家共团圆。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用优美的歌声来表达美好的祝福，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月圆家圆人团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秀云带来的朗诵，又是一年中秋月。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秀云，至此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衷心祝福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团圆，幸福美满。下面我给大家朗诵一首《又是一年中秋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2: 又是一年中秋月，小时候我和娘看中秋的月亮，我问娘，今晚的月亮为何圆又亮呀？娘说，因为星星像孩儿围在月亮妈妈的身旁，月亮妈妈笑得脸蛋儿圆又亮。又是一年中秋月，漂泊时我独自看中秋的月亮，暗自思量，中秋月为何总是亮又圆呢？因为母亲在故乡张望，她的眼睛亮又圆。又是一年中秋月，此刻我在人间，母亲在天堂，月亮依然灿烂，我的思念变成满天的星光，满天的星光簇拥在母亲的身旁。
3: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4: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3: 有这好事？
4: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3: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4: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3: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4: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3: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4: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3: 怎么验证啊？
4: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3: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4: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3: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4: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3: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4: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5: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6: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5: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

0: 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农历的8月14，明天就是农历8月15，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秋风送爽，花好月圆，中秋佳节月如银盘，举家共团圆。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用优美的歌声来表达美好的祝福。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月圆人更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太伟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月光》。
7: 雪儿老师上午好，朋友们好，我是刘太伟。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天上月儿圆，地上人团圆。无论你身处何时何地，就让天上的那轮皎月照亮你回家的路吧。接下来我把一首歌曲《月光》送给直播间的好朋友们，祝您节日快乐，阖家幸福，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大家接好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大家，不光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迎风流泪，严重的就像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呢，赶快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成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症状都能有所缓解。想试试的朋友不要犹豫，15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领取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接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3: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

0: 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秋风送爽，花好月圆，中秋佳节，月如银盘，举家共团圆。今天是农历的八月十四，明天就是八月十五，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用优美的歌声表达美好的祝福，在这里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月圆人更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宗荣带来的朗诵《月满中华》。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又是一年中秋，皓月凌空，月光里有家人团聚的温情，有游子遥遥的思念，更有我们对家国美好的祝福。在这里，孙宗荣把一首诗朗诵《月满中华》奉献给大家，祝你们中秋快乐，家家幸福美满。今夜，一轮明月缓缓升起，清辉洒遍敞开的窗棂，带着团圆的喜悦，带着温暖的思念，我们共赴一场美好中秋邀月。月光漫过庭院，拂过饭桌旁的笑脸，多少游子匆匆奔赴归途，卸下一路风尘与疲倦，一声久违的问候，一次久别的相见，香甜的月饼诉说着骨肉之间深深的惦念，家人围坐，灯火暖暖，平凡的幸福就在这一刻缓缓蔓延。也有人身在遥远的他乡，静静遥望着同一轮月圆，纵然隔着万水千山，牵挂托付给闪闪银辉飘向故园，不能够朝夕相守，心底的思念却从未走远。皎洁月色就是一封温柔的家书，写满藏在心底的眷恋。是啊，小家一盏盏温热的灯火，汇聚成万家璀璨，千家万家的团圆，守护着祖国山河安澜。一轮明月照见世间千万家庭的欢颜，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心底浓浓的亲情慢慢化作一份赤诚的祈愿。愿岁岁中秋，家家喜乐团圆，愿山河无恙，祖国岁岁平安。就让这皎洁的明月见证我们美好的心愿。

萄美酒夜光杯，欢声笑语蟹更肥，人间最美是金秋，又是一年中秋月，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明天25号、26号、27号中秋小长假，祝大家假期愉快。那节后28号，也就是下周一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的，在这里呢，冬雪还是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花好月圆，人团圆。下周一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6: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啊，您是不是也在犯难，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是到位了，可有的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吧，站在早餐摊前啊，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7: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呢，买菜没一会儿就饿啊，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呢既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6: 当然有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怕糖怕油的朋友也可以吃，关键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7: 这个燕麦啊咱们听着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6: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还做到了食养配套。
7: 哦，这个营养的配套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6: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八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
7: 看来呢这款燕麦真的不一般啊。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6: 准确的说哈，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一笔账，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么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您每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么在30天内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一定要记住，福利只在节目时间才可以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7: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了这款麦片呢，就会发现配料表里面啊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呢，别说吃了，就是一口气买齐它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也是个难题。那今天呢咱们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您来参加。如果呢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一盒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呢到手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到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每只呢只需要1.96块。400-799-9689，400-799-9689，先把电话打进来啊，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呢，适合。

0: 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说每次不到2块钱，实在是啊性价比很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呢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一点犹豫为难。
1: 这个担心其实我特别理解，毕竟上了年纪之后吃东西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的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尝过了，告诉您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0: 又香又糯又滑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呢，您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呢，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个营养呢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提醒大家，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聪明的听友呢，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咨询。而来电过后呢，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呢，不但自己吃啊，全家人都可以吃。它可以用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可以。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的福利就会停止，那活动热线呢我报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1: 那我们也看到呢，听友赵阿姨是订购了2组，她就说呢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一翻厨房和柜子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吧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吧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又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这款燕麦片就更加是放心又省心了。
0: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哈、啊，每一盒呢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如果您今天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呢只要33块钱，如果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电订购的话，还能够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组到手啊每只只需要1.96块，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呢，您也抓紧时间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1: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热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觉得麻烦，这款燕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坏掉。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这一款燕麦片每100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搭配小米一起熬煮，喝起来。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熬成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而且还可以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呢，天气转凉，肠胃也是更加娇气的，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啊，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呢是中老年人早餐和加餐的好帮手。您可以用热牛奶去冲，奶香和麦香混合在一起，口感更加的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粘稠也更香。还可以呢去拌进酸奶，加一点坚果碎啊，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面有孩子的呢，上学之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呢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哈。有 独立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亲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1: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

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每只只需1.96元。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你的就越多。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这部评书生动刻画了江姐、许云峰等英雄群像，尽显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与信仰之光。刘思阳被软禁在别墅之中，别墅四周处处都有特务监视，他又该如何冲破眼前的困境？请听《红颜魂》第34集。
4: 他们不畏酷刑，

0: 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1: 第34集。
2: 许鹏飞呀，挺满足，你放心吧，啊，我绝不会对他用刑。哎，这个牛老总一听不是用刑啊，处座，我是来想把我弟弟领回去啊。你把他领回去啊。哈哈，这可有点不大好办。因为什么？这我得请示朱长官呐。话没说完呢，朱介啊慌忙脚跑过来了，让徐鹏飞到李间屋去接个电话。谁的电话？朱绍良的。他赶忙跑进去了，拿起听筒，还没等说什么呢，朱绍良就在电话里把他暴训了一顿。怎么，你抓共产党是不是抓糊涂了啊？抓花了眼了吧？你怎么把刘家三少爷给抓起来了？岂有此理。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你马上把他给我放了。嘿，徐鹏飞气得直咬牙，在电话里他说不明白，只能答应是啊，是，是。把电话听筒一放，徐鹏飞转身出来，他怕呀，这位刘老才看出他有什么破绽来，笑呵呵的往沙发上一坐。哎呀，刘老总啊，你是真会给我出难题呀，你要把他领走好吗？这样，你是他大哥，你劝劝他，我不让他写什么悔过书，我也不让他写什么自白，你就叫他给我写二指宽一张小纸条，说从此啊再不参加政治运动了，就有关政治的事儿我一概不沾边了，这就完了，怎么写都行，几个字就行，下边有他名字，刘思阳。好好好，这太容易做到了，我弟弟要不写啊，我替他写。徐鹏飞苦笑一声，怎么你替写你算干什么的？这不刘老总就来见他弟弟了，哥俩一见面都很激动啊。哎呀，感情人家兄弟那感情才好呢，哥几个长这么大，从小就到这么大岁数，从来没红过脸儿，总是相敬如宾。哎，弟弟对哥哥十分尊重，哥哥对弟弟是百般疼爱。哎，这可不得了，要是别人这一见兄弟的面，骑马上去抡圆了得啐俩嘴巴，怎么这不跟我找事儿吗？这不是没事好端端加入什么共产党啊？你没有，哎，还和往常一样。老三呐，你吃饭了没有啊？思阳本来没吃，怕大哥惦记着啊。我吃了。大哥您怎么来了？我来领你来了啊。嘿，兄弟赶快跟哥哥我回家吧，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呀写几个字。思阳微微笑，哥哥让我做什么都行，弟弟都能遵从，唯独让我写字，小弟我是一个字也不能写。哎呦，这下啊，这老总啊傻了，还不能跟兄弟发脾气，心里说三弟呀，甭说别的，你就看我这头汗啊，哥哥我日理万斤，我这一天呢，这从我这个笔下不知要走多少钱，哎，成百上千呐，不值一谈，都是动意的，我都 从来没说有这么一次说着过急上过火脑袋流汗，哪有这事儿啊？啊，这个做买卖做生意很重要的就是个气量和风度啊，那就是说金赔金赚，买赚了也不喜形于色，赔了也不能擦咧嘴。至于这个破产跳楼，那单说。所以说这个大爷一看我流这么多的汗，我不为兄弟你吗？你就写几个字呗。老总转念一想，我兄弟可能有难处，对，说明他这个字太值钱了，一字千金，这不能轻易写。怎么办呢？我再上那头说说去吧。好，老三呢？但你先休息，我再去一趟。别要走了。
3: 见徐鹏飞，好一番诉苦啊！
2: 处座，你把我兄弟给我吧。我担保啊，我给您写，您说写什么吧，是悔过书啊，自白书啊，写什么都行。徐邦飞也乐，怎么乐了？你写什么呀？啊，你是大老板，你也没参加共产党，你躲共产党还躲不来呢，你还能参加吗？哎，这个事儿是政治斗争，因为他们呢要我们的政权，就是说赶我们下台要我们的命，这玩意儿不能客气。所以我让他写一个悔过，那他不写这人我就不能放了，因为我对上边没法交代。哎呀，我担保不行啊，处座。刘老总说了半天呢，简直把话都说尽说绝了。徐鹏飞看了看他，心想这个当哥哥的真够意思啊，对这个弟弟可真是百里挑一。这要搁别人，那么我钱也花了，话也说了，事儿也办了，你看我说的话你还不听，我给人都跪下了都不行，那我怎么办呢？我只好再想想别的主意吧。人先出去休息几天，有什么话再说。这好，您要不答应，刘老总也下决心了，处座您就把我连我兄弟一块关起来就得了。那么我是当大哥的啊，而且我是我们家的长子，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既然出了这种事情了，那就说明我这个哥哥没当好，管教兄弟不严。那么这错处呢在我，您就把我和我兄弟一块压起来，再不然您就把我关在这儿啊，让我弟弟啊离开二处。他也摊牌了。徐鹏飞还真为了难了。徐鹏飞一想，这事儿不好办了，怎么我不能把这位给关起来？这位关起来如果要让伟作知道了，这顿臭骂你还想躲得开啊？怎么你徐鹏飞要干什么呀？你把财神爷都关起来，咱们花什么呀？军费怎么解决呀？你说你这不撑的吗？这不是，这个徐鹏飞眼珠一转，好吧，既然老总说到这儿呢，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你这个三弟是太固执了啊！说实在的，要不是他本人亲口承认他是共产党，直到现在你跟我说了这么半天了，甭说你不相信你弟弟参加共产党，连我都不信。哎，这句话徐鹏飞说的可是实话。这样吧，不用写什么字了，你把他领走吧。领走可是领走，咱可有个条件，你可不许让他跟任何人接触。哎，如果和谁接触，一旦被我发现，刘老总，我可就不能再顾什么朋友的情面。因为什么？我受伟作栽培多年，我不敢说我是伟作得意门生，

0: 是他最得力的学生，那我不敢说，但是我是黄埔军校学生，这是肯定无疑了啊。总座是我们的校长，我一定要效忠他。这个事儿呢，我也不用跟你多解释了。那么你呢，替我把他看好，我记住了。处座，我可以给您写血书。说着，刘老总把右手中指啊就往嘴里填，干嘛？这咬破中指要写血书？不必了，
1: 随行随行。
0: 好，你把领走吧。哎，但有一样，他的举止、行为啊，以及表现等等吧，我希望你呀、啊，每隔两周跟我打个招呼，意思就是你得告诉我一声。
1: 好好好，
0: 刘老总心说：“三弟呀、啊，这回呀、啊，你可给你哥哥找了差事了，我可有活干了。”
1: 好好好，
0: 刘老总千恩万谢呀、啊！哎，二次来到刘思阳的跟前，走吧，兄弟，回家吧。哎，这思阳啊，可真有个犟劲儿，他这个性格呀，也挺可爱。怎么？这搁别人赶快拿帽子、拿衣服、收拾东西，跟哥哥就走吧。他坐这儿没动，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他大哥。大哥，啊，走啊啊，离开这儿。是啊，二处那处长放我出去了，你还多心心呢？要不我能领你走吗？那处长要不说话，咱们那门也出不去啊。那么我这个字还写不写呢？嗨，别提这字儿了，写什么字啊？你真是个书呆子，写字你不是不写吗？你要写哪有这么多麻烦事儿啊？走走走走，好嘛，大哥扶着兄弟，哥俩呀互相这么搀扶着出来，上了汽车回家了。到了老总家里头吃了顿饭，这顿饭吃的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厨师把饭做好，哎，仆人端上来往桌那儿这么一放，这老总啊就立刻吩咐，包括他夫人在内，甭管是仆妇、丫鬟、当差的、这听事的 是谁吧，有一个算一个呀。哎，就连小书童都不要，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大伙都糊涂了，不知道怎么了，这吃饭还背人吗？只是哥两个，只有这哥俩坐在这个餐厅这儿吃饭。哥俩这顿饭吃的是谁也没说话。这饭吃完之后，哎，老三呐，啊，吃饱了吗？吃饱了，好，走吧。哎，思阳觉得奇怪，怎么这不回家了吗？怎么还走啊？哎，坐坐坐，我给你安排一个地方啊，你到那儿去。思阳也没多问，跟着大哥由家里出来了。给安排哪儿去了？等到了目的地，车停住，思阳下来一看，明白了，这是大哥一个小别墅。哎，听说怎么上这儿来了？进着门来，哦，别墅这儿有人看管着。哎，一个40多岁的仆妇，张妈。张妈把哥俩给迎进来，感情早就接到电话了，茶已经沏好了，把雪茄烟也摆在那儿了。知道刘老总爱抽这雪茄，老总坐这儿抽了一支烟，喝了杯茶，然后啊冲思阳一笑：“老三呐，啊，你这些日子够累了啊，同时也受惊了。刚才咱在家吃那顿饭呢、啊、那就算哥哥给你压惊了。从今天起你就住在这里。”哎，大哥不行啊，怎么我不能住这儿？我得出去。不，你得听我。嗯，老三，哥哥求你了，你只要听哥哥的话，就等于你帮了哥哥的大忙了。嗯，你呀、啊、无论如何得给大哥这么个面子，因为啊我已答应了徐鹏飞了。哦，思 四阳就明白了，这把我软禁起来了。大哥，您准备在这会儿把我关多久？
2: 哎呀，三弟说的哪里话来，哥哥怎么能把兄弟关起来？
0: 实不相瞒呐，兄弟，不这样啊你出不来。我呀都要给徐鹏飞写血书了。是这么一个经过，他只有一个条件，只要你不接触任何人，哎，这就算行了。慢慢的，我再运动运动，花花钱，托托人，啊，这事儿就算完了。等避过风头之后，我把你送到香港，或者到其他什么地方，这就咱们说了算了，好不好，兄弟？刘三阳刚要说话，老总冲他摆了摆手：“三弟，我抢你一句话，哥哥绝不阻拦你呀。”这个政治追求，至于你参加什么党什么派，那是你个人的自由，我绝不干涉，这不行吗，兄弟？
2: 思阳不好意思再说什么，怎么他一看大哥跟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睛里含着泪。哎，这你要是再说别的，大哥不行啊，我得怎么怎么地，我立刻就走，或者你把我送回二处啊，我就跟敌人一拼到底了，这就成了浑人了，不能那样了，斗争还得讲个策略呢，自己那个悔过书也没填，自白也没写，就到那儿当当当把那个特务处长给冲了一顿，也就那么地了。哥哥花费这么大的力气把自己给接出来，这是很不容易了。现在我呀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思阳想的这会儿冲大哥一笑：哈，大哥您放心，小弟听您的。
0: 哎呦，上帝呀，
2: 不知道啊这位大爷什么时候信的主。
0: 哎，他在眼前画了个十字儿。行了，兄弟，你住在这里，随你的便。哎，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要是散步啊，就在咱们这个院子里边，够宽敞的啊。你就好好的散散步，这个只要不接触人，这就行了。外边的事全甭管了，有哥哥我一人承担。
2: 说完了之后，大爷出来把张妈叫过来，仔仔细细嘱咐了一番。哎，我只要求你一条，一个是别让我这个兄弟跟外边通电话，我只要一离开这儿，这电话就掐断。哎，我跟电话局打个招呼，里边也打不出去，外边也打不进来，这头一条。第二条，你看住三少爷，你怎么跟他说好话，央告他，甚至给他下跪都行，只要他不出这街门，哎，我呀就重赏你，你看怎么样？你不是想回老家吗？我就在老家给你置房子，买成地，全都给你安排好，你回家去养老，这回你就算呢对我们刘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了。哎，如果我说的这个你不照办，那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张妈一听，先生这担子可不轻啊，我在您的府上已经十多年了，还没有承担过这么重的责任呢。这看三少爷我看得了，你就看着啊，三少爷通情达理，哎，他硬啊你软，他要横啊你就跟他客气，他发脾气啊你就跟他笑，不带出事儿的。他不会欺负下人，这个人特和善，我知道，记住了吧？记住了。好，嘱咐完了，大爷走了。虽然离开这儿了，但是他是连夜把所有的关系都调动起来，打点这个二处的徐鹏飞，了解兄弟刘思阳的官司。大哥走了，思阳呢很平静，哎，吃完饭在院里散散步，甭说呀出这大门，连大门那儿他都不看。哎呦，这张马呀谢天谢地呀，心里不知道念了多少遍弥陀佛了，这三少爷真好啊，坚持

0: 这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哎，温寒温暖呐，这一天的这个饭呐，吊出个样的，给思阳做。思阳呢，开始真有点吃不下去，他心里有事儿。后来呢，他怕这个张妈呀上火，着急。可是大哥有什么吩咐，自己该吃得吃点，吃喝完了，他就往那一坐，拿一本书往怀里这么一抱，也不看，闭目养神，躺在那逍遥椅上那养神。实际哪是养神呢？他在想，我得跟谁联系呀？总这么样不行啊！啊，这组织关系的线也断了，我得想办法呀，跟组织接上关系呀。哎呀，这事儿可把思阳给愁坏了。光阴似箭，一眨眼的功夫，十多天，思阳就在这小别墅里边这关着。嗯，这天早晨呢，他起了个大早，起来之后一看，张妈昨天晚上不知道干什么活来着，可能累了一点还没起。思阳呢进马油缸，顺那个走廊慢慢慢慢一点一点溜溜达达，他就奔这大门来了。刚到这个大门门口这儿，他听啊外边有人叩门，声音很小，思阳一愣，他抬手就把门开开了。他已经忘了什么了？张妈每天都要提醒一次，三少爷，哎，您那吃啊喝呀啊，听音乐呀、啊，散步啊，这个锻炼身体呀、啊，看书啊，什么都行，只有一样，我要求您千万别上那大门那儿去，您就别出这大门。思阳所以呢，他也不往这大门这儿来，他也不看，何必让一个下人这么着急，这么为难呢？这干嘛呀？啊，有本事我就斗徐鹏飞吧！哎，他绝不会轻易放过，肯定啊！在这个别墅周围布满了眼线。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红颜魂》中的革命先烈用牺牲与抗争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与崇高信仰。稍后请继续收听《红颜魂》。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 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雨夜中突然来了一位神秘人，自称是组织派来营救刘思阳的，此人身份究竟是真是假，请听《红颜魂》第35集。
2: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第35集。
5: 真让思阳给猜中，果然呐、啊，特务早把这地方给监视起来了。他拉开门这么一看，是一个送奶的小孩儿，送牛奶的。这小孩一抬头，每天一开门那就是张妈。哎，小孩手里拿着3瓶奶，只要是每天一开门是张妈，他放这儿2瓶，拿走1瓶。今儿他一看不是张妈，正是他要见的这个人。刘思阳一伸手就接这奶瓶子，这小孩啊用手一指，1、2、3，这第3瓶，这奶瓶这个盖啊是个星条旗的盖，美国星条旗的盖，不是新盖，是旧的。他指了指这个盖，低低的声音告诉思阳，先喝这瓶，转身就走。思阳要把他叫回来，怎么我喝奶瓶用得着你来指点吗？你说这什么意思啊？啊，你是干什么的？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回事？他想要追问追问。就在这时，听着身后有人大叫一声：“哎呦我的娘啊！”扑通，把思阳吓一跳。思阳回头一看，张妈坐地上了。怎么，张妈万万没想到啊！哎，今天他醒得最早，4点来钟就醒了。他真想起来，自己想，你说我起这么早干嘛呢？起来万一干活一不小心有点响动，再把三少爷给惊动了，再眯一会儿得了。好，这一眯就着了，就过了站了。他赶忙收拾收拾，拢了拢头，连脸都没洗就出来。他先奔思阳那屋，当他出来一看，街门开着呢，刘思阳在门口那站着呢。当时他就懵了，叫了一声娘，扑通一下就坐地上，吓得思阳抱着奶瓶回首把门关上， 过来把张妈给扶起来了。哎，张妈，你这怎么了？哎呀，三少爷，您怎么去拿奶呀？怎么这是我们下人的活啊？您快把奶给我！哎，行了行了行了，谁拿不一样啊？你真是张妈，你这人真有意思。怎么我拿上奶算什么？哎呦，不是拿奶不拿奶，您不能到这街门那儿去哟。张妈也懵了，接过两瓶奶，他就奔这个厨房了，熬奶去了。可是他没注意，思阳手里还有一瓶呢。思阳提着这瓶奶就进了屋了。哎，进屋之后，叭一下，把这奶瓶的盖打开，他一看，这没有什么呀，这咕噜咕噜咕噜，这奶就倒出来。看了看这个瓶子，这有什么呀？干嘛先喝这瓶？啊？他用手揉了揉这瓶子盖，哦，这里边有东西。他赶忙就把这瓶盖啪，把里边那层小薄膜揭掉，里边有个小字纸条。思阳把这字条打开，这么一看，上边有两行小字：处境危险，尽快出走。就在这时，张妈送奶来了。思阳这么一着急呀，把这纸条就填在嘴里了。这奶，眼前这杯奶，这也没熬，这还生奶呢。他端起来，咕噜一下，连奶带纸条全下去了。张妈进来把奶往这一放，哟嚯，三少爷，您喝什么的啊？没喝什么，吃点药。随手把这碗往旁边这么一放，哦，张妈没说什么，把早点给打点好，他出去了，他出去了。思阳站这儿可愣住了，怎么？这说明组织上已经了解我了，知道我现在的处境特别危急。他见到这个纸条之后啊，这心里头就别提多激动了，热血沸腾了，再也坐不住了，待不下去了。可怎么走呢？没事啊，他就跟这张妈聊聊天。这个张妈呀也是感动不已啊，怎么回事？三少爷这个人真是太好了。自从大爷把三爷给领来，这个张妈的心就在嗓子眼这提着，准知道哎，大爷安排完了，这一走，这三少爷就得大发雷霆啊！啊，说一阵儿砸那儿啊，这不定得怎么闹的。反正人家也趁，哎，摔几趟家具算不了什么。大爷有吩咐，他爱怎么怎么的，只要不点火烧房，你就甭管他，知道吗？这个张妈提心吊胆。可一看三少爷非常之文静，一点儿也没有难为他，他能不感动吗？没事儿，聊些家常，哎，问长问短的，问来问去就问到，哎，张妈，三少爷，你在我们家待了多少年了？哎呦，不瞒您说呀，快20年了都。哦，真不容易呀、啊！你跟我说实话。那当然，三少爷，我怎么敢在您跟前说假话？张妈，你发现没发现，咱们家周围这会儿有些衍生的人呢？哎呦，你问这个，张妈倒吸一口冷气呀、啊！三少爷，您不问我还要告诉您呢、啊，怎么？可真有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我呀，出去买菜也好， 我每逢出去把门都锁上，但是我出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个大树的后边啊，影壁的前头啊，墙角的旁边啊，几乎都能看到一些人。这些人说他们是干什么的呢？流浪汉不像流浪汉，做买卖的不像做买卖的。您知道一般来讲咱门口前这个大影壁没有人在这儿站着，可是我碰上这些人呢，都是倒背着两手啊在这儿散步，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住，他哪儿的人，跑这儿散什么步来。我看每一个墙角后边都有些贼眉鼠眼的人。三少爷，您说这是为什么呢？啊，能为什么呀？是不是要偷东西呀？没准儿，我看像小偷。刘思阳笑，他笑什么？心说这哪是小偷啊，这是特务。好了，不去管他啊。这个他不来偷啊，则已；要来偷的话，我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听到这儿啊，张妈突出一声笑。他乐什么？打什么电话？心里说：“三少爷，自从您来，电话掐了，哪也甭想打了呢。不能说，他怕刘思阳打电话。思阳啊，一次也没打过，我哪儿打呀？另外，自己要说的话，也不能在电话里嚷嚷。他根本呢，把那就看成一块废料，随便这么一说就算了。”说完之后，思阳可就为难了。怎么？他心中暗想：敌人白天在这监视我，晚上也不会不监视啊！这可怎么办呢？看来我离开这个地方太困难了，没有机会呀！想啊想啊，冥思苦想，哎，思阳一下想起来。有主意了，有什么主意？真想离开这儿，那就得天助我一臂之力。天怎么助我？给我来一个暴风骤雨的夜晚，狂风暴雨啊！我呀，只能借着这月黑天，大雨倾盆啊，狂风呼啸。我能够逃出去。哎，思阳一想，就这个主意。打定主意之后，未雨绸缪，干嘛呀？要遇其事，先立其器呀。我得准备好应用的东西，把雨衣、雨裤、雨靴、雨袜、雨帽子，所有的雨具呀，他都准备好了，放在手底下。思阳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出来就看这天。哎呀，张妈都觉得奇怪了。奇怪什么？三少爷，您看什么呢？啊，我呀，我看彗星呢。刘思阳啊，随便顺口这么一说，心说我哪有心思观天文看彗星啊，我盼着它下雨呢。张妈呀，啊，最近这么热这么闷，它怎么就不下雨呢？嗨，您放心吧，三少爷，这雨是说来就来呀，说不定今天晚上就有雨。是吗？哎呀，那可太好了。好什么呀，三少爷？凉快凉快呀。刘思阳没多说，转身进屋了。晚上十点来钟，只听天空咔呀一个霹雳，随着这雷声响过

一道雷闪呐、啊，呵，雷闪交加，紧跟着这大雨瓢泼，嘿，刘三腾的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了，他啪啪啪啪，把这个顶灯、壁灯、台灯啊，全都关了。这屋里是漆黑一片，他轻声把门拉开，往外正一探头，看看看看张妈那屋已经熄灯休息了。哦，他往院子里瞅了瞅，雾蒙蒙遮住了他的视线，两米往外几乎就看不清什么东西了。扶阳一瞧，太好了，他赶快把雨具就拿出来了换上。他刚要把皮箱打开取出雨具穿在身上好走啊，就在这时啊，他听轻轻有人叩门，刘思阳一愣，怎么回事？心里说是不是我太兴奋太激动了啊，我听觉出了毛病，这怎么了？我怎么听着有人敲门？不会呀、啊、这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么大的雨，那么没叫开街门他怎么进来的呢？不能，他要侧耳听听，确实有人叩门。刘翔呼的一下先把这雨具这个皮箱啊就推在床下去，然后他蹑足潜踪来到了屋门前，侧耳要听一听是不是真有人叩门。还没等他听呢，这时候唰一道闪光，一个影子正好映在这个门窗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啊。思阳一愣，心头一紧，心说怎么回事，闹鬼？不会啊，那这是怎么了？雨夜之中哪来的来客呀？谁？是我，快开门。这人是压低了声音回答刘思阳一句，思阳把心气往下这么一沉，一抬手哗把门拉开，只一闪身就进来。刘思阳回手把门关上，就目不转睛瞅着，这人淋得是浑身透湿啊，他穿着雨衣呢，没穿雨衣啊那就更晚了，这几乎都浇透了，雨太大。思阳抢步上前，啪把台灯打亮，在台灯灯光照映之下，思阳上下打量这个不速之客，看此人生的是中等身材，年纪啊在30多岁，黑灿灿的脸庞，浓眉下一双眼睛还真有神，直鼻阔口大耳垂轮呢、啊、留着飞头，就是让雨给淋的有点狼狈，不然的话是一个很不错的男子汉。这人把雨衣脱了，顺手由这个手巾杆上抓下一条手巾来擦一擦脸，冲思阳微微一笑，给我支烟抽吧。

0: 这个人冲思阳微微一笑，哎，思阳同志，同志。刘思阳听这两个字啊，也不知道是痛快还是别扭，哎，反正不知道什么滋味，他也没哼也没哈，上下又打量了打量这个人，意思之间好像是说，谁呀？你就跟我称同志？这人是一点也没理会。思阳同志，你受惊了，组织上派过来来看看你，另外呢，想方设法帮助你离开这个险地。哦，刘思阳点点头，明白了，这是组织上派人来营救我，从这儿把我接出去。转念一想，慢着，别高兴太早。怎么呢？这和那个送奶的小孩是矛盾的呀。送奶的时候那纸条上没写着说近期有人接应和你一同怎么怎么离开此地，是让我自己想方设法离开这儿。一想这个，这警惕性是油然而生。思阳反倒更沉着了，书没白念，哎，知识特别丰厚，知识就是力量啊，哎，看书看得多，书内有黄金，什么事儿那都在书里边写着呢，一看那个就全明白了啊。谢谢你，不客气。请问你贵姓啊？我姓朱。哦，老朱同志，哎，这人答应的相当痛快。你是组织上派来接我的？对呀，自从啊出了叛徒之后，那么咱们的党组织呢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现在呀刚刚的恢复起来，所以有很多困难，当时没顾及得了，那么你呢就落入了敌人的魔掌，那是由于叛徒的出卖。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了，今天晚上你必须得跟我走，请你啊准备一些简单的语句，门外有车。啊，刘思阳转过脸来想了想，如果说组织上真的派人来，不会事先连一点儿风声都不漏啊。另外这个人他怎么进来的啊？不错，我也想借雨夜脱逃，哎，能够啊趁敌人不备，敌人放松警惕，这么大雨能出什么事儿？有这可能，但是这里头也存在着很大成分的侥幸心理，也许走不出去，但是他怎么进来的？这天上掉下来的，不可能啊。哦，我现在跟他走，跟他上哪儿去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红颜魂》通过革命先辈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展现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与信仰之光。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9: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

0: 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余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1949年元旦到来，两份立场完全不同的新年文告同步对外发布。毛泽东谋划北平和平解放，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党中央还细化各项任务，全新的共和国就此开启孕育历程。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一集。
8: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1949年1月1日凌晨2时，56岁的毛泽东还没有休息，还在为北平的解放殚精竭虑。关于同傅作义谈判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赴林标电指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署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副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既没有合法地位，他本人和他的部署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之外再无出路。但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是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署。傅至毛主席殿，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殿中索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协同崔先生及张东孙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也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新的一年，以毛泽东思考如何和平解放北平，这个未来新的共和国的首都开始了。字里行间全是对傅作义及其部署的考虑安排。如果回顾一下傅作义及其部署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张狂、嚣张和反动，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胸怀。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9月，在大同、吉林战役中，解放军虽然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但由于指挥失误，战役失败，大同没有攻下，吉宁又失守。取胜的12战区长官傅作义十分的得意，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口气嚣张地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25000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只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边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何等悲惨的画面！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据说，毛泽东独霸此信，只说了8个字：不报。

此仇，誓不为人。朱德也将此信发华北解放军全体将士人手一份，以激励将士牢记大同吉宁之辱。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了解放区重镇张家口，震动了国内外。梁漱溟听闻此讯，发出了一声叹息，他感慨地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时的傅作义又得意洋洋地写了一封侮辱性的《上毛泽东书》，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他甘为毛泽东执鞭。可是时间表是按照毛泽东走的，仅仅2年多，形势便急转直下。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计较傅作义了，而是作为一代伟人，为傅作义舍身处地的安排设计，为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又是未来的首都北平而夜不能寐。元旦天一渐亮，人们会在报纸上见到两篇文章，一篇是蒋介石的新年文告，一篇是毛泽东的新年献词。这两篇文章似乎就是中国1949年的路线图，已经预示着1949年的中国道路之方向。蒋介石从1940年起，每年元旦会发表一篇告全国全军同胞书的文告，说明对这一年的期望。蒋介石似乎预料到，这是他在中国大陆执政的最后一份新年文告，尤其要宣布他本人下野和求和的意愿，所以格外重视。在初稿完成后，于12月30日召集陈立夫等会商修正内容，31日又做了最后的修订，至下午6时定稿后，再送党内重要人士做最后确定。与会者意见不一，其中关键在于文稿中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而取决于公民之公义之语。虽然大家介意这句话并要求删改，但是蒋介石执意要留，还发泄地说：诸位不要我下野，但是尽做令我下野的事。说罢以手击桌，拂袖而去。天大亮了，充满油墨香的《人民日报》出现在广大读者的眼前，头版头条就是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就像预测到蒋介石要在其新年文告中抛出假和平的帽子，企图蒙蔽国人，延缓其覆灭的进程，于是给读者讲了一个国外人也听得懂的伊索寓言当中的故事。故事是这么说的：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给咬了一口，使它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到这个恶报。毛泽东提出，中国人民绝不怜惜像蛇一样的敌人，绝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也是文章的第二层意思。毛泽东说，将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办法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文章的最后，为1949年画了一张这样的路线图。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1949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两篇调性完全不同的新民献词，加上毛泽东画出的这张明确的路线图，已经把1949年中国政治的走向明确标注出来了，而且毫无悬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国人民梦想了百年的人民的共和国，从1949年的第一天就种下了胚胎，而且毛泽东预言这个胚胎会孕育顺利，并将在1949年的某一天诞生。

扫房间，战略决战，全歼华北的国民党主力兵团最终解放北平，成为1949年1月的主要任务。为了细化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勾画的1949年解放和建国的路线图，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开幕和闭幕时，毛泽东发表了两次讲话，主要内容最后形成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将党在1949年的主要任务细化为17条，远远超过新年献词中的三个段落。这17条字数不少，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党是怎样孕育崭新的共和国的。党在1949年的任务是1949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1949年夏秋冬三季需要随军使用的53000个干部必须及时的增调和训练好。1949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的正规化，这主要的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地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的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1949年至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1949年必须使全区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较1948年确实的提高一步，我们区域的主要的铁路和公路均应修复和使用，我们区域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应在可能和必须的基础之上更具计划性和统一性，以免浪费人力物力，障碍生产的提高和对前线的支援工作。1949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须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这些工作包括军火工业的适当的生产计划，军火以外各项军需工业的调整或建立，军械制度的确立，各种供给标准的统一规定，卫生和通讯器材的统一分配，运输和仓库的前后分工，以及后方勤务组织与系统的确定等项。1949年必须是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军委政治部领导下做出关于新式整军运动、党委制、革命军人委员会、连队支部工作等项的总结，并制成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1949年在各主要解放区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必须是围绕着生产运动，利用群众的闲暇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去解决那些为数不多的尚未完成的分配土地或调剂土地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健全党委制，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中原解放区是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在长江以南诸省，在三年至五年内，不是分配土地的问题，而是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问题，必须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以后，方能谈得上分配土地。1949年的干部教育计划，即在干部训练学校中及
在职干部中进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1949年的国民教育计划必须适合当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通讯社和报纸的工作也是如此，文学和艺术工作也是如此。1949年的职工会工作、青年团工作和妇女工作均应比1948年有更好的成绩。1949年的上半年应当完成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和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1949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暨之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的、稳健的向南方进军。关于在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内开展反对某些严重的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必须按照中央规定，于1949年3月底以前办理完毕。军队团委以上、地方县委以上关于此事的决议，必须于4月份交来中央，有特殊原因要求推迟者，也必须于4月办理完毕，5月交来中央。在一切新占领区域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入党尤需采取严格的审查的方针，在大城市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宁少勿滥。在一切解放区必须加强保卫工作，坚决地和一切暗藏的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做斗争。北平解放之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1949年，只需按照这个路线图走即可。时间表就在毛泽东的

0: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1: 纪实作品《诞生》再现一段破局新生的峥嵘历史，动荡时局之下，革命先辈迎难而上，勇毅攻坚，决胜千里战场，稳固新生局势，筹备建国大业，在风雨淬炼中铺就建国之路。全篇以宏大叙事结合鲜活细节，还原新中国诞生的完整脉络。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诞生》，感悟百年征程的初心力量。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解放军拿下重兵防守的济南，拉开战略决战的序幕，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就此展开。战役结束之后，我方提出八项和平条件，社会各界纷纷响应，国内局势发生巨大转变。请听幺零五记录中国《诞生》第二集。
3: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二集。
1: 进入到1948年的下半年，人民解放军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大范围的机动运动中歼灭大量国民党军的主力，已经取得全国战场的主动权。但是期间打的大多是运动战，由于国民党反动武装的主力都被压缩在几个大城市中，转入被动的战略防御，因此在我军的战略决战的部署中，攻克大城市，打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就摆在了统帅和将领们的面前。说起打攻坚战，本应该东北野战军最有条件，兵肥马壮，兵种齐全，特别是攻城不可或缺的重炮就有660门。但是林彪经过两次四平保卫和攻坚的失利，心里留下阴影，先是不同意毛泽东南下北宁县关闭东北大门的战略设想，主张打长春，拖住东北境内的国民党军。毛泽东后来改变初衷，同意了林彪的战役构想，也许是想打下长春也可以给解放军的城市攻坚开个好头，因为当时的人民解放军就需要这样一个大城市的攻坚战来树立信心，好进入到战略决战更高的层面。可是在初期攻城没有奏效，并且出现了一些伤亡之后，或许是四平战役的阴影的作用，林彪攻占长春的信心出现了动摇，改变了对长春的战略。5月29日，林彪等人致电军委，提出改硬攻长春为长困久围。6月25日，对长春的长久围困正式开始。大城市的攻坚战是必须打的。在林彪放弃了硬攻长春之后，毛泽东将攻克大城市的战略意图转向了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东北野战军的华东野战军，转向了更能领会其战略构想的粟裕，也物色了攻城前线指挥员少林寺出身的铁血将军许世友。攻坚的城市选在了济南，这个在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的标志性战役就这样从东北野战军转到了华东。

占军的身上。当时山东大部分已经被解放军占领，唯有济南等少数几个城市被国民党军控制，成为阻碍我华东野战军南下作战的极大障碍。济南西临运河，北倚黄河，南靠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到1949年9月，国民党守军司令王耀武以日伪攻势为基础，大举扩建加固，已经拥有160余个永久性、半永久性碉堡组成的支撑点式主阵地，纵深达10余公里。王耀武声称，市区可以固守一个月。但是，黄埔军校出身的王耀武也明白，孤城难守。他专程去南京面见蒋介石，建议放弃济南。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达维也建议国民党军撤出济南，但是蒋介石认为济南地位重要，甚至可以等同京津徐的战略地位，不但不同意放弃，还制定了济南会战计划，想用固守打赢的方式寻求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有意思的是，华东野战军最终的战役计划和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异曲同工，也是要攻击打援，攻打并重，寻求决战。唯一不同的，一个是守，一个为攻，但是都想在济南打一场大仗。1948年7月16日，一天之内，毛泽东给粟裕、许世友、谭震林等连发5封电报，都和攻济作战有关，可见心情之急迫。当时双方投入的兵力为华东野战军工程集团14万人，打援集团18万人，王耀武集团守城11万人，外围增援集团17万人。可见双方的决心都很大，都想在济南一赌输赢。攻城作战也很有创意，王耀武把守城主力分成东西2个守备区，他判断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在西面，在解放军攻城之前就把预备队的2个旅西调充实西部守备区。按照预定计划，华东野战军由西部兵团担任主攻任务，东部兵团担任助攻。但是在下达战役命令的时候，一切都变了。许世友、聂凤智等人临时把东部兵团的助攻改为了主攻，济南攻城战就演变成了双主攻的模式，把王耀武打的是措手不及，摸不清头脑，也乱了阵脚。原以为至少能坚守半个月的济南东部屏障茂岭山、燕池山等阵地，一夜之间就丢掉了。从9月16日到22日，济南的外围据点基本清除，逼近内城城垣。王耀武不甘心失败，调整部署，想凭借城内攻势继续坚持，不料就在国民党军东调西遣、混乱不堪之际，华东野战军工程集团未经休整，再次展开强大的进攻，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拿下济南城，守敌全部被歼。济南战役一共8天时间，共歼敌10余万人，守军司令王耀武被俘，我军伤亡2.6万人，攻克10余万守敌据守的大城市，对人民解放军来说是第一次，也就成为解放战争的一个突破口或转折点。正像战役之后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中指出的那样，济南的迅速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

任何国民党城市已无法逃脱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攻下济南，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先打锦州关门打狗的想法更有信心，更加坚定。从济南攻下的第二天开始，一直到总攻锦州的前一天，毛泽东一共给林彪发了8封电报，直捣打下了又一个守敌10余万人的锦州。拿下锦州之后，辽沈战役也就按照毛泽东的意愿顺理成章的胜利了。国际社会评论如潮，口吻比新华社更加直接和大胆。美国人惊呼，济南的强攻战显示共军已不再惧怕直接攻击政府具有的阵地了，共军已变得强大到足可攻击并可能攻克长江以北任何城市。美联社甚至引用中国问题分析专家的话，把解放军攻克济南称作是动摇蒋介石政权根基的军事胜利。日本《朝日新闻》发表评论说，济南陷落于人民解放军后，中国的内战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新阶段。该报甚至预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府不久将告成立。济南战役胜利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25日，毛泽东就粟裕提出的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电文中说，敬70电，望你们召集许、谭、王及其他可能到会之干部开一次行动讨论的会议，以最后斟酌的意见电告我们审查。本日晚7时，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粟裕，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刘伯承、陈毅、李达电，指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之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10月10号左右开始行动。解放战争史上最大的一场战役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

粟裕最初的淮海战役设想后被称为小淮海战役。他在9月24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即第一步以苏北兵团攻占淮安、淮阴、宝应、高邮，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打援；第二步攻占海州、连云港。毛泽东第二天就回电同意，但要求进一步讨论，因为在毛泽东的心里还盘算着更大的淮海战役，所以他一再给华东野战军电报，几次要求推迟战役开始的时间。蒋介石集团也在制定徐蚌会战的作战计划，蒋介石认为守江必守淮，失去淮河流域，长江防线就会全部袒露出来，就没有了战略回旋的余地，所以他宁可选择决战也不会放弃。蒋介石的这个心理被毛泽东捕捉到，也很好的利用。毛泽东是这样分析的，国民党全军除后方部队之外，分为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太原六大集团，以徐州、沈阳两个最大的集团为主干，沈阳集团已被我解决，徐州集团如能被我大部解决，国民党即已失去主力。所以毛泽东在与华东野战军领导的电文来往当中，战役设想不断成熟，最后形成的方案基本框架是这样的，那就是第一步作战应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一线为目标，第二步作战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集团，第三步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集团，第四步作战以淮河流域徐蚌地区歼灭国民党主力。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的是战略性的决战意义的目标，他把粟裕提出的攻城略地的计划变成引诱敌人主力的诱饵，吸引国民党军聚集在中原地区的几大兵团，把淮海战役演绎成一场国共军事力量的总决战。随着战役越打越大，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毛泽东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协调整个战役，任命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对前线官兵说，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不枉你们精心组织这一伟大的战役，你们就有可能取得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伟大来形容一个战役。淮海战役胜利后，斯大林听说之后也非常赞叹，觉得用60万人打80万人，在一个广阔的平原地区，机械化水平远远低于对手，非常了不得。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奇迹，真是奇迹。”

战场上的态势完全变了。一个没有了主力的军队和政府，还有什么资格来谈求和的条件呢？针对蒋介石一月一日新年文告里的求和声音，快半个月了也没有共产党的回音。蒋介石在猜，各界都在猜，共产党会以什么条件、什么方式来回应蒋介石的求和的声音。在一月十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之后，一月十四日，整个社会终于等来了毛泽东的声音，共产党的态度。这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在陈述了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破坏和平的种种罪行之后，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以回应蒋介石的五项求和主张。毛泽东说，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以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其条件是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根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在蒋介石的新年文告中提出的五项和谈条件，毛泽东认为是蒋介石供认了匪帮们的整个计划。

0: 东省内于6月7日以后攻占的地区，并称为五个条件要在1个月至6个星期内实行，否则停战和改组政府都无从谈起。这种实际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屈膝投降的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共代表团的拒绝。期间，国内各种民主力量也纷纷发声，大家一致的声音是不相信蒋介石的求和文告，不希望给反动派喘息的机会。于是毛泽东提出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之后，全国人民的声音形成了一边倒，各民主党派和团体、香港海外各界民主人士以及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们纷纷发表声明，响应毛泽东的8项和平条件。最有代表性的是1949年1月22日，已在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55人联合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提出的8项条件。在共产党毫不留情的揭露下，在全国人民的清醒反对下，蒋介石只有祈求国际支持最后一条路了。1月12日，美国国务院以备忘录的形式答复。备忘录回顾了美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历史，强调美国不得不退出调停是因为国共谈判破裂，最后说由美国政府做调人，于是已行无补。斯大林则把南京的备忘录转给毛泽东征询意见。在美国答复之后，1月17日苏联书面答复道，苏联政府一贯遵循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不认为承担备忘录中所谈的调解是适当的，因为使中国恢复成为一个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以详实史料回望共和国孕育成长的峥嵘岁月，动荡时局中坚守初心，烽火征程上勇毅前行，无数先辈以赤诚热血冲破层层阻碍，一步步开启家国新生的崭新篇章，百年过往回味悠长，振奋人心。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1: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小说以方鸿渐的浮沉际遇为线，道尽爱情、事业与人生的种种困局。鸿渐和柔嘉拜访赵家，意外撞见了一位故人，此人究竟是谁？二人又该如何化解眼前的尴尬局面？请听《围城》第46集。
0: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5: 第46集。
6: 鸿渐听柔嘉语气不对，抱歉道：“是我不好，我腿上的皮都擦破了一点，这苦肉计并未产生效力。我出去好半天了，你真的没有睡熟啊？吃过东西没有？这鲜荔枝。”
7: 你也知道出去了好半天吗？反正好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整夜不回来也由得你。我一个人死在旅馆里都没有人来理会。柔嘉说的时候嗓子哽咽起来，又回脸向里睡了。
6: 鸿渐急得坐在床边，伸手要把柔嘉的头回过来，说：“哎，我出去的太久了，请你原谅。”“喂，别生气，我也是你叫我出去才出去的。”
7: 柔嘉掀开鸿渐手道：“我现在叫你不要把汗手碰我，听不听我的话？切，我叫你出去，你心上不是要出去吗？我留得住你？留住你也没有意思，你留在旅馆里准跟我找岔子生气。”
6: 鸿渐放手，气鼓鼓地坐在那张椅子里道：“现在还不是一样的吵嘴？你要我留在旅馆里陪你，为什么那时候不老实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知道你存什么心思？”
7: 柔嘉回过脸来，悠远地说：“你要真爱我，不用我说，就会知道。哎，这是勉强不来的，要等我说了你才体贴到，那就算了。一个陌生人跟我一路同来，看见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也不肯撇下我一个人好半天。哼，你还算是爱我的人呢。”
6: 鸿渐冷笑道：“哼， 一个陌生人肯对你这样，早已不陌生了，至少也是你的情人。
7: 你别提我的错字，也许她是个女人呢。我宁可跟女人在一起的，你们男人全不是好人，只要哄得我们让你们称了心，就不在乎了。
6: 这几句话触起洪建的心事，他走进床畔说，好了，别吵了，以后打我撵我我也不出去，寸步不离地跟着你，这样总好了。
7: 柔嘉脸上微透笑影说，别说的那样可怜，你的好朋友已经说我把你勾住了，我再不让你跟他出去，我的名气更不知怎样坏呢。告诉你吧，这是第一次，我还对你发脾气，以后我知趣不开口了，随你出去了半夜三更不回来，免得讨你们的厌。
6: 哎，你对新梅的偏见太深，新梅道一片好意，很关心咱们俩的事。柔嘉，你现在气平了没有啊？我有几句正经话跟你讲，肯听不肯听？
7: 你说吧，听不听由我。是什么正经话？要把脸板得那个样子？哼！柔嘉忍不住笑了。
6: 你会不会有了孩子，所以身体这样不舒服啊？
7: 什么？胡说！柔嘉脆快地回答：“假如真有了孩子，我不饶你，我不饶你，我不要孩子。”
6: 饶我不饶我是另外一件事，咱们不得不有个准备，所以新梅劝我和你快结婚。
7: 柔嘉忽地坐起，睁大眼睛，脸全青了。你把咱们的事告诉了赵新梅，你不是人，你不是人，你一定向他吹。说时，柔嘉手使劲拍着床。
6: 洪建吓得倒退几步道，哎，柔嘉，你别误会，你听我解释。
7: 我不要听你解释，你欺负我，我从此没有脸见人，你欺负我。说时又倒下去，两手摁眼，胸脯一耸一耸地哭。
6: 洪建的心不是雨衣的材料做的，给柔嘉的眼泪浸透了，忙坐在柔嘉头边，拉开他的手，替他拭泪，带哄带劝。柔嘉哭得累了，才收泪，让洪建把这件事情说明白。
7: 柔嘉听完了，哑声说，嗯，咱们的事不要他来管，他又不是我的保护人，只有你不争气，把他的话当圣旨，你要听他的话，你一个人去结婚得了，别勉强我。
6: 洪建道，这些话不必他了，我不听他的话，一切随你做主，啊！我买给你吃的荔枝，你还没有吃呢，要吃吗？啊，好好，你睡着不要动，我剥给你吃。说时，把茶几跟次之篓移进床前。我今天出去回来都没坐车，这东西是我省下来的车钱买的。当然，我有钱买水果。可是省些钱来买，好像那才算得真正是我给你的。
7: 柔嘉泪字的脸温柔一笑说，那几个钱何必去省它，自己走累了犯不着，省下来几个车钱也不够买这许多东西。
6: 洪建道，这东西讨价也并不算贵，我还了价居然买成了。
7: 柔嘉道，你这人从来不会买东西，买了贵东西还自以为便宜，你自己吃呢，不要紧给我吃。
6: 洪建道，因为我不能干，所以娶你这一位贤内助啊。
7: 柔嘉眼瞟洪建道，内助没有朋友好。
6: 洪建道，哎呦，你又来了，朋友只好绝交。哼，
8: 你既然不肯结婚，连内助也没有，真是赔了夫人又折棚。
7: 柔嘉道：“别胡说啊，时候不早了，我下午没睡觉，晚上又等你，我眼睛哭肿了没有？明天见不得人了，给我面镜子。”
6: 洪建桥柔嘉眼皮果然肿了，不肯老实告诉，只说：“
8: 哎，只肿了一点点，没有关系，好好睡一觉，肿就消了。”
6: 嗯，何必起来照镜子呢？
7: 柔嘉道：“我总要洗脸漱口的。”
6: 洪建洗澡回室，柔嘉已经躺下。洪建问：“
8: 你睡的是不是刚才的枕头？
6: 上面都是你的眼泪，潮湿得很，枕了不舒服。来来来，你睡我的枕头，你的湿枕头让我睡。”
7: 柔嘉感激道：“傻孩子，枕头不用换的，我早把它翻过来换一面睡了。你腿上擦破皮的地方这时候疼不疼？我起来替你包好它。”
6: 洪建洗澡时腿浸在肥皂水里，现在伤处星星作痛，可是他说：“
8: 早好了，一点也不疼，你放心快睡吧。”
7: 柔嘉说：“洪建，我跟你说的很担心，结婚的事随你去办吧。”
6: 洪建冲洗过头发，正在梳理，听见这话，放下梳子，弯身吻他额头道：“
8: 我知道你是最讲理最听话的。”
7: 柔嘉快乐地叹口气，转脸向里，沉沉睡熟了。
6: 以后这一星期，两人忙得失魂落魄，这件事做到一半，又想起那件事该做。程新梅的亲戚设法帮忙注册结婚，没发生问题。此外，写信通知家里要钱，打结婚戒指，做一身新衣服，进行注册手续，到照相馆借现成的礼服照相请客，搬到较好的旅馆，临了还要寄相片到家里催款子。虽然很省事，两人身边的钱全花完了，亏得新梅送的厚礼。洪建因为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暑假里又没有进款，最初不肯用钱，衣服就主张不做新的，做新的也不必太好。
7: 柔嘉说她不是虚荣浪费的女人，可是终身大典一生只有一次，该像个样子，已经简陋的无可简陋了，做了质量好的衣服，明年也可以穿的。两人忙碌坏了脾气，不免争执。柔嘉发怒道：“我本来不肯在这儿结婚，这是你的主意，你要我那天打扮的像叫花婆吗？这儿举目无亲，一切事都要自己去办，商量的人都没有，别说帮忙，我麻烦死了。家里人手多，钱也总有办法，爸爸妈妈为我的事准备一笔款子，你也可以写信问你父亲要钱。假如咱们在上海结婚，你家里就一个钱不花吗？咱们那次订婚已经替家里省了不少事了。”
6: 洪建是留学生，知道西洋流行的三 P 运动 Poor Pop Pace， 可怜的爸爸为孩子们付账，做儿子的平时呐喊着独立自主，到花钱的时候逼老头子掏腰包。洪建听从柔嘉的话，写信给方顿翁。
7: 柔嘉看了信稿子，嫌措辞不够明白恳挚，要洪建重写，还说：“怎么你们父子间这样客气，一点不亲热的？我跟我爸爸写信从不起稿子。”
6: 方鸿渐像初次发表作品的文人，给人批评了一顿，气得要投笔焚稿，不肯再写。

0: 家说，
1: 你不写就不写，我不稀罕你家的钱，我会写信给我爸爸。
0: 柔嘉写完信，问洪建要不要审查。
2: 洪建拿过来看，果然语气亲热，纸上的爸爸妈妈写得如闻其声。结果方洪建也把信发了，没给柔嘉看。后来孙柔嘉知道是虚惊，埋怨洪建说，都是洪建偏听新梅的话，这样草草结婚反而惹家里的疑心。可是家信早发出去，一切都预备好，不能临时取消。结婚以后的几天，天天盼望家里回信，远不及在桂林时的无忧无虑。方家孙家陆续电汇了钱来，回上海的船票新梅替他们订好，赵老太太也到了香港，不日飞重庆。开船前两天，洪建夫妇上山去看新梅，一来拜见赵老太太，二来送行，三来辞行，四来还船票等等的账。他们到了新梅所住的亲戚家里，送进名片，新梅跑出来，看门的跟在后面。新梅满口的，哎，嫂夫人劳步，不敢当啊。
0: 柔嘉微笑抗议说，嘿嘿，赵叔叔别那样称呼，我当不起。
2: 新梅道，没这个道理。哎，洪建啊，你来的不巧，苏文纨在里面，他这两天在香港，知道我母亲来了，今天刚来看的。你也许不愿意看见苏文纨，所以我赶出来向你打招呼。不过他知道你在外面。洪建涨红脸望着柔嘉说，那么咱们不进去吧，就托新梅替咱们向老伯母说一声。哎，新梅，买船票的钱还给你。新梅正推辞，
1: 柔嘉说，哎，既然来了，总要见见老伯母的。
0: 柔嘉今天穿了新衣服来的，胆气大壮，并且有点好奇。
2: 洪建虽然怕见苏文纨，也触动了好奇心。新梅领他们进去，进课堂以前，洪建把草帽挂在架子上的时候，柔嘉打开手提袋照了照镜子。
0: 苏文纨比去年更时髦了，脸也丰腴得多，旗袍掺和西式，紧俏伶俐，袍上的花纹是淡红浅绿横条子，渐着白条子，花的像欧洲大陆上小国的国旗。手边茶几上搁一顶阔边大草帽，当然是苏文纨的，衬得柔嘉手里的小阳伞落伍了一个时代。洪建一进门，老远就深深鞠躬。赵老太太站起来招呼，文纨安坐着轻快地说，
1: 方先生，好久不见，你好啊。
2: 新梅说，啊，这位是方太太。
0: 文纨早看见柔嘉了，这时候仿佛听了新梅的话才发现她似的。苏文纨对柔嘉点点头，眼光从头到脚瞥过。柔嘉经不起文纨这样看一遍，局促不安。文纨问新梅道，
1: 这位方太太是不是还是那家什么银行钱庄？哎呀，我记性真坏，经理的小姐。
0: 洪建夫妇全听清了，脸同时发红，可是不便驳答，因为文纨问的声音低得似乎不准备给他们听见。
2: 新梅一时候不明白，只说，啊，这是我一位同事的小姐，上礼拜在香港结婚的。
1: 文玩如梦方觉，自惊自叹道：“哦，原来又是一位方太太。你一向在香港的，还是这一次从外国回来经过香港？”
2: 洪建紧握椅子的靠手，防自己跳起来。新梅暗暗摇头。
1: 柔嘉只能承认，并非从外国进口，而是从内地出口。文玩对柔嘉的兴趣顿时消灭，跟赵老太太继续谈他们的话。赵老太太说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预想着就害怕。文玩笑道：“伯母，你有新梅陪你，怕些什么？我一个人飞来飞去就五六次了。”赵老太太说：“怎么你们先生就放心你一个人来来去去吗？”文玩道：“他在这儿有公事，分不开身呀。他陪我飞到重庆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刚结了婚去见家父。我先生本来今天要同我一起来拜见伯母的，待便看看新梅。”
2: 新梅道：“哎呦，那可不敢当，我还是你们结婚那一天见过曹先生的。哎，曹先生现在没有更胖吧？他好像比我矮一个头，容易见得胖。在香港没有关系，要是在重庆，管理物资粮食的公务员发了胖，人家就开他玩笑了。”洪建今天来了第一次要笑。
1: 文玩脸色微红，赵老太太没等他开口就说：“新梅，你这孩子30多岁的人了还爱胡说，这个年头发胖不好吗？我就嫌你太瘦。文玩小姐，做母亲的人总觉得儿子不够胖的，你气色好得很，看着你我眼睛都舒服。你家老太太看见你准心里喜欢，你回去替我们问候曹先生，他公事忙，千万不要劳步。”文玩道：“他偶尔半天不到办公室也没有关系，不过今天他向办公室也请了假，昨天喝醉了。”赵老太太婆婆妈妈地说：“哎，酒这个东西伤身得很，你以后劝他少喝。”文玩眼风掠过新梅脸上，回答说：“他不会喝的，不像新梅那样洪亮，威士忌一喝就是一瓶。”
2: 新梅听了上一句，向洪建偷偷做个鬼脸儿，要对下一句抗议都来不及。
1: 啊，他是给人家灌醉的。昨天我们大学同班在此地做事的人开聚餐会，帖子上写明协卷，他算是我的卷，我带了他去，人家把他灌醉了。
2: 洪建忍不住问：“啊，咱们一般有多少人在香港？”
1: 文玩道：“哟，方先生，我忘了你也是我们同班，他们没发帖子给你吧？昨天只有我一个人是文科的，其余都是理工法商的同学。”
2: 新梅道：“你瞧你多神气啊，现在只有学理工法商的人走运，学文科的人穷的都没有脸见人，不敢认同学了，亏得有你撑撑文科的场面。”
1: 文玩道：“我就不信老同学会那么势利，你不是法科吗？要讲走运你也走运。”说时文玩胜利的笑。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4: 围城用犀利幽默的文笔描摹旧时代知识分子群像，写尽时代文人的精神迷茫与生存困境。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洪建和柔嘉撞见旧时苏文纨，许久未见，苏小姐会怎样对待这对新婚夫妇？请听《围城》第47集。
3: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

0: 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第47集。方鸿渐忍不住问苏文纨：“哎，咱们一般有多少人在香港啊？”
1: 文纨道：“哟，方先生，我忘了你也是我们同班，他们没发帖子给你吧？昨天只有我一个人是文科的，其余都是理工法商的同学。”
0: 新梅道：“你瞧，你多神气啊！现在只有学理工法商的人走运，学文科的人穷的都没有脸见人，不敢认同学了。亏得有你，撑撑文科的场面。”
1: 文纨道：“我就不信老同学会那么势利，你不是法科吗？要讲走运，你也走运。”说时，文纨胜利的笑。
0: 新梅道：“哎，我比你们的曹先生就差得太远了。开同学会，都是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跟阔同学拉手去的。看见不得意的同学问一声，你在什么地方做事？不等回答，就伸长耳朵收听阔同学的谈话了。做学生的时候，开联欢会还有点男女社交的作用。我在美国，人家就把留学生的夏令会说是三头会议，出风头，冲冤大头，还有情人做花头。”
1: 大家都笑了，赵老太太笑得带呛，不许新梅胡说。文纨笑得比人家短促，说：“你自己也参加夏令会的，你别赖，我看见过那张照相，你是三头里什么头？”新梅回答不出，文纨拍手道：“好，你说不出来了。伯母，我看新梅进来没有从前老实，心眼儿也小了许多，恐怕她这一年来结交的朋友有关系。”柔嘉注视鸿渐，鸿渐又紧握着椅子的靠手。伯母，我明天不送你上飞机了，下个月在重庆见面，那一包小东西我回头派佣人送来，假如伯母不方便带，让她原物代转得了。苏文纨站起来，提了大草帽的鹰，仿佛希腊的打猎女神提着盾牌，叮嘱赵老太太不要送，对新梅说：“我要罚你，罚你替我拿那两个纸盒子送我到门口。”
0: 新梅瞧鸿渐夫妇站着，防苏文纨无礼不理他们，说：“方先生方太太也在招呼你呢。”
1: 文纨才对鸿渐点点头，伸手让柔嘉拉一拉，姿态就仿佛伸指头到热水里去试试烫不烫，脸上的神情仿佛跟比柔嘉高出一个头的人拉手，眼光超越柔嘉头上。然后文纨亲热地说：“伯母再见。”对新梅似喜似嗔望一眼，新梅忙抱了那个盒子跟文纨出去。
0: 鸿渐夫妇跟赵老太太敷衍，等新梅进来了起身告辞。
1: 赵老太太留他们多坐一会儿，一臂埋怨新梅道：“你这孩子又发傻劲儿，何苦去损他的先生？”
0: 鸿渐暗想，苏文纨也许得意，以为新梅未能忘情发醋劲儿呢。新梅道：“嘿，你放心，他绝不生气，只要咱们替他带私货就行了。”新梅要送鸿渐他们到车站，出了门说：“苏文纨今天太岂有此理，对你们无礼得很。” 洪建故作豁达道：“没有什么，人家是阔小姐、阔太太，这点点神气应该有的。”洪建没留心，柔嘉看了他一眼：“哎，西梅，你说带私货是怎么一回事？”新梅道：“嗨，苏文婉每次飞到重庆去，总带些新出的化妆品、药品、高跟鞋、自来水笔之类去送人，也许啊是卖钱，这我就不清楚了。”洪建惊异的要叫起来，才知道高高荡荡这片青天不是上帝和天堂的所在了，只供给投炸弹、走单帮的方便。一必说：“怪事，我真想不到啊，苏文文苏小姐还要做生意吗？我以为只有李梅婷这种人带私货，苏文文不是女诗人吗？哎，白话诗还做不做？”新梅笑道：“不知道，不过啊，苏文文还真会经济呢，她刚才就劝我母亲快买外汇，我看女人全功于心计的。”
1: 柔嘉沉着脸，只当没听见。
0: 洪建道：“哎，我胡说一句啊，苏文文好像跟你很亲密啊。”新梅脸红道：“嗨，他知道我也在重庆，每次来总找我，他现在对我只有比他结婚以前对我好。”洪建鼻子里出冷气，想说：“怪不得你要有张护身照片。”可是没有说。新梅顿一顿，眼望远处说：“方才我送苏文文出门，他说他那儿还保存我许多信。那些信我全忘了，上面不知道胡写些什么。他说他下个月到重庆来，要把信代还我，可是他又不肯把信全数还给我。他说信上有一部分的话他现在还可以接受，他要当我的面一封一封的剪，剪他现在不能接受的信还给我。你说可笑不可笑？”说完不自然的笑。
1: 柔嘉冷静地问：“他不知道赵叔叔要订婚了吧？”
0: 新梅道：“我没告诉他，我对他泛泛得很。”送洪建夫妇上了下山的缆车，新梅回家路上忽然明白了，叹气道：“哎，只有女人会看透女人。”洪建闷闷上车，他知道自己从前对不住苏文纨，今天应当受苏文纨的怠慢，可气的是连累柔嘉也遭了欺负。当时为什么不讽刺苏文纨几句，倒低头忍气见他放肆？事后追想真不甘心，不过受苏文纨冷落还在其次，只是这今夕之笔使人伤心。两年前，不，一年前跟苏文纨完全是平等的，现在呢，苏文纨高高在上，跟自己的地位简直是云泥之别。就像新梅吧，程新梅瞧得起把自己当朋友，可是新梅也一步一步高上去，自己要仰攀他，不比从前那样分庭抗礼了。洪建玉薄的心情像关在黑屋里的野兽，把墙壁狠命地撞抓打，但找不着出路。
1: 柔嘉见洪建不开口，忍住也不讲话，回到旅馆查房，开了房门，洪建脱外衣开电扇，张臂当风说：“
0: 回来了。”哎，
1: 身体是回来了， 灵魂

0: 恐怕早给情人带走了。刘家毫无表情地加上两句暗语。
1: 洪建当然说他胡说。
0: 刘家冷笑道，哼，我才不胡说呢，上了缆车就像木头人似的，一句话也不说，全忘了旁边还有个我。我知趣得很，绝不打搅你，看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话。
1: 现在我不是跟你说话了，我对今天的事一点儿不气。
0: 你怎么会气？你只有称心。
1: 那也未必，我有什么称心？
0: 看见你从前的情人糟蹋你现在的老婆，而且当着你那位好朋友的面，还不称心吗？柔嘉放弃了嘲讽的口吻，坦白地愤恨说，我早告诉你，我不喜欢跟赵新梅来往，可是我说的话有什么用？你要去我敢说不吗？去了就给人家瞧不起，给人家笑。
1: 你这人真蛮不讲理。不是你自己要进去吗？事后倒推在我身上，并且人家并没有糟蹋你，临走还跟你拉手。
0: 柔嘉怒极而笑道，我太荣幸了，陈贵妇人的玉手碰了我一碰，我这只贱手就一辈子的香，从此不敢洗了。没有糟蹋我，哼，人家打到我头上来，你也会好像没看见的。反正老婆是该受野女人欺负的，我看见自己的丈夫给人家笑骂，倒实在受不住，觉得我的脸都剥光了。他说新梅的朋友不好，不是指的你吗？
1: 让他去骂，我要回敬他几句，他才受不了呢。
0: 你为什么不回敬他？
1: 何必跟他计较？我只觉得他可笑。
0: 好宽宏大量，你的好脾气大度量，为什么不留点在家里给我享受享受？见了外面人低头陪笑，回家对我一句话不投机就翻脸吵架。人家看方鸿渐又客气又有耐心，不知道我受你多少气。只有我呢，换了那位贵小姐，你对她发发脾气看。柔嘉顿一顿说，当然娶了那种称心如意的好太太，脾气也不至于发了。
1: 孙柔嘉的话一部分是真的，加上许多调味的佐料，洪建没法回驳，气吼吼望着窗外。
0: 柔嘉瞧洪建说不出话，以为最后一句话刺中他的隐情，极度的坐立不安，管制了自己声音里的激动，冷笑着自言自语道，哼，我看破了，全是吹牛，全是吹牛。
1: 洪建回身问，谁吹牛？
0: 你呀，你说他从前如何爱你，要嫁给你，今天他明明和赵新梅好，正眼都没瞧你一下，是你追求他没追到吧？男人全这样吹的。
1: 洪建对这种古史辨识的遗骨论提不出反证，只能反复说，就算我吹牛你看破好了，就算我吹牛。
0: 柔嘉道，人家多少好，又美，父亲又阔，又有钱，又是女留学生，假如我是你，他看不中我，我还要跪着求呢，何况他居然垂青。
1: 洪建眼睛都红了，粗暴地截断他的话，是的是的，人家的确不要我，不过也居然有你这样的女人千方百计要嫁我。
0: 柔嘉圆睁两眼，下唇咬得起一条血痕，颤声道，我瞎了眼睛，我瞎了眼睛。

0: 收据去领船票。这张收据是前天新梅交给自己的，忘记搁在什么地方了，又不肯问柔嘉，忙翻箱子掏口袋，找不见那张纸条，急得一身身的汗，像长江里前浪没过，后浪又滚上来。
1: 柔嘉乔红见骚汗湿的头发，摸涨红的耳朵，便问找什么，是不是船公司的收据？
0: 洪建惊骇地看着柔嘉，希望顿生，和颜悦色道：你怎么猜到的？你看见没有？
1: 柔嘉道：你放在那件白西装的口袋里的。
0: 洪建顿脚道：该死该死，那件西装我昨天交给茶房送到干洗桌去的，怎么办呢？我快赶出去。
1: 柔嘉打开手提袋道：衣服拿出去洗，自己也不先理一理，随手交给茶房，亏得我替你捡了出来，还有一张烂钞票呢。
0: 洪建感激不尽道：谢谢你，谢谢你。
1: 柔嘉道：好容易千方百计嫁到你这样一位丈夫，还敢不小心伺候吗？说时眼圈微红。
0: 洪建打拱作揖，自认不是，要拉柔嘉出去吃冰。
1: 柔嘉道：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别把吃东西来哄我，千方百计那四个字我到死都忘不了的。
0: 洪建把手摁柔嘉的嘴，不许柔嘉叹气，结果柔嘉陪洪建出去吃冰。
1: 柔嘉吸着橘子水，问苏文纨从前是不是那样打扮？
0: 洪建说：哼，30岁的奶奶了，衣服愈来愈花，谁都要暗笑的。我看苏文纨远不如你可爱。
1: 柔嘉摇头微笑，表示不能相信，而很愿意相信她丈夫的话。
0: 洪建道：哎，你听新梅说，苏文纨现在变得多少俗，从前的风雅不知哪里去了，想不到一年功夫会变得唯利是图，全不像个大家闺秀。
1: 柔嘉道：也许他并没有变，他父亲知道是什么贪官，女儿当然有遗传性的，一向他的本性潜伏在里面，现在他嫁了人，心理发展完全，就本相毕现了。俗没有关系，我觉得他太贱，自己有了丈夫还要跟新梅勾搭，什么大家闺秀，我才是小老婆的女儿吧。像我这样一个又丑又穷的老婆，虽然讨你的厌，可是安安分分，不会出你的丑的。你娶了那一位小姐，保不住只替赵新梅养个外室了。
0: 洪建明知柔嘉说话太刻毒，只能微微附和，这样作践着苏文纨，他们俩言归于好。这次吵架像夏天的暴风雨，吵的时候很厉害，过得很快，可是从此以后两人全存了心，管制自己，避免说话冲突。船上第一夜，两人在甲板上乘凉，洪建道：去年咱们第一次同船到内地去，想不到今年同船回来，已经是夫妇了。
1: 柔嘉拉洪建手代替回答。
0: 洪建道：那一次我跟新梅在甲板上讲的话你听了多少？说老实话。
1: 柔嘉撒手道：谁有心思来听你们的话，你们男人在一起讲的话全不中听的，后来忽然听见我的名字，我害怕的只想逃走。
0: 洪建笑道：那你为什么不逃呢？
1: 柔嘉道：名字是我的，我当然有权利听下去。
0: 洪建道：我们那天没讲你的坏话吧？
1: 柔嘉瞥洪建一眼道：所以我上了你的当，

0: 我那天穿一件兰花白底子的衣服，是不是？我倒不记得你那天是什么样子，没有留下印象。不过那个日子当然记得的。这是不是所谓缘分？两个陌生人偶然见面，慢慢的要好。
1: 洪建发议论道：譬如咱们这次同船的许多人，没有一个认识的，不知道他们的来头，为什么不先不后也乘这条船？以为这次和他们聚在一起是出于偶然。假使咱们熟悉了他们的情形和目的，就知道他们乘这只船并非偶然，和咱们一样有非乘不可的理由。这好像开无线电，你把针在面上转一圈，听见东一个电台半句惊喜，西一个电台半句报告，然后又是半句外国歌啦，半句昆曲啦，鸡零狗碎凑在一起，莫名其妙。可是每一个破碎的片段，在他本电台广播的节目里有上文下文，并非胡闹。你只要认定一个电台听下去，就了解它的意义。我们彼此往来也如此，相知不深的陌生人。
0: 柔江打个面积一方寸的大哈欠。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聚焦方鸿渐归国后的爱恨浮沉，描摹时代浪潮下知识分子的生存挣扎，道破世间诸事，皆是围城的人生隐喻。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秋意初起，已经有了微微的凉意，会让人想吃一些温润的东西。一碗热汤，一屉刚出笼的点心，或者一壶能喝出桂花香的热茶。这时候，江苏的扬州正合适。瘦西湖边，梧桐还没有黄透，但空气里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秋意。今天，我们就沿着运河往扬州去，不赶景点，不追打卡，顺着早茶的香气走就是了。我的同事陈宇注意到扬州茶社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喜欢以春字命名，放眼望去满街都是春。这里面其实暗合着扬州人讲究时令顺应自然的饮食传统。一起听陈宇从扬州的老牌茶社讲起，聊聊淮扬名菜，揭秘扬州炒饭的江湖身世。
6: 要说扬州的早茶文化，那就避不开扬州这些老牌茶社。每一家老牌茶社的背后都有扬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扬州的早茶茶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以春字命名，富春、野春、共和春、朝阳春、四海春、四元春、四美春，放眼望去扬州的茶社招牌的满眼都是春。咱们先来说说富春茶社，它是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一座与花菊起家的别具特色的茶馆。为啥叫花菊起家呢？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富春最初主营的是花卉盆景兼营茶座，供客人饮茶主要是为了赏花卖花的。没想到啊，这个花茶点菜四者一结合还挺有特色，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好评。
7: 早茶嘛，那一定得喝杯茶，到富春可以尝尝他家的葵龙珠茶，这是取龙井之味，葵珍之色，珠兰之香，以扬州本地水沏泡，谓之一壶水煮三省茶。这个茶呀，清香四溢，味醇绵和，解渴去腻，堪称是茶中珍品。富春茶社不仅专攻葵龙珠茶，在茶点上那也是做足了文章，而且啊，点心也是分季节供应的，兼具时令特色。端午节有火腿粽子，夏季有煎饼、糖藕、双麻饼等，秋季就增加了蟹黄汤包，冬季就有雪笋包子、黑芝麻包子、野鸭菜包子上市。咱们再来说说野春茶社。野呀、啊、那是陶冶情操的野。野春最初呢，那是扬州文人雅集的野春诗社所在。比如王士珍、孔尚任等等名家都曾在这儿吟诗集会过。传说啊，乾隆南巡的时候，又是乾隆南巡，也在这儿饮茶了，御笔题写野春二字，取的就是陶冶春色。

0: 的意思，
1: 这就让他名声大噪。野春的茶点非常精致，虾仁蒸饺汤汁浓郁，第一口一定要先喝汤。这个时候啊，蒸饺它会发出响声，就跟在唱歌似的。而这个蟹黄汤包蒸的时候呢，劲儿比较足，内部呢也比较饱满，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汤包啊会在笼里面颤抖，哎，左右晃，但皮儿不会破，就跟在那跳舞似的。到野春吃早茶的话，您啊不妨来上一组唱跳组合。最后咱们再来说一家景春茶社。景春坐落于东关古渡古运河畔，跟千年商业古街东关街比邻而居，在窗边找张桌子坐下，您就可以恰好的静静的观望到古运河水缓缓流淌，正合上了扬州独特的闲趣风情。景春家的肉包子呢是最有口碑的啊，生意的确是火爆，那可得早点去，否则呀，下一位，再下一位，您面前还有100多位，就只能是等位了。扬州早茶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跟扬州的园林文化密不可分。苏州园林和扬州园林，那都是中国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同属于江南园林体系。苏州有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狮子林、沧浪亭，扬州呢有个园、河园、瘦西湖、小盘古、易圃。要问中国园林哪家强，人到江南看苏阳。这早茶德比毕竟不是正餐，那到了扬州呢一定得吃点啥呢？那位端着扬州炒饭的同学，嘿嘿，你先把这个手放一下啊，把炒饭也放下啊，一会儿再说你的事儿。淮扬菜呢发源于江苏淮安、扬州一带，是我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它的特点是选料严谨，刀工精细，注重本味，火候精准。哎，也因为它背后悠久的人文历史，被誉为是文人菜。淮扬菜呢可还是咱国宴的主菜，代表着咱们中华美食的精致和典雅。相传啊，淮扬菜是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著名菜肴那有清炖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三套鸭、软兜长鱼、水晶瑶肉、松鼠桂鱼等等等等等等。嗯，咱们先来说说这其中最著名的狮子头。咱们都知道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故事，这传说是隋炀帝到扬州观看琼花以后，流连江南，观赏了无数美景。回到行宫之后，隋炀帝就唤来御厨，让他们参照扬州美景做出了几道特色菜品来纪念这次江南扬州之行。大家也别觉得奇怪啊，古时候确实有用菜肴仿制园林盛景的传统。有位詹御厨费尽心思参照扬州园林里的假山叠石做出来一道葵花斩肉，也有叫做是葵花现肉的，哎，这就是狮子头的前身了。到了清朝时期，狮子头已经是一道广为人知的菜肴了。那相传呢，狮子头这道菜和咱们前面讲的乾隆下江南颇有渊源，都得从乾隆下江南说起。那咱还得从淮安说起，这知道皇帝要南巡了，接驾之前，淮安的这官员们，哎呦，这到处寻访名厨啊，就希望研究一道新菜来招待一下皇帝。那名厨们就做了一道蟹粉狮子头，在肉圆之中掺入了蟹肉和蟹黄，清炖煮熟。这个肉圆啊，在被炖熟之后，里面的肥肉就已经融化了，瘦肉看起来更加突出，会形成凹凸不平的表面，看起来啊就像这个狮子它毛茸茸的头一样。嘿，这就是普通的肉圆和狮子头的区别了。现在呢，在淮扬菜高规格的酒宴当中，依然还会有这道蟹粉狮子头。那这可是一道硬菜，一人一盅，狮子头温润鲜美，顶端呢通常配有一小撮鲜亮的蟹黄，汤底鲜美，再配上油绿的菜叶子、鲜美的笋片和乌亮的木耳搭配当中， 诗书的清

0: 香，蟹肉的鲜美，肉的醇香搭配在一起，那叫一个高级。哎，别说咱喜欢啊，乾隆皇帝吃了也特别喜欢这道蟹粉狮子头，还把这道菜的做法就带回了京城。蟹粉狮子头后来呢还延伸出了红烧狮子头等等的做法。咱们前面说到的高邮老乡汪曾祺也是狮子头的铁粉，在他家乡高邮的做法之中，肉圆里还加上了荸荠碎，哎，搓成了柑橘大的球之后放进油锅里炸，炸到外表金黄之后再捞出来，加上水酱油等等调料红烧。汪曾祺先生不但文章写得好啊，他这个对美食也是颇有一番研究啊。他曾经说过，狮子头的精髓就是切肉的刀工，只可细切不能斩肉，更不能将它放入绞肉机之中，哎，这会破坏肉的纤维，影响狮子头的口感。说完了这个啊，咱们再说一道淮扬菜中的经典，大煮干丝。传说啊，大煮干丝这道菜的前身叫做酒丝汤。所谓酒丝呢，那就是指将鸡丝、笋丝、火腿丝、木耳丝、口蘑丝、银鱼丝，还有紫菜丝、蛋皮丝和豆腐干丝这九种丝是烹调而成，有时候啊还外加海参丝、燕窝丝等等珍品。据说扬州的官员竟成了这酒丝汤之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酒丝汤很快在扬州疯传开来，后来也慢慢演变成了民间简化版的大煮干丝。那干丝指的就是用压得极为紧实的白干，说白了就是老豆腐。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老豆腐片成薄如纸张的样子之后，再细细切成豆腐丝儿。然后呢，将一片厚度不到一指的豆腐干，仅靠手指摸索和手掌推送来控制切片的厚度和均匀，片成20多片的薄片。这切出来的豆腐丝啊，那要做到真正细的能穿过针眼儿，这切豆腐的刀工我是真来不了，那得下一番大功夫才能练成，一般人啊真没这手艺啊，你让我这门外汉切，那你手指头得不保。大煮干丝，这大煮指的是把干丝放在汤汁里微煮一下，以便更加入味儿。这时候呢，加入汤里面一起煮的就不仅有虾米，还有这个火腿丝啊、鸡丝啊，再加上鸡汤或者其他的高汤，搭配切好的香菇、笋丝一起烹制，大火滚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让虾、火腿和鸡肉这三种极味的鲜美充分渗入到细细的豆腐丝当中。于是啊，这大豆蛋白在动物蛋白的提鲜润色之下，完全脱去豆腥味，变得是油润软滑，鲜香诱人。成品的汤色奶白，不见一丝油腥，口感却非常的浓郁，鲜美无比。扬州名菜当中啊，除了有大煮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凉拌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烫干丝，等等等等。扬州人到底有多爱干丝呢？咱们前面说到的那首《望江南》词中也写道，加料干丝堆细缕，听出来没有？这扬州人吃干丝那都是一小堆一小堆的吃的，你说他们有多爱干丝啊？接下来啊，这个正经的主食扬州炒饭终于是可以端上来了。哎，这扬州炒饭啊，这是扬州美食圈名片式的一个存在啊，那个地位相当的不一般。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不论是哪儿的餐厅菜单上，随手一翻，你都能发现啊扬州炒饭的身影。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0: 10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关于扬州炒饭，这人红是非多，这扬州炒饭也太红火了，所以它的起源啊、身世啊等等等等也是众说纷纭。哎，其中有一种说法呢，是隋炀帝巡游江都的时候，资深吃货越国公杨素也跟着巡游队伍一起到了扬州。杨素喜欢吃的碎金饭，那就是鸡蛋炒饭。隋炀帝是北方人啊，更喜欢面食的，认为吃米饭那必须得拌菜而吃，太麻烦啊。御厨们就接受了越国公杨素府上的厨子的建议，用蛋黄炒米饭，在蛋黄进入油锅之后，迅速把米饭倒入，让蛋黄果汁形成金果银的炒饭改良品种，方便又美味。饭菜合一的碎金饭让隋炀帝食欲大增，隋炀帝一路带货啊，这种炒饭的做法也就随着他的南方巡游就传到了扬州。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扬州炒饭原本出自民间老百姓之手，很久之前航行在扬州古运河邗沟上的船民就开始食用鸡蛋炒饭了。那以前的扬州啊，午饭如有剩饭的时候，那到了做晚饭的时候，打上一两个鸡蛋，加上葱花等等这些调味品，和剩饭呢炒一炒，就形成了蛋炒饭。到了明代啊，扬州民间厨师在炒饭当中增加了配料，形成了扬州炒饭的雏形。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位热爱研究厨艺的扬州官员，开始在葱油蛋炒饭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虾仁、瘦肉丁、火腿等等，就逐渐演变成了很多品种的什锦蛋炒饭，那味道呢也更加鲜美。后来到了海外经商谋生的华人，特别是扬州厨师，也把扬州炒饭是传遍世界各地。从此啊，扬州炒饭就成了扬州美食的一张名片，以至于人们一听现在说谁谁谁他是扬州来的，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做的炒饭呢，这一定很好吃啊，那改天得去他家里面去做客一下。前面咱们说到这高油的麻鸭和鸭蛋，它大概是因为扬州水系发达，就造就了扬州人颇爱吃水禽的胃口。咱们再来说一道水禽类的扬州美食，盐水老鹅。哎，不是鸭了啊，老鹅。扬州人牧鹅，这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水草茂盛的扬州，它最适合鹅的生长了。那在扬州的乡村，不论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还是池塘河边，都能够一睹鹅的身影。扬州的鹅脂肪少，肉质鲜美，深得人们喜爱。不论是婚丧嫁娶的大事，还是逢年过节亲朋相聚，那都少不了以鹅为食材烹饪的各种佳肴。毫不夸张的说啊，家家会做，人人爱吃。其中扬州人最喜欢的那就是盐水老鹅。为啥叫老鹅呢？那并不是说咱这鹅吃上去它是老啊柴什么的，而这是一种习惯的叫法啊。这外地游人在扬州玩的时候，你总会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那就这座城市里面卖盐水鹅的熏烧摊点大街小巷遍地开花，少说得有几百个这样的盐水鹅摊点，每天上午11点下午5点准时出摊，并且啊，各个摊位上总是食客众多，生意红火。那前面咱们说的，那都是扬州的特色美食和背后的土特产、农产品。还跟您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啊，扬州还是一座自带可爱 buff 的城市。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这几个体育赛事 IP 衍生的周边产品的毛绒玩具，是不是跟我一样当年排队买过？这一些吉祥物毛绒玩具大多都出自这座既古老又青春可爱的城市扬州。哎呀，坐拥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两大黄金水道，在江水涛声和运河翻影间，扬州成了商业繁荣的千年名城。 如今呢，比水路还畅通的是扬州毛绒玩具的商路。扬州毛绒玩具产业，它是起步于上世纪的50年代，现在已经成为了产业链比较完备的长毛绒玩具制造产业基地。那如今扬州的玩具厂家结合当下的时尚，也是不断的转型升级，通过像短视频啊、直播呀、等等和网友互动，打造了粉丝共创机制，让网友的建议成为了创意来源。扬州的毛绒玩具真正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创造，圈粉了很多小朋友和像我这样的大朋友。软萌可爱，有实力超群，扬州这座诗意城市，富饶的水米之乡，如今也是船舶制造、汽车产业、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等多个方面的佼佼者，迸发出勃勃生机。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地理上的故乡，它承载着我们的来处，另一个则是心灵上的故乡，它安放着我们的精神归途。作家刘亮程曾说，每个人最终都会活成他自己的家乡。这位从新疆沙湾县一个小村庄走出来的作家，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年轻时他种过地，跟着木匠学过手艺，和铁匠一起打过铁，还当过农机管理员。这些最朴素的劳动让他与土地建立了最深刻的连接。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刘亮程的脚步，一同踏上那条既属于他也映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回乡之路。
5: 会说史诗的人叫齐，所有的江歌齐活到25岁停住，不再增添岁数。他借搬家家游戏回到童年，又在捉迷藏游戏中藏回母腹，然后在梦中替换了时间和命运。本巴是以江歌史诗为背景重新创造的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不足7000伏尔加河流域，100多年之后又带着史诗回归故里。每当部族经过一天残酷的战争，围坐在一个5岁的江歌齐旁边，小江歌齐固执地开始讲人世初年的游戏故事。他用游戏的力量让所有的时间绕过了此时此刻，而发生在未来和过去，这就是本巴时间的形成。

0: 你看羊是多仔细的动物，它把自己的粪便盘得圆圆的，都用的撒在草原上。你看这一堆羊粪蛋就很圆，很圆润，天然的黑宝石。闻上去草香味，地上的羊粪蛋是羊，马粪蛋是马，草叶是拆散又搭起的家。我们赶着遍地羊粪蛋，
1: 我们赶着遍地的羊粪蛋，翻过一座座带有山的骆驼粪蛋，眼睛一闭一睁就是一年，回到童年。
0: 这个小江歌奇眼看着眼前发生的几乎让部族灭绝的这样一场战争，然后他背过脸去给那些英雄们讲回到童年的搬家家游戏，因为这场游戏可以把所有的已经牺牲或还在为此战斗的英雄们都会引到童年。在本巴这个文学世界中，所有的游戏都成功地偷换掉了现实。这个巨大的酒碗取材于江歌史诗故事，是十多年前以我们工作室创意设计制作完成，树立在这的。在史诗中，每当那些英雄们出征，都会有72勇士抬着这个巨大的海碗给英雄敬酒。本巴中的主人公之一贺兰转世回来，回到了现实世界的江歌史诗广场上，看到了史诗中的英雄被塑成铜像，树立在现实中的世界。曾经敬献英雄的美酒，现在敬献给所有的普通的人类。你和我都长着五个指头，两只胳膊，两条腿，你是英雄，我是平民。

0: 本巴这本书的写作起因啊，它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吧，我们在河北科赛做江歌史诗广场，更重要的是跟史诗传唱者们一起喝酒聊天工作，江歌其口中所唱出的那个史诗的声音，一下把你跟发生在史诗时代的那些遥远的故事连接在一起了。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江是奔发的地方，是新的迎接天堂，每一个人

0: 后来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我文字中的这些孩子都没有长到八岁，这可能是八岁那年我父亲不在。一个作家固执地让他写了所有孩子没长到失去父亲的那一年，只要这些孩子还不长到八岁，那么这个童年世界就是有父亲的，是完整的。
1: 在那上呢？
0: 哪个？
1: 就算是几个棉花过去那个土土上。
0: 哦，就在这了啊。
1: 哦，那咱又就在这个拐拐呢，往这放。
0: 在哪拐拐？
1: 我是快干嘛了？
0: 哦，对。
1: 你看快干去，他把这一家子骗走了。
0: 哦。
1: 这不是吗？到这下又到这下。照外棉花这一窝窝。
0: 哇。
1: 就这下。
0: 我妈说这个。棉花长得最好的这一块就是我身上的，
1: 就是的，
0: 就是嘛，啊、哦，哎，你看这块棉花长得很高，
1: 嗯，
0: 当时这是一条路，路边上三棵大榆树，这个我们家地窝子就在榆树的西边，
1: 就
0: 这
1: 些、
0: 嗯，就这样。
2: 那你们在甘肃为什么还要逃到新疆来呢？
1: 那时候老粮食紧张，
0: 那是老家呀，饿死了不少人。
1: 啊，往这后街往这到大河沿上那个火车，下火车的街都有两三个人没下火车，都死到火车上。
3: 就没。
1: 哦，我亲眼看见的。
3: 嗯。
0: 我记得你给我说过，说我爹从那个甘肃掏新疆掏到这来的时候，穿那个黑皮鞋是吧？
1: 哦，他穿着一双新皮鞋。
3: 嗯。
1: 在那时候就到四二环线那个愿意城嘛，怕的这个冬天拉那个。
0: 拉风。
1: 哦，拉废料的那往进的。我一看他那个皮鞋都皮子都磨的都不像样子的，又老家待的不好，说是你跑到新疆来，你看受这个苦来了。他说为了吃饱肚子，为了老妈我饿不死就。
0: 嗯。当时我父亲到新疆来，新来户都是挖地窝子，只有那些老户。才有材料盖房子，我父亲就挖了这么大一坑。我们小时候那个地窝子的墙壁啊，就是像这样铲光就可以了。经常会有这个树根从那个墙壁上扎进来，晚上睡觉前这个墙还是光的，早晨起来突然一个根就从这个墙壁冒出来了。后来我写了很多跟洞穴有关的文字，一旦写到这个非常深的时候，就突然想起来，我曾经就是一个洞穴动物，
3: 嗯，
0: 一出生就降生到洞里面了。有时候这个睡在这个地窝子里面，整个村庄的声音都在上面，一刮风时，风把这个榆树摇得呼啸呼啸响，就是你摸着这个树根，你就会感到树根在颤动。大树把一棵一场风的摇晃通过这个树根传导到地下，在地下这个声音只有你住在地窝子里面那个地洞里面的人才听到。
4: 一到深夜，地下的声音便悉悉索索，小虫子会在地下很灵敏地避开大虫子，大虫子会避开更大的虫子。我们家是这块地下最大的虫子。
0: 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在这个五队上学，上四年级五年级，每天路过就从这个大榆树下面过，有时候从学校到这邯郸路就在这乘凉，旁边就是马纳斯河，感觉那时候这棵榆树就这么大。
1: 他那嘴的娃娃不一样，他什么不说话，弯着弯着嘴，都就跑到里面走掉了。

0: 睡觉到的，比如说他呢看见一个蚂蚁洞，他就近人看其实惹个蚂蚁，这这娃娃又不爱看，就过去跑掉了。
1: 早晨的时候正上着课，然后有人过来说你赶快回家去，您家出大事了。回去以后发现我仙姑不在了。
2: 在一个家里，儿子守着父亲老去，就像父亲看着儿子长大成人。可是我没有这样一个老父亲。
1: 我父亲不在的时候我8岁吧，把我父亲从河里面捞出来装到棺木里面，我母亲让我们去看看，我就爬到那看了一眼，然后就棺木被盖上。后来多少年我都会梦见一个洞子，我父亲在洞里面。有时候我会想这个洞可能通到别处了，不然一个洞口中我父亲从洞里面出来。我会跟他在异乡相遇，就这样的想象持续了很多年。写动作什么，在那个文学和想象的那个世界中，从现实世界的洞口进去，还有无数个洞口，在无数个洞口中都有人的生路。
2: 也是一个早春，来接我们的后父赶着一辆大马车，装上我们一家人和全部家当，顺着马拉斯河西岸向北走。似乎我从那一刻开始忽然懂得了记事。

0: 秘书。
1: 哎。
0: 哎呦，在家干啥呢？
2: 我前边呢，把那个草拔下来了，就晒在这儿。
0: 哦。
2: 湿得很，太重
0: 了。哦，不是，你随便铺到这个下面，它就捂掉了，就捂成肥料了。你拉多费劲嘛，太勤快了。
2: 哎，太勤快了也不好，哈哈，太委屈了。
0: 哎，咱们这个上学那一年是
2: 七八年。
0: 七八年。
2: 都是十六岁，咱们俩都多
0: 少？哦，十六岁。我们当时在石河总女校上的学，我和贵中都是从农村过去的，就想着赶快工作，赶快上个这个技术学校中专，毕业以后有点收入。
2: 对，
0: 我那时候在农技校，我的成绩比较差，
2: 关键是你的注意力没放在这个。
0: 也不是，我就学不进去了。
2: 他那时候只写诗，在农技校三年可能就写诗，
0: 所有专业技都没学会。诗也没写好。
3: 你那阵读过刘老师写的诗吗？
2: 也读过，我有时候看过他写。
0: 哪读过？我那时候
2: 不是这个，
0: 不会让人看的。
2: 我是这个，偷偷看过几次。
0: 哦，
2: 哎，我说这家伙这一天写的是啥呀？我看看。你不是一走就把那个一卷，放那个床头那个地方，
0: 哦，
2: 伸手就拿到了。
4: 专业他说的是很谦虚，我们有学到上，实际上每门课都是及格了，
0: 及格
4: 都是那啥的，
0: 及格肯定是及格。
4: 除了学习以外，作业做完了是吧，就是写作是吧，创作，搞他的创作，但是也不叫创作吧，起码是还爱好的，喜欢这个文学。
5: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属于武装的年代，刘亮程呢，他和别人不一样，他爱学习，没事就看书呀、写字呀。那时候他就开始写诗歌了。后来有一次，过了一年以后，他的诗歌出江了，在《新星诗刊》上刊登了，他特别高兴，买了一些牛奶糖到我们宿舍，让我们给他祝贺的。
6: 曾经雄心勃勃地要写一首数万字的长诗，但是写到了几千行，突然发现没办法写完，所以就停下了。我也感觉到我的诗歌才能呀到此为止了。
0: 但是每天我们这个吃午饭的时候，就早早过来坐在路边上啊，喝着茶，有时候打打牌，聊着天，看着这个路上车来车往，哎呀，就想着这些车都在去远方，是吧？我不能老待到这个地方吧。嗯，就有一天我就坐了一辆车，就到乌鲁木齐去了。

0: 我带你到楼上看看你钱足够的地方。
1: 好好好。
2: 就这一间，就一进门就是第一间，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3: 对，就这一间才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0: 您看看和以前一样不一样？
2: 哎呀，当时我刚来的时候，高老师坐在那个位置，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两个桌子，我们三个编辑，在一间办公室。后来我把桌子移到靠墙了，一个人面壁坐在那，就在这个办公室呢，报纸搬完编完，就开始写一个人的从政。
3: 那一个人的从政就从这开始的。
2: 但大部分文章都是。

0: 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从这写，在这写完的，那时候拿着草稿就会，
4: 我记得在这个屋里都写的哪些文章吗？
3: 我记得逃跑的马那篇文章就是在这个报社写的，一晚上写完了。
5: 在办公桌上，
3: 在宿舍写完的。因为我到乌鲁木齐来就是生活嘛，什么能挣到钱我就去做什么。可能是某一个下午吧，我在乌鲁木齐那个车流人流中行走，太阳落到城市尽头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种伤感吧。我知道太阳落下之处正是我的家乡。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其实都怀揣着一个内心的家乡，直到咱家乡在心中时，你就可以闭着眼睛写它了。

0: 为什么叫一个人的村庄，并不是村庄中只有一个人，是当我多年之后写这个村庄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离开了那段过往岁月，但是一个人回来了，整个日月星辰斗转星移，仿佛都发生在我们家房顶上面。早年生活的一个辽阔的村庄，当我写作的时候，它变成了我内心收藏的一个小小小小的地方。无论我从村庄的什么东西写起，从哪写起，我都觉得我可以写进村庄的一切。
1: 大概是99年的某一天中午，我刚午睡，我们天涯杂志的主编蒋子丹就给我打电话，说很兴奋的说发现了一个好作者。我说你打电话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啊，我还在睡午觉呢。他在上班一看，我就觉得他特别合我们的心意，整个团队传阅以后都很嗨，于是我们就合计了一下，把原来排在第三第四的文学栏目推到第一个栏目，然后用头版头条的位置，希望引起这个读者和这个评价们的这个足够的注意。
2: 他们都写了评论，这是一个人村庄这本书走向全国的一个开端啊。
1: 90年代刚好是中国都市化城市化的这个热潮兴起的时候，那这个情况下，一个人在村庄里面他找到了一个世界，
3: 可以说是有点横空出世的那样一种感觉。他的散文是一个独创性，是没有历史可以去找的。
1: 一草一物啊，一虫一鱼啊，啊，都给他们那样丰富的那种想象力。哎呀，这就是我们说，这就是真正的艺术，大地的艺术。
0: 我13岁的时候就赶着牛车马车进沙漠拉柴火。晚上3、4点起床，后父已经把马车套好，我母亲把馍馍和水装好，然后送着我赶马车走出院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快40岁，在某一个冬天，一个人走在乌鲁木齐寒风呼啸的大街上，满街的人好像我都不认识，就那一个瞬间，似乎几十年的寒冷或者是整个一座城市的寒冷堆积到了一个人身上。你感觉漫天大雪在下向这座城市，其实所有的雪花都落在你的头顶上。
4: 李老板呢？你店位置没变啊？
5: 没有变
4: 啊？
5: 还是这里。
4: 你还记得我？
5: 记得你呀、
4: 啊。啊
5: 作家，
4: 我是作家，我不是作家，我多少年前在这买过多少木头呀？
5: 买了呀。
4: 啊，就是我想买一些方木。
5: 啊，可以，我们这
4: 到看看。哎，对那个方，对，8×8的。
2: 那时候大家都做生意嘛，我在报社也接触。

0: 到库车行中的秋瓷驴志，毛驴始终是他忠实的文学伙伴。刘亮程笔下的驴从不只是动物，他们是村庄里沉默的观察者，是时间长河的见证者。一起来听。
1: 我是通驴性的人，一旦鞭子握在别人手里，我会首先想到驴，宁肯爬着往前走，绝不跪着求生存。
2: 这头驴我牵着它走了一段路，它现在已经认我了，它知道把脖子靠在我身上，就这个瞬间突然感觉像一个兄弟靠在你身边。人和动物没有共同语言，尽管我小时候天天听驴叫，我也不知道驴在叫什么，但我们之间肯定有一种东西是懂的，那两对心灵是可以交通的交流的。
1: 我在一个人村庄中写过通驴性的人，在库车行中写过秋瓷驴志，在凿空中写了一穷驴。凿空这本书是现实跟我的一场迎面相遇。这个世纪初我来到了库车，经历了三轮车替换毛驴和驴车的这样一场大的变革。毛驴陪伴人几千几万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会从人的世界中被消失掉，人和驴再做一场盛大的告别。

0: 那时候库存有40万人，有4万头驴，我就想每辆驴车坐10个人，其实全库存人就被驴车拉走了。好了，
1: 你忘了
0: 啊？
1: 你忘了有？
0: 我忘了。
1: 啊
0: 啊！这个小锤到那儿。他说我多少年不打铁了，忘了是吧？
1: 我现在呢，给他30年多了。
0: 30年多了。
1: 啊。
0: 哦，我小时候打过，后来没打了。
1: 我第四个。
0: 第四代了。哦，你的儿子有吗？八郎子。
1: 没有
0: 啊，八郎不打铁。
1: 没有
0: 哦，不打铁的。20多年前，我到库车老城来的时候，有个老铁匠叫土地，他儿子叫土尔逊，都在打铁。你肯定认识。
1: 我在那有毛钱的地。
0: 对，前面那地方。
1: 我在毛给，毛土的塔克西的下面是全马个对面的，是的，我在下的塔克西个地，气候都全的。
0: 当时土地他还有一个弟弟。他弟弟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也在打铁，他们家弟兄三个在家打铁是吧？
1: 啊，
0: 对的对。
1: 我说三代二十年给他带我多少子？
2: 现在
1: 马牛社区那
2: 这个是社区给他的，
0: 社区给的，就土地家的是吧？就土地家的。
2: 对，他说社区给他的。
0: 哦。
2: 告诉他这个工作台子就是土地的。
0: 哦，你相当于土地的徒弟了。20多年前我来的时候，库车遍地都是毛驴，到处都是驴车，就是毛驴给毛驴定长，啊，打镰刀打砍头卖，养活了铁匠。这个抹黑烟好呀，我能卷一个吗？谢谢。这个驴能活多少年？30、40年。好，那就一个驴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的岁数可以活两个驴。他多少钱？这个驴多少钱卖了？
3: 人民币高的话，
2: 人民币吧，
0: 两万。他是种驴嘛，是吧？公驴，种驴嘛。哦，种公驴。

0: 我吃饭都不耐心。
1: 我们这样说，您您能听懂？
2: 儿子，儿子，不是嘛？那实在塞嘛，一些黄多家兄弟都。
1: 听不懂吗？
0: 啊，我一万不动。
1: 他有耳朵呢，也能听懂吗？我们现在在商量把它卖掉，他知不知道？
2: 啊，那他什么啥子的，你说怎么着？黄多的嘛嘛是呢。
1: 不知道。哇，知道了吧？
0: 后来再卖，钱给他们卖
1: 掉。我们在商量把它。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8: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7: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10: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9: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 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3: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进补有讲究，怎样才能药尽其用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14: 大多数人对中药的依赖主要体现在养生上，现代很多人对中医看病没有信心，这一方面说明整体的中医医生水平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则说明中国在上层建筑层面真的西化很严重，有一种为西方马首是瞻的感觉。养生的主要方法又表现在进补服用保健品上，然而流行的进补方法其实是非常低效的，根本没有按照中医的思维来。如果肾虚就补肾，那需要专业医生做什么？这里就跟大家聊聊如何进补，主要分5步。进补第一步，需要补的疾病一定是虚性疾病，是持久性的疾病，是在里的脏腑出了问题导致的，所以实性的表症疾病如感冒等在表的疾病是不可以补的。进补的第一步就是要辨别到底有没有外感，有没有感冒，有没有尿道感染或者肺部感染，如果有这些情况还进补，就会适得其反了。进补的第二步就是要注意患者本身是否有中焦不开，通俗的讲就是脾胃是否合适，胃口大不大，如果没有胃口就不能进补，需要先开胃然后才进补。中医认为饮食入胃之后经过脾胃的运化才能进入人的身体，然后分布在五脏六腑，成为五脏六腑之津液精气。进补第三步，进补除了脾胃要好，或者先补脾胃，还需要考虑到身体经络是不是通畅，比如很多有淤血的人动不动就会上火，只要吃点补药，不管是补脾胃还是滋阴的，都会出现上火的情形。对于这种情况，首先必须通经络，唯有如此才能使进入人体的营养很好输布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进补第四步，在进补的时候需要考虑气血阴阳之间的平衡，比如现在很多人开方逢肾虚就会上大量滋补肾阴或者肾阳的药，一味补肾阴或者肾阳都容易导致身体失衡，导致疗效不明显。补气的同时也需要补血，因为中医认为血为气之母，纯粹补气不补血效果也不好，补血的同时也要补气，因为气为血之帅，没有一个帅在，血就没有了大方向。进补第五步，在考虑完了以上几个问题之后，在此基础上加一两味补脏腑的药，比如补肾一般在考虑完以上四步之后，肾阴虚则加点熟地黄或者何首乌，如果是肾阳虚则加点菟丝子、肉苁蓉，大虚则加肉桂、附子。在进补的时候，如果综合考虑以上几个要点，一般进补的疗效是非常好的。如果没有考虑以上要点，很多疾病不补还好，补了反而更加难受。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整日昏昏沉沉，没有精神，若是脑供血不足，该如何调理改善呢？
3: 脑

供血不足啊，是脑缺血的一种通俗的说法。咱们人的大脑呢，全是靠血液的供应提供养分的。当大脑的动脉供血量少于正常需求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头痛、头晕、视物模糊、恶心、呕吐、睡眠障碍这些症状。比如很多人会描述，哎呀，说我每天总是这个头晕晕沉沉的。这脚底呢，就像踩了棉花一样，走不稳，站不住，或者呢，是一种每天不清醒的状态，迷迷糊糊的，这些呢，都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往往呢，还伴随记忆力下降、社交以及呢，工作能力下降，对新的事物呢，获得信息缓慢、交流困难等等吧。那么，引起脑供血不足的原因呢，有很多。常见的就是寒冷和长期伏案工作，那么有颈椎病的人群呢？现在好多人呢都是长期坐在电脑前工作，啊，大多数人呢都被颈椎病困扰。我们的椎动脉从颈椎的横突孔向上穿行到达颅内，负责脑组织的血液供应。一旦颈椎发生了骨质增生、错位，导致呢横突孔变细变形。那椎动脉受到压迫或者刺激，就会引起的血管管腔狭窄，或者呢血管痉挛，导致通过的血流量呢会减少，那就会发生供血不足了。所以呢，我们要保护好颈椎，纠正呢不良的姿势，走路的时候呢应该抬头挺胸，平视前方，不要呢含胸驼背，以免呢压迫颈部的神经。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造成呢颈椎的骨质增生，也就是老百姓说的骨刺。啊，还有呢，尽量的减少低头玩手机的时间。那么，对于没有严重颈椎病或者活动头颈没有头晕的人，我们可以做一些颈椎操，前后左右顺时针、逆时针的方向牵拉3到5秒钟。还有一种呢是心脑血管问题导致的，由于呢管壁物质堆积、血管内膜受损了、血脂超标等等原因。会引起呢血管管腔的狭窄，血管壁增厚，血液呢过于粘稠，就导致了一定时间内啊流入我们脑部的血液量会减少，造成了脑供血不足。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严重的话，就要服用阿司匹林这些抗凝血的药物了。如果你的颈动脉有斑块，你还得吃一些他汀类的降脂药。那么如果心脏泵血功能降低，也会导致呢心射血量降低，使得大脑缺血。那么，怎样去改善脑供血不足呢？首先是饮食，我们要多吃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血栓斑块的形成，主要在于体内自由基增多，导致呢血管内皮受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多吃一些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有助于呢去清除呢氧自由基，保护我们血管健康。抗氧化的食物呢，包括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A、维生素 E 的食物，橘子啊、橙子、蓝莓、草莓、甘蓝、西红柿、胡萝卜都可以吃。血脂高的人呢，除了吃这些以外呢，还应该适当的喝一些绿茶，啊，因为绿茶当中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茶多酚嘛，对吧？能够抗氧化，防止呢细胞受损。另外呢，如果你嫌麻烦，直接补充医疗营养，那就是虾青素，啊，虾青素呢被称为血管清道夫，补充它可以帮助清理血管，恢复血管弹性，啊，从而降低高血压、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几率。虾青素呢是唯一能够穿透血脑屏障的营养素，也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剂，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可以呢，有效的清除体内的自由基，避免我们血管内皮受到损伤，对于已经出现的损伤也有很好的修复作用。啊，那么如果说您中老年了啊，特别老年人了，眼睛也不太好了，氧化比较严重了，啊，比如已经出现了白内障啊、黄斑变性、青光眼呢，那么你除了虾青素的补充以外呢，记住一定要把叶黄素也补上。因为叶黄素也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剂，而且它在眼睛当中的表现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啊。再有呢，就是呢辅酶 Q10，不但保护心脏，还可以抑制血管内的自由基的生成，
就是把这个坏东西呢扼杀在摇篮里。综合来看呢，虾青素、辅酶 Q 十、叶黄素三种医疗营养搭配在一起，不但对眼睛好，对血管好，还保护心脏。啊，另外就是青斑，比如说有的同志他年纪并不大，40来岁就开始长斑了，特别是女性朋友，靠化妆品呢只能是做一些掩盖。啊，必须要从内至外去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就是要抗氧化，然后呢抑制你血管内的自由基生成，这是非常重要。另外就是一种更强大的医疗营养，我们叫复合果蔬酵素，它是由呢几十种的复合果蔬经过特殊的生物发酵技术啊所形成了接近于人体的产生大量的活性酶活性物质，而且它不但含有益生菌，还富含的膳食纤维，可以呢促进肠道的蠕动啊，而且呢可以保持肠道菌群的平衡，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排便形成了一个双向调节作用。便稀的可以饭后用，这样的话呢使得你大便成型啊，那么便秘的朋友空腹使用促进肠蠕动，所以它双向调节。肠道的问题呢，如果从营养生物学角度来看呢，就是肠道菌群失衡啊，毒素呢排不出去。那么膳食纤维啊，它是肠道有益菌的粮食，可以激活肠道益生菌，促进益生菌的生长繁殖，维持肠道的一个平衡状态。说白了，膳食纤维呢就是益生元啊，也就是说它是益生菌的食物，益生菌吃了它就可以在肠道自体繁殖，而且是大量的繁殖啊，因为人体益生菌的需求是源源不断的，你每天虽然补充但是你排泄呀，所以每天都处于缺乏的状态。怎么才能保持肠道益生菌始终占了上风？那就是要自体繁殖啊，自体繁殖你就必须要摄入膳食纤维。另外呢，酵素活性酶啊，它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提升肝脏的代谢水平。肝脏呢，对于各种脂质垃圾和毒素的代谢能力增强以后，把它们彻底的排出体外，减轻了肝脏的负担，同时呢又净化了血液。好的，除了酵素，我们还要服用鱼油啊。鱼油呢可以溶解那些顽固大块的斑块，把它们溶解成小的微粒，这样呢可以随着血液呢传输到肝脏，然后再由肝脏呢把它们彻底的分解的排出去。您看，今天其实我涉及到了很多医疗营养，虾青素、鱼油、辅酶 Q 十、复合果蔬酵素，啊，它都是对于很多喜欢健康养生、喜欢做营养干预的朋友，他们都并不陌生，啊，长期用啊，对你身体的好处非常非常多，从很多理化指标，包括你自身的感觉，都是可以发现的。那么我们还要控制饮食，坚持运动，因为运动是非常好的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新陈代谢的方法。能够辅助通畅血流，改善脑供血，促进机体的代谢。我建议呢，咱们一周至少要做4次运动，有氧加无氧，这是最科学的。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德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胃黏膜受损，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
3: 俗话说呀，十人九胃病，啊，说的就十个人当中呢，有九个人或重或轻的胃病。咱们这个胃里直接跟食物接触的部分呢，是胃黏膜。所以呢，养胃呢，其实呢，就是养护这个胃黏膜。但是现在很多人呢，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其实呢，都是在损伤胃黏膜。首先呢，幽门螺旋杆菌呢，它这个感染率很高，现在。它也是伤胃的第一大杀手。幽门螺旋杆菌呢，会定植在胃黏膜深层组织当中，破坏黏膜的防御机制，使得胃酸腐蚀正常的胃组织。还有呢，长期不吃早餐，胃分泌的胃酸呢，没有食物可以消化，它就会损伤到食管，包括呢胃黏膜，啊，所以呢，它会时间长了以后呢，引发胃溃疡，还有可能导致呢胆汁当中的胆固醇沉淀，诱发胆结石。酒精跟烟草中的尼古丁都会影响胃黏膜层的血液循环，引起黏膜层的缺血和营养缺乏，伤害胃黏膜。暴饮暴食、不按时吃饭，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也是属于外界的刺激因素，时间长了胃也会很受伤。胃黏膜损坏了，就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胀气、隐痛、反酸、烧心、恶心、呕吐、打嗝、嗳气、胃肠动力差、消化不良，都是胃黏膜损坏的表现。那么胃黏膜损伤了，我们该吃点什么来帮助恢复呢？大家都知道猴头菇啊，有养胃护胃的功效，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纤维素、多糖、氨基酸这些营养元素，对于脾胃虚弱、消化系统比较弱的患者呢，能够起到有益的作用。很多人呢买来猴头菇炖汤和炒菜吃，期待养胃、治疗胃病，但是胃炎和胃溃疡患者胃黏膜呢已经受到了损害，肠胃功能变弱，吃猴头菇呢就不容易达到效果了，因为消化不了、吸收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采用的菌菇类的提取物啊，这样呢它不会给胃肠增加负担，还可以在杀菌的同时呢加速胃黏膜的修复。它有两大特点，第一呢亲和力好，第二呢渗透力强，这两大特点决定了它能够迅速的被人体吸收，很快就渗透到细胞膜，直达细胞质和细胞核，直接呢修复破损的黏膜细胞。但是呢，光有一种营养也不行，胃的彻底康复还要提供细胞的原材料，那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呢是构成我们人体各组织器官各个细胞的主要原材料，黏膜细胞坏了想要修复它，首先要有材料，所以呢补充蛋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蛋白质是材料，真菌多糖就相当于搬运工，它能加快修复， 你黏膜修复好了，胃病自然也就缓解了。另外呢，患有老胃病的人呢，平时可以喝一点炒枣泡水，就是把那个大枣啊洗干净，放在炒锅里面呢，炒到它那个外皮发黑，但是呢不焦糊。一次呢，我们可以多炒一点备用，把炒好的大枣呢掰开，放到杯子里面用开水冲泡，一次放三四个，适量的加点蜂蜜，等水的颜色变黄以后，你就可以喝了。

0: 岛海州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想要养护好我们的胃，保持胃黏膜健康很关键。
3: 人们常说呢，十人九胃病，大多数人呢都有过胃部不适的症状，而且呢年轻化的趋势呢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呢我提醒大家，保护胃呢我们要趁早。其实胃部不适呢是很常见的，消化不良、胃部饱胀、反酸、烧心、胃痛，非常的普遍。慢性胃炎呢是咱们国家最常见的上消化道疾病，这就诊率呢可以高达60%。22年呢，全国癌症报告指出，咱们国家每年新发胃癌大约是39.7万，就是去年啊，在所有肿瘤中排名第3。从发病率和死亡率来看呢，胃癌总体呢呈下降的趋势，但是呢胃病、胃癌这些消化道疾病的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咱们国家23到34岁慢性胃炎患者的比例呢逐年上升，这个跟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呢密切相关。年轻人呢大部分喜欢吃油炸食品、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高糖的，对吧？这些食物呢它不仅让胃肠道在长时间的消化过程中承受更多的负担，而且呢会诱发胃癌。另外呢，熬夜加班、三餐不规律、吃完就睡、暴饮暴食、过度的玩乐啊，包括呢焦虑、抽烟喝酒、长期不吃早餐，都是伤胃的不良行为。其实胃病呢它也是一种情绪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咱们对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竞争压力也不断增强，很多年轻人呢情绪很容易处于焦虑、紧张、烦躁的状态。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直接导致呢胃肠道过度紧张、血管收缩，也有可能引发胃病。在这种不好的情绪之下呢，分泌的神经介质啊会影响大脑对胃肠功能的调节，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胃肠的蠕动、消化能力减弱，容易出现呢食欲减退、腹胀、疼痛、腹泻或者呢便秘、交替这些症状。很多年轻人呢出现了胃病以后往往不重视，觉得这只是小问题，不及时去治疗，每次都忍一忍、熬一熬，长此以往啊，反而呢会导致病情加重，小病呢让你拖成大病。所以我们要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特别是在胃疼变得持续性毫无规律的时候，上腹部呢出现肿块的时候，体重快速下降、明显消瘦的时候，出现不明原因的黑便，那你就更要警惕了，可能正是胃溃疡的在发生癌变。而且呢现在胃癌呢很狡猾、很隐匿啊，我们有的内窥镜的大夫如果没有经验的话，他可能就看不出来，肉眼看上去呢可能就是溃疡，其实呢没有做病理就耽误了。就去年是我姐姐的有一个朋友啊，他先生吧也就60多岁，1年前查胃镜呢还没有任何问题，1年以后就是胃癌晚期，现在人已经不在了，人已经走了，家里条件非常好，你看多少钱也拉不回来一条命，才60多岁。所以我们说呢日常的体检很重要，而且呢我们一定要找呢有这个相关医疗水平的啊，你不要跑到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去检去，花你的钱耽误时间，可能还给你误诊了。那平时咱们要怎么去养胃呢？养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注意饮食习惯，要少吃多餐，细嚼慢咽，减少胃部的负担，并且发挥唾液的功能啊，狼吞虎咽那对身体好不了，你不断的去咀嚼，你的唾液分泌就多，唾液当中就含有大量的酵素酶。再有呢就是说嘛，减少

0: 另外呢，营养素的缺乏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长期缺乏可以使得消化道黏膜变性。那补充维生素 B 的来源呢，有动物内脏、奶制品、蛋黄、蔬菜呢，主要是绿叶蔬菜，比如菠菜、芹菜、油菜、茼蒿。水果呢，像菠萝蜜啊、橙子、柑橘、香蕉、葡萄都是可以的。特别给大家推荐南瓜，南瓜呢含有特别丰富的果胶，可以保护胃黏膜，免受胃酸的刺激，促进的溃疡面的愈合。另外，南瓜对于预防胃炎、溃疡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南瓜又有胃黏膜修复剂的称号。除了南瓜呢，还有很多菌菇类啊，对胃比较好。保护胃健康啊，是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刚才我讲的这些方法啊，来保护自己的胃，让我们身体呢更加的健康，充满活力。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

0: 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这个满头金发的人究竟是谁？他又为何要将稀世宝马送给梁山大寨主？一切悬念，请听《水浒传》第240集。
9: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群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0: 第240集。
11: 如果说他们成功了，把他们那个弟兄救出来了，回到山上也许对我们还能好一点。如果说他们要是失败了，或者是被那贺太守发现他们了，把他们都给捉获了，我们这几个人，包括这200多个随行人员，恐怕就都活不了了。山上留守的这些寨主们，那还不得急了啊，不得拿着我们出气呀，一刀一个，一刀一个，全得宰了啊。老天保佑啊，但愿他们下山能够成功吧。党扎没有消息，党扎没有动静，这几个人心里都长草了，在屋子里边没事算卦玩。有一个玉皇

0: 都说了。
1: 太尉，您说咱们几个人是吉凶啊还是祸福啊？
2: 什么话呀，还吉凶祸福，就说是死是活得了吧。
1: 哎，对对对，他们要回来能杀咱们不？
2: 你说呢？
1: 我说呀，他们要成功的话就不能杀咱们。
2: 哼，不见得，这帮当贼的他心里怎么想的谁能揣测里透啊。哎，他就是成功了，把他那两个弟兄救出来了，回到山上了，也不见得不杀咱们呢。人家一合计，行了，别留着他们了，把他们都宰喽，埋在这山上就得了，免去后患，那咱们不就都完了吗？
1: 对，谁能预见咱们能死能活呢？
2: 哎，咱们算卦吧。
1: 谁会算卦？
2: 没有会算卦的。
1: 没有会算卦的，咱想个招吧。
2: 什么招啊？咱在地下写一个生字，写一个死字，然后把鞋脱下来，咱往这空中一扔，随便这鞋往下落，要落在这生字上呢，咱们几个人呢就都能活；要落到这死字上呢，咱们几个人就都得完。
1: 素元景说：“对，这个招数不错，来咱们试试。
2: 哎，写个生，再写个死，俩字在地下写完了，
1: 谁脱靴子？
2: 太尉，得看您的，您把这靴子脱下来吧。”
1: 哎，
2: 素元景把自个儿这靴子给脱下一只来，把这靴子手中一脱，
1: 哎，苍天保佑啊，让我们得以生还吧！啊，
2: 肉，他把这靴子扔起来了，扔起来，素元景有意的把这个靴子瞄着那个生字的方向往上扔的，这靴子扔起来之后，扔的这个劲儿大了一点儿，梆一下子碰到方坨上了，这靴子碰到方坨上就歪了一下，光往西一落，噔，正落在这死字上，梆，落好了。这几个狱侯一看，脸全黄了，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太尉啊，够呛，落死字上了。
1: 哎呀，我们没做什么亏心的事啊，怎么会能落一个死字儿呢？
2: 这几个正在担心害怕的时候，就听房门嘁哩咣啷一开，素元景脸都绿了。
3: 啊，谁来了？
4: 外边，白花蛇杨春领着跳涧虎陈达、申基军师朱武三位寨主进来。
5: 哎呦，几位，让你们久等了啊！
3: 寨主，他们回来没有？
5: 他们都已经回来了。
3: 如何？成功没有？
5: 大功告成啊！宋江、宋大哥说了，邀请几位到前面去，送你们回家。啊，走吧。
3: 啊，送我们回家？这素元景一听这句话呀，这心里边更揪揪了。
2: 其实白花蛇杨春呢说的是实话，本来你们就应该回去了，他说了个送他回家，这几位心里边正怕死呢。
3: 哦，回家，在监狱里边要出红差的时候都说送你回家，看来我们这几位大哥爷要回家了，走吧。
2: 这几位狱侯跟着素元景就来到了前边的聚义厅，到了聚义厅里边一见宋江，宋江让素元景在正面落座，落座之后宋江就说了：
4: 太尉，我宋江言而有信，咱们说的好啊，事成之后衣服还给你，还让你们回去，现在我们事情已经办成了，所以要请你到此，我们一叙之后送你回东京。
3: 到这个时候素元景这心才放到肚子里边。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不过在你临走之前，我们得给你摆上一桌酒席呀，多谢你助我们一臂之力。
3: 哎呀，岂敢岂敢，我应该这样应该这样。
2: 素元景说完这句话，自个儿都觉得这话说的不对，我怎么应该这样呢？那合着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帮梁山这帮人来的啊？
4: 心里这么想，嘴里不能再说了。宋江马上吩咐把酒席摆上，酒席摆上之后，请素元景众位玉侯在这吃喝，另外把那200多个官军也都放出来了，在别的屋子里边也给他们摆上了酒席款待一番。素元景在这酒席宴上根本没心思喝酒啊，他生怕这些个山上的英雄好汉在他们下山之时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吃喝完毕，宋江告诉素元景，我们已经在华州城里边把我们两个弟兄救出来了，而且把这华州太守我们也杀了。你既然是已经来了呢，就不得不到华州城里边去看一看。所以我们在这款待完了你了，我们众位弟兄先下山，等我们下山之后，你再到华州城里去看完了，好像当今圣上做一禀报。素元景说，好吧，就按您说的办。这里酒宴之后，宋江带领着梁山上众位英雄以及少华山的几位寨主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下了少华山，是直奔梁山坡。他们下了少华山走了，剩在山上的这位素元景、素太尉加上几个玉侯还有这200多个随从随后也下了山了。他们下山上哪儿啊？上华州。为什么要上华州呢？因为素元景听宋江说了，说华州太守贺公已经被他给杀了，城里边还死了不少的官兵，究竟是一个什么景况，素元景需要了解了解。因为他是奉旨到这来降乡的，华州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回去之后他说不知道，那没法交代，他得了解清楚了向皇上禀报。所以素元景领着这帮人就进了华州了。一进华州城啊，一看这街里边老百姓正在那弄着担架打扫死尸呢，官军们死了不少，大街小巷横躺竖卧都是尸体呀。素元景这帮人这一进来，马上就有官军禀报给衙门里边的头领。现在这衙门里边的头领可不是贺太守了，贺太守一死就等于是群龙无首，谁顶替贺太守这个位置呢？衙门里边的师爷，这位师爷姓马，前些日子因为患病，一听说贺太守死了，不得不出来硬撑这个摊子。一位师爷再加上两个孔目，他们正在衙门里边商议怎么向朝里边禀报呢。有人说那太尉又来了，呵，可把师爷给吓坏了，立即吩咐组织兵马准备迎战。他们把这素元景啊又当了宋江了，结果把队伍拉开过来，这一包围，素元景费了很大的一番口舌才解释清楚。哦，感情这位这是真正的太尉，这才把这太尉请到了衙门里边大堂之上，向这位素太尉汇报整个事情的经过。其实这素元景啊，事情的整个经过他都知道，可是他现在装傻充愣。为什么？素元景被宋江等人劫持到少华山上这段事儿，他没明说。素元景知道，我要把这个事儿说了，事情传到当今圣上耳朵里边，我就得掉脑袋呀。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得隐蔽下来，他相信能隐蔽得了，因为他手底这些玉侯包括这200多个随从一起都在山上被劫持了，谁把这个事情透露出去，谁脑袋上都得顶替着罪名。素元景听他们汇报完了之后，马上起公文，把华州城里边发生的事情在公文里边写清楚，然后呢又到华山上去了一趟，他得上庙里边瞧瞧啊，看看这个金钟吊挂挂上没有啊。来到这庙里一看，御赐金钟吊挂已经悬挂起来了。素元景心想，宋江替我把这个任务给完成了。在庙里转了一圈，素元景领着这帮人又回来，带着公文在华州又逗留了一日，转天回转东京汴梁。他向皇上禀报去了，皇上得往华州这个地方再派新官，对华州地方的善后处理得有一番布置安排，这个咱就不提了。
2: 宋江呢，
4: 和少华山上的几位寨主来到了水泊梁山。到梁山上，朝天王晁盖摆队迎接，因为他知道啊，宋江此去少华山，招募这几位寨主，虽然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经过了一番险境，但终归是得胜而回。所以水泊梁山上大排宴宴，是庆贺三天呐。这三天之内，这梁山寨里边只听见杯弓碰响，划拳行令，梁山上的众位英雄好汉高兴，梁山上的众位将士可以说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水泊梁山人是越来越多，物资越来越丰厚，官府对他们越来越害怕，很多小股的绿林英雄好汉一看梁山已经成了大气候了，他们纷纷投奔梁山前来入伙。比方说吧，最大的有一支队伍，就是徐州沛县莽砀山有一位大寨主，人送外号混世魔王，他叫樊瑞。这混世魔王樊瑞带着两个副寨主，一个叫飞天大圣李衮，一个叫八倍阿扎向冲，三位寨主领着1000名喽啰够奔梁山上来投诚入伍。因为这樊瑞呀，他的老师是一个道长，这位道长呢跟入云龙公孙胜是师兄弟，从这一点上樊瑞来投奔公孙胜来了。同时呢，他也仰慕宋公明晁盖的声望，他往梁山上这一来，梁山上的众位弟兄对樊瑞这支队伍又是表示欢迎，摆队相迎，上到梁山又是摆开了酒席庆贺一番，梁山上简直说吧，喜事接连。光阴荏苒，又到了春天了。这一天，水亭朱贵突然跑到了梁山寨上，向晁盖和宋江禀报说，启禀二位寨主，现在在我水亭的酒店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口口声声要到梁山入伙，同时呢还说给大寨主带来了一匹宝马。我问他那马在哪儿呢，他也不跟我说，说非得见了寨主才跟您讲了。晁盖一听，此人从何处而来呢？朱贵说这个人挺怪，他说不见着寨主他什么也不讲。晁盖说好吧，既然如此，说来就请他上山。好，朱贵下山之后就把这位给领来了，到在了聚义厅外，朱贵进里边禀报寨主，这个人已经来了，现在聚义厅外等候您的传唤。晁盖看了看宋江，那就让他进来吧。好，请他进来。是，说了一声有请，朱贵到外边把这个人就领进来了。这个人往这聚义厅里边一走，聚义厅两旁边梁山城的众位首领定睛一看，大家伙都有点发愣。愣什么呀？因为这个人长得这个相貌有点与众不同，长得长方脸，很瘦，高颧骨，鼓鼻子，塌眼壳，中等的身材，干巴巴的一身骨头架子，但是瞅着不是有病，而是天生就这种体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这脑袋头发，这头发金黄色。哎呀，黑旋风李逵在旁边说话了，嘿嘿，你瞧见没有，咱们梁山寨这名声可是越来越大了啊！不但他娘的中国人来投奔梁山，现在外国人都来投梁山了。戴宗一捅他，别胡说，你说这小子不是外国人吗？哦，这头发怎么焦黄呢？听着吧，瞎说什么让人听着不好。哎，好，咱少说为佳。就看这个人进来，由朱贵给他引荐，先向晁盖和宋江施一大礼。施完礼之后，晁盖吩咐来呀，给看座。有人搬过一把椅子来，让他坐下。晁盖说：“请问这位壮士，你又何处而来？尊姓大名啊？啊？小人，我是涿州人士。我呢，不是从涿州来，祖籍是涿州，
2: 一直在口外贩马呀。我姓段，叫段景柱。江湖上大家伙也给我送了一个外号，因为我这个头发长得特别黄，人送外号金毛犬。他一说这金毛犬，两旁边这些首领传出了一阵轻微的笑声。嘿，大伙儿心想这名起挺好，金毛犬。大伙儿这一笑呢，段景柱还做了一番解释，就是啊，我这个头发也不知为什么它就这么黄，胎的带的。其实我爹呀也不是黄头发，他是黑头发。李逵在旁边又轻轻嘀咕了一句，嘿嘿，那他娘得差了种了。戴宗一捅他，瞎嘀咕什么，让您一听见不恨你吗？哎，好，我不说，他没听着。我爹头发不黄，但是据说我老爷爷头发黄，这可能叫隔代相传。我这个人自幼父母双亡，家里边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啊。后来呢，我就到北口外去贩野马。贩野马挣不了几个钱，有时候赚了，有时候赔了。赔和赚呢，也就是出入相抵。所以我到了30岁了，还是孤身一个人，也没成家，也没立业。到哪儿一走是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加班。我总想啊，到30了，作为男子汉，堂堂七尺躯，总得干点稳当的事业呀。可是我能干什么呢？充其量只不过就是个贩马的，谁能喜欢我这样的人呢？有心投奔官府，官府中绝不能要我这样的人。我到官府里边也就给人家拉马坠镫。现在大宋国朝一片昏庸，到处都是贪官污吏，我给这些贪官污吏们去拉马坠镫，我还于心不忍。俗话说呀，能给好汉子拉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这伙的人让我给他当祖宗还差不多，我不能当他的奴婢。我前思后想啊，最终想了这样一个主意，我要找一个山头，真正的绿林豪杰聚集的地方，到那儿去入伙，终生就当一个绿林英雄，就这样我愿足矣。可是我投靠谁呢？我打听了很多地方，有的都是一些鸡鸣狗盗之辈，有的就是骚扰百姓，都不是正直正派的绿林豪杰。最终我知道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人人提起来首屈一指，托塔天王晁盖、及时雨宋江这两位寨主，可以说替天行道，杀奸除佞，杀赃官，诛恶霸，解恶安良，老百姓有口皆碑，人人称颂。因此我下定决心就投靠二位寨主了。当然了，投靠二位寨主收不收那还是另一回事，但是我这个心气儿已经定了。投靠您二位寨主，总得有个进谏之礼呀。我拿不出有分量的东西来，像您这样的大山寨，像您这样的寨主，我要给您提了3锅2枣的，恐怕您也放不在眼里。我就想得给您拿一个像样的礼物。最终我这个机会就来了，大金国有一个王子上北口外去挑选好马，挑马的这个人还真有眼力，也不在什么地方啊，找到了一匹宝马良驹。这匹马我可认识，此马名叫照夜玉狮子，又叫千里玉狮子，是一匹白马。这匹马蹄之背高8尺，头之尾长2丈2，刀郎官小脑瓜，大蹄弯小蹄穗，此马可以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是2000多里地儿啊，可以说是神驹宝马，一般的人得不到这样的东西。可是这个人居然把这马买到手了，他买的这匹马想要带回大金国，在店房里边被我给发现了。我一看这么好的马，怎么能给大金国的人去骑呢？哎，我想把这匹马献给大寨主朝天王，所以我跟他在店房里边住着的时候，我就盯住他们的行踪规律了，瞅他们不注意，我就悄悄地把这匹玉狮子马我就给偷出来了。

0: 不说假话呀，偷的就是偷的。我偷的这匹马骑着就够奔梁山，我觉得梁山寨的大寨主肯定有好马，但是未必有像玉狮子这样的好马。即使您有了好马，我再给您送来一匹也不算多。可是我骑着马走到灵州地界，有一个地方叫曾头市，到曾头市那个地方我就住了店了。是不凑巧啊，半夜里有茶店的，茶店的这小子听说是曾头市曾家五虎的其中一虎，姓曾叫曾肥。这个小子领着十几个亲随人意到店房里边，一眼就把我这匹马给看上了，就问这马谁的。我说是我的。他说你这匹马我买了。我说你买我不卖。他说你不卖不行。我说没听说不卖还不行的。他说到在我这个地方，你是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要不卖的话我就把你这马牵走。我说你把我的马牵走你敢？他说我怎么不敢，我不但能把你的马牵走，你再不服的话我把你这人都抓起来。我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我是一个人呢，他是一帮人呢，我斗不过他呀。事到如今，我就想拿梁山寨这个事儿，我压一压他。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段景柱本打算向晁盖献上一匹宝马，不料宝马竟被曾家五虎强行夺走。没了进献的宝马，晁盖他们还会接纳段景柱吗？请听《水浒传》第241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241集。
0: 我就想拿梁山寨这个事儿，我压一压他。我说你知道这匹马是谁的吗？

0: 他是谁的？
1: 我说这是我托人给梁山寨买的马，我是马贩子，谁让我买马我都给买马，我从中赚钱。水泊梁山一号大寨主托塔天王朝拜让我给他买匹好马，我在北口外挑了这匹马挑来了。你小子有胆子敢把这匹马牵走，我到梁山寨我就告诉晁盖，晁盖要是知道有人敢劫夺他的马，肯定就得发兵来征剿你，你怕不怕？我以为说完了这个话，这小子肯定就害了怕了，不敢要我的马了。嘿嘿，还没想到我说完了话还倒坏了事儿了。那曾奎把眼睛一立了，哦，你跟梁山寨的盗匪串通一气，这匹马我更不能给你了。你告诉那晁盖，他要想要马的话就上曾头市这儿来，我曾头市这儿已经摆好了阵势了，就等着他们梁山这帮人来呢。我曾头市订了50辆木龙囚车，每个木龙囚车前面都挂着有牌子，给他们梁山寨所有的首领都号上号了。第一辆木龙囚车就是晁盖的，晁盖呀、宋江啊、什么林冲啊、呼延灼呀，让他们都来吧。他们要来到我曾头市，我一个个把他们全都抓住，塞到木笼里边，借到东京汴梁龙楼见地，秦宫受赏。我一听这个，我就不敢惹他了。最后这小子把这马就给愣牵走了。我心想，马没了，我还能上梁山吗？我就赤手空拳到这来呀。我又一转念，没了马我也得来呀，我得把这事儿跟您说清楚。所以我贸然就闯上了梁山，我是到这来入伙来了，给您带了一匹马被人劫去了，不知道几位寨主能不能收留于我呢？金毛犬段景柱说完了这一番话之后，晁盖听完看了看宋江，宋江瞧了瞧段景柱，段景柱，你所说都是真吗？二位寨主，如果我说的话您不信，您可以派人到曾头市去打听打听，可以证明我言之不谬。晁盖说，这样吧，既然你来了，那就是瞧得起我水泊梁山，到我梁山上来入伙的，一不看你家财多少，二不看你地位高低，只要是你对我梁山寨有一片诚心，我梁山寨一概收留。段景柱，你就留在我的山上吧。晁盖一说这句话，金毛犬段景柱赶紧又重新跪倒磕头，多谢寨主收留。晁盖说，你所说的话我需要派人去打探打探，看看那个曾头市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真要是像你所说这样的话，我梁山绝不能轻饶此辈。寨主您尽管派人去吧。当下晁盖立即派神清太保戴宗，你到曾头市去打探打探，打探的结果速速禀报我知。神清太保戴宗马上离开了梁山寨，就奔曾头市去了。四五天的功夫，神清太保就回来了。神清太保嘛，那腿底下快呀，回到梁山上一见了晁盖和宋江，向二位哥哥禀报说，这个曾头市啊，我去打探了，果然像金毛犬段景柱所说的那样，这个曾头市啊一共有3000多户人家，简直就像一个小县城一样。曾头市里边最大的一家就是曾家府，曾家府的老太爷叫曾长者，这个人当年在朝里边做过官，现在是退隐林下了。这个曾长者有5个儿子，这5个儿子都精通武艺，长子叫曾徒，次子叫曾森，三子叫曾锁，四子叫曾奎，五子叫曾生。这5个儿子在曾头市合称曾家五虎。这五虎呢还有一位老师总教师爷，此人姓史叫史文恭，还有一个副教师姓苏叫苏定，他们手底下有2-3千土兵，整日操练，为的是保护曾头市。据我探听所知啊，这个曾长者跟祝家庄的祝朝奉他们两个还是不错的，听见祝家庄被我们踏平之后，曾长者

有一番要给祝朝奉报仇雪恨的气魄。他们在那操演兵马，真打算要和我们梁山宣战呢。段景柱说的不假，他们打造了50多辆木龙囚车，这木龙囚车都是砸上铁皮钉上铁钉的，而且在曾头市里边街头巷尾的儿童之间传播着一首儿歌。这个儿歌呀，我一听就是他们有意的教给这些孩子的，让这孩子们玩的时候到处传送。哦，晁盖说什么儿歌？他这儿歌呀，我听了一遍没记住，为这个事儿我找那小孩啊，让他给我又说了一遍，我一句一句记下来的。说着话，戴宗又到兜里边掏出个纸条来，您听我给您念念啊。摇动铁环铃，神鬼都担惊，铁车安铁锁，上下有尖钉，抓住朝天芒，压着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增加生五虎，天下都闻名。戴宗把这儿歌念完了之后，黑旋风李逵在旁边嗷嗷一声就蹦起来了，他娘的，这是什么东西？大哥快点发兵，把这个曾头市给他踏为平地。宋江说，你不要吵吵，我们自有办法。晁盖听完这儿歌之后，这脸色可就沉下来了。先帝，如此看来，这曾家五虎、曾头市的首领猖狂一极呀，他们在下边散布我们梁山寨的坏话，破坏我们梁山的名誉，我们应该兴兵前去讨伐。宋江说，是啊，我看应该如此，我们弟兄们商议商议。于是晁盖、宋江、军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几位主要首领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什么会议？军事会议。打不打曾头市？最后决定得打。怎么打？带20名首领，点3000楼兵，够奔曾头市，要把曾头市踏平。谁带头去打呢？宋江提出来了，大哥，还得我去呀，您是一山之主，得压住山寨。晁盖说，先帝，打到梁山之后，我是一次也没下山呐，这回我想要亲自去一趟，你呢，领着众位弟兄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了10大汗马功劳，我作为梁山上的总首领，怎么我也得出一回阵呢？啊，不然的话，弟兄们会说我这个当大哥的就会在山上看家。宋江一听晁盖说这句话了，宋江又不好说什么了。大哥，如果这样的话，您就多带些兵马。晁盖说，不用多带，我想3000楼兵足矣，我再带20名首领吧。带着谁呢？他们最后商量决定，带着林冲、呼延灼、徐宁、穆弘、刘唐、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杨雄、石秀、孙立、黄信、杜迁、宋万、燕顺、邓飞、欧鹏、杨林、白胜，一共20个头领，加上晁盖是21名。3天之后，晁盖亲自带队，21名首领各领着自己的一路人马，合在一起3000人，这支队伍偃旗息鼓，要敲渡到曾头市。因为路途上要经过州城府县，这州城府县呢都是大宋朝管的地方，怕大宋朝的官军知道这是梁山的队伍，对他们进行截杀。这支队伍就这样非常顺利的过州城经府县，来到了曾头市。到了曾头市之后，距离曾头市10里地安营扎寨。晁盖升了大帐，大帐里边端然稳坐，吩咐赤发鬼刘唐和白日鼠白胜说，我派你们两个人呐，先到曾头市周围附近探看一下消息，看看我们兵马到此他们知道不知道，同时呢也观看一下曾头市的地形，回来禀报于我，咱们好决定如何打法。
刘唐和白胜两人化妆成平民百姓，离开了大营，就够奔曾头市进发。他们两个走了之后，晁盖在营中等着，可是他们两个去不多时，很快的刘唐跟白胜就回来了，慌慌张张，面有惊色，进到大帐一声禀报：“报大哥，大事不好！怎么的了？我们两个还没等到曾头市去探听啊，曾头市已经发来了很多人马，摇旗呐喊，奔咱们大营中杀来了。”晁盖一听，他们知道的消息太快了，马上吩咐众位弟兄准备迎战。大营中二十多名首领一个个全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吩咐外边备马抬兵器，各自到外边搬鞍认凳，乘花坐骑。朝天王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大红袍，跨骑昏红马，手中颤一条造金虎头枪。朝天王为主帅，骑着马带着一千楼军，在这大营的营门就拥出了队伍。队伍来到营门之外，二龙出水的阵势排开，晁盖在正当中大道旗下端人稳坐，往对面观瞧。一看对过，旗帆照展，遮天影日，马踏飞尘，由远而近就来了一支队伍，正是曾头市来的人。晁盖看着这支队伍，心里想啊，他们怎么知道的这么快呢？我们刚到这儿，他的队伍就来了。豹子头林冲在晁盖的左侧跟晁盖说：“晁大哥，我想这个曾头市的人我们不可等闲视之，说明他在远处就有探马探听，我们的队伍一接近他的曾头市，他们就已经知道了。今天出兵如此迅速，他们是想趁我们立足未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晁盖说：“他来得正好，我兵刚到，正要展示一下威力。”这个功夫，就看对过曾头市的人马，看见水泊梁山的队伍已经裂开阵势了，两军对垒，他们也停住了脚步。晁盖一看曾头市旗帆招展，正当中有一颗蓝缎的大道旗，葫芦金顶，周围红火沿，上边白月光，一个黑字曾。另一杆大旗是红缎子的，白月光有一个黑字史。这史不用问了，肯定就是那位教师爷史文恭了。晁盖端坐的时候，就看有打对过的阵营里边一催马上来一个人。这个人头戴宾铁盔，身穿乌油甲，外罩皂罗袍，跨骑一匹铁青马，手中端着一条虎头枪。马上端坐这个人呢，两道黑眉，一双大眼，狮子鼻子，啪啪嘴，二十多岁，血气方刚，正是曾家五虎的老四曾奎。这曾奎来到阵上，用枪一点，哎，对过可是梁山镇的贼寇吗？哪一个是晁盖？让他速速过来受死。他这句话说完之后，晁盖往旁边一瞧，哪位弟兄先打着头一阵？赤马鬼刘唐一催马，双手一合这口破刀，刘唐就上来。刘唐马到疆场，带住缰绳，吁，哎，对过来，你这小子报上个名字来，让你家爷太听听。你要问我曾头市曾家五虎你的四爷，我叫曾奎，你是什么人？刘唐说：“问我呀，水泊梁山马前之卒赤发鬼刘唐。”哦，赤发鬼呀，你上来干什么啊？你快点回去，你家曾少爷不跟你这些无名之辈交手作战，把你那那个托塔天王晁盖叫上来，让他在我马前被绑。刘唐说：“什么？你要找我们那托塔天王啊？小弟告诉你，天王是什么你知道吗？天王是神仙，那是我们山寨上的头把金交椅大寨主，就凭你这道号的，
今儿个下场雨明儿就出来的人物，还用得着我们天王？

0: 拿你吗？
1: 曾奎一听，哎呦，这小子说话嘴挺损的，今儿个下场雨名就出来，那我是什么呀？我成狗尿台了，一场雨就冒出来。
0: 呵，小子，你
1: 怎么着？我还不能跟你战几合吗？我是赤发鬼，这鬼呀就足够你对付一阵的了。你这样的用不着神跟你打。
0: 呵呵，好啊，
1: 你这赤发鬼我根本没听说过。我告诉你，刘唐，瞅见没有？我后边这队伍带来了十几辆囚车，这十几辆囚车都是给你们这些人预备的。弟兄们，把队伍闪开，把这囚车给他们亮开看看。曾奎说完这句话，就看后边他那个土兵呼啦往两旁一闪，果然闪出来十几辆囚车。这囚车呀都拿马拉着。刘唐一看，每个囚车前面都挂一牌，那牌上都写着字儿，上面有晁盖、宋江、林冲、呼延灼。刘唐说，你这囚车挂着牌是干什么用的？干什么用的？就等着把你们梁山这帮首领抓住之后，一个个对号装车送到东京汴梁。遗憾的是，我这囚车里边编牌写字儿还没有你这个刘唐呢。既然你小子来了，我还得代为你现造一辆。刘唐说，小子，还不定咱俩谁进那囚车呢。休总理砍刀，刘唐一催马摆开坡刀，照着曾奎就是一刀。曾奎摆枪招架，嘡啷，刀枪相碰，两个人马打盘桓就站在了一起，征战了二十多个回合。这曾奎觉得刘唐果然不简单。刘唐跟曾奎正在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阵脚下那双边将胡彦卓沉不住气了，因为胡彦卓看见对过那十几辆囚车了。胡彦卓手中拿着双鞭，心中暗想：好狂妄啊！啊，你弄那十几辆囚车，那上面写着牌子，第四个就是我的啊！兔崽子，今儿个我非把你擒落马下不可！双鞭将胡彦卓一催坐骑，咔咔咔咔咔咔咔，由打阵脚下就上来，马往上面一闯，高喊了一声：“刘唐，闪在一边，让给我！”刘唐一听是胡彦卓上来了，他赶紧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往回一拨头，刘唐的马往下一撤，双鞭将胡彦卓摆鞭就上来，双鞭一举，曾奎一看，哟，怎么换了人了？这小子一颤枪，刚要问你是什么人，这人字还没等说出来，胡彦卓人急马忙，鞭到跟前，胡彦卓，噗，鞭就砸下来。曾奎用枪往外架着的功夫，心里一合计，哦，胡彦卓这是有名的，我那囚车木笼里边第四号就是他。两人马打盘桓又打在了一块儿。胡彦卓这对双鞭比刘唐可是来势凶猛，十几个照面，曾奎这脑门子上可就见了汗了。双鞭将胡彦卓恨不能活擒曾奎，拽落马下才解他心头之恨，所以他这双鞭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打到二十多个照面的时候，就看胡彦卓双鞭奔着他的两个太阳穴来了个双峰贯耳，呼，这鞭就打过来了。曾奎缩颈藏头，拿枪往我一搏的功夫，二马一错蹬，胡彦卓这鞭在腋下一个腋里残花，呼，这一鞭就打在了曾奎的后背。这鞭打到后背了，可是没有实着的打上，因为曾奎听见鞭声一响，他拿了个枪往后边一背，膛了一下子，虽然是膛上了，这鞭跟那个枪杆一块落到他的后脊背上，把曾奎打得眼前一冒金花，晃两晃摘两摘，差点没打马上掉下来。这小子自觉不好，想夺马往下拜，他拨马往下刚要一拜的功夫，双鞭将胡彦卓把这俩鞭交到一个手里边，伸左手啪就把这曾奎的判甲头抓住了，抓住曾奎的判甲头，想把他一把给拽过来。曾奎这功夫俩手抓住的判官梁，玩的死命的不过去。就在这个功夫，阵脚下那位教师爷史文恭一催这匹玉狮子马，他就闯上来了。史文恭头戴亮银盔，身穿亮银甲，手中端着一条画杆方天戟。这匹玉狮子马 就是金毛犬段景柱在店里边被曾奎给抢走的那匹马，史文恭现在骑着呢。这匹马还是真比别的马快，像脱鞋的箭一样，一下子就闯到疆场上。史文恭看见曾奎要吃亏呀，他来到跟前，双手一拆，化感方天戟照着呼延灼，分心就刺，赶紧，呼！这几奔呼延灼千千这一刺，呼延灼那手就得撒开了，因为你要不撒开，曾奎没法迎战史文恭。他左手一撒开，赶紧用鞭往外一拨打他的化胆方天戟。这功夫呢，曾奎一拨马，他就败下去了。曾奎往下一拜，这阵史文恭挺戟和呼延灼两个人站在了一起。两人马打盘桓在疆场上塔着，阵脚下的托塔天王晁盖看着这位史文恭骑的那匹马，心中暗想，大概这匹马就是段景柱所说的那匹宝马呀。这匹马果然是与众不同。晁盖说，今天既然我领着众位弟兄来了，我就要亲自出马迎战。晁盖双手一颤枪，他要往上上，豹子头林冲说，大哥，您可不能轻举妄动，这次攻打曾头市，您是我们军营中的统帅呀，作为统帅，您只可能在这压住阵脚，看小弟替您打印。豹子头林冲说到这里，双手一颤，丈八蛇矛枪催马就上来了。他喊了一声，呼延贤弟闪到旁边，让给我。呼延灼一听是林冲上来了，拨马他往下一拜，林冲就冲上来了。他双手颤枪，奔着史文恭是分心就刺，砰，一枪扎过来。史文恭摆化杆方天戟往外一拨，问了一声，来将同名，豹子头林冲。两个人又打在了一起。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难道就像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啊，您是不是也在犯难，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是到位了，可有的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吧，站在早餐摊前啊，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2: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呢，买菜没一会儿就饿啊，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呢既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1: 当然有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怕糖怕油的朋友也可以吃，关键每次不到两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2: 这个燕麦啊咱们听着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1: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还做到了食养配套。
2: 哦，这个营养的配套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1: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儿这八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
2: 看来呢这款燕麦真的不一般啊。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两块钱，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准确的说哈，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一笔账，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么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免费。

0: 省钱的活动，请您来参加。如果呢您想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一盒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呢到手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到订一组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每只呢只需要1.96元。4007999689，4007999689，先把电话打进来啊，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呢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说每次不到2块钱，实在是啊性价比很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呢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一点犹豫为难。
1: 这个担心其实我特别理解，毕竟上了年纪之后吃东西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的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尝过了，告诉您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0: 又香又糯又滑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呢，您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呢，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个营养呢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提醒大家，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聪明的听友呢，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咨询。而来电过后呢，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呢，不但自己吃啊，全家人都可以吃。它可以用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可以。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的福利就会停止。那活动热线呢，我报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我们也看到呢，听友赵阿姨是订购了2组，她就说呢，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一翻厨房和柜子，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吧，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吧，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又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这款燕麦片就更加是放心又省心了。
0: 说的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哈、啊，每一盒呢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如果您今天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呢只要33块钱。如果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电订购的话，还能够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组到手啊，每只只需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呢，您也抓紧时间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热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觉得麻烦，这款燕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坏掉。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这一款燕麦片每100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搭配小米一起熬煮，喝起来。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熬成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而且还可以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呢，天气转凉，肠胃也是更加娇气的，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啊，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呢是中老年人早餐和加餐的好帮手。您可以用热牛奶去冲，奶香和麦香混合在一起，口感更加的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

0: 粥里搅一搅，粥更粘稠也更香。还可以呢，去拌进酸奶，加一点坚果碎啊，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面有孩子的呢，上学之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呢，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哈。有独立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亲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1: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每只只需1.96块。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你的就越多。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赵丽蓉、巩汉林与金珠带来小品《打工奇遇》。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生猛，乱象也随之而生。带着对社会的观察，赵丽蓉与巩汉林带着作品《打工奇遇》再登96年春晚，群英荟萃，我看是萝卜开会。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些台词至今仍在广为流传，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才是做生意永恒不变的准则和理念。

0: 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哎，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嗯，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啊，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去、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3: 请。
0: 我看看，我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啊。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哎，我不明白，
1: 你那是早就明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2: 嗯，
0: 哎呀，那咋沾下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这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0: 那你是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董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卷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我傻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0: 那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
1: 哪去了？来了来了，
0: 练不练了？
1: 嘿嘿，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1: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1: 嘿，
0: 你猜咋的
1: 啊？
0: 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1: 嗯、
0: 哎呀。

0: 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1: 老奶奶有嗓子，这嗓子还高不高呢？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呛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哈哈，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你肾不亏，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0: 怎
1: 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
0: 嗨，
1: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对，过来看一看。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3: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2: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3: 意见不同，
2: 可以坦诚相见，
3: 可以不予理。

0: 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0: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崇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侯耀文、石富宽为您表演相声《山东二黄》，这是一部充满地域特色的传统相声。没想到吧，山东话里吃肉叫逮肉，免贵姓张被他们一说到，咱马上就能听成免贵姓姜，还是工长江的江。还有什么有趣的山东话呢？接下来就给您一一道来。
4: 我们祖国地大物博，
5: 哎，
4: 人口众多，
5: 是这样，
4: 语言也特别丰富，
5: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嘛。
4: 你看，从我们北京到天津才240里地，
5: 这没有多远，
4: 在语言上差距就很大了。
5: 对了，说话不一样了。
4: 天津人说话很热情，
5: 热情，
4: 见面老远就打招呼，
5: 那是，
4: 而且请你上家去吃饭，
5: 好客。
4: 哎，一般都是这样。
5: 嗯，
4: 哎呀，
5: 怎么着，
4: 小子。
5: 叫我小石。
4: 你干嘛去？
5: 我没事儿，街上溜溜。
4: 有事儿吗？
5: 没什么事儿。
4: 没事儿家吃饭去啊。
5: 又谢谢您。
4: 捞面。
5: 哎，吃捞面。
4: 捞面。
5: 哎，捞面，
4: 请你上家吃饭，
5: 就这么热情。
4: 这是天津。
5: 天津
4: 再往远一点说，
5: 哪儿？
4: 到山东。
5: 哦，山东。
4: 哎，山东话和普通话的区别就更大了。
5: 哦，说话不一样了，
4: 特别是胶东一带的人。
5: 嗯，
4: 说话很有意思。
5: 怎么？
4: 那儿的人说话吧，有一个特点。
5: 什么特点呢？
4: 说话之前老带个音儿。
5: 哪个音儿啊？
4: 他带着那个音儿，
5: 胶东人。
4: 哎，另外呢，他有几个字分不大清楚。
5: 哦，哪几个字讲不清楚啊？
4: 你比如说啊，
5: 嗯，
4: 人和银这两个字就分不清楚。
5: 是吗？
4: 对。
5: 那山东的同志他要说人怎么说呀？
4: 人呢？
5: 啊，人。
4: 银，
5: 金银的银。
4: 银，
5: 是不大分。
4: 嗯，就这样了。
5: 哦，
4: 还有两个字分不清楚。
5: 哪两个字？
4: 肉和油这两个字分不清楚。
5: 是吗？
4: 对。
5: 山东的同志要说肉。
4: 肉啊。
5: 嗯。
4: 呦，油，呦，
5: 全一样，
4: 就这样了。
5: 嗯
4: 嗯，但是人家有一个字可读得非常正确。
5: 哪个字？
4: 左边一个乱脚丝，这边一个和字。
5: 哦，这个字念给。
4: 我们都念给。
5: 对呀、啊。
4: 但是到人家那儿不念给，
5: 他念
4: 挤，
5: 挤。
4: 哎，这个字正音应该念挤。
5: 是吗？
4: 念给是白字儿。
5: 哦，几是正音，
4: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呢，念习惯了。
5: 是啊，
4: 你给我，我给你，他给他的，就这么念了，
5: 都这么说。
4: 哎，但是正音得念几。
5: 是啊，
4: 你看咱们商店门口贴那标语
5: 啊，
4: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5: 哦，念几。
4: 哎，部队有供给部长。
5: 有。
4: 没有念供给部长的。
5: 哦，没这么说的。
4: 哎，我为什么对这比较了解？
5: 是啊，
4: 因为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邻居，
5: 嗯，
4: 是一个胶东人。
5: 哦，
4: 老大爷。
5: 嗯，
4: 我小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
5: 嗯，
4: 那会儿自个儿就是个体户。
5: 哦，
4: 卖肉。
5: 哦，卖肉的。
4: 哎，卖肉的。
5: 嗯，
4: 有时候家里让我买肉去，
5: 哎，
4: 用不了2分钟，一会儿我们俩就打起来了。
5: 是吗？
4: 嗯，
5: 怎么回事？
4: 我今逗他玩啊。
5: 哦哦哦。
4: 哎，有时候家里让我去买肉去。
5: 嗯，
4: 点点点我就去了。呵，这老师傅真有个样。
5: 是吗？
4: 山东汉子。
5: 嗯，
4: 1米8几，肩膀这么宽。呵，穿一个围裙。
5: 嗯，
4: 手里拿把刀。
5: 哦，
4: 往那一站，胆小都敢过去。
5: 山东大汉。
4: 哎
5: 哎，是这样。
4: 但是特别喜欢我，
5: 喜欢小孩，
4: 瞧见我就乐。
5: 是啊，
4: 跟我打招呼
5: 啊、哦、
4: 哎，我学来了个小立本。
5: 哎，这等会儿。
4: 嗯，
5: 这老大爷管你叫什么？
4: 小立本。
5: 怎么讲？
4: 人家当地话就是小伙计，小家伙的意思。
5: 哦，小伙计。
4: 哎、
5: 哦、
4: 小家伙嘛。
5: 哦，
4: 哎，我学来了个小立本。
5: 嗯，
4: 我说是啊，来了。哎，干什么？
5: 我问你干什么来了？
4: 我说您给我拿1毛钱肉。
5: 哦，买1毛的肉。嗯。
4: 哎，干1毛钱油。
5: 他说呀，切1毛钱肉。
4: 您再给我拿1毛钱油。
5: 嗯。
4: 哎，这干1毛钱油。
5: 这回切的是油。
4: 我给他搁那1毛钱，我就走了。
5: 啊、哦，
4: 他把我叫住了。
5: 是啊。
4: 哎，我说小李本。
5: 嗯。
4: 好，几千了吧？
5: 我问他给钱。

0: 了没有？
1: 我说给了。
0: 嗯，
1: 那不是给您哥那案子上了吗？
0: 是啊。
2: 啊，得意。急的什么钱？
0: 哦，急的什么钱？
2: 给的什么钱？
0: 是是啊。
1: 我说这就是给的那肉钱呢。
0: 啊
2: 啊，得意。急了肉钱，没急肉钱。
1: 哎。
2: 那就是那油钱，
3: 又改油钱了
2: 啊！得意，
0: 嗯，
2: 要结了油钱你就没结油钱。
0: 啊，是，
1: 我说是啊，那就是肉钱，
0: 就肉钱
2: 啊！得意，
0: 嗯，
2: 你要结了油钱你就没结个油钱
0: 啊！是，
2: 你要结了油钱就没结油钱来，你要结了油钱就没结个油钱，
0: 是啊，
2: 你要结了钱，
1: 那走不要了，
0: 哎。
3: 张太怎么不要了？
1: 你把他憋死，他也说不出来了。
3: 你看这人多讨厌，
1: 小孩淘气嘛。
0: 哦，
1: 我说张大爷，您别着急了，
0: 哦，
1: 您别着急了，到时候病再犯了。
0: 嗯，
1: 这样我再给您一毛钱。
0: 哦，饶点。
1: 但是我有个要求。
0: 什么呀？
1: 您得跟我唱一段。
0: 我还唱一段
1: 啊？
0: 哦，
1: 张大爷平常好唱。
0: 我喜欢唱
1: 唱。
0: 哦，
1: 唱京戏。
0: 哦，他唱一高兴啊，
1: 要一高兴要把这一毛钱忘了呢，
0: 啊，
1: 那不就是我的了吗？
3: 哦，想混过去
1: 逗他玩吗？是不是？
0: 张大爷给你唱段京戏了没有？
1: 唱了呀。
0: 哦，
1: 唱了一段叫桑园会。
0: 哦，桑园会
1: 又叫秋胡戏七。
0: 哦，一出老戏了，
1: 说的是一个男人离家很长时间了，
0: 是
1: 在回家的路上呢跟自己的妻子碰到一起了。
0: 哦，
1: 两个人就是好像不认识了。
0: 嗯，
1: 开了几句玩笑。
0: 哦，
1: 故事情节很简单。
0: 嗯嗯，
1: 这段唱呢要是用京剧的京字京白唱应该是这样的。
0: 那您给学学。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您唱一唱。
1: 这手拿着马鞭。
0: 哦，
1: 秋胡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恩马蹄忙，昨日在吊鞍永牧王，今为大嫂手攀桑，军前应好像罗氏女，前后应好

0: 嗯，唱的还真有点味道。这是用京剧的京子京白唱的。
1: 是啊，
0: 这段唱到了我们这个张大爷嘴里头，
1: 嗯，
0: 满不是这么回事了。
1: 怎么了？
0: 他是用胶东话唱的。
1: 哦，是啊，
0: 嗯，而且他一边唱嘴里还一边打嘟噜。
1: 哦，还有嘟噜。
0: 你知道他唱的是京戏？
1: 不知道的，
0: 以为是法国歌剧呢。
1: 哎呀，有这么严重吗？
0: 比这还严重呢。
1: 那张大爷唱出来什么样啊？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您再给学一学，
0: 注意听。
1: 哎，
0: 秋儿呼大的马儿奔那个家子里行音那个路上我的马不是停啊起啊直接一了加了个拼啊难多夜那个音色上了个偏下偏也偏摸了又偏起啊也打了雪锅里啊十王爷一见早龙心细躺命早头在了乌纱身穿了蟒袍腰横了玉带锁等了朝学做官在朝里呀、啊、唐明咋回了家探摸了去早去了早了个日夜回至朝里呀、啊、行一步了来只在桑园也立了个简易为没大嫂身穿着了个蓝薄褂腰系着了个青薄裙手扶桑人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一摞一摞一摞一摞，落在了竹篮里。眼前影好像啊，罗氏女；今后影好像啊，赵德起呀。本当向前向披阴，哎，他妈且慢呢！哎，所以了迷那女，哎，是咋个的？哎，我说小丽本啊，
1: 哎，
0: 你结了又钱没结又钱。急了又他又想起来了。
1: 是、
2: 啊、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马三立为您呈现单口相声81层楼。说起马三立的相声，很多人都爱听他娓娓道来的风格，这段81层楼尤为特别，先是两段让人心里发酸的经历，一路慢慢讲下去，眼看着快要抵达终点，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摆在眼前，究竟是什么情况？不多剧透，咱们一起来聆听。
3: 我说这段呢，就是派出三位这个到外国去学习去，是国家的干部啊，说是干部吧，也是工作人员，都是数理化的专家。他们就找一个饭店，这个饭店呢80多层，81层楼，住了几天，坏了，出事了。三人到外头学习去，回来的时候刚一进大门，传达室的老头迎接出来了。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三人就一愣，什么事？电梯坏了。哟，怎么办？81层楼，这电梯坏了，在外面饿了一天了，受不了，受不了，这怎么办？多少钱？咱仨人一人说一段，说说个人的事儿。一走脑子，慌其身，忘其累，再上不累了。对，走，81层，转楼梯上。你小子，你先说，这27、8岁的这个啊，我先说，咱走着迈步，走上。说吧，中学呀，时候啊，我认识一个女同学啊，跟我不错。有一次我滑冰。我摔倒了，我摔就晕过去了。可巧那天呢，又没有什么人，谁也没看见，我就不省人事了。这个姓郑的这女同学呢，她呢，不顾什么男女之分了吧，她就抱起我来呀、啊，就跑到大马路上就截住一个车。接住一个车把我送到医院，他一直就在医院那儿抢救啊，看着我，制定我缓过来，把我治好，他才走。哎，我啊跟他很有感情，我很感激他，我们俩人这样呢更亲近了，互相来往，经常见面，每星期呢我们俩必定要约会啊，一块儿啊是逛逛花园啊和跳跳舞啊，在一块儿玩，总算不错。后来呢我们俩人就发展的就不错了吧，就所谓是订婚了。可是 当时也没跟双方家长没说，我们俩就自己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他也很喜欢我，我也很爱他，就不错了。后来呢，我们毕业以后了呢，就分了。我呢，分的这个外语学院了，他呢是分的什么这个科什么科技研究所呀，是科技什么了，反正分那个单位了。我们俩不在一块儿了，不在一块儿了，可经常每逢星期天呢，互相打电话还见面。有一天呢，听说他游泳啊，他淹死了，也我听说了，我赶紧就去了，人已经是死了两天了，就完了，我也始终没见着。打那起呢，我简直心神恍惚，我跟受神经病似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在学习上啊、功课上啊，都很往下退，很往下降。别人就问我怎么回事呢，我就提起这事儿，大伙儿又鼓励我吧，不要想。可是不要想的，我脑子里一直，我今年我28岁了，我还没有对象。别人给我介绍吧，我没法接受，我不能，你说我要不结婚吧，我这不久的将来，我这快30岁40岁了，我都老了，我怎么办？我结婚我直接答应这个，我简直乐如涌泉的，我还是想他，我脑子里老有他。我所以这样，我现在我很下不了这决心，我究竟我是将来回国以后我是结婚不结婚，这个我也很难说。我现在我自己我也不敢想着，我一想这个我就说着话就掉泪儿。这俩跟着上午说吧，跟着走的也走，也听着也挺难，倒是挺难过的。啊，你别哭了，你这擦也这么过去，反正你早晚也得结婚，你不能为他这样，你抱独身主义也不对。是，我也是想这个，我自己反正抬头看看，一瞧写着40层了，好，行，你来，你说吧，你说点难过的，咱可就上去了。听我的，我说说，我是在监狱里生长的，怎么了？我娘啊，怀着我的时候就进监狱了，究竟是什么案呢？犯的什么罪？那我当然是不知道，也没跟我说。我父亲也进监狱了，我也没见过父亲啊。这天我母亲在监狱里生了我以后了，才告诉我，我们家我长大了，才告诉我，爸爸也在这里头，也在监狱。究竟我爸爸在哪个牢房，在什么地方压着，什么地方锁着，我不知道。反正他们两口子谁也见不着谁啊。我父亲姓程，我父亲姓程，我母亲姓郭啊。究竟他们犯的什么案，那我不知道。我娘也不告诉我，不告诉我。我在监狱里呢，随随便便，我都七八岁。快十来岁了吧，我就在里边，反正街面我也没看过，大马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街上什么样，什么叫花园，什么楼房我也不知道，我就在里头，反正我也不算犯人，也不锁着我随便跑，我满身乱串，所以我就跟那个红岩的里头那个小萝卜头似的，我还不是小萝卜头，小萝卜头还有一个黄先生教给他认识字呢，是吧？我的谁教我认字，所以我也一字我也不认识，也没人教我，我娘又有病，又着急，我也疼我娘，我娘也疼我，可我就是见不着我爸。后来呢，听说呢，说我爸爸是姓程嘛，我就打听了哪有姓程的啊？我问什么名字，我那各处乱串呢，有人说是完了那个枪毙了，我把这个事儿就告诉我娘了，说。我爸爸没有了，他说枪毙了，不能，我妈不信，认为他是跑了，越狱了，可我也不知道我爸爸是真跑了，是让人家让监狱里枪毙了，那我不知道。这地方解放了，听说解放了，我告诉我娘说外头都解放了，都是人家的敌人都败了。打败了， 哦，是啊，我娘高兴，这一高兴啊，乐大夫了。本来我娘有心脏病，乐极生悲，我娘好坏了，病得要死，没人抢救啊，这监狱里谁能抢救啊？我娘死了，我娘死在监狱里，我当时哭了一顿，哭一顿也没办法，把犯人都放了，我自己在外头怎么办？放出来没地儿去，我店里要饭的了，要吧，找谁都要，逮哪儿要饭，见人吃东西我就要，反正我不敢抢，我就告诉我你可怜可怜，我没有饭吃。哎，我就十五六岁时候我当兵了，又让我认识字，又让我学习，让我上学，后来说算我让我算嘛，算干部了，算干部了，我上学了，上学又培养我上大学，上大学以后呢，这现在呢领导批准让我出国到外国来学习。现在我想起来，如果我娘要活着这样多高兴，我爸爸越狱了逃走了，如果现在要真知道我爸爸越狱还活着，你瞧瞧我们这家子这不还很好，可惜我，但是我也没见过爸爸，即便是我爸爸也不知道我啊，我姓什么，我叫什么也不知道，没地儿找去。我都想我娘，我娘如果要活着，当时要活着，那她说着话这哗哗的流眼泪，那俩呢也跟着听着也得流眼泪，真是不易啊，你这就不易，你就感谢吧，感谢咱们这个社会吧，感谢这个领导对你吧，也就当时感谢那些个同志啊，把你养大了这么些年，要不哎哭着仨人一块儿是难过，抬头一瞧，哦，上学八十，嘿，八十，行了，抬一层到了，哎，给你的，再有一层你就上去了，这站着就愣住了啊。到了，还有一层，该您了。你说一段，你说一个难过的事，咱就上去了。这站着愣着半天，哆嗦，我腿都直了，我一步都迈不动了，迈不动了。那不，咱也得上啊。你说，你也得说点难过的。我就站这儿说吧。我不走了，我就站着说，你说吧，我说一段事儿，我说一难过的事儿啊，我说一难过的事儿，比你俩这个还难过，你听了特别难过，非常难过，你说吧，我说，我不说过去的吧，我就说现在的事儿吧，啊，说现在的，咱仨人刚才回来，在楼下跟那老头子说几句话，咱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1: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魏吉安、高秀敏全新奉献小品《柳暗花明》，产粮大户高胖胖，养牛大王魏亮亮，城里乡亲遇奇葩，结果误打误撞成一家，听他们如何巧妙化解尴尬，用幽默拉近彼此距离，让您在笑声中感受生活的意外和美好。
4: 好事都管一块儿去了，开发办老主任给我介绍个对象，
5: 因为我们今天在城里见面，
4: 姓啥叫啥不知道，
5: 光给一个手机号，
4: 他是13579，
5: 他是24680，
4: 也不知道长成啥模样，
5: 就是他叫啥我也不知道啊，
4: 你说这事儿整的，
5: 谁能整的还挺朦胧，你说
4: 没开二度，这地方吉利呀，
5: 我就在这儿了。
4: 哎，我说这位女同志啊，这俩座我包了，
5: 咱俩同时进来的，你怎么包了？
4: 我不是领先一步吗？

0: 是为什么？
1: 还为什么？大家都明白这个理儿，女士优先呗。哎呀，
0: 大妹子，看见没有？这叫情侣座位。
1: 我知道，我接孙子谁上这来呀？哎呀，
0: 大妹子，实话给你说吧，改革开放春风来，吹的梅花二度开。哎，我呀，今天要在这儿约会个女朋友，行个方便呗。
1: 哎呀，这也太巧了！啊、不瞒你说，大哥，改革春风苏醒了万物，今天我也想在这儿梅开二度。
0: 哎、我说大妹子，既然是这样，咱谁也别争了。
1: 那让给谁呀？
0: 谁也不用让，咱请服务员再给加俩单。
1: 哎呀，那不成洽谈会了吗？
0: 怎么会呢？
1: 那处对象都是自个儿谈自个儿的，啊、这玩意哪有解成团伙的？
0: 哎，可以也是啊。
1: 不行。哎，
0: 要不这样，咱俩都坐这儿等，
1: 等
0: 谁的先来了，咱就让给谁。你看怎么样？
1: 别说，你这倒挺有道理的、啊，那你就坐吧。
0: 啊，你也请坐。
1: 哎，哎，那咱们就先联系啊。
0: 啊，联系一下。那占线
1: 没通。我说这位大哥啊。你说像咱这岁数处对象真挺累心哈。
0: 可不是嘛，这谈恋爱本来就是我的弱项，一想到这两颗孤独的心将要进行一次划时代的碰撞，这心里也不知是怎么了，似乎有点不敢接受，咋还有点强烈的渴望呢？你说的。
1: 你说的对呀。这爱情这玩意儿嘛哈，没条件的时候不敢去碰，有了条件之后，即使白天不想，晚上也梦。你说整的我这颗昏睡了多年的少女之心，总想蠢蠢欲动。你看大哥，让你见笑了不是？
0: 见啥笑啊？咱们都属于大龄青年，一碰面就有共同语言，我这。
1: 你贵姓啊？
0: 哦，我这儿有名片。
1: 我这儿有。
0: 哎呦，产粮大户高胖胖，
1: 养牛大王魏亮亮。哎
0: 呀，那咱得握握手啊。
1: 两个冒尖货。哎
0: 呀，快请坐。
1: 坐坐。
0: 哎呀，了不起呀、啊！
1: 不行，
0: 产粮大户，女能人呐。
1: 不行。哎呀，哎呀，大哥。你不要用那种崇拜的目光总盯着我。
0: 不是大妹子，怪不得你到城里来找对象，就你这个水平啊，那县团级以下的根本就不能考虑。嗨，
1: 我哪敢有那么高的要求啊、嗯、我这自然条件在这摆着呢，不但容颜长得面老，完了还线条不美，脂肪成堆，所以说这心里吧总有些自卑。
0: 我说大妹子，你就根本用不着自卑啊！我跟你说，你长得虽然有点渐老，可是你的皮肤非常好。再说呢，找对象不能光看外表啊，那有的人看你是线条不美，脂肪成堆，那有的人看着你说不定就是当代的杨贵妃呀、啊。
1: 鼓励我了、啊、我可不敢你的条件，像你这条件可得好好找找，十七八的太小，二十五六正好，超过三十只能是仅供参考。
0: 哎呀大妹子，我说你把我拔得太高了吧。
1: 不高啊，你是谁呀？你是养牛大王。
0: 那他是
1: 养牛大王，起码是智商超群，能力不凡，就刚才你一进屋我就觉得你带进了一股亚洲雄风，打眼一瞧你就是一个正宗的中国猛男。
0: 哎呀，我说大妹子，甭管怎么说，我听这话心里边是美不滋的。快请坐，大妹子，快请坐。哎呀，我说大妹子，你这产粮大户种多少地呀？啊，
1: 我在我们那块包了20公顷水田。哎
0: 呀，这么多呀？啊，那可够你忙活的呀。
1: 不忙活、哦、我们那块是从种到收全是机械化、嗯、就连喷洒的灭草剂都用飞机。哎
0: 呀，要不怎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那是啊。大哥你养多少头牛啊？
0: 不多，800多头。
1: 800多头啊？那你可够累的了。哎，不

0: 用这玩意儿躺在炕上就能放牛啊。
1: 用手机放牛啊？
0: 我给那头牛脖子上挂个 BB 机，到点了一打传呼，那 BB 机嘚嘚嘚嘚一叫，那头牛啊，领着牛群就回来了。
1: 你别说呀，你是电脑大牛吧？
0: 可以这么说吧。
1: 真了不起。
0: 咱们再联系一下。
1: 可不是呗，光顾唠嗑了，人家可能都到了。
0: 啊，联系一下。这咋还占线呢呀？
1: 要不这俩出毛病了咋的？
0: 快坐下，大妹子。
1: 我说这位大哥啊，那你这条件这么好，你咋才长着成家呢？哎呀，
0: 别提了，大妹子，头些年的日子过得苦啊，天天给人家放牛，一出去好几个月，谁肯嫁给咱呢？哎，一般的说这男同志不好找，可没听说哪个女同志剩下。你怎么也才张罗呢？
1: 咱俩情况差不多呀。头几年我那条件还不赶你呢，我身边还带个孩子，谁敢娶我呀？这我啥也别说了，大哥，红颜命薄啊。
0: 大妹子，说实话，其实根本不是命不命的事儿。要说咱头些年的日子没过好，关键是缺乏知识啊。
1: 哎呀妈，大哥，你这一句话说到病根儿去了。无知就是愚昧，愚昧必然贫穷。过去咱过那是啥日子？靠天吃饭，不思进取。那就好比是平地挖个坑，挖完了再填平，填平了再挖坑，挖完了再填平。你就这么过，就活一百岁，回头一看，跟活一天是一个内容。没听电视里唱那歌吗？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没啥发展。哎呀，人家日子过得真
0: 好。我这大妹子，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1: 是不是？
0: 我跟你说，人的寿命不在长短，关键是质量高低。
1: 对，
0: 要致富不能等，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是哪天夸嚓掉下个大馅饼，那肯定不是圈套就是陷阱啊，那玩意儿。妈
1: 呀，你也太精辟了。哎呀，你多高文化？
0: 没啥文化，我还是文化扶贫以后自学的。
1: 你也是自学的啊？
0: 不过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论牛与人的思考》。
1: 你都能写论文了，太让我羡慕了。说实在的，大哥，今天我要见这个男朋友啊，要能赶上你一半，我也就知足了。哎
0: 呀，大妹子，你太谦虚了。说实话，我今天要见这个女朋友，要是有你这个水平，那别说是二十五六啊，就是六十五二我也认可呀。
1: 我说大哥呀，你也太幽默了呀，你还整个六十五二，你直接说六十七多省事儿啊。哎呀，
0: 我说大妹，哎，大妹子，我怎么突然产生了一个冒昧的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
1: 大哥，我都知道你要跟我说啥。哎呀，
0: 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你说说看。
1: 你肯定是想要跟我。
0: 往下说，往下说嘛。
1: 大批量的收购稻草。哎呀，喂牛。
0: 不对，我大妹子你坐下，大妹子你请坐。大妹子，你看看咱俩今天等这两个人，到现在都不跟咱联系，你说他俩多能装啊！啊，这还没见面呢，先压咱三分点儿，将来真结了婚，咱俩还不得给他当奴隶呀？我看呐，咱别跟他扯了，咱哥俩研究研究吧你。
1: 大哥，你咋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你太让我心里过数了。
0: 不，你考虑考虑呢。
1: 这么做能好吗？你看咋？
0: 这有什么不好的？要不这样，你再给他打个电话，最后给他一次机会，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
1: 大哥，那你那位呢？
0: 我呢，我就根本不跟他联系了。不是，
1: 那
0: 我跟你说，大妹子，人生的机遇是有限的，你要是抓住了他就会改变命运，你要是抓不住他就会造成终生遗憾呢。你打电话吗？你打吗？
1: 那我最后再跟他联系一下。
0: 你联系你。
1: 呀，大哥，我这通了，我

0: 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1: 我说你这个同志说话太能强词夺理了。得了，我看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你说我们还有见面的必要吗？
0: 你等一下，我马上给你答复。
1: 那你那咋说了？
0: 你看来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了，你说我还有必要跟他见面吗？
1: 你自个儿拿主意呗。
0: 那我跟他吹。喂，咱们事算了吧，再见。你我吹完了。
1: 我这也正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他一会儿答复我。
0: 哎呀，大妹子，你咋这样呢？你，哎呀，那我都吹完了呢。哎呀，你这不折磨人吗？你这玩意儿，你这
1: 你这大哥，你快着急，我看。哎，他那边关机了。
0: 哎呀妈呀，太好了！哎，我说大妹子，你说这叫啥？
1: 叫啥呀？
0: 这叫天意呀、啊、
1: 也许是吧。
0: 哎呀，这傻小子一关机不要紧，我这白捡个大胖媳妇儿回家。哎呀，走，来下馆子去。
1: 那你得给我弄点好吃的。
0: 哎呀，生猛海鲜，你说你想吃点啥？
1: 干豆腐，捡大葱。
0: 哎呀，这家倒好养活啊。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高峰，中国。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侯宝林、郭启儒带来的相声《歪批三国》。三国讲的是魏、蜀、吴三国争霸的故事，但有这么位三国专家说，书名跟有几个国家没关系，主要是因为书中带三的故事多，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更离谱的是，他居然还说三国里劝降关公的张辽是宋江手下的张文远，明明是两个不同朝代的人，被他说得像真事儿一样。这位大家到底是真有学问，还是在闭着眼睛瞎掰扯？
10: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11: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呀，也就是记问之学，
10: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11: 那可不敢那么说。
10: 嗯，
11: 呵呵，没那么大学问。
10: 您就是个学者。
11: 哎，什么学者，也马马虎虎。
10: 念过书吧？
11: 念过呀。
10: 是吗？
11: 嗯，
10: 看得出来吗？
11: 哦，这还看得出来，
10: 脸上有书气。
11: 哦，有书气。
10: 嗯，你看我就是这样，看得出来。
11: 哦，是啊，
10: 脸上的书气很大。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
11: 哦哦，那么输了，输
10: 书气。
11: 靠，那么个书气呀！
10: 书墨之气。
11: 哎，得有书墨之气呀、啊。
10: 对，我是喜欢看书。
11: 好啊，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10: 对，
11: 是吧？哎，那您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10: 是古典文学，我都喜欢研究。
11: 好啊，哎，对这个古典文学，我也很爱好。
10: 哦，您喜欢看什么书？
11: 什么《三国》《列国》呀，《水浒》《聊斋》呀，《红楼》《西厢》啊，这都看的。
10: 《红楼梦》啊，
11: 《红楼梦》
10: 喜欢看，
11: 喜欢看。
10: 知道这故事啊？
11: 《红楼》啊，知道啊。我看的还很透彻。
10: 哦，
11: 哎。每一章每一回每一个人的性格我都有个研究。
10: 哎呀，那可不简单。
11: 哎，这部书主要嘛写的就是贾宝玉啊跟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
10: 对，
11: 被这个王熙凤啊给破坏了。结果呢，贾宝玉跟薛宝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10: 对呀、
11: 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
10: 对，
11: 这一部书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10: 常看啊？
11: 常看。
10: 每天看吗？
11: 每天看。
10: 上班也看吗？
11: 那不看。这上班哪能看书啊呢？
10: 哎，有这种人呢。
11: 啊，
10: 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人
11: 啊，
10: 整天看书，
11: 整天看
10: 看《红楼梦》。
11: 你呀，
10: 什么事也不干。
11: 哦，
10: 别人就说他，你怎么老看书啊？你的《红楼梦》不能搁下吗？
11: 是啊，
10: 干活不干了。
11: 这话说得很对。
10: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11: 是吗？
10: 他一赌气，他把书拽那儿了。不干就不干。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想干了。
11: 嗨，这位这看成了这书迷了，这
10: 是。啊，
11: 哎，我看书就这样，好，不入迷，
10: 不入迷啊。
11: 拿它就是做个研究，
10: 研究啊。
11: 啊
10: 啊，还研究什么？
11: 三国，
10: 三国啊。
11: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10: 熟读三国，
11: 也不敢说熟读。看过几遍，
10: 看过几遍，
11: 哎，对对，
10: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11: 金批，玉批，毛批。
10: 哎，毛批、金批都好。
11: 哎，多好。
10: 那这个玉批不怎么样？
11: 玉批也不错。
10: 玉批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11: 啊。是啊。
10: 他那学问不行，不值钱。
11: 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10: 当然了。别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11: 啊，
10: 买玉批三国，买好板的，十块钱，
11: 十块钱
10: 就买了。
11: 那也不算贱了。
10: 毛批的30块。
11: 不，这个贵了。
10: 金批得60块。
11: 60。
10: 哎，贵了，
11: 贵了。
10: 最贵的就是猴皮。
11: 猴皮三国。
10: 猴皮三国
11: 谁呀？
10: 侯宝林先生。
11: 哎，哦，就是阁下呀。
10: 哎，对。
11: 哦，您批三国？
10: 是的。
11: 那不用说了。您批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10: 您再回回手吧。
11: 贵。我这买呢。
10: 100多块。
11: 那得定200块。
10: 你多说点。
11: 500。
10: 你多说点，这不上税不武的，你干嘛那么胆小啊？500块啊，这是文学呀，500块你就认为了不起了？
11: 这么说，这是无价之宝。
10: 你花5000块，你也没地方买去。猴皮三国。
11: 哎呀，怎么这么贵呀？
10: 没出版。
11: 你这不废话？没出版，你说它干什么呢？
10: 哎，珍贵就在这一点吗？
11: 这还珍贵呢？
10: 你这不能轻易就拿出来
11: 啊，
10: 还在修。
11: 哦，还在修呢。
10: 对，
11: 好好好。
10: 三国你懂是吧？
11: 懂啊。
10: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11: 可以呀。咱们彼此对研究
10: 请教。
11: 岂敢。
10: 为什么叫三国？
11: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10: 那你说吧。
11: 三国呀。魏蜀吴，这叫三国。
10: 魏，
11: 哎，
10: 蜀，
11: 哎，
10: 吴，
11: 不错，
10: 叫这么三国。
11: 是啊。
10: 魏指谁？
11: 北魏曹操啊。
10: 蜀呢？
11: 西蜀刘备啊。
10: 吴，
11: 东吴孙权，
10: 叫这么三国。
11: 哎，三国
10: 不对吧？
11: 怎么会不对呀？
10: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11: 汉朝啊。
10: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11: 那算一国呀、
10: 那叫四国了。
11: 这多出一国来了。
10: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11: 算一国呀。
10: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11: 那也算一国呀。
10: 六国。
11: 好嘛，这就翻一翻了。
10: 不对。
11: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10: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11: 啊，
10: 为什么叫三国呢？
11: 为什么呢？
10: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11: 对，
10: 得了，就叫三国吧。
11: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嘛，就叫三国。
10: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11: 啊，
10: 头一段，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11: 不错。有一回。
10: 有三吧？
11: 有。
10: 最末一段。
11: 末一段是
10: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11: 对呀、
10: 啊，有山吗？
11: 它这两头见山，
10: 中间还很多呢，
11: 当中间。
10: 嗯
11: 啊，您说一说，
10: 我说不全啊。
11: 您可以大概一说。
1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1: 有啊，
10: 陶公祖三让徐州
11: 有，
10: 公子刘琦三秋季
11: 有，
10: 三江口周郎纵火
11: 有，
10: 三江口曹操折兵
11: 有，
10: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11: 有，
10: 三顾茅庐
11: 有，
10: 三气周瑜
11: 有，
10: 三秦孟户
11: 有。哎，这没有
10: 没有。
11: 七秦孟户
10: 老师、啊、他是要经过三的，
11: 早的数着来的，
10: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11: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碰到四上去了，
10: 问题就在这里嘛。
11: 对对对。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0: 三出祁山。
11: 哎，六出祁山，
10: 二三如六。
11: 嗯，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10: 三发中原，
11: 九发中原。
10: 嗯，
11: 三三见九啊。
10: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11: 啊、就这个呀，满带算术的。那个
10: 这是目录上的。
11: 是是，
10: 我说的还不全。
11: 哦，
10: 还有的暗扣。
11: 暗扣
10: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11: 哎，那您可以说一说。
10: 嗯
11: 啊，这是暗扣。
10: 暗扣
11: 啊，
10: 三不明。
11: 三不明。
10: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11: 都谁呀、啊、
10: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11: 有姓无名。
10: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11: 啊，
10: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11: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吧。
10: 哎，
11: 嗯、哦、那您说这个有姓无名的人是谁呀、啊、
10: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11: 乔国老
10: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11: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啊、
10: 嗯，
11: 有啊。
10: 哪有？
11: 他叫乔玄呐。
10: 《三国演义》上有吗？
11: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10: 戏上有
11: 啊。
10: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11: 嗯，
10: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
11: 他、哎、
10: 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11: 哦，
10: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11: 嗯，
10: 他得报名姓。
11: 是啊，
10: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11: 啊，
10: 老夫乔玄，
11: 嗯，
10: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打乔，次女小乔，是吧？
11: 对呀、啊，
10: 没名行吗？
11: 啊，
10: 那怎么唱？老夫乔
11: 乔
10: 乔乔什么？
11: 乔，我知道乔什么呀？
10: 还是啊？
11: 啊，那么这个人呢？
10: 写剧本的人写的很巧妙。
11: 哦，
10: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11: 乔玄，
10: 没名吗？
11: 嗯，
10: 愣给他添的吗？
11: 嗯，
10: 没地方查根据去。
11: 怎么？
10: 他叫悬着呢。
11: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10: 啊。乔玄吗？
11: 乔玄。
10: 嗯，
11: 啊，这是有姓无名。
10: 对呀、啊。
11: 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10: 貂蝉。
11: 貂蝉。
10: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11: 嗯。
10: 姓什么？
11: 姓貂啊。
10: 嗯。
11: 哎，姓貂名蝉，字丫鬟。
10: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啊？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11: 啊，
10: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11: 哦，事物。
10: 他的名字叫貂蝉
11: 啊，
10: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11: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10: 元曲上有。
11: 元曲上。
10: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得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11: 这我还得看这一肚子
10: 全是书，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11: 怎么？
10: 怕它掉出来？
11: 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啊？
10: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11: 那么小兵卒。
10: 小兵卒，
11: 那无名无姓嘛，
10: 目录上有他呀、啊，
11: 《上正传》
10: 啊
11: 啊，
10: 谁呀、啊？
11: 都邮。
10: 都邮。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11: 有啊。
10: 都邮是官衔
11: 哦，
10: 他姓什么？姓都叫游。
11: 不是了
10: 是吧？
11: 啊，
10: 没有
11: 啊，无名无姓。
10: 张翼德怒鞭都游
11: 啊，
10: 都游是官衔。
11: 官衔
10: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11: 嗯，
10: 谁也不知道。
11: 哦，
10: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11: 这顿揍挨得都窝心。
10: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11: 行，满不谈了。
10: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
11: 的。好嘛，啊，对对对对，这叫嘛三不明啊。
10: 哎，
11: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0: 三七。
11: 哦，三七二十一，嗯，是吧？二三如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10: 这个是啊，夫妻的那个妻，
12: 夫妻的妻。
10: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处理方法不同。
12: 哦，这叫三妻。
10: 有故事，
12: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10: 刘备撇妻，
12: 哦，
10: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12: 哦，这么三妻呀、
10: 啊？哎，
12: 啊，刘备撇妻
10: 啊，刘备这个人呢，
12: 啊、
10: 拿老婆不当回事。
12: 是啊。
10: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12: 嗯，
10: 就说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啊，
12: 嗯，
10: 感情就那么密切，
12: 嗯，
10: 啊，妻子如衣服，
12: 你呀，
10: 老婆不算什么，
12: 嗯，
10: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12: 就是啊，轻视女性，啊，
10: 为了笼络人心，
12: 哦，
10: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12: 嗯，
10: 懂吧？
12: 是是，
10: 就是这么一点，
12: 哦，
10: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12: 就跑，
10: 老婆不管了，
12: 啊，那交谁了？
10: 没准儿。
12: 你这玩意
10: 儿，嗯，谁在跟前教谁？
12: 是啊，
10: 哎，
12: 这人还是很大方。
10: 嗯，刘备三次撇妻，
12: 哦，三次呢。
10: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12: 嗯，
10: 他跑了，
12: 是
10: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12: 哦，糜竺
10: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12: 嗯，
10: 就算完了。
12: 是是
10: 啊，
12: 嗯，
10: 第一次撇妻，
12: 第二次呢？
10: 徐州十三，
12: 哦，徐州十三，
10: 曹兵来打，
12: 嗯，
10: 他们三人不在一起。
12: 是啊。
10: 关公在下邳，
12: 不错呀、啊。
10: 徐州西南，
12: 对呀、啊，
10: 十二里地。
12: 哎，
10: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12: 嗯，
10: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告奔徐州。
12: 是，
10: 弟兄会合以后，
12: 嗯、
10: 兵力就强一点。
12: 对呀、啊，
10: 谁想走的半道，
12: 嗯，
10: 徐州火起，失守了，
12: 徐州丢了。
10: 这阵儿，
12: 嗯，
10: 刘备啊，说句文话
12: 啊，怎么讲？
10: 颠儿了，
12: 这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10: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
12: 是的，
10: 曹兵围拢上来。
12: 哎呀，
10: 困在土山之上，
12: 困住了。
10: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12: 啊，他这脾气不好，
10: 脾气不好。
12: 哎，
10: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12: 决一死战，
10: 一死相拼。
12: 是的，
10: 怎奈有二家黄嫂，
12: 嗯，
10: 我去打仗。倘若皇嫂被曹兵裸去、
12: 嗯、
10: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12: 你瞧瞧，
10: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12: 嗯，
10: 来了一个朋友。
12: 谁来了？
10: 张文远。
12: 哦，
10: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12: 哎、嗯、
10: 他跟关公。
12: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10: 张文远。
12: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啊。
10: 对，
12: 这个还对呢。你啊，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10: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12: 这不像话呀。
10: 啊，
12: 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你、
10: 啊、这我说的，
12: 这不你说的吗？
10: 张辽、张文远，
12: 哎，
10: 约三世，
12: 土山约三世
10: 被困曹营，
12: 不错、
10: 嗯、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12: 哎，
10: 挂印封金，
12: 嗯，
10: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2: 哎，
10: 古城相会，
12: 寻兄送嫂，
10: 弟兄团圆，
12: 不错的。
10: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妻、
12: 啊、那么第三次呢？
10: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12: 哦，
10: 曹兵追到，
12: 嗯，
10: 他又跑了，
12: 又跑了。
10: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12: 嗯，
10: 赵云保着家眷，
12: 是啊，
10: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12: 哎，
10: 救出额斗，
12: 嗯，
10: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幸喜小主人无恙，
12: 多不容易、
10: 啊、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12: 是啊，
10: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12: 那就绝后了，
10: 没儿子了，
12: 没了。
10: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12: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10: 啊、哦，所以这个地方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12: 刘备，
10: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12: 说什么？
10: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12: 嗯，怎么回事？
10: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12: 嗯，
10: 继续笼络人心。
12: 哦，
10: 拿这孩子、
12: 嗯、
10: 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所审病，这摔地上。
12: 你看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10: 没摔着
12: 啊？没摔着。
10: 嗯，
12: 抱起来扔完地扔过也没摔着。
10: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12: 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10: 刘备摔不着、
12: 嗯、怎么会摔不着？
10: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12: 这爱模是什么事了？
10: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
12: 啊，
10: 双手过膝
12: 啊，
10: 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
12: 嗯，
10: 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12: 哎呦，
10: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12: 这怎么个意思呢？这
10: 就会让赵云看。
12: 哎，
10: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 我为了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11: 哎，
10: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11: 嗯，
10: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11: 嗯，
10: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11: 那还不死啊。
10: 就说他这个人，
11: 对，
10: 是不是
11: 这人头是不怎么样，
10: 刘备贴妻
11: 还什么吕布恋妻，
10: 吕布恋妻
11: 啊，
10: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啊，主要是这个人卑鄙。
11: 吕布
10: 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11: 他的干爹倒是不少啊。
10: 啊，丁建阳的干儿子
11: 是吗？
10: 董卓的干儿子，
11: 不错的。
10: 后来被曹操逮住了。
11: 是啊，
10: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11: 是啊，
10: 那刘备说了一句话，
11: 嗯，
10: 你可知丁建阳、董卓是故儿？
11: 就这一句话
10: 就把吕布给杀了，
11: 就宰了。
10: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11: 好啊。
10: 啊，
11: 嗯，
10: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11: 是吗？
10: 武术好啊。
11: 嗯，
10: 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11: 赤兔马。
10: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11: 对，
10: 丁建阳送给他的吗？
11: 不错，
10: 是不是？
11: 嗯，
10: 手中方天画戟
11: 啊，
10: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11: 就这么勇。
10: 为什么失败了？
11: 为什么呢？
10: 把身体搞坏了。
11: 是吗？
10: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构成。
11: 对，
10: 是吧？
11: 嗯，
10: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11: 哎，
10: 这个应该说好了。
11: 是啊，
10: 满足了。
11: 哎，他称心了，
10: 好好搞事业吧。
11: 啊，
10: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11: 你看看，
10: 喝那个烈性酒。
11: 哎呀，饮酒作乐，
10: 把身体喝坏了。
11: 哎，
10: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11: 我说您倒是
10: 啊，
11: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10: 那个老勃兰地了。
11: 哦，老的了。
10: 看瞧是不是没有啊？
11: 是没有。
10: 你甭管什么，
11: 哎，
10: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11: 那就坏了嘛。
10: 所以身体搞坏了。
11: 哎，
10: 我们楼被斩。
11: 被斩了。
10: 吕布恋妻，
11: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10: 刘安杀妻
11: 啊，这怎么当故事？
10: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11: 啊，叫刘安。
10: 哎，为了刘备，
11: 是
10: 把他老婆杀了。
11: 哎呀，
10: 给刘备做菜吃了
11: 啊。做菜了。
10: 哎，
11: 大吃人肉。
10: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11: 哦，
10: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11: 哦，抄小路，
10: 没吃的。
11: 嗯，
10: 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的。
11: 你看，还要过饭。
10: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1: 哎呦，
10: 走着害怕了，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11: 那了不得。
10: 往前走，
11: 哎，
10: 隐隐闪出了灯光。
11: 哦，
10: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11: 弹剑作歌。
10: 嗯，
11: 干嘛？
10: 弹着宝剑唱歌。
11: 唱歌。
10: 嗯，
11: 干嘛弹宝剑呢？应当使乐器啊。
10: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11: 啊，
10: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11: 没有乐器。
10: 人家好嘛，弹宝剑。
11: 啊就弹这宝剑。
10: 哎，当然当然，那个声。
11: 哦，弹这个作歌。
10: 哎，唱歌。
11: 什么歌？
10: 汉代的古歌。
11: 汉代的古歌呀，
10: 听过吗？
11: 没听过。谁会呀？
10: 我会。
11: 你会？
10: 你看，
11: 汉代的古歌
10: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11: 哼，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10: 我也不敢肯定啊。
11: 啊，
10: 我不敢是100%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11: 哦，
10: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11: 你看，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下。弹宝剑
10: 这不响啊。
11: 那这扇子哪能响啊？
10: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11: 哦，带这个剑的这声音。
10: 汉代古歌，注意听啊。
11: 可以，可以。嗯，
10: 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河南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
11: 行了，行了，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10: 我这是赵丹唱的。
11: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10: 我这么想，他这个啷哩个啷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11: 没听说。您这个胡来。
10: 刘备上前叫门。
11: 哎，
10: 说开门呐。
11: 嗯，
10: 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1: 嗯，
10: 在此处打脚一休，明日早行。
11: 哦，
10: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
11: 嗯，
10: 出来开门让进去。两间草房，一棵小树。
11: 嗯，
10: 把马拴在树上。
11: 哎，
10: 让到屋里。
11: 嗯，
10: 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11: 当家的，
10: 不是一家人。
11: 同姓不宗。
10: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
11: 嗯，
10: 大汉皇叔。刘安一看，哎呀，贵客临门呐。
11: 啊，
10: 大汉皇叔啊。
11: 是啊，
10: 他比皇上还大。嗯，置酒款待。
11: 哎呦，
10: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11: 怎么了？没菜。
10: 哎， 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11: 嗯，
10: 给刘备做菜了，
11: 当酒菜了。
10: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11: 真是，哎，太惨
10: 了。刘备跑了一天，饿了，
11: 嗯，
10: 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
11: 告辞
10: 转去，
11: 走，
10: 解缰绳拉马，
11: 嗯，
10: 一看，屋里有个死人，
11: 嗯，
10: 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兵，
11: 这是刘备啊。
10: 我这是杜十娘，
11: 他这里全有。
10: 什么人？
11: 嗯，
10: 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昨天主公驾到，
11: 嗯，
10: 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11: 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10: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地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11: 哦，走了，
10: 在半路之上，
11: 嗯，
10: 遇到了曹操，
11: 是
10: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11: 啊。
10: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11: 给谁呀？
10: 给刘安。
11: 千金，
10: 一千两金。
11: 哎呀，
10: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11: 那是陡然而富啊！
10: 一千两金子
11: 啊，
10: 够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11: 那还用说呀？
10: 啊，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11: 当然喽，
10: 精神上太枯燥了。
11: 怎么？
10: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
11: 嗯，
10: 打了半辈子光棍。
11: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10: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11: 怎么？
10: 怕他来朋友没菜再给宰了？
11: 又吃了。
1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姜昆、李文华带来相声《战士之歌》。1980年，姜昆和李文华扎根多地体验生活，耗时8个月打磨作品，这部《战士之歌》就是源于这段沉淀。1983央视首届春晚，一名解放军观众点名要一个战士题材的节目，二人当场接招，没有彩排，纯靠硬本领即兴发挥，把军旅情怀揉进了欢笑，满是生活气息。台上张口就来，台下叫好连连，这种鲜活感也是当年春晚的一抹亮色。接下来咱们就一起重温这段经典吧。
14: 这个相声呢逗大家哈哈一笑，
15: 哎，幽默诙谐，
14: 大家从当中呢也吸收一点教育，
15: 哎，内容也得有意义。
14: 不仅我们相声这样，
15: 文艺形式都如此。
14: 歌曲
15: 啊也是这么样，
14: 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可不一样啊。
15: 哦，这还不一样
14: 啊。当然了，
15: 嗯，
14: 你比方说逢年过节了，大家坐在一起开个小型的宴会，
15: 团聚一番，
14: 拿起酒杯来
15: 喝点酒，
14: 想唱一支歌唱什么歌？
15: 这喝酒唱什么歌？
14: 唱这样的歌。
15: 你唱唱。
14: 哼呦哇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您这干什么？
2: 你听这歌挺好听的，我先来一口。
0: 是啊，你就唱这样的歌，喝起酒舒服。
2: 那当然痛快。
0: 要唱点靡靡之音。哎，我
2: 这怎么回事？
0: 端桌子底下去了。
2: 像这种歌的别唱。
0: 靡靡之音只能使人潦倒灰颓。
2: 对，革命歌声使人劲儿增百倍。
0: 哎，我喜欢部队的歌。
2: 是啊，
0: 我发现他们什么时候都有歌声。
2: 哦，部队什么时候都有？
0: 什么时候都有。
2: 那你说部队要集合唱什么歌？
0: 整装待发
2: 啊，
0: 穿衣服。
2: 对，
0: 那对着镜子唱歌可好听了。
2: 唱什么呀？
0: 红色的毛灰黄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
2: 还是透着精神。
0: 要集合了。
2: 嗯，要是出发呢？
0: 出发。
2: 嗯，
0: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2: 他们俩是早起能透着整齐，
0: 步伐矫健。
2: 嗯，要是练兵呢？
0: 练兵拼刺刀，看谁拼得好，当兵。拼刺刀。
2: 要是打靶回来，
0: 打靶归来
2: 啊。
0: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嘞，咪嘞哆嘞，咪嗦啦嗦，咪嘞嗦嘞。
2: 什么呀这？后边那句什么呀？
0: 唱高兴了，自个儿瞎编一句。
2: 心花怒放，
0: 他们各个军种兵种不同，唱的歌曲也不同。
2: 哦，军种不同，歌也不一样，
0: 带着他们自己军兵种的特点。
2: 哦，像陆军唱什么歌？
0: 陆军有陆军特点啊。
2: 什么特点呢？
0: 陆军在地下的
2: 啊，陆地
0: 啊，陆地
2: 啊，
0: 陆军，你看人陆军唱歌，
2: 唱什么歌？
0: 排着浩浩荡荡队伍，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先培养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2: 嘿，
0: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这就是它的特点。
2: 对，脚步坚强有力，
0: 多结实。
2: 嗯，这个空军呢？
0: 空军
2: 啊，
0: 空军的歌声你得听出隐隐在天空翱翔的那股劲头。
2: 哦，这飞机在上面飞。
0: 哎，
2: 唱什么歌啊？
0: 你看他们唱。
2: 嗯，
0: 我啊，飞在祖国的天空，仰望金色的。哎呀，飞飞，云燕在天空翱翔。
2: 哦，这个骑兵，
0: 骑兵，
2: 嗯，
0: 骑兵的歌声，你从当中能听出马蹄子声来。
2: 哎，你唱唱，
0: 你看啊。嗯，烈马奔腾战旗红，刀光闪闪映长空。
2: 马蹄子声，
0: 你听啊。
2: 嗯，
0: 刀光闪闪映长空，
2: 哪儿呢？
0: 你听这节奏啊。
2: 哪儿有
0: 这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这小碗面够着吧？
0: 马蹄子节奏嘛，对不对？
2: 那个火箭炮兵，
0: 火箭炮。
2: 嗯，
0: 听歌声阵阵冲云霄，唰。
2: 这是什么呀？
0: 发出一颗粒
2: 火箭炮吗？
0: 看排排炮箭怒火烧，唰。
2: 哎，又怎么了？
0: 又弄出一颗。
2: 从那边弄出一颗去。
0: 怎么样？
2: 好，那个海军呢？
0: 海军歌声两个特点，
2: 第一个
0: 宽广，
2: 哦，形容那大海之宽。
0: 海政歌舞团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2: 他叫吕文科，
0: 唱起海军的歌有味儿啊。
2: 是啊，
0: 一拖腔
2: 啊，
0: 那嗓子就跟片儿汤似的。
2: 哎，这哎，
0: 说错了，说错了，就说他一拖腔啊，那嗓子肉。
2: 我你甭比划了
0: 啊，
2: 你学学他怎么唱。
0: 你看他过去有个老歌叫《水兵见到了毛主席》，那个
2: 这就是他的歌。
0: 你看
2: 这
0: 啊，
2: 嗯，
0: 江水。

0: 是干嘛呢？
1: 他能唱出50多里地，
2: 还是真形象。
1: 哎，这是第一个特点。
0: 嗯，第二个特点，
1: 抒情。
0: 他们还有抒情歌曲？
1: 那当然了，大家都熟悉的一首歌曲，
0: 哪一首啊？《
1: 军港之夜》。
0: 我知道
1: 啊，
0: 这苏小明唱的好，
1: 唱出了军港静谧的夜晚。
0: 我就爱听这歌。

0: 年轻的水兵。男生二重唱，
1: 哎，不是唱歌，你一人唱我不行。
0: 你看一块唱，
1: 不是我连嗓子都不能唱。
0: 挺好听，跟水萝卜似的。
1: 对对，
0: 你来了，
1: 你别夸我，这真唱。
0: 那你得给人家演节目啊。
1: 我给说相声，
0: 人家知道你是相声演，你来点别的，人家嘿一看，刘华刘。
1: 不，那个这怎么着也不行啊，唱不了。
0: 你跳舞呢？
1: 跳舞，你瞧我这身块行吗？这玩意儿，瞧你看你。
0: 朗诵你行吗？朗诵。
1: 哎，朗诵行，我就没词儿。
0: 哎，不要紧，哎，就中间那段歌词儿，苏小明那段歌词儿给你，我在前面唱，你中间来那段词儿。
1: 不是，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朗诵。
0: 不要紧的，我唱啊，我唱轮到你的时候，我捅你一下。怎么？试、试，咱们站紧了。啊，春节咱开始彩排，好不好？站好了啊。你甭紧张，你甭紧张，甭紧张。我先唱啊，中间还能给你伴奏一下呢。

0: 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1: 军港的夜呀，静悄悄，水兵水兵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德江兰城演绎的小品《聪明的巨物之说曲艺》。巨物本是后台打杂的，偏要往前台凑。您听听这两位讲的对不对？唱京剧讲究精气神儿，讲相声得有抖包袱的巧劲儿，连大鼓书的腔调怎么拐才够味儿，都掰扯得有模有样。来，这段曲艺趣谈您细听。
5: 哎呀，你我跟你说，剧务就跟演员不一样，什么活都得干。你没听那个演员们说咱们吗？
6: 谁说？
5: 哎，我给你学学。
7: 剧务剧务就得辛苦，上道具摆话筒，还按架子鼓，
5: 就是他。
7: 孩子娘不干了，来坐下歇会儿。
6: 行，你可别说，学的还真像。
5: 像吗？
6: 像啊像。
5: 这不算什么
6: 啊。
5: 我跟你说，在剧组干这么多年呢，什么演员没见过，什么节目没看过，不光是他啊，没有我学不了的。
6: 谁都能学呀。
5: 全能学。
6: 我说一个。
5: 谁？
6: 您学学。
5: 随便。
6: 相声大师侯宝林，学学。
5: 别，
6: 您要是能学的有点意思，今天晚上所有的活我全包了，
5: 真的。
6: Yes。
5: 行，听着啊，看着我。
6: 我看着了。
5: 你把眼睛睁开行不行？
6: 我睁开了。
5: 睁开了吗？
6: 睁开了。
5: 这什么眼睛，睁开闭上怎么都这样
6: 的？你琢磨我眼睛干什么？你学不得了吗？
5: 哎，你先听听我学侯大师那声像不像啊。
7: 旧社会的时候，穷人受压迫，特别是做艺的就更难了。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多好啊，改行了，卖烧饼，不会吆喝他有办法，用大鼓唱出来了，一唱起来这样。咚一个咚个一个咚咚一个咚咚个咚咚咚咚咚一个咚个一个咚的咚，吊炉烧饼别有缘呐，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贱卖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

0: 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的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东起和龙。
1: 好，
2: 喊什么你？
1: 好，
3: 有点意思，
2: 有点意思。我跟你说，不是当你吹。传统相声就这些个，我学这个是一绝，有点意思。
1: 我待会儿我给导演说说，你上一个传统相声，
2: 来来来，不上不上，传统相声节奏太慢，人家现在观众人家脑子里边都是新鲜事物，节奏又快，人家就喜欢听流行歌曲，听摇滚乐，传统相声谁听？
1: 哎，你唱啊，
2: 我唱相声，
1: 不，你唱相声干嘛呢？你唱相声里边的那个什么，南边来个喇嘛，要吃对面那个哑巴，
2: 是
1: 哑巴不让他吃喇叭，
2: 行，
1: 喇
2: 住口，挺馋你还吃啊？不对，人家那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
1: 对对对，
2: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提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叭急了拿喇叭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是提了塔嘛喇叭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喇叭回到庙里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1: 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2: 这个怎么唱？
1: 你套上那个流行的曲儿，那个曲儿，你唱。
2: 哎，能行吗？
1: 没问题，
2: 我试试啊。
1: 绝对行，
2: 我试试。
1: 你试试，
2: 我试试。
1: 你试试，
2: 我试试。
1: 你试试，走，
2: 好。哎，你帮我想想哪个曲儿最流行。
1: 那个涛声依旧。
2: 哎，挺聪明啊！
1: 行，
2: 听着啊，
1: 你来了，你来了，
2: 依旧喇叭塔嘛。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
2: 说到那个南边，大南边来了一个喇嘛。太低了这五斤塔嘛，大北边大北边来了个哑巴，这个哑巴他腰里还别着个喇叭，离了他妈的喇叭要拿他妈换喇叭，哑巴不愿拿喇叭换他妈，也不知是喇叭拿他妈打了哑巴，还是哑巴拿喇叭打了哑巴，低了五斤他们也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好，
2: 不行不行不行，
1: 好
2: 唱点这不行，唱乱套了就都。
1: 对了，你刚才呀、主要没有乐队伴奏、你要有了乐队伴奏，哎，你要用架子鼓伴奏，那个效果准好。
2: 哎，能行吗？
1: 行，
2: 我打着架子鼓说绕口令。
1: 不，你别说绕口令了啊！你说那个相声里边那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2: 行行行，别打，机关枪都出来，人那个是贯口。
1: 对对对，就那口。
2: 我试试，
1: 绝对行。
2: 这可是力气活、
1: 你年轻，
2: 行，
1: 好，
2: 我就说一段传统相声《八扇屏》里那大贯口。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莽撞人，
1: 对，行，
2: 我来了，
1: 你试试，
2: 能行吗？
1: 没问题，你来
2: 试试啊。以后相声界找我麻烦，可让他们找你去啊！
1: 没问题，来来，
2: 听着啊，莽撞人，在想。

两点读书，三点找一马路线，可堪堪废民，他们都在山头之上，锦衣穿薄想将，我们国家国旗号，坐骑伯龙马，手持亮银枪，真乃一员勇将，我若收服。

听分明，我要活赵云，我要死子龙。若有一兵一将山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先行，往后而退，只将赵云怀揣真龙右主腕长长胜将军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言报这员勇将，怎能就走？紧紧追赶，追至挡阳桥，张飞赶到高叫：“此地不必惊慌，毛家在此，料无忧方。”然后赵云的人马挡住曹操去，曹操

0: 咬牙切齿打，曹操老儿情真，听你家三爷在此而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战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战不斗，日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大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挡阳桥之乱。后人有诗赞之曰：挡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老奸臣，姓张名飞自以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1: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赵连甲、王刚为您献上小品拔牙。听街头游医拔牙自有无痛妙招，谁知患者贪小便宜爱讲价，痛失好牙。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作品吧。
4: 哎，我先给各位拜个早年儿啊！兄弟是从外乡来，初到此地，略施一点小计，为您排忧解难啊！那位问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本人拔牙的。那位说你的技术到底如何呢？啊，对了，我这有实物为证啊，您听。这一箱子牙全是我拔的。
5: 哎呦哎呦哎呦，
4: 买卖来了。哎呦哎呦，
5: 都说这牙疼不算病，可疼起真要命，太疼了，这半边脸都木了。我呀快到医院瞧瞧去吧。耶，这有开牙的，
6: 摆摊的比医院便宜。我就这儿了，
5: 大夫。大夫，
6: 这大夫有两架子，要不怎么会这么大架子呢？是不是？
5: 大夫，
4: 啊，
5: 你给我看看吧。
4: 怎么了？
5: 牙疼。
4: 牙疼？
5: 哎，牙疼。
4: 牙疼找我来了？
5: 哎，可不找您来了，找警察人家不管呢。
4: 牙疼是吧？
5: 牙疼。
4: 牙疼，你是打算彻底除根儿啊，还是留着点解闷儿啊？哎，
5: 不是大夫，你怎么老说笑话啊？
4: 那你说什么警察不警察的？
5: 你给我看看
4: 牙疼是吧？
5: 牙疼，
4: 拔了吧。
5: 哎，别呀、啊，您给我看看再决定。
4: 还得看看，
5: 还得看看。
4: 好嘞，看看。
5: 哎呀，太疼了。
4: 嗯，看看。哎，张开你的嘴。哪个疼啊？
6: 您这一豁弄哪个都疼了。
4: 这么多废话。到底哪个疼？
5: 上面这个。
4: 上面这个哈。
5: 上面这个。
4: 拔了吧。
5: 拔一牙多少钱呢？
4: 1.6元。
5: 别逗。嗯。您这又不是大医院，拔一牙1.6元，哪那么贵呢？还少给点行不行？
4: 还跟我还价啊？
5: 少给点。
4: 你给多少啊？
5: 给您8万。
4: 多少？
5: 给您8万。
4: 大点声，
5: 大点声，就是8万。
4: 要1.6元给8毛，
5: 不拔，
4: 拿钱吧。
5: 来，拔了，给你拔，便宜，便宜，太便宜。到大医院5块钱下不来，这才8毛，便宜。大夫
4: 啊。
5: 您干什么呀？
4: 拔牙呀。
5: 您这不是拔牙呀？
4: 那我这是？
5: 你起钉子来了？
4: 哪儿这么多废话
5: 呢？你怎么用这家伙？
4: 8毛钱你还用什么呀你？
5: 别让咱谈便宜了。
4: 张嘴。
5: 您慢点。
4: 哎
5: 哎，慢点。
4: 张嘴。
5: 哎，厉害！
7: 怎么样？
5: 夹着了，
7: 夹着了，
5: 夹着了。
7: 好嘞。走。
4: 还挺结实。
7: 走。
5: 有。
7: 别跟着我。别跟着我。
5: 我废话，你拽我了吗？跟着你吗？
7: 跟我较劲啊！我让你跟我较劲，我让你跟我较劲，走！
4: 孩子们，就这么大能耐，手到牙掉。
5: 哎呀，他不拔牙了，他拔河了，是不是？哎，我劝大伙什么时候也别贪便宜。我说拔一牙八毛便宜，其实一点都不便宜。您看见没有？我这牙上还带二两多肉呢。哎呀，太好了！哎呀，行了，总算压下来了。哎，谢谢您了啊，再见了，再见了。哎，不对呀，大夫
7: 啊，
5: 你把我哪个牙拔去了？
7: 怎么了？
5: 我上边牙疼，怎么把下边牙拔去了？
4: 上边牙呀？
5: 那上边啊？
4: 上边牙一块六，底下八毛啊？
5: 不开。花八毛钱给我拔好牙呀、
4: 啊！谁让你还价来的呀？
5: 你这还怨我了？
4: 你看，那你要怎么着？
5: 我拔上边的一个，
4: 拔上边的容易啊！
5: 啊，
4: 拿一块六，
5: 一分钱也没省，给你一块六，
4: 这不结？
5: 不还价了？
4: 哎，
5: 你等等，
4: 怎么着？
5: 咱商量商量，
4: 商量什么？
5: 别用那钳子了，行吗？
4: 不能不能，八毛钱再用那个
5: 啊！
4: 一块六，咱就用那个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最文明的拔牙方法。
5: 什么方法呀？
4: 套拔
5: 哦，套拔
4: 没听说过，
5: 没听说过，
4: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哎
5: 哎、套拔，
4: 嗯，
5: 这肯定新方法了，都没听说过。套拔，哎呀，套，您这干什么呀？
4: 套拔，顾名思义呀、啊，只有套上才能拔呀。
5: 哦，得套上。
4: 哎，张嘴。
5: 别套错了啊！
4: 哎，不能不能，上边啊，上边第几个？
5: 第四个，
4: 第四个啊！
5: 哎，就这个，
4: 哎，这，嗯，怎么样？
5: 套上了，
4: 套上了，
5: 套上了。
4: 好，哎，跟着我，天之东，海之亮。
5: 嗯，又套上了，还得耍猴了，这是。
4: 好了，
5: 好了。

0: 里边有这个麝香，
1: 麝香，
0: 哎，
1: 这麝香怎么是黑的？哎，
0: 老麝香啊，哎，
1: 怎么闻不见味儿？
0: 现在当然闻不见味儿了
1: 啊！
0: 一会儿啊，你把这个稍稍的这么一加热 啊，气体这么一挥发，
1: 啊、
0: 香味儿立刻就出来了，啊、紧跟着牙不知不觉就掉了。
1: 那您给我加热呀、啊？
0: 来吧。这你得自己动手，
1: 我自己哪会？
0: 哎，非常简单
1: 啊！
0: 你拿我这个烟
1: 啊，
0: 往那药上轻轻一碰、
1: 啊，
0: 一切就解决了。
1: 那好，这很容易，这我会。
0: 哎，等会儿，稍后片刻吧。
1: 我说您干什么离我这么远呢？
0: 不是，你想啊，你花的钱，你买的药，你应该自个儿享受，我怎么占你的便宜啊？
1: 您太客气了，我哪能那么小气呢？
0: 您来，
1: 您看，我还得抽这口烟呢。
0: 哎，没关系，
1: 我加热了。
0: 哎、好，
1: 其实也没什么。
0: 哎，对，
1: 谁也抽着谁的东西不要紧。
0: 哎，别着急。
1: 哎呀，来来来，大夫，你可太缺德了，你花1.6块你让我放炮玩儿去？
0: 哎，赶紧放炮，你摸摸你那牙。
1: 哎，牙真掉了。
0: 你看看，
1: 牙是掉了。
0: 啊、
1: 你再看我什么模样？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当我们正当年轻的时候。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

0: 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殷秀梅。这首歌创作于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人们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憧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词作家刘和庄采用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把自己比喻成小草和水滴，始终融入到祖国的山川和江河。无论走到哪里，一颗心永远同祖国紧紧相连，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刀郎的美妙歌声《驼铃》。

刀郎、驼铃，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整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全是朴素真挚的心里话。一句当心夜半北风寒，一路多保重，不是豪言壮语，是战友之间最实在的牵挂。等到将来春风传来胜利的消息，我们再重新相聚，有伤感不沉沦，有不舍更有信念。离别不是结束，是奔赴使命的开始。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张抱墨《鼓浪屿之波》。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郭峰等音乐人受到国际和平主题的影响，开始策划一场流行音乐会，以此向国际和平年献礼。这首歌曲于是应运而生，当时最出名的100位歌星参与了演唱。群星让世界充满爱，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阿里郎，雷佳。

雷家阿里郎，这是一首朝鲜族世代口传的古老民间歌谣。民间流传最广的蓝本来自一则古老的山野爱情传说。一对相爱的青年被迫别离，郎君翻山远行，女子在星夜之下不舍送别，遥遥呼唤，慢慢演化成这首旋律。这份哀而不伤

含蓄绵长的相思，也是独属于东方的深情。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克里木《阿凡提之歌》。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愿苍天变了心，方继维。方继维小时候还是家中的小公主，但是因为父亲欠债，她小小年纪便扛起家庭重担，街头摆摊，餐厅驻唱，却从未在眉宇间流露怨怼。进入演艺圈后，方继维在事业巅峰期先后遭遇疾病困扰，同事背刺，偿还违约金，一连串打击未曾压垮他，反而让他的气质多了份出淤泥而不染的坚韧。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利达之歌》第二段。

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利达之歌》第二段。印度电影《流浪者》开创了印度电影关注社会现实与人性深度挖掘的先河。在此之前，印度电影多以歌舞娱乐为主，《流浪者》打破这一传统，将深刻的社会问题融入精彩的故事之中，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的同时也开始反思社会现象。影片中对爱情、亲情、正义等主题的探讨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成为印度电影从娱乐走向艺术表达的重要转折点。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钟振发《天

0: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942年的冬天，年仅14岁的新四军淮南大众剧团文艺战士何访，在南京开展文艺宣传时，偶然听见一位民间弹唱艺人正在自拉自唱民歌《鲜花调》，婉转柔美的曲调瞬间深深打动了他，于是用简谱完整记录下了这支流传在乡野之间的曲调。1957年已经担任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作曲和指挥的何访，接到了进京参加全军文艺调演的任务。组委会要求准备一首能够代表江苏风貌的民歌，何访想起了这首古老的鲜花调，于是对这首古老民歌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再创作。他大胆删去了金银花、玫瑰花等内容，全篇只保留茉莉花这一个意象，增加婉转起伏，同时拉长结尾乐句，增添余韵悠长的江南韵味。在文艺汇演舞台上的首演成功，让这首江苏民歌逐渐传唱开来。陆青霜、茉莉花，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烟雨蒙蒙，李茂山。

琼瑶同名小说《烟雨蒙蒙》的电视剧主题曲。这首歌曲伴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而广为人知，成为了李茂山的经典之作。李茂山，烟雨蒙蒙，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陈琳。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朗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

0: 喜，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1949年元旦到来，两份立场完全不同的新年文告同步对外发布。毛泽东谋划北平和平解放，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党中央还细化各项任务，全新的共和国就此开启孕育历程。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一集。
6: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1949年1月1日，凌晨2时，56岁的毛泽东还没有休息，还在为北平的解放殚精竭虑。关于同傅作义谈判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傅林标电》指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署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

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既没有合法地位，他本人和他的部署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之外再无出路。但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是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署。傅至毛主席殿，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殿中索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两项办法进行方和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协同崔先生及张东孙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也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新的一年，以毛泽东思考如何和平解放北平，这个未来新的共和国的首都开始了。字里行间全是对傅作义及其部署的考虑安排。如果回顾一下傅作义及其部署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张狂、嚣张和反动，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胸怀。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9月，在大同、吉宁战役中，解放军虽然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但由于指挥失误，战役失败，大同没有攻下，吉宁又失守。取胜的十二战区长官傅作义十分的得意，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口气嚣张地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25000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只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刀身路边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何等悲惨的画面！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据说，毛泽东独霸此信，只说了8个字：不报此仇，誓不为人。朱德也将此信发华北解放军全体将士人手一份，以激励将士牢记大同、吉宁之辱。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了解放区重镇张家口，震动了国内外。梁漱溟听闻此讯，发出了一声叹息，他感慨地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时的傅作义又得意洋洋地写了一封侮辱性的《上毛泽东书》，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他甘为毛泽东执鞭。可是时间表是按照毛泽东走的，仅仅2年多，形势便急转直下。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计较傅作义了，而是作为一代伟人，为傅作义舍身处地的安排设计，为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又是未来的首都北平而夜不能寐。元旦天一渐亮，人们会在报纸上见到2篇文章，一篇是蒋介石的新年文告，一篇是毛泽东的新年献词。这2篇文章似乎就是中国1949年的路线图，已经预示着1949年的中国道路之方向。蒋介石从1940年起，每年元旦会发表一篇告全国全军同胞书的文告，说明对这一年的期望。蒋介石似乎预料到，这是他在中国大陆执政的最后一份新年文告，尤其要宣布他本人下野和求和的意愿，所以格外重视。在初稿完成后，于12月30日召集陈立夫等会商修正内容，31日又做了最后的修订，至下午6时定稿后，再送党内重要人士做最后确定。与会者意见不一，其中关键在于文稿中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而取决于公民之公义之语。虽然大家介意这句话并要求删改，但是蒋介石执意要留，还发泄地说：诸位不要我下野，但是尽做令我下野的事。说罢以手击桌，拂袖而去。天大亮了，充满油墨香的《人民日报》出现在广大读者的眼前，
头版头条就是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就像预测到蒋介石要在其新年文告中抛出假和平的帽子，企图蒙蔽国人，延缓其覆灭的进程，于是给读者讲了一个国外人也听得懂的伊索寓言当中的故事。故事是这么说的，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给咬了一口，使它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到这个恶报。毛泽东提出，中国人民绝不怜惜像蛇一样的敌人，绝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也是文章的第二层意思。毛泽东说，将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办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文章的最后为1949年画了一张这样的路线图。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1949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两篇调性完全不同的新年献词，加上毛泽东画出的这张明确的路线图，已经把1949年中国政治的走向明确标注出来了，而且毫无悬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国人民梦想了百年的人民的共和国，从1949年的第一天就种下了胚胎，而且毛泽东预言，这个胚胎会孕育顺利，并将在1949年的某一天诞生。

打扫房间，战略决战，全歼华北的国民党主力兵团最终解放北平，成为1949年1月的主要任务。为了细化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勾画的1949年解放和建国的路线图，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开幕和闭幕时，毛泽东发表了两次讲话，主要内容最后形成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将党在1949年的主要任务细化为17条，远远超过新年献词中的三个段落。这17条字数不少，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党是怎样孕育崭新的共和国的。党在1949年的任务是1949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1949年夏秋冬三季需要随军使用的53000个干部必须及时的增调和训练好。1949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的正规化，这主要的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地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的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1949年至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1949年必须使全区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较1948年确实的提高一步，我们区域的主要的铁路和公路均应修复和使用，我们区域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应在可能和必须的基础之上更具计划性和统一性，以免浪费人力物力，障碍生产的提高和对前线的支援工作。1949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须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这些工作包括军火

工业的适当的生产计划，军火以外各项军需工业的调整或建立，军械制度的确立，各种供给标准的统一规定，卫生和通讯器材的统一分配，运输和仓库的前后分工，以及后方勤务组织与系统的确定等项。1949年，必须是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军委政治部领导下，作出关于新式整军运动、党委制、革命军人委员会、联队支部工作等项的总结，并制成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1949年，在各主要解放区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必须是围绕着生产运动，利用群众的闲暇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去解决那些为数不多的尚未完成的分配土地或调剂土地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健全党委制，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中原解放区是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在长江以南诸省，在3年至5年内，不是分配土地的问题，而是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问题，必须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以后，方能谈得上分配土地。1949年的干部教育计划，即在干部训练学校中及在在职干部中进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1949年的国民教育计划必须适合当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通讯社和报纸的工作也是如此，文学和艺术工作也是如此。1949年的职工会工作、青年团工作和妇女工作均应比1948年有更好的成绩。1949年的上半年应当完成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和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1949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之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2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的、稳健的向南方进军。关于在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内开展反对某些严重的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必须按照中央规定于1949年3月底以前办理完毕。军队团委以上、地方县委以上关于此事的决议必须于4月份交来中央，有特殊原因要求推迟者也必须于4月办理完毕、5月交来中央。在一切新占领区域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入党尤需采取严格的审查的方针，在大城市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宁少勿滥。在一切解放区必须加强保卫工作，坚决地和一切暗藏的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做斗争。北平解放之后必须召集第7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1949年，只需按照这个路线图走即可，时间表就在毛泽东的

0: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1: 纪实作品《诞生》全景铺展共和国诞生前夕的壮阔征程，烽火未定，时局激荡，革命先辈历经战略决战、和平博弈与城市接管，在风雨变局中笃定前行，擘画新局，以真实史料回望峥嵘过往，读懂新中国来之不易的新生历程。稍后我们继续收听精彩演播《诞生》，重温大国新生的磅礴序章。
2: 我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解放军拿下重兵防守的济南，拉开战略决战的序幕，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就此展开。战役结束之后，我方提出八项和平条件，社会各界纷纷响应，国内局势发生巨大转变。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二集。
2: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二集。
1: 进入到1948年的下半年，人民解放军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大范围的机动运动中歼灭大量国民党军的主力，已经取得全国战场的主动权。但是期间打的大多是运动战，由于国民党反动武装的主力都被压缩在几个大城市中，转入被动的战略防御，因此在我军的战略决战的部署中，攻克大城市、打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就摆在了统帅和将领们的面前。说起打攻坚战，本应该东北野战军最有条件，兵肥马壮，兵种齐全，特别是攻城不可或缺的重炮就有660门。但是林彪经过两次四平保卫和攻坚的失利，心里留下阴影，先是不同意毛泽东南下北宁县关闭东北大门的战略设想，主张打长春拖住东北境内的国民党军。毛泽东后来改变初衷，同意了林彪的战役构想，也许是想打下长春也可以给解放军的城市攻坚开个好头，因为当时的人民解放军就需要这样一个大城市的攻坚战来树立信心，好进入到战略决战更高的层面。可是在初期攻城没有奏效，并且出现了一些伤亡之后，或许是四平战役的阴影的作用，林彪攻占长春的信心出现了动摇，改变了对长春的战略。5月29日，林彪等人致电军委，提出改硬攻长春为长困九围。6月25日，对长春的长久围困正式开始。大城市的攻坚战是必须打的。在林彪放弃了硬攻长春之后，毛泽东将攻克大城市的战略意图转向了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东北野战军的华东野战军，转向了更能领会其战略构想的粟裕，也物色了攻城前线指挥员少林寺出身的铁血将军许世友。攻坚的城市选在了济南，这个在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的标志性战役就这样从东北野战军转到了华东野战军的身上。当时山东大部分已经被解放军占领，唯有济南等少数几个城市被国民党军控制，成为阻碍我华东野战军南下作战的极大障碍。济南西临运河，北倚黄河，南靠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到1949年9月，国民党守军司令王耀武以日伪攻势为基础，大举扩建加固，已经拥有160余个永久性、半永久性碉堡组成的支撑点式主阵地，纵深达10余公里。王耀武声称，市区可以固守1个月。但是，黄埔军校出身的王耀武也明白，孤城难守。他专程去南京面见蒋介石，建议放弃济南。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达维也建议国民党军撤出济南，但是蒋介石认为济南地位重要，甚至可以等同京津徐的战略地位，不但不同意放弃，还制定了济南会战计划，想用固守打援的方式寻求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有意思的是，华东野战军最终的战役计划和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异曲同工，也是要攻击打援，攻打并重，寻求决战。 唯一不同的，一个是守，一个为攻，但是都想在济南打一场大仗。1948年7月16日，一天之内，毛泽东给粟裕、许世友、谭震林等连发5封电报，都和攻济作战有关，可见心情之急迫。当时双方投入的兵力为华东野战军工程集团14万人，打援集团18万人，王耀武集团守城11万人，外围增援集团17万人，可见双方的决心都很大，都想在济南一赌输赢。攻城作战也很有创意，王耀武把守城主力分成东西两个守备区，他判断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在西面，在解放军攻城之前就把预备队的2个旅西调充实西部守备区。按照预定计划，华东野战军由西部兵团担任主攻任务，东部兵团担任助攻，但是在下达战役命令的时候，一切都变了。许世友、聂凤智等人临时把东部兵团的助攻改为了主攻，济南攻城战就演变成了双主攻的模式，把王耀武打的是措手不及，摸不清头脑，也乱了阵脚。原以为至少能坚守半个月的济南东部屏障、茂岭山、燕池山等阵地，一夜之间就丢掉了。从9月16日到22日，济南的外围据点基本清除，逼近内城城垣。王耀武不甘心失败，调整部署，想凭借城内攻势继续坚持。不料，就在国民党军东调西遣、混乱不堪之际，华东野战军工程集团未经休整，再次展开强大的进攻，只用了1天的时间就拿下济南城，守敌全部被歼。济南战役一共8天时间，共歼敌10余万人，守军司令王耀武被俘，我军伤亡2.6万人，攻克10余万守敌据守的大城市，对人民解放军来说是第一次，也就成为解放战争的一个突破口或转折点。正像战役之后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中指出的那样，济南的迅速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国民党城市已无法逃脱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攻下济南，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先打锦州、关门打狗的想法更有信心，更加坚定。从济南攻下的第二天开始，一直到总攻锦州的前一天，毛泽东一共给林彪发了8封电报，直捣打下了又一个守敌10余万人的锦州。拿下锦州之后，辽沈战役也就按照毛泽东的意愿顺理成章的胜利了。国际社会评论如潮，口吻比新华社更加直接和大胆。美国人惊呼，济南的强攻战显示共军已不再惧怕直接攻击政府具有的阵地了，共军已变得强大到足可攻击并可能攻克长江以北任何城市。美联社甚至引用中国问题分析专家的话，把解放军攻克济南称作是动摇蒋介石政权根基的军事胜利。日本《朝日新闻》发表评论说，济南陷落于人民解放军后，中国的内战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新阶段。该报甚至预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府不久将告成立。济南战役胜利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25日， 毛泽东就粟裕提出的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电文中说：敬70电，望你们召集许、谭、王及其他可能到会之干部开一次行动讨论的会议，以最后斟酌的意见电告我们审查。本日晚7时，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粟裕，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刘伯承、陈毅、李达电，指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之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10月10号左右开始行动。解放战争史上最大的一场战役——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

粟裕最初的淮海战役设想后被称为小淮海战役。他在9月24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即第一步以苏北兵团攻占淮安、淮阴、宝应、高邮，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打援；第二步攻占海州、连云港。毛泽东第二天就回电同意，但要求进一步讨论，因为在毛泽东的心里还盘算着更大的淮海战役，所以他一再给华东野战军电报，几次要求推迟战役开始的时间。蒋介石集团也在制定徐蚌会战的作战计划。蒋介石认为，守江必守淮，失去淮河流域，长江防线就会全部袒露出来，就没有了战略回旋的余地，所以他宁可选择决战，也不会放弃。蒋介石的这个心理被毛泽东捕捉到，也很好的利用。毛泽东是这样分析的，国民党全军除后方部队之外，分为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太原六大集团，以徐州、沈阳两个最大的集团为主干，沈阳集团已被我解决，徐州集团如能被我大部解决，国民党即已失去主力。所以毛泽东在与华东野战军领导的电文来往当中，战役设想不断成熟，最后形成的方案基本框架是这样的，那就是第一步作战应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一线为目标，第二步作战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集团，第三步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集团，第四步作战以淮河流域徐蚌地区歼灭国民党主力。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的是战略性的决战意义的目标，他把粟裕提出的攻城略地的计划变成引诱敌人主力的诱饵，吸引国民党军聚集在中原地区的几大兵团，把淮海战役演绎成一场国共军事力量的总决战。随着战役越打越大，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毛泽东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协调整个战役，任命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对前线官兵说，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不忘你们精心组织这一伟大的战役，你们就有可能取得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伟大来形容一个战役。淮海战役胜利后，斯大林听说之后也非常赞叹，觉得用60万人打80万人，在一个广阔的平原地区，机械化水平远远低于对手，非常了不得。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奇迹，真是奇迹。”

0: 战场上的态势完全变了。一个没有了主力的军队和政府，还有什么资格来谈求和的条件呢？针对蒋介石1月1日新年文告里的求和声音，快半个月了也没有共产党的回音。蒋介石在猜，各界都在猜，共产党会以什么条件、什么方式来回应蒋介石的求和的声音。在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之后，1月14日整个社会终于等来了毛泽东的声音，共产党的态度。这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在陈述了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破坏和平的种种罪行之后，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以回应蒋介石的五项求和主张。毛泽东说，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以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其条件是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根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在蒋介石的新年文告中提出的五项和谈条件，毛泽东认为是蒋介石供认了匪帮们的整个计划。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一方面全面进攻解放区，一方面向压迫共产党屈服。1946年8月6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向周恩来转达蒋介石提出的五项条件，表示中共军队只有接受五项条件才能政治谈判。这五项条件是：苏北中共军队应撤至陇海铁路以北，中共军队应自交济铁路撤退，中共军队应自承德及热河省承德以南的地区撤出，中共军队应退入东北的两个半省内，中共军队应撤离在山西和山东两省内于6月7日以后攻占的地区，并称为五个条件要在一个月至六个星期内实行，否则停战和改组政府都无从谈起。这种实际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屈膝投降的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共代表团的拒绝。期间国内各种民主力量也纷纷发声，大家一致的声音是不相信蒋介石的求和文告，不希望给反动派喘息的机会。于是毛泽东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之后，全国人民的声音形成了一边倒，各民主党派和团体、香港海外各界民主人士以及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们纷纷发表声明，响应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最有代表性的是1949年1月22日已在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55人联合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在共产党毫不留情的揭露下，在全国人民的清醒反对下， 蒋介石只有祈求国际支持最后一条路了。1月12日，美国国务院以备忘录的形式答复。备忘录回顾了美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历史，强调美国不得不退出调停是因为国共谈判破裂，最后说由美国政府做调人，于是已行无补。斯大林则把南京的备忘录转给毛泽东征询意见。在美国答复之后，1月17日，苏联书面答复道，苏联政府一贯遵循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不认为承担备忘录中所谈的调解是适当的，因为使中国恢复成为一个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建国史诗画卷，决战烽火照亮前路，运筹帷幄擘画蓝图，和谈博弈坚守初心，城市接管稳固新局，无数奋斗者以使命担当铸就山河无恙、家国新生的伟大时刻。感谢收听，稍后13:05阅读时光，期待与您再次相遇，让我们一起畅游书海，品味阅读之美。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7: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8: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

0: 以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褪去所有伪装与试探，陈蜜霜与钟文的相遇愈发坦诚真挚。他们不用小心翼翼的戒备，也不用刻意的完美伪装，在对方的面前，他们都可以安心的做最真实的自己。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36到第37集。
1: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3: 第36集，自从把 Casey 接回了家，以前店门整天开着，根本就不用关，而现在陈蜜霜特意在里面加了一扇带纱网的推拉门，还得是铁纱网。其实钟文心里很过意不去，他知道陈蜜霜爱干净，本身又忙，平时家里来的不是学生就是顾客，难保会有怕猫的，对猫毛过敏的，有很多不便。可是钟文现在租的公寓不让养动物，他又在实习，时间也不够，把从超市买来的东西都提进来，把怕坏的放进冰箱。钟文果然又看见陈蜜霜在用胶带纸沾沙发上的猫毛，他叹了口气说：哎，要不然我给你找一个做卫生的人吧，每周来两趟。陈蜜霜直起腰白了他一眼：
4: 有钱就乱花了是吧？
3: 不是乱花，我不是不想看你这么累吗？
4: 算了吧，家里再多个人我更不习惯。
3: 陈蜜霜捶了捶自己的腰，不以为意地说：
4: 现在更该担心的是，你要出门我也要出门， Casey 就算上厕所方面比狗狗强一些，我也不放心把他自己留在家里几天，还是得找地方寄养吧。
3: 是啊，之前寄养他的那家店应该是靠谱的，不行就还是从他那儿吧。不是，你也要出门啊？
4: 你要出差，我这几天也没什么事，下个月就要给酒店换装了，就想借着空档回家一趟。
3: 钟文倒是没想到他会这么打算，跑到他身边拉着他倒在沙发上搭着他的肩膀说：不是说好年底一起回去的吗？
4: 又没说到时候不回去，但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我得提前回去打声招呼，太久没回去了，这个疙瘩我不主动去解，这辈子就没法解开了。到时候我要是突然领你回去，又会搞得很难堪。
3: 也好，但是你要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生气。
4: 你说的容易，这哪能控制啊？
3: 我有办法。钟文突然掏出手机，打开了录音机，开始背诵《莫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陈蜜霜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惊讶于他真能背诵全文。录音结束之后，钟文麻利地把音频文件发给了陈蜜霜，还特别认真地说：

0: 以后要是有人惹你生气了，你就听听这个，保证就不气了。
1: 你脑袋里怎么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主意啊？
0: 陈秘书捏着他的两颊前后动了动，笑得无奈又宠溺。
1: 或许是一年之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时间就会走得特别快，狂欢节的记忆还很清晰，一晃竟又到了下半年。他们扦插的三角梅在陈秘霜的细心施肥下肉眼可见地长了一大截，虽然不多，但也开了几朵花。他打算回来后就做牵引架，明年可能就能爬出阳台了。傍晚，钟文和陈秘霜靠在阳台看星星，凯西不满自己被关在屋里，跳上阳台，用闪着光的黄眼睛紧盯着他们。
0: 回头我们把阳台重新装装吧，摆个桌子，挂点灯什么的，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能在外面吃饭了。
1: 这又不是我的房子，涉及装修的话要和房东打招呼的。
0: 话说你这房子签了多久啊？从来都不见房东来。
1: 房东现在不在法国，这是他的空房，他暂时用不上，也不打算回来，所以就图省事，只要我愿意续，到日子和中介续签一下就好了。陈秘霜看了看时间，惊呼一声：啊，都这么晚了，你行李还没收拾呢，快点。这次中文出差是要和他的调香导师以及营销部门的人一起去非洲考察。中文进警局的事情公司和学校是知道的，但好在很快就澄清了，大家都没太在意，还拿他继承遗产的事情开玩笑。中文却并没有因为突然有钱而浮躁，还是和以前一样谦逊好学。这次要构思一瓶以非洲市场为主要方向的香水，行程已经定好，导师突然问他愿不愿意跟着一起去。实地调查是必要的，靠网络上的信息，道听途说，靠想象，是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遥远的国家的，只会做出带有刻板印象的东西。只有真正感受当地的温度，看到当地人喜欢的花材水果，闻见当地人身上正在用的味道，才能有灵感的基础。这种机会中文怎么可能放过呢？而且他还从来没有去过非洲呢。
2: 我没去过那边，不过应该挺热的，我给你带了个小风扇，多带几包湿巾。
1: 嘴上催着中文收拾行李，实际上陈秘霜想的比他还仔细。
2: 哦，对了，驱蚊药得多带一点，还有治蚊虫咬伤的药膏。
1: 中文蹲在行李箱旁，捡起扔在里面的湿巾看了看，还是没有香味的。他忍不住笑笑，探身到对面，在陈秘霜的额头上亲了一口，说：
0: 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
2: 没有我，你没准过得更好呢。
0: 才不会呢，我已经不习惯没有你的日子了。你什么时候走？
2: 后天吧，我待两天就回来和你前后脚，其他的事情你就别管了。凯西，我也会托付好的。
0: 我回来要是晒黑了，你可不许嫌弃我啊。
2: 这可说不准。
1: 结果中文一晚上都闹着让他重新回答这个问题，陈秘霜临睡前终于遂了他的愿。
2: 好好好，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喜欢你的。
1: 钟文刚想心满意足的点头，陈秘霜立刻补了后半句：
2: 但该嫌弃还是会嫌弃的。
1: 晚安。
0: 喂，你学坏了。
1: 或许吧，陈秘霜知道自己变了，但不是变坏了，是变得更像他原本该有的模样了。
3: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第二天下午，钟文先去了公司，和同行的同事们会合，而陈蜜霜在家收拾了两天，把事情都安排好，才上了回国的飞机。陈蜜霜是故意不提前打招呼就回家的，不想再听到父母相同的阻止说辞，也不想再给自己退缩的机会。既然迟早要面对，他觉得自己必须比钟文先面对才行。而且如果他永远都不能真正的在父母面前坚持自我，这对钟文来说是不公平的。陈蜜霜给妈妈买了套她喜欢用的护肤品，给爸爸买了两本国内买不到的艺术方面的书，于是下了飞机就直奔家里。他在飞机上一向不太睡得着，敲门的时候太阳穴都在跳着疼。敲了好几下门，明明听到里面有声音，却不见有人来开。家里的钥匙他是单独穿成一串的，他翻了半天才在夹层里找到，刚把钥匙插进锁孔，门就开了。爸爸看见他的表情，居然像是见了鬼一样，脱口而出：你怎么回来了？
1: 这是我家，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0: 陈蜜霜把钥匙拔下来，随手放回包里，就拉着行李往屋里走。
2: 等一下，你等一下。
0: 爸爸拼命拦着他，不让他往里走，可因为有行李箱隔着，陈蜜霜还是挤了进去。刚一进客厅，就看见妈妈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她顺嘴喊了声
1: 妈。
0: 妈妈抬头就能看见她，可是在那一瞬间，陈蜜霜突然有了一种不对劲的感觉，面前的妈妈有点不一样，尤其是眼神好像并没有聚焦。妈妈停在原地没有动，慢悠悠地问：
3: 你是谁呀？
0: 像是一道惊雷猛击地面，震耳欲聋的巨响回荡不去，裂痕从一点开始向四面八方延伸，碎石与尘埃不断落下，整个世界坍塌的轻盈又迅猛，让陈蜜霜完全无力抵挡。陈蜜霜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只觉得天旋地转。时差本就令他难以思考，他甚至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3: 你来我家干什么呀？
0: 然而妈妈已经走到他的面前，近距离之下，陈蜜霜才看清妈妈的头发白了很多。不等他把梗在喉咙口的那声妈喊出来，妈妈已经转移注意力到了爸爸的身上，突然着急起来。
3: 哎呀，老陈，几点了？你怎么还不去接双儿放学呀？
0: 哎呀，这双儿不就在这儿吗？事已至此，爸爸再也提不起阻拦的劲头，背也佝偻下去，搀扶着自己的老伴，指着陈蜜霜说：你好好看看她，她是你闺女啊。
3: 你说什么呢？我不认识她，我得去接双儿放学了。
0: 说着，妈妈挣开爸爸的手，急匆匆地往门口走。陈蜜霜此时终于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几步冲过去，指着自己和妈妈说：
1: 妈，妈你怎么了？是我呀，我是陈蜜霜，是我啊。
3: 哎呦，我不管你是谁家的孩子，赶紧回家，我家女儿要放学了，我急着接孩子呢。走走走走走走。
0: 妈妈不耐烦地挥开她，虽然并没有用力，但陈蜜霜不受控地向后踉跄了两步，崩溃地贴在了墙上，眼泪终于惊慌失措地落了下来。我忘记和你说了，双儿来过电话了，哎呀，他今天晚上住同学家，你就别管了啊。爸爸俨然熟练地撒着谎，将妈妈从门口劝了回来。

0: 去，去歇着啊，我等会儿做饭。
1: 哪个同学啊？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0: 妈妈不放心地追问，身体不太协调地颤抖着。女同学，放心吧啊。
1: 这孩子真是，越打越让人操心。
0: 在卧室门口，妈妈不忘指指陈蜜霜。
1: 那是谁呀？
0: 邻居，来借点东西。
1: 哦，钱可不借啊。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你歇着吧啊。勉强把人劝回了屋，爸爸将卧室门带上，才又折返回来，颓然地坐在了沙发上，双手抹了一把脸，重重地叹了口气。陈蜜霜背靠着墙蹲下，眼泪就没停下过。
1: 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还能是怎么回事？老年痴呆呗。过来坐。爸爸拍了拍自己身旁的沙发，陈蜜霜用力忍住眼泪，缓缓站起来。几步路，好像走得特别的艰辛。陈蜜霜坐在了沙发的边缘，离爸爸尽可能的远，开口先是哽咽：“
1: 什么时候的事啊？”
0: 其实上次去看你时，他就有点爱忘事儿，可他没说，我也就不知道。哎呀，上年纪的人嘛，偶尔忘事也正常。但是从你那儿回来之后，突然就严重了。后来啊，他跟我承认，说他从私立医院辞职，是因为他差点弄错药。
1: 一年多了，
0: 陈蜜霜突然全都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个，爸爸才死活不让他回家。可是明白之后，他更加不理解，不敢置信地皱着眉问：“
1: 为什么瞒着我？”
0: 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啊？陈蜜霜的一腔恼怒与愧疚无处释放，又加倍沉重地弹回心里，烧得他五脏六腑都痛了。他几次张口，却说不出话来，好像快要无法呼吸，在窒息的边缘，只能把脸埋在了双掌之中。这是你妈的意思，她一开始只是间歇性不认人，清醒的时候他反复地和我说，别告诉你，别让你回来。
2: 爸爸往陈蜜霜身旁挪了挪，想伸手去摸她的头，只是手稍微抬了抬，就又落回了自己膝上。
0: 唉，现在他是完全糊涂了，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一会儿以为你还在上小学，一会儿以为啊你在上高中。我每天就是换着法子糊弄着他，反正他也会忘的。这病也没得治，只能这样了。我现在还照顾得了，你放心吧。
1: 放心？我怎么放心啊？我是你们的女儿啊，你们真拿我当外人吗？
2: 陈蜜霜噌的一下站起来，头发全被泪水粘在脸上。脸上，他控制不了自己，表情、音量通通控制不了。他第一次在父亲面前大喊大叫：“
1: 你早就有糖尿病，动不动就低血糖，根本不能劳累，我又不是不知道。老年痴呆这个病，24小时都不能离开人。你这个身体怎么照顾？从小到大我就没见你做过饭，你们这一年，这一年是怎么过的呀？”
3: 想到这儿，陈蜜霜突然冲向了厨房，打 开了冰箱，里面果然空空如也，剩菜上罩着保鲜膜，让人毫无食欲。他气急败坏地想把菜倒进垃圾桶，手一滑，却摔了盘子。他双手扒着处理台的边缘，蹲下去，额头抵着冰凉的大理石，哭出了声。而就在这时，妈妈听到外面的吵嚷声，跑了出来。
1: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还在呀？
3: 爸爸尽力拦了，可是拦不住。他对着陈秘双指指点点。
1: 哎呦，还摔我家盘子，你有没有家教啊？出去，快出去，出去！妈！
3: 陈秘双浑身无力，被妈妈强硬地往外推搡，也不敢挣扎，只是一遍遍地叫着：“
1: 妈！”
3: 眼见着他就要被推出门，爸爸居然推着他的行李到了门口，塞给了他，对他说：“这样，你先出去找个地方住下啊，晚点等他睡下了我们再聊。”
1: 哎，走吧，走吧。
3: 妈妈朝陈秘书甩了甩手，毫不留恋地转了身。
1: 哎，等会儿我双儿回来还要写作业，家里不能留人，太闹了。 妈，我就是双儿啊，妈！
3: 在陈秘双喊出这句话的同时，门被干脆地甩上了。冷风拍在他哭得极其脆弱的鼻尖上，感觉上就像扇了他一记巴掌。他低下头，一滴眼泪垂直地滴到地上。
2: 陈秘双在家门口随便找了个快捷酒店开了房间，只为了离家近。他许久不住这么脏的房间，此刻却根本顾不上。进门之后，把行李箱随手一丢，就扑倒在了床上。怎么会变成这样？几个小时前在飞机上，他满脑子想的还是如何挺直腰杆和父母做斗争，想的还是自己的生活和爱情。他从来一心只想着自己的不快乐，想着父母的过分严苛，想要自由，所以逃到异国他乡多年，很少回家。可原来他的妈妈已经病到认不出他，他的父母陷入了那么大的困境，而他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居然在毫不知情地享受幸福。他就像只被命运的蛛网突然粘住的飞蛾，所有飞向光明的希望都化成了深深的不解与痛苦。手机里来自中文的消息一条接一条，都在愉快地讲述着非洲的见闻。他一边看一边掉眼泪，因为眼泪，手机里的字变得模糊起来。他突然发现自己一个字也回复不出来。他没有伪装高兴的力气，却也不想对中文倾诉自己的状况，虽然他还是难以冷静深入的思考，可潜意识已经让他瞒着中文了。入夜之后，陈秘双和爸爸在小区的长椅上碰面，从这里可以看到自己家的龙门。他此刻已经困到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睡着，却又强撑着不能睡，脑袋里像是塞满了易燃易爆的物质，晃一晃就可能会爆炸。他基本不敢看爸爸的脸，相比于妈妈，爸爸老了更多，之前体型还有点富态，现在胳膊上都能看到青筋了。爸爸仍在安抚他：“
0: 你别急，急也于事无补啊。我和你妈的退休金够用，我都想好了，要是哪天我照顾不了了，我俩呀就一起去住养老院，那样更省心。”
2: 那我该做什么？
0: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呀。回去好好工作，好好过日子。你不是谈恋爱了吗？现在我们也没力气管了，你好好谈吧。
2: 你真的认为我知道了这一切，还能在那么远的地方

0: 实实的过日子。
1: 陈蜜霜气得笑了一声，眼眶又红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个人的青春都曾经经历过不知所措的迷茫。小说男主钟文原本和多数年轻人一样，对未来没有清晰的方向，直到遇见小说女主陈蜜霜，他才笃定了人生目标。其实很多转折都源自一场温柔的相遇，唤醒心底深藏的热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漫长的相处与磨合，让两人的感情愈发笃定。跨越陌生与疏离，走过试探与拉扯，他们双向奔赴的真心，让这份缘分愈发的难得。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2: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6: 第37集，
1: 陈蜜霜和爸爸坐在小区的长椅上，没说几句话，眼眶就又红了。
0: 我在那边看不见摸不着，你们这儿真有什么事，我赶都赶不回来。在你们眼里，我就是那么指望不上、那么没良心的女儿吗？
6: 哎呀，不是。可是你也有你的生活呀，你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也不容易，好不容易稳定了下来，又成了那个什么什么总监，你看这多好呀。哎，你妈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她是不想给你拖后腿。
1: 陈蜜霜低着头，长发挡着半边脸，她用力吸了吸鼻子，瞪大眼睛，将眼泪憋回去，冷静地说：我回国。
6: 啊，不行。
1: 爸爸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0: 怎么不行？你们之前还不是催着我回国相亲结婚吗？怎么现在又不行了？
1: 下定了决心的陈蜜霜像是在对自己发脾气。
6: 我们那个时候是想让你赶紧定下来，想有人能照顾你，想趁我俩身体还行

0: 能看见你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还能帮你带带孩子。
1: 说到这儿，爸爸突然抹了一把眼睛。
0: 可我们从来都没想过要耽误你。我们都和介绍人说好了，你要在国外工作，就算是结了婚，也不能逼你放弃那边。你出国那么多年，我和你妈什么忙也帮不上，一步步的都是你自己走出来的。你要是回来，那你这些年的努力可就白费了。
1: 就算我一直在法国待下去，想拿到绿卡也是很难的，其实早晚都要回来。这些年我也算小有积蓄，回来就算一时没有工作，当个全职护工在家照顾你们也没什么关系。
0: 不行不行，那样不是害了你吗？啊，你从小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你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怎么能因为我们？
1: 可我不想。陈蜜霜猛地抬起头盯着爸爸的眼睛说，我不想，我不想做到最好，我不想考第一，我不想像个物件一样被你们推出去。介绍我这次考了多少分，拿了多少奖，我不想跟你们的同事谈情画画，我早就不想当个供你们炫耀的孩子了。爸爸愣愣地看着陈蜜霜，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末了，他只是不住地唉声叹气，用拳头敲自己的腿。夜色里，苍老的身影写着无能为力。
0: 那你那个小男朋友怎么办？他愿意和你一起回来吗？
1: 提到中文，陈蜜霜整个人突然像一根被风吹灭了的蜡烛。他站在那里，感觉自己从脚底开始一寸一寸结起冰壳。就在这时，陈蜜霜余光突然瞥见妈妈从楼门里跑了出来，衣服都没穿好，一只袖子在半空甩着。他这才猛然惊醒，顾不得思量就跑了过去。妈，妈，你干什么去啊？
0: 哎呦，他怎么醒了呀？
1: 爸爸也吓了一跳，步履沉重地追过来，气喘吁吁地说，
0: 我锁门了，他从哪儿找来的钥匙啊？
1: 所以你看，就你一个人是看不住他的，就算进了养老院，人家也不可能24小时盯着他一个人啊。
2: 哎呀，都这么晚了，双儿还没回家，我得去找他。
3: 妈妈急着想把衣服穿好，却死活伸不进那个袖子，满脸烦躁地问，
2: 你是谁啊？
1: 我是陈蜜霜的朋友。
2: 哦，你是双儿的朋友？
1: 对呀，他现在不是在国外留学吗？我是他的同学。
2: 国外留学？留学？双儿在国外，在国外。
3: 妈妈不断地重复着，双手在身侧哆嗦。
1: 对，陈蜜霜在国外念书，你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2: 哦，对，对，双儿去国外念书了，你看我怎么忘了呢？双儿去国外念书了。
1: 对呀，他知道我回国，所以让我顺道过来看看你们。
2: 哎呦，这孩子怎么一点都不懂事呢？也不知道提前说一声。哎呀，哎呀，你看看，我们什么都没准备。哎呀，这都几点了，天怎么都黑了？我去做饭，我去做饭，留下吃饭啊，留下吃饭。
3: 就这样，三个人又一起回了家。明明已经大半夜了，爸爸还得配合演戏，真的做了两盘菜。而陈蜜霜一直在和妈妈讲着她在国外上学时候的事儿，只是以第三方的口吻。一开始都好好的，吃到半截，刚才还能正常对话的妈妈突然痴痴地看着陈蜜霜问，
2: 你是谁呀？
3: 陈蜜霜手里的碗。

0: 哐当地掉在桌上，碗底转了一圈才定住。他将脸偏到一边，不想眼泪被妈妈看到，余光却瞥见对面爸爸的眼泪往饭碗里掉。在那一刻，陈一双终于下定了决心，也终于死了心。他曾经疯狂地想要逃离父母，也确实这样做了，只是绕了一圈，就像做了场梦，他总还是要回来的。不过这辈子澎湃灿烂过，也值得了。只是它终究是烟花，此刻要凋谢了，要变成烟雾，回归尘埃了。但中文是星星，陈一双不能允许星星随它陨落。
1: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回尼斯的飞机上，陈蜜霜戴着耳机一直在听中文录的那段陌生气。那日的阳光和笑声，她闭上眼睛就会清晰地浮现，她的眼泪无声地流，她也完全不想控制，要是见到中文之前能流尽就太好了。回到尼斯的家里，陈蜜霜马不停蹄地做了几件事。一是给房东发邮件，阐述他要回国了，会多交一个月的房租，以供房东另外寻觅租客；二是给酒店人事部门发邮件辞职；三是将他团队里的人都叫过来，给他们每个人都多结了一倍的工资，并给他们推荐了其他花艺师的团队。大家虽然对他多有不舍，但在听到他的理由后，也只能表示理解，一个个的与他告别。他积累这一切花费了那么多年，一点一滴是真真正正的为自己的人生做打算，可原来告别起来那么容易，就像用剪刀剪断他身上连着的一根根线。可是他别无选择，父母是恩人，他虽然在高压下长大，虽然也心有怨怼，虽然真的很享受父母不在身边的生活，但不能忘记自己今日所有都是依仗父母。父母在他身上投入的太多了，他曾经也以为只要用钱就可以还，这次却突然明白父母自始至终就不想要他还什么。陈蜜霜还是不明白，搞不懂父母的想法，可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他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让妈妈再好起来了，甚至无法让妈妈再认出他。他们上一次见面不欢而散，可他却再也没有机会与妈妈真正的和解。这世上真的有钱也做不到的事，所以身为子女，他没有另外一条路可选。老年痴呆患者到后期可能吞咽困难，可能有各种并发症，没有人预料还有多少年，他只能尽力去陪伴，去弥补，去防止更多的遗憾发生。可是中文没有这个义务，完全不必和他共同承担痛苦，分担时间成本。他回去之后都不知道该怎么重操旧业，他对国内市场生疏至极，而且国内的花艺市场远没有爱花如命的法国成熟，更何况是中文的调香职业。回国之后，他就算能找到对口的工作，大概也是工厂里粗糙乏味的食品日化家乡，和他现在的方向有天壤之别。而且他还没有毕业，回去能不能找到对口的工作都是问题。当初他是为了逃避日复一日的无聊人生才遇到自己的，才选择走上这条困难重重的路的，现在不能让他再因为自己回头了。无论如何，中文必须留。

0: 在法国继续学业，继续实习。因为法国是香水的天堂，只有这里才能让他的天赋发挥到极致。陈蜜霜相信，只要钟文留在这里，将来一定会进入一家知名的公司做调香师，他会有光明灿烂的人生。现在他手里还有一大笔遗产，完全可以租一间更好的房子，和爱的人过简单惬意的日子。他还很年轻，他的人生才刚刚起步，没有经历过其他选择，才会那么执着着。只要给他时间，他一定能从失恋的伤痛中好起来。所以陈蜜霜心意已决，无论是陪他回国，还是年复一年的异国恋，对钟文来说都不是最好的选择。他要钟文有梦想，有自由，有远方，无风无雨无悲愁。
1: 然而对钟文而言，这是一场无妄之灾。他在非洲的时候内心就惶惶不安，眼皮一个劲儿的跳，他发给陈蜜霜的信息一条回复都没收到，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手机是不是出了问题。可别人的信息都可以正常收取啊。不过即便如此，钟文还是坚持不懈地给陈蜜霜发着自己的见闻，所有在法国没见过的花他都要拍张照片问他叫什么，哪怕店主已经告诉过他。钟文暗自琢磨，也许陈蜜霜回家后又和父母起了争执，心情不好才不想回复。所以从非洲回来后，原是应该先回公司开碰头会，集中一下实地考察的信息，但是钟文还是抽时间赶回了尼斯。一进门他就察觉到了异常。对钟文来说，最明显的是气味的改变，而气味的改变往往代表着整体氛围的改变。原本干爽新鲜的花香变成了一股略带腐败的湿气，桶里的花品相良莠不齐，地上的花瓣也没人打扫。上楼看到陈蜜霜在，钟文先是松了口气，紧接着才问，你是不是也刚回来？我发你的信息怎么都不回啊，打你电话也不接。
0: 没什么，不想回。
1: 陈蜜霜看着电脑头都不抬，钟文被噎了一下，想坐到陈蜜霜的身边去，谁知陈蜜霜先一步的抱起电脑躲开了。钟文僵在那儿，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满脸的茫然。你到底怎么了？
0: 没事。
1: 这哪里是没事的样子，可钟文连点缓冲都没有，完全摸不到头脑，只得先转移话题企图缓和气氛。哎，凯西呢？
0: 我让矿城去接了，他说想玩两天，我就让他带走了。
1: 喂，猫又不是玩具，他靠不靠谱啊？
0: 你靠谱你自己去接啊，我还有一大堆事呢。
1: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0: 人都是会变的。
1: 连续碰钉子又莫名其妙的让钟文也赌气起来，他拉起自己刚放下的行李箱作势就要走。我回公司了，还要开会。他其实啊想让陈蜜霜拦他一下，他就立马顺坡下，可惜一直到走出门去，陈蜜霜都未发一言。钟文气恼地贴了一下地面，脚趾突然磕了一下，疼得要命。回公司的路上，钟文给矿城发消息，让他早点把猫还回来。矿城反倒委屈起来，
2: 又不是我要的，是他说他没空照顾，要我帮忙的。
1: 钟文挠了挠头，更是不明就里，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回来两天了。
1: 那他有什么不对劲吗？
2: 我没感觉啊。
1: 你这两天有空就去看看他，我觉得他不太对劲儿。
0: 你俩吵架了？
1: 哎，别八卦。
0: 虽然坏预感像头顶一朵挥之不去的阴云，但回到公司开始工作后，钟文还是迅速进入了状态。他喜欢调香这份工作，喜欢到不觉得这是工作。非洲的香水市场巨大，非洲人喜欢香水，而且用得浓。如果能在一个大公司站住脚，兴许很快就能做出一瓶令市场记住的香水，在香水界打响自己的名声。

0: 虽然中文还不知道，但公司其实已经把他当作重点人才关注了，所以才会让他参与这支香水的整个创意流程。他提出的建议也更有分量了。
1: 我发现非洲人用东方香调的比率很高，而且都很冲，他们对东方香调的理解大概还是偏印度、印尼那边，带着辛辣感、皮革感、动物感，过于混杂。但是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居住环境以及当地人汗腺发达的程度，太淡的香型显然并不实际，可以考虑在保留东方调的同时让味道的层次更加明显，香气上突出清爽感，但是实际的浓度不变。
0: 工作能让中文暂时忘却所有不快，可是看龙涎香的人工合成历史，看到睡着又一个机灵醒过来的夜里，中文又想起了陈蜜霜这几天的态度，心里郁郁难平。自打陈蜜霜从国内回来后，就像变了个人，从不主动联系他，他发信息打电话也都得不到回应。陈蜜霜从来没这样过，就算最开始抵触他，也都是很温和的控制距离，而现在他简直是一块钢板。
1: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钟文用力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在床上滚来滚去，忍不住出声哀嚎。本来钟文想着等这边定下大致的方案，就回去和陈蜜霜面对面的谈，到时候就算陈蜜霜再装作冷漠，他也要死皮赖脸地问出个所以然。因此这几天他特别努力，不是在写新的调香公式，就是在做实验。矿城打来电话时，他正在实验室，根本不能摸手机，他感觉到震动，但是没搭理。震动断断续续地响了好一阵，他还以为是陈蜜霜，不禁有点着急，但还是调换着不同的头香、修饰剂和机香，得到了20几种差别细微的副旗调供导师比对，然后他才走出了实验室，掏出手机。率先看到的是矿城的信息，之后才是一连串的未接电话，里面只有一通是陈蜜霜的。然而矿城的那条信息最先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
2: 你怎么还不接电话呀？我和你说，我撞见陈蜜霜偷偷见我哥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直接和我说他想拿绿卡，这样比较快。哎呀，气死我了，你俩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的每个字中文都认得，可连在一起根本就看不明白。他的眉头一皱再皱，手突然变得冰凉。即便他意识到陈蜜霜态度上有变化，却根本没往那边想，他使劲摇了摇头。不可能，他匆匆地回了矿城一条，马上回拨了陈蜜霜的号码。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听见等待因使心跳加速，可这是第一次因为害怕。
0: 喂，怎么这么久？
1: 陈蜜霜一接起来就很刻薄。刚才在实验室。
0: 你这两天有空回来一趟吗？把你的东西拿走，我要搬家了。
1: 啊？搬去哪儿啊？
0: 你别管，我早就想和你说了，我们分手吧，我已经累了，不想继续下去了。
1: 陈蜜霜的话说得飞快而干脆，就像一块砖头一下就把钟文砸懵了。钟文居然真的耳鸣了，透过办公区的落地窗照进来的阳光让他眼冒金星，他心里在疯狂地大叫，这不是真的，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陈蜜霜仍旧在说，
0: 你明白的，我们本来就不合适，试过那么一段时间也就够了，往前走吧，你现在也不需要我了。
1: 我需要，钟文的声音急不可闻，就像只乞怜的小动物。
0: 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分手只要单方面提出就可以了，你赶紧回来把东西拿走吧，我等你3天，如果你不回来拿，我就都扔了。
1: 为什么呀？喉咙和口腔因为过于干涩反而黏糊糊的感觉终于被突破了，钟文吼出了声音，一时间办公室里的人都向他看过来，可是他控制不了，无意识地用拳头敲墙壁。
3: 为什么？为什么？
1: 陈蜜霜的语气丝毫未变。
0: 没有为什么。
3: 我不拿，我不回去拿，那就是我的家，我不搬。
2: 总是耍无赖，总有不管用的一天呢。
1: 我就是不拿，有本事你就扔掉。
2: 好，那再见。
1: 不等钟文再说话，陈蜜霜已经干脆地挂掉了电话。明明看到手机屏幕已经变成了桌面，钟文还是大声地喂了几声，惊慌与恐惧在身体里流窜，令他无处发泄，濒临失控。为了让自己镇定下来，钟文突然转身跑回实验室，开始手忙脚乱地调制陈蜜霜身上的香味。可是不对，怎么都不对，可能是他的比例出了错，可能是他拿错了香料，无论如何他都混合不出来那个味道了。到最后他拿着滴管的手都在抖，他放下了滴管，垂下了手，委屈地咬着嘴唇，把眼眶里的泪水拼命地往回憋。他不信人是会变，可不会变得那么快。他去非洲前一切都还好好的，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和陈蜜霜回家有关。钟文用力的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决定三天后回去，他不信陈蜜霜真的会把他的东西扔掉。他想着到时候他就二话不说的紧紧抱住他，就像逼着他表白时一样，一定能让他说实话的。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朗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

0: 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小说以方鸿渐的浮沉际遇为线，道尽爱情、事业与人生的种种困局。鸿渐和柔嘉拜访赵家，意外撞见了一位故人，此人究竟是谁？二人又该如何化解眼前的尴尬局面？请听《围城》第46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3: 第46集。
4: 鸿渐听柔嘉语气不对，抱歉道：“是我不好，我腿上的皮都擦破了一点，这苦肉计并未产生效力。我出去好半天了，你真的没有睡熟啊？吃过东西没有？这鲜荔枝……
5: 你也知道出去了好半天吗？反正好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整夜不回来也由得你。”我一个人死在旅馆里都没有人来理会。柔嘉说的时候嗓子哽咽起来，又回脸向里睡了。
4: 鸿渐急得坐在床边，伸手要把柔嘉的头回过来，说：“哎，我出去的太久了，请你原谅。”“喂，别生气，我也是你叫我出去才出去的。”
5: 柔嘉掀开鸿渐手道：“我现在叫你不要把汗手碰我，听不听我的话？先我叫你出去，你心上不是要出去吗？我留得住你，留住你也没有意思，你留在旅馆里准跟我找岔子生气。”
4: 鸿渐放手，气鼓鼓地坐在那张椅子里道：“
6: 现在还不是一样的吵嘴？你要我留在旅馆里陪你，为什么那时候不老实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知道你存什么心思？”
5: 柔嘉回过脸来，悠远地说：“你要真爱我，不用我说，就会知道。哎，这是勉强不来的，要等我说了，你才体贴道，那就算了。一个陌生人跟我一路同来，看见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也不肯撇下我一个人好半天，哼，你还算是爱我的人呢。”
4: 鸿渐冷笑道：“哼，一个陌生人肯对你这样，早已不陌生了，至少也是你的情人。”“
5: 你别提我的错字，也许她是个女人呢，我宁可跟女人在一起的。你们男人全不是好人，只要哄得我们让你们称了心，就不在乎了。”
4: 这几句话触起鸿渐的心事，他走进床畔说：“好了，别吵了，以后打我撵我我也不出去，寸步不离地跟着你，这样总好了。”
5: 柔嘉脸上微透笑影说：“别说的那样可怜，你的好朋友已经说我把你勾住了，我再不让你跟他出去，我的名气更不知怎样坏呢。告诉你吧，这是第一次，我还对你发脾气，以后我知趣不开口了，随你出去了半夜三更不回来，免得讨你们的厌。”“
6: 哎，你对新梅的偏见太深，新梅道一片好意，很关心咱们俩的事。柔嘉，你现在气平了没有啊？我有几句正经话跟你讲，肯定不

0: 你说吧，听不听由我，是什么正经话要把脸板到那个样子？哼，柔嘉忍不住笑了。
1: 你会不会有了孩子所以身体这样不舒服啊？
0: 什么胡说，柔嘉脆快地回答，假如真有了孩子，我不饶你，我不饶你，我不要孩子。
1: 饶我不饶我是另外一件事，咱们不得不有个准备，所以新梅劝我和你快结婚。
0: 柔嘉忽地坐起，睁大眼睛，脸全青了。你把咱们的事告诉了赵新梅，你不是人，你不是人，你一定向他吹。说时，柔嘉手使劲拍着床。
1: 洪建吓得倒退几步道，哎，柔嘉，你别误会，你听我解释。
0: 我不要听你解释，你欺负我，我从此没有脸见人，你欺负我。说时又倒下去，两手摁眼，胸脯一耸一耸地哭。
1: 洪建的心不是雨衣的材料做的，给柔嘉的眼泪浸透了，忙坐在柔嘉头边，拉开他的手，替他拭泪，带哄带劝。柔嘉哭得累了，才收泪，让洪建把这件事情说明白。
0: 柔嘉听完了，哑声说，嗯，咱们的事不要他来管，他又不是我的保护人，只有你不争气，把他的话当圣旨，你要听他的话，你一个人去结婚得了，别勉强我。
1: 洪建道，这些话不必谈了，我不听他的话，一切随你做主啊。我买给你吃的荔枝你还没有吃呢，要吃吗？啊，好好，你睡着不要动，我剥给你吃。说时把茶几跟自制篓移进床前。我今天出去回来都没坐车，这东西是我省下来的车钱买的。当然我有钱买水果，可是省下钱来买，好像那才算得真正是我给你的。
0: 柔嘉泪渍的脸温柔一笑说，哼，那几个钱何必去省它，自己走累了犯不着，省下来几个车钱也不够买这许多东西。
1: 洪建道，这东西讨价也并不算贵，我还了价居然买成了。
0: 柔嘉道，你这人从来不会买东西，买了贵东西还自以为便宜，你自己吃呢，不要紧给我吃。
1: 洪建道，因为我不能干，所以娶你这一位贤内助啊。
0: 柔嘉眼瞟洪建道，哼，内助没有朋友好。
1: 洪建道，哎呦，你又来了，朋友只好绝交。你既然不肯结婚，连内助也没有，真是赔了夫人又折朋。
0: 柔嘉道，别胡说啊，时候不早了，我下午没睡觉，晚上又等你，我眼睛哭肿了没有？明天见不得人了，给我面镜子。
1: 洪建桥柔嘉眼皮果然肿了，不肯老实告诉，只说只肿了一点点，没有关系，好好睡一觉，肿就消了。嗯，何必起来照镜子呢？
0: 柔嘉道，我总要洗脸漱口的。
1: 洪建洗澡回室，柔嘉已经躺下。洪建问， 你睡着是不是刚才的枕头？上面都是你的眼泪，潮湿得很，枕了不舒服。来来来，你睡我的枕头，你的湿枕头让我睡。
0: 柔嘉感激道，傻孩子，枕头不用换的，我早把它翻过来换一面睡了，你腿上擦破皮的地方这时候疼不疼？我起来替你包好它。
1: 洪建洗澡时腿浸在肥皂水里，现在伤处星星作痛。 可是他说早好了，一点也不疼，你放心快睡吧。
0: 柔嘉说，洪建，我跟你说的很担心，结婚的事随你去办吧。
1: 洪建冲洗过头发，正在梳理，听见这话放下梳子，弯身吻他额头道，我知道你是最讲理最听话的。
0: 柔嘉快乐地叹口气，转脸向里，沉沉睡熟了。
1: 以后这一星期，两人忙得失魂落魄，这件事做到一半，又想起那件事该做。程新梅的亲戚设法帮忙，注册结婚没发生问题。此外，写信通知家里要钱，打结婚戒指，做一身新衣服，进行注册手续，到照相馆借现成的礼服照相请客，搬到较好的旅馆，临了还要寄相片到家里催款子。虽然很省事，两人身边的钱全花完了，亏得新梅送的厚礼。洪建因为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暑假里又没有进款，最初不肯用钱，衣服就主张不做新的，做新的也不必太好。
0: 柔嘉说她不是虚荣浪费的女人，可是终身大典一生只有一次，该像个样子，已经简陋的无可简陋了，做了质量好的衣服明年也可以穿的。两人忙碌坏了脾气，不免争执。柔嘉发怒道，我本来不肯在这儿结婚，这是你的主意，你要我那天打扮得像叫花婆吗？这儿举目无亲，一切事都要自己去办，商量的人都没有，别说帮忙，我麻烦死了。家里人手多，钱也总有办法，爸爸妈妈为我的事准备一笔款子，你也可以写信问你父亲要钱。假如咱们在上海结婚，你家里就一个钱不花吗？咱们那次订婚已经替家里省了不少事了。
1: 洪建是留学生，知道西洋流行的三 P 运动 Poor Pop Pace， 可怜的爸爸为孩子们付账，做儿子的平时呐喊着独立自主，到花钱的时候逼老头子掏腰包。洪建听从柔嘉的话，写信给方顿翁。
0: 柔嘉看了信稿子，嫌措辞不够明白恳挚，要洪建重写，还说怎么你们父子间这样客气，一点不亲热的，我跟我爸爸写信从不起稿子。
1: 方鸿渐像初次发表作品的文人，给人批评了一顿，气得要投笔焚稿，不肯再写。
0: 柔嘉说，你不写就不写，我不稀罕你家的钱，我会写信给我爸爸。柔嘉写完信问鸿渐要不要审查。
1: 鸿渐拿过来看，果然语气亲热，纸上的爸爸妈妈写得如闻其声。结果方鸿渐也把信发了，没给柔嘉看。后来孙柔嘉知道是虚惊，埋怨鸿渐说，都是鸿渐偏听新梅的话，这样草草结婚反而惹家里的疑心。可是家信早发出去，一切都预备好，不能临时取消。结婚以后的几天，天天盼望家里回信，远不及在桂林时的无忧无虑。方家孙家陆续电汇了钱来，回上海的船票新梅替他们订好，赵老太太也到了香港，不日飞重庆。开船前两天，洪建夫妇上山去看新梅，一来拜见赵老太太，二来送行，三来辞行，四来还船票等等的账。他们到了新梅所住的亲戚家里，送进名片 新梅跑出来，看门的跟在后面。新梅满口的，哎，嫂夫人劳步，不敢当啊。
0: 柔嘉微笑抗议说，嘿嘿，赵叔叔别那样称呼，我当不起。
1: 新梅道，没这个道理。哎，红姐啊，你来的不巧，苏文纨在里面，他这两天在香港，知道我母亲来了，今天刚来看的。你也许不愿意看见苏文纨，所以我赶出来向你打招呼。不过他知道你在外面。红剑涨红脸望着柔嘉说，那么咱们不进去吧，就托新梅替咱们向老伯母说一声。新梅，买船票的钱还给你。新梅正推辞，
0: 柔嘉说，哎，既然来了，总要见见老伯母的。柔嘉今天穿了新衣服来的，胆气大壮，并且有点好奇。
1: 红剑虽然怕见苏文纨，也触动了好奇心。新梅领他们进去，进课堂以前，红剑把草帽挂在架子上的时候，柔嘉打开手提袋照了照镜子。
0: 苏文纨比去年更时髦了，脸也丰腴得多，旗袍掺和西式，紧俏伶俐，袍上的花纹是淡红浅绿横条子，渐着白条子，花的像欧洲大陆上小国的国旗。手边茶几上搁一顶阔边大草帽，当然是苏文纨的，衬得柔嘉手里的小阳伞落伍了一个时代。红剑一进门，老远就深深鞠躬，赵老太太站起来招呼，文纨安坐着轻快地说，方先生好久不见，你好啊。
1: 新梅说，啊，这位是方太太。
0: 文纨早看见柔嘉了，这时候仿佛听了新梅的话才发现他似的。苏文纨对柔嘉点点头，眼光从头到脚瞥过，柔嘉经不起文纨这样看一遍，局促不安。文纨问新梅道，这位方太太是不是还是那家什么银行钱庄？哎呀，我记性真坏，经理的小姐。红剑夫妇全听清了，脸同时发红，可是不便驳答，因为文纨问的声音低得似乎不准备给他们听见。
1: 新梅一时候不明白，只说，啊，这是我一位同事的小姐，上礼拜在香港结婚的。
0: 文纨如梦方觉，自惊自叹道，哦，原来又是一位方太太，你一向在香港的，还是这一次从外国回来经过香港？
1: 红剑紧握椅子的靠手，防自己跳起来。新梅暗暗摇头。
0: 柔嘉只能承认，并非从外国进口，而是从内地出口。文纨对柔嘉的兴趣顿时消灭，跟赵老太太继续谈他们的话。赵老太太说，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预想着就害怕。文纨笑道，伯母，你有新梅陪你，怕些什么？我一个人飞来飞去就五六次了。赵老太太说，怎么你们先生就放心你一个人来来去去吗？文纨道，他在这儿有公事，分不开身呀。他陪我飞到重庆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刚结了婚去见家父，我先生本来今天要同我一起来拜见伯母的，待便看看新梅。
1: 新梅道，哎呦，那可不敢当，我还是你们结婚

0: 那一天见过曹先生的。哎，曹先生现在没有更胖吧？他好像比我矮一个头，容易见得胖。在香港没有关系，要是在重庆，管理物资粮食的公务员发了胖，人家就开他玩笑了。洪建今天来了，第一次要笑。
1: 文玩脸色微红，赵老太太没等他开口就说：“新梅，你这孩子，30多岁的人了，还爱胡说。这个年头发胖不好吗？我就嫌你太瘦。文玩小姐，做母亲的人总觉得儿子不够胖的。你气色好得很，看着你，我眼睛都舒服。你家老太太看见你，准心里喜欢。你回去替我们问候曹先生，他公事忙，千万不要劳步。”文玩道：“他偶尔半天不到办公室也没有关系，不过今天他向办公室也请了假，昨天喝醉了。”赵老太太婆婆妈妈地说：“哎，酒这个东西伤身得很，你以后劝他少喝。”文玩眼风掠过新梅脸上，回答说：“他不会喝的，不像新梅那样洪亮，威士忌一喝就是一瓶。”
0: 新梅听了上一句，向洪建偷偷做个鬼脸儿，要对下一句抗议都来不及。
1: 啊，他是给人家灌醉的。昨天我们大学同班在此地做事的人开聚餐会，帖子上写明携卷，他算是我的卷，我带了他去，人家把他灌醉了。
0: 洪建忍不住问：“哦，咱们一般有多少人在香港？”
1: 文玩道：“哟，方先生，我忘了你也是我们同班，他们没发帖子给你吧？昨天只有我一个人是文科的，其余都是理工法商的同学。”
0: 新梅道：“你瞧，你多神奇啊！现在只有学理工法商的人走运，学文科的人穷的都没有脸见人，不敢认同学了。亏得有你，撑撑文科的场面。”
1: 文玩道：“我就不信老同学会那么势利。你不是法科吗？要讲走运，你也走运。”说时，文玩胜利的笑。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以犀利的笔触生动刻画了抗战时期一众知识分子的人生百态，道尽进退两难的世间众生相。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啊，你多吃点儿。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洪建和柔嘉撞见旧时苏文纨，许久未见，苏小姐会怎样对待这对新婚夫妇？请听《围城》第47集。
6: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7: 第47集。
8: 方鸿渐忍不住问苏文纨：“咱们一般有多少人在香港啊？”
9: 文。

0: 瞒道：“哟，方先生，我忘了你也是我们同班，他们没发帖子给你吧？昨天只有我一个人是文科的，其余都是理工法商的同学。”
1: 新梅道：“你瞧，你多神气啊！现在只有学理工法商的人走运，学文科的人穷的都没有脸见人，不敢认同学了。亏得有你，撑撑文科的场面。”
0: 文玩道：“我就不信老同学会那么势利，你不是法科吗？要讲走运，你也走运。”说时，文玩胜利的笑。
1: 新梅道：“哎，我比你们的曹先生就差得太远了。开同学会，都是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跟阔同学拉手去的。看见不得意的同学问一声，你在什么地方做事？不等回答，就伸长耳朵收听阔同学的谈话了。做学生的时候，开联欢会还有点男女社交的作用。我在美国，人家就把留学生的夏令会说是三头会议，出风头，冲冤大头，还有情人做花头。”
0: 大家都笑了，赵老太太笑得带呛，不许新梅胡说。文玩笑得比人家短促，说：“呵呵，你自己也参加夏令会的，你别赖，我看见过那张照相，你是三头里什么头？”新梅回答不出，文玩拍手道：“好，你说不出来了。伯母，我看新梅进来没有从前老实，心眼儿也小了许多，恐怕她这一年来结交的朋友有关系。”柔嘉注视红剑，红剑又紧握着椅子的靠手。伯母，我明天不送你上飞机了，下个月在重庆见面，那一包小东西我回头派佣人送来，假如伯母不方便带，让他原物代转得了。苏文纨站起来，提了大草帽的鹰，仿佛希腊的打猎女神提着盾牌，叮嘱赵老太太不要送，对新梅说：“我要罚你，罚你替我拿那两个纸盒子送我到门口。”
1: 新梅瞧洪建夫妇站着，防苏文纨无礼不理他们，说：“方先生方太太也在招呼你呢。”
0: 文纨才对洪建点点头，伸手让柔嘉拉一拉，姿态就仿佛伸指头到热水里去试试烫不烫，脸上的神情仿佛跟比柔嘉高出一个头的人拉手，眼光超越柔嘉头上。然后文玩亲热地说：“伯母再见。”对新梅似喜似嗔望一眼，新梅忙抱了那个盒子跟文玩出去。
1: 洪建夫妇跟赵老太太敷衍，等新梅进来了起身告辞。
0: 赵老太太留他们多坐一会儿，一臂埋怨新梅道：“你这孩子又发傻劲儿，何苦去损他的先生？”
1: 洪建暗想，苏文纨也许得意，以为新梅未能忘情发醋劲儿呢。新梅道：“嘿，你放心，他绝不生气，只要咱们替他带私货就行了。”新梅要送洪建他们到车站，出了门说：“苏文纨今天太岂有此理，对你们无礼得很。”洪建故作豁达道：“没有什么，人家是阔小姐阔太太，这点点神气应该有的。”洪建没留心柔嘉看了他一眼：“哎，新梅，你说带私货是怎么一回事？”新梅道：“嗨，苏文纨每次飞到重庆去总 带些新出的化妆品、药品、高跟鞋、自来水笔之类去送人，也许啊是卖钱，这我就不清楚了。洪建惊异的要叫起来，才知道高高荡荡这片青天不是上帝和天堂的所在了，只供给投炸弹走单帮的方便。一碧说，怪事，我真想不到啊，苏文文苏小姐还要做生意吗？我以为只有李梅婷这种人带私货，苏文文不是女诗人吗？哎，白话诗还做不做？新梅笑道，不知道，不过啊，苏文文还真会经济呢，她刚才就劝我母亲快买外汇，我看女人全功于心计的。
0: 柔嘉沉着脸，只当没听见。
1: 洪建道，哎，我胡说一句啊，苏文文好像跟你很亲密啊。新梅脸红道，嗨，他知道我也在重庆，每次来总找我，他现在对我只有比他结婚以前对我好。洪建鼻子里出冷气，想说怪不得你要有张护身照片，可是没有说。新梅顿一顿，眼望远处说，方才我送苏文文出门，他说他那儿还保存我许多信，那些信我全忘了，上面不知道胡写些什么。他说他下个月到重庆来，要把信代还我，可是他又不肯把信全数还给我，他说信上有一部分的话他现在还可以接受，他要当我的面一封一封的剪，剪他现在不能接受的信还给我，你说可笑不可笑？说完不自然的笑。
0: 柔嘉冷静地问，他不知道赵叔叔要订婚了吧？
1: 心没到，我没告诉他，我对他泛泛得很。送洪建夫妇上了下山的缆车，心梅回家路上忽然明白了，叹气道，哎，只有女人会看透女人。洪建闷闷上车，他知道自己从前对不住苏文纨，今天应当受苏文纨的怠慢，可气的是连累柔嘉也遭了欺负，当时为什么不讽刺苏文纨几句，倒低头忍气见他放肆，事后追想真不甘心。不过受苏文纨冷落还在其次，只是这今夕之笔使人伤心。两年前，不，一年前跟苏文纨完全是平等的，现在呢，苏文纨高高在上，跟自己的地位简直是云泥之别。就像新梅吧，成新梅瞧得起，把自己当朋友，可是新梅也一步一步高上去，自己要仰攀他，不比从前那样分庭抗礼了。洪建玉薄的心情像关在黑屋里的野兽，把墙壁狠命地撞抓打，但找不着出路。
0: 柔嘉见洪建不开口，忍住也不讲话，回到旅馆查房，开了房门，洪建脱外衣开电扇，张臂当风说，
1: 回来了。哎，
0: 身体是回来了，灵魂恐怕早给情人带走了。刘家毫无表情地加上两句暗语。
1: 洪建当然说他胡说。
0: 刘家冷笑道，哼，我才不胡说呢，上了缆车就像木头人似的，一句话也不说，全忘了旁边还有个我。我知趣得很，绝不打搅你， 看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话。
1: 现在我不是跟你说话了，我对今天的事一点不气。
0: 你怎么会气？你只有称心。
1: 那也未必，我有什么称心？
0: 看见你从前的情人糟蹋你现在的老婆，而且当着你那位好朋友的面，还不称心吗？柔嘉放弃了嘲讽的口吻，坦白的愤恨说，我早告诉你我不喜欢跟赵新梅来往，可是我说的话有什么用？你要去我敢说不吗？去了就给人家瞧不起，给人家笑。
1: 你这人真蛮不讲理。哎，不是你自己要进去吗？事后倒推在我身上，并且人家并没有糟蹋你，临走还跟你拉手。
0: 柔嘉怒极而笑道，我太荣幸了，陈贵妇人的玉手碰了我一碰，我这只贱手就一辈子的香，从此不敢洗了。没有糟蹋我，哼，人家打到我头上来你也会好像没看见的。反正老婆是该受野女人欺负的，我看见自己的丈夫给人家笑骂倒实在受不住，觉得我的脸都剥光了。他说新梅的朋友不好，不是指的你吗？
1: 让他去骂，我要回敬他几句，他才受不了呢。
0: 你为什么不回敬他？
1: 何必跟他计较，我只觉得他可笑。
0: 好宽宏大量，你的好脾气大度量，为什么不留点在家里给我享受享受？见了外面人低头陪笑，回家对我一句话不投机就翻脸吵架。人家看方鸿渐又客气又有耐心，不知道我受你多少气。只有我呢，换了那位贵小姐，你对她发发脾气看。柔嘉顿一顿说，当然娶了那种称心如意的好太太，脾气也不至于发了。
1: 孙柔嘉的话一部分是真的，加上许多调味的佐料，鸿渐没法回驳，气吼吼望着窗外。
0: 柔嘉瞧鸿渐说不出话，以为最后一句话刺中他的隐情，极度的坐立不安，管制了自己声音里的激动，冷笑着自言自语道，哼，我看破了，全是吹牛，全是吹牛。
1: 鸿渐回身问，谁吹牛？
0: 你呀，你说他从前如何爱你要嫁给你，今天他明明和赵新梅好，正眼都没瞧你一下，是你追求他没追到吧？男人全这样吹的。
1: 鸿渐对这种古史辨识的遗古论提不出反证，只能反复说，就算我吹牛你看破好了，就算我吹牛。
0: 柔嘉道，人家多少好，又美，父亲又阔，又有钱，又是女留学生，假如我是你，他看不中我，我还要跪着求呢，何况他居然垂青。
1: 鸿渐眼睛都红了，粗暴地截断他的话，是的是的，人家的确不要我，不过也居然有你这样的女人千方百计要嫁我。
0: 柔嘉圆睁两眼，下唇咬得起一条血痕，颤声道，我瞎了眼睛，我瞎了眼睛。
1: 此后四五个钟点里，柔嘉并未变成瞎子，而两人同变成哑子，吃饭做事谁都不理谁。鸿渐自知说话太重，心里懊悔，但一时上不愿屈服。下午鸿渐忽然想起明天要到船公司凭收据去领船票，这张收据是前天新梅交给自己的，忘记搁在什么地方了，又不肯问柔嘉，忙翻箱子掏口袋，找不见那张纸条，急得一身身的汗像长江里前浪没过后浪又滚上来。
0: 柔嘉瞧鸿渐搔汗湿的头发，摸涨红的耳朵， 便问，找什么？是不是船公司的收据？
1: 洪建惊骇地看着柔嘉，希望顿生，和颜悦色道，你怎么猜到的？你看见没有？
0: 柔嘉道，你放在那件白西装的口袋里的。
1: 洪建顿脚道，该死该死，那件西装我昨天交给茶房送到干洗桌去的，怎么办呢？我快赶出去。
0: 柔嘉打开手提袋道，衣服拿出去洗，自己也不先理一理，随手交给茶房，亏得我替你捡了出来，还有一张烂钞票呢。
1: 洪建感激不尽道，谢谢你，谢谢你。
0: 柔嘉道，好容易千方百计嫁到你这样一位丈夫，还敢不小心伺候吗？说时眼圈微红。
1: 洪建打拱作揖，自认不是，要拉柔嘉出去吃冰。
0: 柔嘉道，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别把吃东西来哄我，千方百计那四个字我到死都忘不了的。
1: 洪建把手摁柔嘉的嘴，不许柔嘉叹气，结果柔嘉陪洪建出去吃冰。
0: 柔嘉吸着橘子水，问苏文纨从前是不是那样打扮。
1: 洪建说，哼，30岁的奶奶了，衣服愈来愈花，谁都要暗笑的。我看苏文纨远不如你可爱。
0: 柔嘉摇头微笑，表示不能相信，而很愿意相信她丈夫的话。
1: 洪建道，哎，你听仙梅说，苏文纨现在变得多少俗，从前的风雅不知哪里去了，想不到一年功夫会变得唯利是图，全不像个大家闺秀。
0: 柔嘉道，也许他并没有变，他父亲知道是什么贪官，女儿当然有遗传性的，一向他的本性潜伏在里面，现在他嫁了人，心理发展完全，就本相毕现了。俗没有关系，我觉得他太贱，自己有了丈夫还要跟新梅勾搭，什么大家闺秀，我才是小老婆的女儿吧。像我这样一个又丑又穷的老婆，虽然讨你的厌，可是安安分分，不会出你的丑的。你娶了那一位小姐，保不住只替赵新梅养个外室了。
1: 洪建明知柔嘉说话太刻毒，只能唯唯附和，这样作践着苏文纨，他们俩言归于好。这次吵架像夏天的暴风雨，吵的时候很厉害，过得很快，可是从此以后两人全存了心，管制自己，避免说话冲突。船上第一夜，两人在甲板上乘凉。洪建道，去年咱们第一次同船到内地去，想不到今年同船回来，已经是夫妇了。
0: 柔嘉拉洪建手代替回答。
1: 洪建道，那一次我跟新梅在甲板上讲的话你听了多少？说老实话。
0: 柔嘉撒手道，哼，谁有心思来听你们的话，你们男人在一起讲的话全不中听的，后来忽然听见我的名字，我害怕的只想逃走。
1: 洪建笑道，哼，那你为什么不逃呢？
0: 柔嘉道，名字是我的，我当然有权利听下去。
1: 洪建道，我们那天没讲你的坏话吧？
0: 柔嘉瞥洪建一眼道，所以我上了你的当，我以为你是好人，谁知道你是最坏的坏人。
1: 洪建拉柔嘉的手代替回答。柔嘉问，今天是8月几号？洪建说2号。
0: 柔嘉叹息道，哎，再过5天就是1周年了。
1: 洪建问，什么1周年？
0: 刘家失望道：“
2: 你怎么忘了？咱们不是去年8月7号的早晨，赵新梅请客认识的吗？”
1: 洪建惭愧的比忘了国庆日和国耻日都厉害，忙说：“我记得，你那天穿的什么衣服我都记得。”
0: 柔嘉欣慰道：“
2: 我那天穿一件蓝花白底子的衣服，是不是？我倒不记得你那天是什么样子，没有留下印象。不过那个日子当然记得的。这是不是所谓缘分？两个陌生人偶然见面，慢慢的要好。”
1: 洪建发议论道：“譬如咱们这次同船的许多人，没有一个认识的，不知道他们的来头，为什么不先不后也乘这条船？以为这次和他们聚在一起是出于偶然。假使咱们熟悉了他们的情形和目的，就知道他们乘这只船并非偶然，和咱们一样有非乘不可的理由。这好像开无线电，你把针在面上转一圈，听见东一个电台半句惊喜，西一个电台半句报告，然后又是半句外国歌啦，半句昆曲啦，鸡零狗碎凑在一起，莫名其妙。可是每一个破碎的片段，在他本电台广播的节目里有上文下文，并非胡闹。你只要认定一个电台听下去，就了解它的意义。我们彼此往来也如此，相知不深的陌生人。”
0: 柔嘉打个面积一方寸的大哈欠。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4: 围城借方鸿渐的感情与仕途起落，展现旧时代读书人的精神困境，以围城为喻，点破情爱名利皆难圆满的现实。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11点，现在是子时。
8: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全真传人不惧艰险，拨开层层迷雾，探寻惊天秘事。老刘头施展道术，能否成功化解黑水带来的致命危机？刘丹离奇失踪，他究竟去了哪里？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13集。

0: 茅山后一指，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1: 第十三集。
0: 黄纸雪片一样，可到了老刘头的手里，竟然像是飞扑克牌一样能转着飞直线。秦哥这次算是真开了眼了，虽说他认为所谓的道术只不过是一些利用自然界未知规律的方术，但是就老刘头飞符这招来说，究竟是超自然现象还是老刘头的真功夫，还真不好确定。符刚一落地，老刘头便一个箭步从台子上窜了出去，一只脚踏在了一张符上。这时老刘头的脚下开始呼呼地冒白烟，就跟着了火一样。秦哥从台子上用手电照着，没等自己看仔细，只见老刘头又是一跃，又踩上了另一张符。被踩过的符上面通通有一个漆黑的大脚印儿，不知道是黑水透过来了，还是刚才冒烟烧的。
2: 刘先生，黑水！
0: 秦哥实在不想让老刘头分神，但脚底下的烟是越来越少，距离艾尔逊脚一米以外的地方，黑水已经流到台子上面了，并且有朝这一面扩散的趋势。
3: 等着，别着急。
0: 老刘头三步两步跨到了墓室正中间的埃及棺材旁边，两手一撑上了棺材。
3: 天罡佑我，地煞降魔，昆仑五彩，药生太和。
0: 老刘头一边念叨，一边飞快地用铜钱在棺材上布了一道直线，从布兜子里拿出了一张红符，这是用鸡血浸过的符，啪的一下摁在了棺材上。红符顿时开始冒烟。
3: 秦爷，你开始吧。
0: 秦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知道老刘头在那个埃及棺材上到底干了些什么。刚才还在蔓延的黑水忽然开始往回流了，而且速度非常快。几秒钟的功夫，台子上已经没有了，台子底下的地基上也有了下脚的地方，而那几个万破离碎居然停止了前进，开始往回倒着走了，而且速度比刚才正着走的时候也快了不少。
3: 必须沾肉，快，再晚点我就交代了。
0: 只见所有的黑水和万破离碎一并涌向这口埃及棺材。秦哥跳下石台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开始用手碰这些雕像。
3: 秦爷，快点儿！
0: 老刘头的声音都开始颤抖了，掏出手枪照着对面的台子砰砰地开枪，屋子里顿时弥漫起一股浓浓的赤硝味。此时黑水已经把这个埃及棺材包围了，几个万破离碎站成了一排，后背对着老刘头就过来了。每碰一下这种雕像，秦哥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一个冷战，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要说把这些雕像都摆好可能得需要些功夫，但是要是都滑了到地上，那可就太简单了，也就十几秒钟的功夫，90%的雕像基本上都已经被秦哥用手摸过了。此时墓室里忽然刮起了一股旋风，但最奇怪的还是那几个万破离碎，随着这旋风一刮，忽然停在原地不动了，身上

0: 开始扑哧扑哧的起水泡，就如同烫伤时起的脓包一样，脸上身上到处都是，甚至连眼珠子都鼓出来了。而且这些水泡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破开，溅出一股一股的黑水，跟地上流的好像也差不多。嘿嘿，老刘头看着时机已到，从腰里拿出了匕首，狠命地照着棺子上贴着红符的地方戳了下去。要说这宝刃就是宝刃，这埃及棺材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造的，单凭手感判断，绝不是冷兵器能刺穿的东西。但是老刘头这一匕首，竟然大半截子都插进了棺材。
1: 真阳为刃，怨孽退散。
0: 老刘头脑门子是青筋暴露，嗓子都喊哑了。随着这一下，万魄离碎，身上的水泡同时破开了，整个尸身都变成了黑的。
1: 怨孽退散。
0: 插入棺材的匕首明显在被什么东西往外推，老刘头眼珠子都瞪出血丝了，用力握着匕首。
1: 秦爷别愣着，快把所有的都摸一遍，一个都别落下呀。
2: 哦，好。
0: 此时的秦哥已经看傻了，老刘头一喊才恍然大悟，赶忙把剩下的几个雕像也摸了一遍，又到了艾尔逊躺着的地方，蹲下身子，把刚才老刘头用脚踢到地上的雕像也摸了个遍。
1: 你就给我在这儿吧。
0: 老刘头抱起着青筋，一只手按着匕首把，一只手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小瓶子，用嘴咬开瓶盖，向身后一甩，一瓶红水正好甩在了那一行铜钱上。这一排铜钱本来一直颤颤悠悠，总好像要飞出去一样，一沾着红水立即不动了。
1: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0: 老刘头两只手一较劲，匕首齐根插入了棺材。这时只听轰隆一声，整个墓室仿佛都晃了三晃，棺材上的铜钱有的裂开，有的被震飞，几个万魄离碎，与此同时扑嚓一下碎成了几块，地上的黑水好像一下子就消失了，用手电一照，只剩下了黑漆漆的痕迹。
2: 刘先生，我们赢了。
0: 秦哥抹了一把汗水，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2: 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些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1: 他娘的！
0: 老刘头从棺材上下来，一步没站稳，扑通一下就摔了个马趴。
1: 哎呦，他娘的，出门没看黄历。秦爷，这东西啊，说来话长，回头慢慢的给你讲。此处不可久留啊，孙少爷的病已经能治了，咱们快走。
2: 好。
0: 秦哥只是紧张过度，并没有受什么伤，而老刘头刚才确实是用力过猛，差点就破了元气。
1: 我说秦爷，你得佩服我，这东西我师父碰上八成也得认栽，我他娘的就是个程咬金呢。
0: 老刘头从地上爬起来，顺手捡了个雕像装进了布兜子，
1: 这他娘的可是个宝贝，当年高丽棒子挖出这么一小块就能当国宝给大明朝进贡了，这他娘的埃及人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呀？
2: 你说这东西是长昌？
0: 秦哥驾着艾尔逊来到了爆破洞口，取出了折叠铲开始挖。 刚才刘丹可能是太害怕了，洞口堵得比孙婷当时堵得还严实。那东西不是朝鲜才有的吗？而且不是说一碰那东西就会被灵魂附体吗？秦哥还记得当初巴山那东西呢，事后听张国忠说过自己的情况，也有一些后怕。告诉你，这埃及人不简单。老刘头扒开了艾尔逊的眼皮，用手电照了照，一魂三魄一尸。
2: 怎么不简单？阿逊他还有没有救？
0: 听老刘头这么一说，秦哥的心又提到嗓子眼了。这个时候万一艾尔逊也被弄成孙婷那个样子，可就麻烦大了。
1: 等会儿咱们到地上，我先把他治好。
0: 老刘头拿出了锁魂针，又插在了艾尔逊的脖子上，这回比刚才好了不少，锁魂针已经不再自己往外冒了。
2: 你先出去。
0: 老刘头见秦哥已经把洞挖开了，便用匕首尖扎了艾尔逊大腿一下，啊的一声，艾尔逊哈欠连天地坐了起来，呆若木鸡。
1: 秦爷，您先出去，然后艾老弟出，我断后。
2: 好的。
0: 秦哥第一个爬出了爆破洞。
2: 阿丹，阿丹，阿丹。
0: 出洞第一件事，秦哥就是找刘丹。可是。

0: 秦哥爬出爆破洞，第一眼看到刘丹的包在地上，人却没了。秦哥扯着嗓子喊了起来：“阿丹！”心想可真是暗倒葫芦瓢又起来。虽说那个人咒已经被除了，但这黑咕咚咚的墓道里谁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啊。老刘头在洞里也听到动静了，连踹带推把迷迷糊糊的艾尔逊推出了洞，自己也连滚带爬地钻了出来，一看就傻眼了。只见刘丹的包上有不少尸点，看着像血。咋了？
1: 丫头！
0: 老刘头抽出了匕首，心里这个骂呀，这个孙婷放着好好的少爷不当，偏挑这么个邪门歪道的地方来考古，要是直接死了来个痛快也行啊，偏又弄得半死不活的，还得兴师动众来救他。现在可好，他没活过来，活着的反倒快停尸了。自己要是生这么个败家子儿，一屁股坐死那是轻的。老刘头慌里慌张的又把罗盘掏出来了，左晃右晃就是没反应。别着急，丫头身上有我给的玉，离咱们百步之内我就能够找到她。莫非出了百步，他娘的还是盘子坏了？老刘头急的是一头汗，干着急没办法，真是恨不得把盘子砸在地上。墓道尽头的黑暗中忽然传来了一声尖叫，听声音就是刘丹的。艾尔逊听着皱着眉头举起了信号枪，啊，阿丹！嗖的一枚照明弹在墓道中划出一段闪耀的弧线，这是一枚高空照明弹，持续时间、射程与亮度比一般的照明弹高了不止一点，由于体积是普通照明弹的两倍还多，所以这次就带了两枚。
1: 在那儿，
0: 在小墓道与大墓道交汇的地方，一个黑影一晃，但是没有逃过老刘头的眼睛。
1: 快！
0: 几个人

包都没拿，趁着照明弹的光亮朝着刚才有人影的地方飞奔。刘先生，那会是什么？秦哥紧跟在老刘头的身后，边跑边把子弹上传。不知道啊，不过不是善茬，盘子好像坏了，估计是刚才那一下震的。老刘头三步并两步跑到了岔口这边。此时照明弹差不多快烧光了，老刘头打起了手电，向墓道深处走去。

0: 对于习惯了依靠罗盘办事的老刘头而言，此刻跟瞎子没什么区别，只能凭感觉行事，外加还有个丢了一半魂魄的艾尔逊，此刻无疑是如履针毡，汗珠子顺着鬓角呼呼地流。然而出乎众人意料的是，顺着墓道一直走了上百米，竟然没什么动静，一直到被一个大石门挡住了去路。这是戴德弗拉的墓室，秦哥用手电一照，眼珠子顿时瞪大，只见戴德弗拉的墓室门上刻着一尊巨大的阿努比斯浮雕，大小大概是人的三四倍大，浮雕下方刻的仿佛是水。虽然秦哥对古埃及文化了解不多，但也不难看得出，水肯定是代表尼罗河。这儿有个洞，只见石门右下角的一个洞和王后墓室门口那个爆破洞很像，但是洞的四壁要圆滑很多，与其说是爆破出来的，更像是打磨出来的。老刘头也看到这个洞了，低下头看了看，洞壁上黏糊糊的一层，用手抹了一点放在鼻子前闻了闻，汗珠子又下来了，不止一个。我先进去。秦哥发现老刘头嘴角的血迹还没干，实在不好意思再让老刘头打头阵了。
1: 行了吧你。
0: 老刘头挽起了袖子，闻了闻衣角，
1: 这衣服算是洗不出来了。秦爷，你跟艾老弟跟紧了我，咱哥仨可别再走岔了。而且你那个迫击炮再借我用用。
0: 那个对于死尸的穴位对人咒有效。秦哥把枪递给了老刘头，那东西按您的说法应该是有生命的呀。
1: 屁，畜生有生命，下面的身子有个屁生命啊。尸身能动全靠阴气养着，老子一枪泄了他的阴气，人咒变畜生就好对付多了。
0: 老刘头把枪别在了腰里，
1: 你们俩可跟紧了啊，刚才那一下可能打草惊蛇了，现在这群畜生精得很。
0: 说罢老刘头紧了紧裤腰带，第一个钻进了洞。
2: 阿逊，打起精神。
0: 秦哥厉声地说着，用手去拉半躺在地上的艾尔逊。此时的艾尔逊鼻涕泡都快吹出来了，人少了一魄尚且瞌睡连天，就甭提是少了一魂三魄了。
2: 刘。
0: 艾尔逊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立刻就张着嘴愣住了，用手哆里哆嗦地指着洞口。
2: 怎么了？
0: 秦哥猛然回头，发现老刘头的两条腿在不停地挣扎，但是并没有发出任何的呼喊，仿佛嘴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3: 茅山弟子辗转南北，踏危涉险，追寻传世珍宝。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蓝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秦歌身陷险境，艾尔逊也遭到袭击，危急时刻老刘头祭出引龙符，这套险招能否击退凶煞？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14集。
5: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6: 第14集。
7: 秦哥赶忙扑了过去，一把拽住了老刘头的双腿，企图往外拉，可是不拉不要紧，这一拉里边的东西倒是来

0: 劲儿，嗖的一下把老刘头拽进了洞里，力量不知道比秦哥大了多少倍。秦哥被这一下一带，脑袋险些撞在了石门上，手里只抓掉了老刘头的一只鞋。
1: 阿迅，快把手榴弹给我！
0: 秦哥一把夺过艾尔逊的包，抓了几个手榴弹揣在口袋里，拿起冲锋枪。
1: 阿迅，你跟在我后面。
0: 说着，秦哥拉了一下枪栓，硬着头皮也进了洞。
1: 照明弹。
0: 秦哥发现这个墓室好像有一层雾气，有点像巴山的兴顺台，手电的照明效果实在是有限。这个艾尔逊笨手笨脚的装填照明弹，嗖的一下，一颗照明弹打在墓室里，整个墓室布局是一清二楚。这间墓室比王侯的墓室大概大了三四倍，大概有近20米的挑高，快跟巴山的天然溶洞有一拼了。在墓室四周有一圈柱子，柱子前面环绕着墓室有一圈水道，大概2米多宽，水是活的，从一边流入，环墓室一周以后又从入口的旁边流了出去。水流很急，但是声音却很小，受光线的影响也看不出究竟有多深。水道入口出口之间大概有1米左右的落差，也不知道这水是从哪儿来的，要流到哪里去。在墓室正中间同样有一具埃及棺材，不过大小可比王后那具大了不少，用料上看去也好了不少。
1: 阿丹，
0: 秦哥边观察四周边飞快地扫视着墓室，只见刘丹正躺在石棺上，好像睡觉一样，时不时的还换了个姿势。也亏了这个棺材个头比装王后的那具大了不止一号，否则就凭刘丹怎么来回的翻身，早就掉下来了。
1: 刘先生，
0: 秦哥一边拿着枪小心翼翼地往刘丹的方向走，一边警惕地看着四周寻找老刘头的下落。
1: 阿勋，照明弹不要断。
2: 这哎呀，
0: 第二枚照明弹刚打出去，艾尔逊忽然是一阵的乱叫。
1: 怎么了？
0: 秦哥猛地回头，发现艾尔逊虽然反应已经迟钝了，但还是拿着信号枪一步步地朝自己的方向倒退。看来虽说艾尔逊此刻是个傻大胆儿，对那个万破离碎没有什么恐惧感，但对这种在自己身体里产卵的人咒好像还是有几分惧怕的。
1: 那不是刘先生吗？
0: 艾尔逊虽说反应迟钝，但意识还是清楚的。
1: 刘先生，
0: 只见老刘头被一只人咒紧紧地包着，一只蛇尾已经伸进了老刘头的嘴里。
1: 绳枪快！
0: 秦哥扯过艾尔逊的包，取出了绳枪，对准房顶上的人咒，啪的一枪。
1: 阿逊，我把刘先生拉下来，你接住他。
0: 这一枪打得还算有水准，铁钩子打在了房顶上弹了下来，把人咒和老刘头缠了个结结实实。
1: 哎！
0: 秦哥拉紧绳子缠在自己的腰里，一步一步地往后退。不拉不知道，这一拉，秦哥才发现，这人咒的力量远远不是自己能拽得动。也不知道那东西是以什么方式悬在上面的，任秦哥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绷紧的绳子是纹丝不动。
1: 秦先生，后边！
0: 艾尔逊哆哆嗦嗦地举起了手枪，照着秦哥身后砰的一声就是一枪。也不知道这一枪到底打着没有，只见一个黑影蹭蹭地窜向了秦哥，砰的一下就把秦哥拽到。
1: 后拖起来就往墓室另一边走。阿逊，别管我，接住刘先生。这一拽，秦哥虽然也是一惊，但并不害怕。自己被拽走并不要紧，但借助这第二只人咒的力量，说不准就能够把老刘头拽下来。只要老刘头得救了，一切也就有希望。此时第二颗照明弹已经烧完，墓室内的光线又暗了下来。不出秦哥所料，自己这一被拽，抱着老刘头的人咒顿时招架不住了。只听哗啦一声石头碎裂的声响，一团黑乎乎的东西顺着绳子被拽下来了。艾尔逊虽说已经准备了半天，但偏偏这关键时刻照明弹熄灭了。等艾尔逊打着手电向上照的时候，只觉得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掠过自己的头顶，扑通一声摔在了距自己前面2米以外的地方，然后飞快地向前移动起来。
2: 刘先生，
1: 艾尔逊强大的精神大步开追，
3: 快把绳子弄断。
1: 就在这个时候，老刘头忽然喊开了。此时想在老刘头身体里产卵的人咒尾巴已经从老刘头嘴里退了出来，也不知道这卵到底产了没有。但此刻这东西明显是察觉到情况不对了，拼命想挣断绳子。这绳枪射出的绳子足有1吨的拉力，在身上绕了好几圈，哪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被挣断的呢？他这一挣，老刘头可受了罪了，
3: 快他娘的把绳子弄断，快呀，勒死我了。
1: 老刘头被勒的是直咳嗽。此时秦哥的处境并不比老刘头强多少，脚脖子已经快被第二个人咒扯断了，腰也快被绳子勒折了。不用老刘头说，秦哥自己也在想尽一切办法解开绳子。由于拉力过紧，身子又不由自主，想用手解开绳子是不可能的。情急之下，秦哥甚至开始用冲锋枪打绳子。这时候抓着秦哥的人咒似乎已经到地方了，被捆在一起的老刘头和人咒在距离水道大概仅有1米多一点的地方停了下来。由于刚才的拖拽，此时老刘头和人咒的上下位置已经到了个个，人咒在上，老刘头在下。
2: 刘先生，你坚持。
1: 艾尔逊三窜两窜追到了地方，照着人咒身上就是一枪。随着一团耀眼的强光，就连这看似刀枪不入的人咒竟然都被烧的是浑身痉挛，身上缠着的绳子砰砰砰几声全部被熔断了。随着绳子的熔断，受惊的人咒噌的一声跳起老高，三下两下窜到了10几米之外，浑身痛苦地抽动，而其背后的照明弹仍在燃烧，似乎已经融进其身体里了。
3: 嘿，这玩意儿管用，再给一个。
1: 老刘头也顾不上浑身的剧痛，一翻身从地上站起来，
3: 他娘的敢拿老子开刀。
2: 好，
1: 艾尔逊装上了一枚温度更高亮度也更高的长效照明弹，对准人咒嗖的一下打过去。但是照明弹这东西速度跟子弹是没法比的，人咒吃过这东西的亏，眼看着一团光亮又冲着自己过来了，嗖的一下躲开了。
0: 音乐爬上了柱子，三窜两窜，消失在了柱子与房顶交汇处的黑影里。
3: 刘先生，
0: 这个时候，墓室中间传来秦歌的嘶吼，一向沉稳的秦歌还是头一次发出如此惊惧的喊声：“快救我！
3: 快！”老刘头抄起了匕首，一把拽回了正想乘胜追击的艾尔逊：“先别管那东西了，救秦爷要紧。这水沟能跳过去不？”“
2: 这沟不用助跑就能够跳过去。”
0: 艾尔逊和老刘头来到沟边上，睁大了眼睛仔细的目测。
2: 刘先生，你身上有没有背那东西？
3: 差点儿，秦爷再晚救我半分钟就悬了。
0: 老刘头往后退了两步，助跑了一下，噌的就穿过了水道。借着照明弹的光亮，一眼就看到了被人咒按在棺材上的秦歌，人咒腔子里的长虫正在往外爬。
3: 刘先生，快救救我！
0: 秦歌不怕死，但是眼前这情景无疑比死更可怕。
3: 秦爷，停住！
0: 老刘头拎着匕首，大跨步奔向墓室正中这具棺材。就在这个时候，身后忽然传出扑通一声闷响，紧接着就是一通肉搏的声音。
3: 他娘的，秦爷，你再停会儿！
0: 老刘头回过头，只见刚才那个被照明弹烧过的人咒仿佛从天而降般的把艾尔逊压在了下面。与秦歌不同的是，长虫好像并没有从腔子里面往外钻的意思，而是吐着信子，仿佛要把艾尔逊置于死地。
3: 他娘的，别得寸进尺！
0: 老刘头扬起手，刚要把匕首飞出去，照明弹又烧光了，墓室又恢复了黑暗。手电的光照在前面是雾蒙蒙一片，能见度根本达不到艾尔逊出事的地方。
3: 真他娘的处理品吧！
0: 老刘头喘了一口气，缓缓地放下手，一股隐隐的绝望涌上了心头。只怪当初自己太贪，为了破玉杯又惹上这种倒霉的官司。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点不假呀。就在这个时候，一团强光又把墓室照亮，顺着光亮一看，人咒被烧的是丝丝直响，正在墓室里乱窜。艾尔逊身上也着火了，正在地上来回的滚。
3: 嘿，好小子！
0: 老刘头一跃跨过了水道，一把拉起了艾尔逊。
3: 快，秦爷快交代了。
0: 艾尔逊虽说身上着了火，但是少了一魂三魄，感觉麻木得很，也没怎么觉出疼来，晕乎乎地站起来后，助跑了两步，跟着老刘头跨过了水道。此时人咒中的长虫已经把尾巴伸进秦歌的嘴里了，艾尔逊一看，二话没说，拔出信号枪，照着人咒的身体就要开枪。
3: 住手，不想留秦爷的活口了。
0: 老刘头一把按下了枪口，现在对那个东西的身子下手，你想把秦爷捣鼓死是不是？说吧。老刘头来到了棺材前，拔出了匕首，犹豫了两下，但始终也没有敢下手。此时人咒的尾巴已经伸进秦歌的嘴里，倘若擅自破坏其身子，恐怕会伤到秦歌。用这龙鳞削上去所造成的效果和摔下来可完全不一样。
3: 他娘的，这他娘，哎，也只能这样了。哎，老弟，你跟我过来。
0: 看着秦歌瞪得如同核桃一般的眼珠子，老刘头仿佛做出了一个破釜沉

0: 州的决定，一把拽起艾尔逊，来到了水道的下水口，唰的一下抽出了一张红纸。哎，老弟，有媳妇没？
1: 没呀。
0: 艾尔逊此刻虽说是晕头转向，但意识还是清醒。不晓得老刘头在这种生死关头，为什么还有心思打听别人的私生活？
2: 说过对象没有？
0: 老刘头心急如焚，瞪着眼睛看着艾尔逊。
1: 没呀，我以前工作忙，总是不回家，挣得又少，谈过几个都没成。
0: 老刘头这一问，艾尔逊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
2: 把手给我。
0: 老刘头一把拽过艾尔逊的手，用匕首尖扑哧一下扎破了艾尔逊的手指头。
2: 啊！
0: 艾尔逊疼的声音都跑掉了。
2: 刘先生，你这是干嘛？
1: 不把这两个东西除了，咱们谁也别想从这儿活着出去。
0: 老刘头用手握住艾尔逊被割破的手指，刷刷几下在黄纸上面画了个乱七八糟一大团。艾尔逊虽说也见过几次所谓的符，但还真没有见过如此乱糟糟的图案。
2: 刘先生，这也是符？
1: 这是引龙符，必须用童子梅来画。
0: 松开艾尔逊的手，老刘头是紧闭双目，口中念念有词，单手高举引龙符，在空气中晃了两圈，然后猛地把符抛向了水中。
2: 青龙出海，天地寻踪，乾光汹涌，霸邪亡命。
0: 艾尔逊都看傻了。只见水道的激流之中，这张符竟然浮在水面上丝毫不动，就好像有线牵着一样。
2: 哎，老弟，我干什么你就跟着干什么。
0: 老刘头知道人咒完成产卵过程至多需要三四分钟的时间，刚才已经耽搁了一多半，如果秦哥身上也被弄个长虫蛋，那么那两个人咒的下一个目标肯定是自己，真到那个时候可就真完蛋了。眼下的做法虽说危险性很大，但是总比睁着眼等死强。
2: 好，
0: 此时照明弹又熄灭了，艾尔逊打开了手电，站在老刘头的旁边。只见老刘头抽出匕首，唰的一下割在自己胳膊的静脉上，鲜血顿时像喷泉一样流到了水道里。
2: 刘先生，这不是自杀吗？
0: 艾尔逊万万没想到这茅山术里还有这么玩命的招。
2: 少废话，快。
0: 老刘头把匕首插在了腰里，快速摸出了针灸袋。
1: 好。
0: 艾尔逊将信将疑，拔出军用匕首，也割破了自己的手腕，鲜血哗啦啦地往水道里流。

茅山传人身怀道门秘术，闯险境，破迷局，寻觅尘封千年的传世珍宝。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4: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中秋月圆，万家团圆，一轮明月高悬，映照人间烟火与家庭温情。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家是中国人心底最温暖的港湾。今天带来的这部经典影片聚焦寻常农家的家长里短，在琐碎日常里讲述尊老爱亲、邻里和睦的故事。电影《喜迎门》是一部1981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经典喜剧故事片。影片由赵焕章执导，王淑琴、温玉娟、王玉梅、于少康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倾情演绎。该片作为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之一，生动描绘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北方一个农民家庭中，大儿媳在大家帮助下改正错误，最终一家人重归于好的温馨故事。该片不仅荣获第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还斩获了中国电影金鸡奖荣誉奖、最佳音乐奖以及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等多项殊荣。让我们一起走进喜迎门，感受这部经典喜剧故事片带来的欢笑与温暖，体会家庭中几代人的喜怒哀乐和道德情操，共同回味那个充满温情的时代，在光影之中感受淳朴家风，体味团圆的珍贵。
7: 哎，你想丢下新娘子留着胡爷，这可是
8: 洞房花烛夜，迎门尽欢笑，最是新人苦，闹房无老少。这也算是我们民族的老传统，不闹不喜庆。
7: 不好的表现，同心房交杯酒。龙哥，拿酒来，快快快快！
9: 来啦！任武哥，平时搞四化，听你队长的，今天。

0: 还得听我们指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哦，哎，一人一杯，
1: 快喝呀！别磨蹭了，
0: 哎，新郎新娘一块喝。
2: 我真的不会喝酒，这……
0: 哎，这么行啊？这是交杯酒，颜色是红的，味道是甜的，喝下去
1: 心里啊是美的。
3: 真是个好大嫂，就这么给刚过门的兄弟媳妇保驾，那还不得叫新娘子水莲往后多念叨嫂子的好处啊。
4: 好了好了，咱来点新式的，让新郎新娘唱个歌好吧。
3: 新式新
0: 办
3: 也是得来点
0: 礼物，向人发打拍子好不好吧。
3: 闹了大半宿，强硬大嫂也该去歇着了。
1: 不在新房里陪新媳妇儿，怎么先回来了？
5: 媳妇儿娶到家了，客人伺候完了，连交杯酒我都替她喝了，你还要我去给她铺被窝端尿盆啊？
1: 那就先歇歇吧。
5: 你那真的要走啊？
1: 兽医站里忙得一人顶俩人用，我能在家里待得住吗？
5: 哎，一件衬衣今年穿了明年穿，你也不去买件新的。亏你还是个挣工资的医生，你每月交家里30块钱，可人家就不管那一套，新房里又是大衣橱又是座钟，哼，还不是从意外水里出啊。你心里就只有你的兽医兽药，从来不把老婆孩子放在心上。哎，我说老儿结了婚，往后的日子怎么个过法，该打个谱。
1: 打什么谱？水莲刚过门，你得做出个嫂子样来嘛。
5: 打着灯笼也难找你这样的善人。下月发了工资，说啥也得给我买条涤纶绸裤子啊。
3: 没曾想这位大嫂有这么个心计，只怕陈家大院这喜字儿就光是贴在那门上了。陈家还有个最小的闺女叫任芳，其实也不小了，在队里开拖拉机。你看今儿这拖拉机上就不单是拖拉机手。
0: 慢点儿，别太快。
6: 抢时间嘛，不快还行。
0: 那也得注意安全嘛。说实话，我整天为你提心吊胆的。
6: 哼，叫人担心的倒是你这个打算盘拿笔杆儿，整天和钱打交道的大会计。
0: 嗨，咱这是保险牌的铁算盘，日清月结分毫不差。像今天光现金就收入了1424.02元，早就记好账了。
6: 看你神气的。
0: 任芳，你看这料子怎么样？
6: 涤纶绸当然好了。
0: 我买到手啊又后悔了。
6: 怎么？
0: 男同志穿颜色太显眼了，你要喜欢的话拿去做条裤子穿，既美观又大方。
6: 我们家钱柜妈掌管，她不点头不能买。
0: 你尽管穿就是了。
6: 我又不是地主资本家，还能剥削人？
0: 哎，等你以后有了钱，也给我买一条不就行了？
3: 人到这时候啊，是既变得聪明又愿意犯傻。小伙子没敢说出他要说的，可又说得恰到好处。姑娘现在也只允许小伙子说这几句没油没眼的话，那还没说出来的他可已经听到了。就这么一条裤料子，两人心里都热乎了。这些日子任芳的两个嫂子处得好像也不错，不妯娌俩可亲热了。不论是在家做家务还是下地干活，大嫂是没有不带到没有不说到的。
5: 当媳妇儿不同意当闺女，缝衣做饭喂猪垫懒伺候老人教育孩子，人来客去礼轻往返，还真烦人呢。
6: 处理好家务事是挺不容易的啊。
5: 是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说咱们家吧，

0: 爷爷老，婆婆病，那小姑子厉害的像个野小子，老老少少一大家子，吃饭穿衣一大摊子，难呐。
1: 这大家庭过日子，互相谦让点儿就好。
0: 谦让？
1: 谁让谁？
0: 你别傻了，爹有娘有，还不是自己有呢。以后你听我的，没有错。
1: 哎，婆婆给人芳买了一条裤料子。哦，昨天人芳拿着布料子找我给她做裤子，我问她谁给买的，她的脸刷就红了，张口结舌说不出的燕儿腰来。我说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给你做。她拿起布料子就走了，她还要找你做，你也不要给她做，咱们俩一起跟婆婆闹。有他闺女的就得有咱媳妇儿的。
0: 其实啊，这也没啥，姑娘大了应该穿得好点儿。
1: 咱们就别计较这些了。哼，
0: 当媳妇儿的也不是该死的。
2: 要是水莲也跟这个一样，这个家就简直没法当了。不过强英有一点是说对了，任芳可真拿着她的裤料找他新嫂子来了。
1: 大嫂问问你有什么不好了，还犯得着生那么大的气了？
3: 哼，他整天疑神疑鬼的，好像家里的钱都让妈偷偷给我买了衣服似的，我看到这种人就不够了。
1: 哎，你呀就是有股犟劲儿，既然妈没给你买，那你就实话告诉他嘛。
3: 不，他越问我越不告诉他。
1: 我不问呢？
3: 不问
1: 我也不告诉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3: 谁？
1: 不是妈也不是大哥，反正啊有那么一个人。
3: 你说？
1: 你说呀。是个最好最好的人。
3: 你瞎说，你瞎说，根本没有的事儿。
1: 没有的事儿你脸红什么？
3: 你真坏，你真坏。那是我充车补贴费买的。
1: 就算充车补贴费。
4: 任芳，任芳，跟我到自留地儿摘点扁豆去。
1: 妈，我和妹妹一块儿去吧。
4: 不用了，你在家绣花吧。任芳啊，你说你都23、24的人了，说话办事儿也该动点心思了。你想想，你买裤料，你嫂子能不疑心这是我给你买的？能不说我这是偏向闺女啊？准又是大嫂背后胡嘀咕。哼，你给我回来。
3: 他这好人呢，占了便宜少了就觉得吃了亏，整天家斤斤计较，自私自利，就是好好教训教训他。
4: 任芳，为了买这条裤料你给我添了心事就不少了，再闹腾你说你还让我活不让我活了？
3: 妈，你老是这样让让让，怕怕怕，你越怕他越给你老虎搂着，你就不能理直气壮的硬起来？
4: 孩子，妈当这个家难呐。
2: 善良的婆婆只好借钱去给媳妇扯衣料，大嫂她可是不谢天也不谢地，要谢她就谢自己。强英就着洗衣裳，把刚到手的新裤料也一块带到河边下水去了，正好遇上呱呱鸟，这外号都叫惯了，难得还有人叫他呱呱鸟的本名江美芝，这俩人碰到一起倒挺头疼。
0: 你以为我就想要条裤料子？我就是不能叫他今天给闺女扯条裤子，明天买件衣服，将来结婚还不得把家背走啊。
1: 你可真有办法。
0: 俺那个婆婆呀是属牙膏的，不挤不出油。
2: 是谁扔石头溅人一脸水？除了这位小姑奶奶，刚打桥上过的任芳，谁敢来动这块泰山石？
0: 上辈子做了孽，跟这么个冤家一个锅里摸勺子。
1: 哎，你呀生着嫌弃干什么？给他找个婆家，趁早打发走了，不就没人跟你争勺子了？
0: 哎，你给他找个主吧，越远越好。
1: 我可没那闲工夫，打上工分还跑破鞋子。
0: 哎，办成了我好好的谢你。

0: 笔袋。
1: 好的。
2: 二水加油！
3: 二水加油！
4: 二水加油！
5: 二水加油！
0: 怎么样？那裤料子好吧？我不撒谎吧？在家里也一样，不争不闹就是不行。要是我也像你那样，闭着嘴不做声，咱猴年马月也穿不上条新裤子。
1: 婆婆也有很多难处，
0: 她难，咱更难。媳妇儿啊，就像那拉磨的驴呀、啊，拉的是麦子，吃的是麸子，还要挤奶喂孩子，谁可怜？以后咱俩还得新起义，绣花和登缝纫机挣的钱，不要交给婆婆。
1: 什么？
0: 你今天领的绣花钱，不要交给婆婆？
1: 我已经交给婆婆了。
0: 什么？你，哎呀，你可真会！
6: 水莲可没想到，他又把嫂子给得罪了。这位大嫂是这么好惹的？你就瞧着吧，大嫂正在喂猪，偏赶上水莲和任芳一块儿从外面回来，那就借着牲口找话茬。这位强硬嫂子是什么山上都能唱她的歌，这一套本事是跟她的娘家裴家一块带的。
0: 死东西，嘎嘎嘎的，看把你们自在的，再叫张牙舞爪称霸道，再叫这小狐狸精耍心眼儿，你哎，一窝子狐狸不嫌骚，又挤鼻子又弄眼儿的，明天就给你们分开窝，看你们还闹腾不闹腾。
1: 大嫂，你骂谁？
0: 骂兔子，骂猪，骂畜生，你心情什么？
1: 有意见你公开提，指桑骂槐我不爱听。
0: 任芳，你给我住嘴！你不爱听，就一把驴毛堵着耳朵好了。我自己的嘴，愿意说就说，愿意骂就骂，谁也挡不住。
1: 他大嫂，别和你妹妹一般见识，快洗洗手吃饭吧。
7: 叫老实人惯的你，要骂你出去吧。
1: 任芳，你给我回屋去。
0: 妹妹，
1: 走吧，
0: 快回去吃饭，下午还要出车。
1: 妈。
0: 你吃了猪肝想猪心，花了白银想黄金，你想的倒怪美，哼！你撵我走，妄想，这是我的家，三间房子我挣下了。泼妇！
8: 任芳，都少说两句吧，有话慢慢说，有理坐下来讲吧。
0: 你泼妇，你疯狗，都来欺负我，瞎了眼。
9: 好的，队友队规，家有家法。怎么连爷爷的话都不听了？
0: 行了，老二，你没结婚的时候穿的戴的都找我，嫂子成了香油壶，如今娶上媳妇儿，就该用脚往外踢了。
9: 你胡来的些什么？
8: 去去去去去！
1: 吵起来！
0: 你大哥不在家，我拉着孩子挨三辈儿啊！你看这处置吧，我可没法过了。
1: 嫂子，有话还是屋里说吧。你看你在这儿有哭有闹的，叫外人听见了多不好。
0: 我不怕丢，我没有脸，我不会像你那样。刀切豆腐两面光，里里外外装好人。
1: 嫂子，我总想咱妯娌俩能和和气气，处得像亲姐妹一样，我有不对的地方。
0: 好了好了，
1: 你可以
0: 别他娘的猪鼻子插大葱装馅了。你没来的时候家里根本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6: 委屈也难以求全了，强硬接茬就闹分家。都下半夜了，这陈家大院屋子里的灯都还亮着，这心里能不折腾吗？你就顺着屋子挨个去看。

0: 看吧，小两口的新房里那大红喜字儿，像是昨天才贴上，就他还咧着嘴笑。新媳妇现在连眉梢上挂的都是委屈。
1: 进你们陈家门以后，俺重活抢着干，吃穿不计较，每天取着自己的心去团结他，迁就他。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好心不得好报，落了一身不是啊。我真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人，也没见过这样复杂的家庭。
2: 水莲，你别说了好吧，我就愿意这样吗？
1: 你不要我说，我偏说，早知这样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也不进你们陈家门子。
2: 水莲，你受的委屈我心里都清楚，为了我就再委屈这回吧。
0: 在老爷爷的屋子里也是灯明，心里不敞亮。任五妈说是来劝公公早点歇着，哎，都愁成这样，谁劝谁呢？
3: 都怪我没能耐，没把孩子教育好，惹得你老人家也跟着生气。要是他爹还活着，那该多好。
4: 哎，别想那么多了，你有病生不得气。我琢磨水莲呢，人厚道，也懂道理，你就跟他们过吧。啊，
3: 不，爹，你年纪大了，还是你跟着水莲过吧。
4: 哎，
3: 衣裳都放在厨子里了，时候不早了，你歇着吧，爹。
4: 你也早点睡吧。
3: 哎，
4: 我看就照我说的那么办吧。啊，
0: 任五妈走在院里，她心里憋闷的，就想一个人在外边透透风。夜深人静，从大儿子屋里传出来两口子的说话声，听得可是清清楚楚。
5: 你看今早就要定盘子，到底养哪个？你快说话呀！
6: 你说就是啊。
5: 依着我，一个也不养。养你妈吧，她身体不好，大事干不了，小事穷嘟囔，真讨厌。养你爷爷吧，他七八十岁了，万一有了病灾，躺下就起不来了。哎，你妈能刷锅，能喂猪，能看孩子，对，还是养你妈好点啊。你听见没有？问你呢，你睡着了？
6: 我能睡得着吗？憔悴减瘦的，我这当大哥的怎么说得出口？
5: 你应该由我出面说，你闭上嘴装哑巴就行了啊！跟上你这号人算倒霉了，十辈子长不出血来，跟你妈一样的窝囊废。
0: 任五妈听到这儿，差一点在院子里就倒下了。第二天，人们才听说昨晚他妈的病又犯了。这一回婆婆的病还真犯得不轻，一到医院就给留下来了。那就让水莲的孝顺媳妇陪着去吧。
7: 小花，
8: 哎，
7: 姑姑，把鸡蛋给姑姑好吗？
8: 不给。
7: 为什么？
8: 咱们不是一家人了。
7: 那给医院的奶奶呢？给不给？
8: 嗯。
7: 小花，
8: 嗯，
7: 回来。
8: 哎，
7: 根不正苗歪，好孩子也教坏了，哼！
0: 强爷现在可不为这些事儿再跟小姑子吵了，赢了也不得力，犯肝火肺唾沫星，划不来。再说现在正有事儿，花过鸟来找他，在屋子里等着呢。
7: 哎，听说人方跟咱队上的小会计龙刚挂钩上了，真的啊？这不
9: 说，四十里铺那头就吹了。
7: 你见嫂子我办过那种二五眼的蠢事儿吗？
9: 你想咋办？
7: 咱们呐，得抢在他头里。你看，我把订婚的衣服都拿来了，毛料的上衣、三合一的裤子、羊毛围巾，一律都是上海货，先拿来给你过过目，
9: 这不成了吗？
7: 强英啊，为了你，我可跑破了三双胶鞋喽。
9: 嫂子，你放心好了，少不了你的。
7: 哟，攒这么多鸡蛋呢？我家的鸡光抱我不下蛋，借十个给我吧。
9: 哎，
7: 今天要来客。
9: 你
7: 哟，刚才还说有我的呢，十个鸡蛋就腾出事儿来了。那强英啊，你把人方撵走了，去了你的死对头，你就成了这院子里的皇后啦。
9: 爷爷你回来了。
4: 杨美芝干什么来了？
9: 她来请我做条裤子。
4: 强英啊，人方的婚事让她自己做主，咱们就别操你闲心了啊。
9: 用那些闲心干啥？又不管我的事儿。
4: 弟弟正忙着收秋，你帮我把分的苞米秸都背回来去，别一天到晚东扯葫芦西扯条的。
9: 好，倒出空来就去。
10: 刚才挂过鸟一见老爷爷回来就赶紧躲开了，他刚迈出陈家大院，就看见水莲用自行车驮着出院的婆婆回来了。呱呱鸟现在等着要找的就是人方姑娘她妈。
7: 大婶儿，
11: 哎，
7: 大婶儿啊，你可回来了。
11: 回来了，大嫂子。
7: 你好吧？
11: 你好了。
7: 好了，
11: 快进屋坐吧。
7: 你进了医院呢，可把我的心都揪去了。今天听说你要回来，我特意在这儿等着你呢，
11: 还让你惦记着。快坐吧。
7: 哎，大婶儿啊，这些给你补补身子。
11: 嗨，还花这些钱干什么？
7: 花什么钱呢？自己的鸡下的。
4: 回来了。
11: 啊，回来了，爹。
4: 这回好利索了。
11: 好了。啊，你也挺壮是吧？
4: 我没病没灾的。
9: 爷爷，这是妈给您烧的点心。
4: 买点心干什么？又吃又喝的。
11: 早晚的垫不垫吧。
4: 好，你们坐吧，我把分的苞米秸背回来去。
9: 那么重的活，就你一个人。
4: 你嫂子没空。
9: 我和你一块去。
10: 正好。该呱呱鸟抖了他那包袱皮里的新衣裳和毛料围巾了。大嫂子强英这会儿来找会计龙刚，当然也不光是来送缝纫机的副业加工活。
9: 龙刚兄弟，交货了。
2: 啊，你去放炕上吧，再从那边拿块料子去做。嫂子，
9: 哎，
2: 这批货任务紧，五天要赶出来，超期一天罚款5元。
9: 啊，龙刚兄弟，什么事喜得这样？是有对象了吧？
2: 对象？哎，咱是独身主义，我呀一辈子不娶。
9: 算了吧，别装蒜了，嘴上犟着心里望着，没见俺家人方过去谁给他介绍对象就把头一摆，我是独身主义，一辈子不嫁，听起来比谁都坚决。可现在怎么样？
2: 现在怎么样？
9: 很快就不是咱们陈家庄的人了。
2: 啊，
9: 你还不知道啊，是呱呱鸟的媒人介绍给四十里铺的设办厂工人，秋后就结婚。
2: 真的？
9: 今天上午呱呱鸟把订婚的衣服都送来了，毛料上衣、三合一的裤子，还有一条羊毛围巾。哎，龙刚兄弟，俺家的事儿你是知道的，为一句话也许闹翻天，既然人方对自己的婚事保密，你们可千万不要开他的玩笑啊。
2: 哎呀，你没完没了的唠叨个啥呀。
10: 行了，大嫂子这一趟算是没白来，那小伙子这就上钩了，当然也还得调查调查。 到车库没找到任芳，任芳刚好回家来了。
7: 妈，饭好了吗？我饿死了。好了，在锅里呢。哎，看他手，就歇歇再吃。我说你这孩子，我病了这些日子不在家，你看看你拉得成什么样了，浑身上下都是油，回家来也不知道换件新的。
12: 换新的？我可不敢，上次为那条裤子你差点没把我吃了。
7: 死丫头。妈那个时候不是当家难吗？任芳，来看这是什么，哪来的？刚烧来的。
12: 给我的。嗯，准是二嫂给我买的。
7: 先别管谁买的，穿上试试。
12: 嗯，分开过就是好。
13: 喜欢吗？
12: 喜欢。妈，不大不小，不肥不瘦，颜色鲜艳，样子大方，再合适也没有了。
7: 这么一打扮，看像个什么？
12: 嗯，哎呀，妈，你看你，
7: 跟妈说实话，想过没有啊？
12: 嗯。
7: 嗯，依我看呐，有好的就定下来，结了婚妈就了了心事了啊。
12: 要是妈看了好了，那就
7: 好。孩子，你算跟妈想到一块儿去了，妈给你相好了一个。
12: 嗯，
7: 和你同岁，也是团圆，人品也好。
12: 谁呀？
7: 看把你急的。你美芝嫂子啊，想把你说给四十里铺他娘家侄儿。
12: 别说了别说了，
7: 你听我说完呢。那可是通情达理的好人家，这套衣裳啊就是人家给送来的。
12: 啊，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呀，
7: 任芳，
10: 屋里的急了，在外头的早就急了。龙刚赶到陈家院里，躲在窗外，正看见任芳试衣服那会儿的高兴劲儿，心可就全凉了。眼见还不为实，他掉头没心思再看。任芳后来又是怎么急得扒下那身衣裳，他可就不知道了。得，就从这儿开始，小伙子的眼睛是看见姑娘就躲，可就是姑娘多着也躲不开小伙子的眼睛。
12: 我问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叫你都不搭理，好像谁欠了你200块钱似的。哎，听见没有？ 你是聋还是哑了？
2: 我要是聋子瞎子才好呢。
12: 你说些什么呀？人家有事和你商量。
2: 哼，商量是58，不商量是40，想从我这儿得到同情和原谅不可能。哭什么？眼泪只能欺骗那些愚昧无知的傻瓜。
12: 住嘴！不许你侮辱我的人格。
2: 侮辱你人格的是你自己。我现在郑重宣布，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提我的名字，咱俩的关系一刀两断，就此完结。
12: 完结？好，完结。
10: 又是雷声又是雨的，老天爷还真变脸了。老天爷是娃娃脸，啥时候还不得变回来呀？今儿晚上强英嫂子心里该说他了，男人也刚回来，这不现包的饺子碗里盛着，锅里还在煮着。
9: 哎，快吃吧，怎么又抽起烟来了？
14: 等一会儿吧，爷爷回来一块儿吃。
9: 等什么？你先趁热吃吧，肉丸的还有大虾米，不快拆愣着干什么？跑那么远的路还能不饿？你谁也不用管，全家人就你一个人挣钱，养不好身体怎么去上班？小花，打开收音机让爸爸听听吕剧。快吃啊。

0: 谁呀？
1: 我。
0: 哦，
1: 爷爷回来
0: 了。就来了。
2: 爷爷回来了，还不快开门去？强英拦住人文，赶忙收起了桌上的饺子，换上了窝窝头咸菜。人文看不下去，躲进里屋去了。
0: 这么晚您才回来
1: 啊？抢完了场，我又去人屋看了会儿长院。哎，
3: 爷爷，
0: 老二也是，天下着雨，忍心把您一个人扔在长院挨饿，自己倒回家吃饭。
1: 不，是我让他回来吃的。
4: 老爷爷，哎、花糖好吃吗？
1: 好吃，给。
4: 哎，老爷爷，
1: 哎、
4: 饺子比窝窝头好吃。
0: 哎，别耽误你老爷吃饭。
1: 哎，别动，别动。
4: 不好吃。
1: 好吃。
0: 上炕睡觉去吧，小善。
1: 忙什么？还早呢，让他玩一会儿吧。不信，你问你爸爸去。从前我带他要饭的时候，人家给了块窝头，他三口两口就吞下去了。嗯，把嘴一抹，对我说：“爷爷呀、啊，什么时候咱们能吃饱一顿窝头就好了。”哎，现在日子好过了，这窝窝头吃起来就不那么香了。
4: 老爷爷、你不喜欢吃饺子吗？
1: 小傻瓜，好东西谁不喜欢吃啊？
0: 来，妈抱你睡觉吧啊。
4: 老爷爷。

0: 出来。
1: 爷爷，人文呐、啊，你爷爷我今年76了，过了大半辈子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如今日子好过了，我孙子孙女一大群呢，我知足啊，我不争你这几个饺子吃。你这是念了12年书啊，是个识文断字的国家干部啊，你这样对待老的，你那良心上过得去吗？情理上通吗？国法能容吗？啊，这饺子你咽得下去吗？你抬头看看，你这也是有儿有女的人了啊，你就不怕他们照你样学吗？人文呐、啊、人文，你都不如个五岁的孩子。
0: 爷爷，爷爷你不能走。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2: 快进屋来，别叫雨水冰着身子。哎呀，让他走吧，走了更利索啊。
3: 听见听得真解气，我都听见有人在叫好拍巴掌。强英甩手回娘家去，他甩手未必不揪心，一个人住在娘家，他能不惦记那边吗？
2: 回去回去你就输了，沉住气，别心软，男人呐都这样，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越在这个节骨眼上越得咬紧牙才行啊。
4: 可老不回去啊，家里养的那鸡呀猪啊的还不都得饿死了。
2: 你懂什么？
5: 王强英在家吗？陈家庄来电话让他马上回去。
6: 是小山的爸爸打来的吧？
5: 不是，队里会计来的，他们队给铁矿加工的工作服到期了，电话里还说耽误了合同要罚款，不能拿着当儿戏啊。
6: 麻烦你了。
5: 没事。
2: 哎，上哪儿？
7: 回家看看。
2: 哎呀，你发傻了，该回家的时候你不回，不该回家又往家跑，依着妈非逼人文上门来请你回家。请一趟还不行，最少得让他跑三趟。
7: 哎呀，我的加工活还没做完呢，耽误一天罚5块呀。
4: 是啊，2天就是10块呀，老不回去那么多加工活可都耽误了。
2: 对，你去给他拿回来在这儿做。
4: 啊，我去哪？我可没脸去见亲家。
3: 可不是，把人家亲家一家子都搅得够呛，还得亏水莲再给婆婆分忧。
8: 眼下哪儿还有心思顾这些呀、啊？你看你爷爷吧，一个人孤单单地住在长院屋里，怎么劝也不搬回来。你大哥吧，闹的家也没个家样，哎，真叫人揪心呐、啊。
9: 妈，您别犯愁，等会儿给爷爷送饭的时候，再好好劝劝爷爷，还是让爷爷搬回来住吧。我抽空去把嫂子接回来，让她给爷爷赔个不是，和大哥和好就成了。
10: 妈，妹妹的事儿你就依着她吧。
8: 啊，就是。一个村里接亲，真别大的事儿都透气儿，万一要是出点事儿，闹得亲戚也不亲了，叫人家村里人笑话。
10: 妈，亲戚亲不亲不在路远近呢，我看龙刚兄弟品行好，俺妹妹心眼好脾气直，保证不会惹你生气的。
8: 我再跟你爷爷商量商量。
10: 哎，
8: 那你美芝嫂子她娘家侄儿那头
10: 不要紧，我去跟她讲。
3: 花花鸟那儿不着忙，先得把任芳跟龙刚结的扣解开。水莲夫妻已经分头找过了拖拉机手和会计，现在就等着看这出欢喜冤家了。宽宽的河面，浅浅的河水，任芳在水深不过膝盖的河中间冲洗拖拉机。任武领来了负荆请罪的龙刚。
0: 这
11: 哎哎哎哎哎呦，
3: 虽说不好开口， 锣鼓开了场，该起唱就得把嘴张。
0: 仁芳，今晚放电影，我们一块去看吧。仁芳，你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对你怀疑，我不该对你冷淡，我更不该对你使性子发脾气，使你痛苦当中再添痛苦。仁芳，别哭了，原谅我吧，饶恕我吧，从今以后咱俩永远团结。
7: 谁和你团结？
3: 姑娘把湿透了的手绢狠劲朝小伙子扔过去。嗯，他怎么不找块石头啊？也难怪，豆腐块似的小手绢装不了几滴眼泪。小伙子今天又变得机灵起来，他一接过湿手绢，赶忙掏出自己的递了过去。
0: 给我做个纪念吧，以后我看见了就会使我想起我犯下的罪。
3: 这两块手绢就抹去了满天乌云。
0: 仁芳，
3: 一个是开着拖拉机在前面跑，一个是趟着水在后面猛追，这又是个新花样。不管怎么样，万里无云，天晴了。强音他得啥时候才盼到云开雾散出日头啊？
2: 我知道你惦记着孩子，挂念着家里的加工活，可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豁不出肉疼，治不好疮。等着吧，过不了几天，人文准来给你下跪啊！来了，快屋里去，别理他。
3: 是来了，骑着自行车来的，瞅那架势可不像是来下跪的。人们支上车，也没搭理他丈母娘，跟着躲进屋的强英撵上去了。
0: 走，走，跟我到公社去。
7: 臭美，还想到公社给你拉孩子？哼，你有本事带着他们过吧，我不管了。
0: 不用你管，我要你到公社。

0: 说话不算数，谁是孬种？
1: 走
0: 啊！
2: 哎，我说，
3: 是二弟，有话在家说嘛，两口子拌嘴，何必到公司去丢人现眼的呢？
0: 啊，
3: 是二弟，你看到我的份上，你可别去，你听我的。
0: 爹，别拦他，去就去。
1: 走。
3: 哎，二弟，
0: 你别拦他，别拦他。
2: 别出去让人家笑话呀，你这身份多不好啊。单小爹，你何必
0: 走，没那么容易，你一巴掌把强英打回家，不声不响就走了，要离婚钱也打回来。
3: 好，哎，单小爹，你别走，你肯定
0: 妈，你可得为我做主。你们不知道啊，他把我闺女不当人，要打就打，要骂就骂。前天夜里他打的强英冒着大雨跑回家，你说你打没打？
1: 打嘞。
0: 大家都听见了吧，他也承认打了。
1: 可你问问他，我为什么打？
0: 你是封建脑袋，欺压我们妇女。
1: 不，他欺负我吗？虐待我爷爷，我才打他的。
4: 虐待老人打耳光，这算是轻的，严重的要逮捕法办呢。
5: 现在有些人就是死心太重，
6: 谁不是都比较
7: 老人
6: 是
7: 个老人。老师真惹火了，发起梗劲来真厉害。
8: 这老太婆可厉害了，他们家事儿啊，咱别去管他。
1: 他不仅不向爷爷认错，还带着孩子到兽医站去闹腾，弄得整个单位都办不成功，最后把孩子推给我，连小花的门牙都磕掉了两个呀。你们说对这种女人，我
0: 陈仁文，你太欺负人了，这是王家宽，不是你陈家庄，不准你在这胡诌八扯的，败坏我们王家门风，滚，滚出去。
1: 我和强英离婚没你的事。
0: 哎，
1: 走。
0: 你放开，你放开呀，你要打就打死我吧。哎呀，
9: 父娘倒是比闺女棋高一招，才不在乎有人围观呢。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把女婿的大腿给死死的抱住。
6: 这有意思，
8: 这是怎么了？
0: 打官司告状我顶着，就是陈家庄的人都发来我也不怕。
8: 你们这是怎么了？
0: 大婶快起来吧，啊，靠后吧，打白子的事用不着你弟媳妇来下场。
8: 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要离婚。
8: 大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绝情的话，惹大婶生气呢？
0: 是啊，他来到这儿又是吵又是闹，他诚心想要气死我这老婆子。
8: 大婶快起来吧，别气出毛病来
0: 啊。他今天要是不认错啊，我就跟他没完。
8: 大婶，这是俺妈给你烧的几包点心，你别嫌少，收下吧。
0: 就是你爷爷送的也不稀罕，肺都气炸了，还他娘的点心。这，
8: 哎，咱们都是自己亲戚，你就收下吧。啊，哥，你忙去吧。大婶，这大叔，
10: 哎，
8: 你先拿回屋去吧。
10: 这又让你妈破费了。
8: 大婶，你想留大哥在这住两天呢，还是想让他回去呢？啊，
0: 我看着他喘气儿都不顺的。笑什么？走走，
8: 羞羞，
0: 丈母娘管女婿有什么好笑的？去。
8: 嫂子，你看，别哭了，孩子有病，队里又催加工活了，咱们还是一块回去吧。啊，
10: 是啊，早就该回去了。
0: 离婚就离婚，跟他这种男人结婚算倒霉了。
8: 你快别说气话了，嫂子。要说大哥，不管是论品行、人才，还是学问，那个都是百里挑一呀。你要真的离了婚，不疼出神经病来，那才怪呢。
0: 行了，强英倒了霉，也用不着自的哈哈笑啊。强英跟他妈一样，天生的直肠子，心眼少，不像你嘴甜手巧心眼灵，会当媳妇儿会做人呢。
8: 大婶，你说错了，我的手

0: 小巧，心也不如大嫂灵。我压根就不会见了别人遭难，我自己高兴啊。天下父母都一样，吃苦受累，牵肠挂肚的把孩子拉扯大了，很不容易。当媳妇儿的应该拿着公婆和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孝敬。
1: 我也没虐待老人。
0: 嫂子，在爷爷身上你是有错的。爷爷是一个有度量有志气的老人，他自己没有对不起孩子们的地方，也容不下孩子们对他的不尊不敬啊。嫂子，你想过没有，如果将来我们都老了，小辈也是这样对待咱，我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呢？
2: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自己做事自己当，用不着别人管。
0: 嫂子，你实在不想回去，就在这安心住两天吧，家里的事你不要牵挂。
3: 二婶，
4: 瞧着水莲走了，强英这会儿越发感到那一招迷了。现在是真的回到了陈家庄，心砰砰砰的跳得不行。强英先去看猪圈，猪喂得好好的。他又隔着窗子看见了婆婆搂着那两个还没睡着的孩子。
5: 奶奶，你也来睡呀、啊？来睡吧，奶奶。
6: 奶奶不困，你先睡吧啊，好孩子。
5: 奶奶。没有牙，上学老师要吗？不要，不要，叫爸爸给你装上两个大金牙，好吗？嗯，不要，坏蛋才装大金牙呢。
6: 花儿啊，不要紧的啊、嗯，等长大了还能长出新的来呢。
4: 又是谁？还在登峰认记，是水莲，他在替他。

0: 鸡叫了，天亮了，日头出来了。
1: 老爷爷，老爷爷，老爷爷，
2: 在这儿。
1: 老爷爷，老爷爷，妈妈来了。
3: 爷爷，
2: 回来了。头两天分老玉米了，你不在家，我把它放到这儿了，等吃了饭叫任务帮你抬回去啊。
3: 爷爷，你还是骂我一顿吧。
2: 行了，过去的事儿不提了啊。刚才水莲都跟我说了，现在弟弟正忙着，赶快回去收拾一下，把孩子交我，下去干活吧。

0: 自行车铃响，这一下更好了，人文也回来了。
1: 签字吧，马上到公社办离婚手续。

0: 我一个人拉着孩子自己过，挨冻受饿我认了。走走，
1: 爷爷，
0: 你们爷爷咱再也不能受这娘们的窝囊气了。走，你给我坐下。他有错，你毛病也不小，平常耳朵软，总是迁就忍耐，日子长了可不就到了这个地步了呗。过去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了啊，他终归还是个孩子嘛，改了就好啊。这当老的不能抓着孩子把柄进棺材啊。你们年轻人呐，什么时候能让老的放心就好了。
2: 来，
3: 水莲嫂子。
2: 哎，
3: 家务活好了没有？
2: 就缺那一份了，快点，别耽误开车。
4: 哎，知道了，嫂子她早做好了。
2: 嫂子，你快去拿来交上吧。哎，哎，你自己去嘛。
5: 兄弟，妹妹，都怪大嫂我不好，差点误了你们的事儿。
4: 哎，今天嫂子请客吃饺子，你们两个吃了再走吧。啊。好，来，来呀，来吧。
6: 人家大院现在才真。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0: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79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乔这一家子》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由王浩维执导，陈佩斯、陈强、刘晓庆、方舒等主演。这部轻喜剧以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小家庭中各个成员的酸甜苦辣，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每个角色的性格与成长，展现了他们对生活的挚爱与坚韧精神。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陈强、陈佩斯这对父子齐上阵，他们爷俩众多的陈氏父子喜剧片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喜剧系列，成为当之无愧的80年代喜剧之王。让我们一起去瞧瞧这一家子。
6: 这一家子有啥好瞧的？脸盘倒是长得挺俊，就瞧着大鼻子了。这么说也就是为了逗逗乐。说实在，鼻子是大的，咱们也不光是来瞧人家长相的。就说长相吧，胡师傅家闺女佳音，可到哪儿也是出众的。他的鼻子倒是跟他爹妈兄弟不一样，不大不小，不高不矮，正好安在那丰满的脸庞上，一张先笑后说话的嘴，一双会说又会笑的眼睛。可别胡打主意，姑娘有对象了，不信你问她这会儿上哪儿去，她准不告诉你。现在就是对亲爹亲妈也还不说实话呢。
7: 妈，
8: 哎，
7: 中午饭别等我了啊。
8: 哎，这大礼拜天的家就没点事儿啊。
9: 你少啰嗦吧。
8: 哎，
9: 26、27的大姑娘了，不行，有点事儿。嗯，哼，嗯，
6: 胡师傅这会儿是明白人。哎，这话是怎么说的？人不总是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吗？能有明白的时候就不错了。老两口一儿一女，姐姐弟弟虽然也差不了几岁，可胡师傅就是不放心这个儿子。
9: 不像话。
8: 哎呀你快出去，又不上班。

0: 让孩子多睡一会儿。
1: 你瞧楼上楼下哪个像他？
0: 得了，在家里就别耍威风了。
1: 耍威风怎么了？我是他老子，有管他的责任。
0: 哎，哪儿去？
1: 厂子。
0: 你们爷俩倒是一对儿，礼拜天要不去转悠，机器就变样了。
1: 咱是干部，叫干字当头，不能让人家倒着叫咱们不干。让他快起来，不像话。
2: 还用说，当爹的一走，当娘的就放心让儿子敞开睡了。
3: 佳琪，佳琪，
4: 佳琪，
2: 睡不成了。
3: 快点啊，都几点了。
2: 楼下这么一吆喝，可比当爹的一声吼管用。毛毛躁躁，不是磕了这儿就是绊了那儿。哎，就跟在儿子后头收拾吧。
0: 这放大机还不还个人，都这么大了，看起小书就没个够。
5: 这也是学习，又有图又有字儿，学起得快，我演戏都离不了他。妈，
0: 德行。
5: 妈，中饭甭等我。
0: 不等不等，全一个味儿。
5: 您别生气，等回来给您买好吃的。
0: 谁稀罕？
2: 这家子四口，老婆子看家，老头子进场，儿子去玩，女儿赴约。女儿佳音那没公开的对象叫玉玲，两个人在一个厂，都住在这一栋楼里，站在阳台上就能相望。玉玲这会儿可不上阳台，她赶忙收拾书包，也准备要出去了。
6: 你呀，整天见写了画，画了写，可就是不知道想想自己的事情。要是你早一天结了婚，我不是也有个帮手啊？
5: 怎么，妈，您腰又疼了？我早说过，衣服您甭洗，有空我来个总突击。
6: 嘿，谁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啊？今儿不就是礼拜天？吃饭，吃饭。
5: 妈，等我们革新成功了，以后的挡车工啊，就不会像您这样腰疼了。
6: 吃吧，吃吧。哎呀，你着什么急嘛？慢慢吃，没人跟你抢。
2: 没人抢，可有人在等着。
7: 玉林，咱们上哪玩去？
5: 嗨，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今天可不是他们俩的约会，他们俩跟车间里的几个年轻人上澡堂子参观去。什么？上澡堂子？不明白，洗个澡兴许就明白了。这儿的淋浴喷头没开关，人到跟前就喷水，人一离开水就停，秘密全在对着喷头的板壁上镶着的小灯泡上了。
5: 咱们参观的就是这个，喏，
8: 这是什么？
5: 光电管。
8: 哦，
5: 喏，你呀，就好比是尾沙，一离开喷头就表示尾线完了，水一停呢，就等于自动关车。
8: 哦，你是想用这个原理控制织机尾停，消灭吸灭档？
5: 对，还能减轻劳动强度呢。
8: 嘿，
5: 这还是老齐发现的呢。
8: 他可真有点琢磨劲啊。
2: 这参观还得一会儿呢，趁这功夫瞧瞧佳琪干什么去了。佳琪跟他的好朋友大阮紧赶慢赶，气喘吁吁地跑到地下铁车站。嗨，地铁的车一会儿一趟，赶什么劲儿啊。大阮新搞上了对象，约好8:30，都40了，能不急吗？
9: 啊，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施工会文工团的话剧演员。我的朋友。
5: 吴佳琪。
10: 我叫张兰，从小就喜欢艺术。就连可以演
4: 演员交朋友。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9: 哎，请你照顾点情绪啊。
4: 个子像个电线杆子，心眼还没针别人大。
9: 是不是我不该来啊？
4: 哎，
9: 你别走啊！你不是要买裤子吗？
4: 啊，
9: 这是我给你请来当参谋的。
8: 哦，不是，
9: 不不，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4: 你什么都懂。
9: 我请来的，错不了。人家爸爸姐姐都是搞纺织的。
4: 哎，你说说，哪个厂出的料子最好？
9: 曙光厂。
4: 哦。
9: 哎，车来了，车来了。
2: 先到哪儿？当然是先买裤子了，钱大软早准备好了。后上公园划船，连排队带划桨，自然也是大软给包了。
4: 你会跳舞吗？
9: 会的。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什么全懂。
4: 哎呀，太好了！我们书店要排个舞蹈，给我们当编导吧。
9: 我是搞话剧的。
4: 哎呀，别谦虚了。
9: 佳琪，冲我的面子啊！
4: 我要请的，嗯。
9: 冲我们俩的面子啊！试试看吧。
4: 一言为定。
9: 一言为定。
4: 来。游泳难学吗？
9: 容易极了，只要不紧张，很容易学会。
4: 那我可怕淹死。
9: 放心吧，有我的。哎，救人可得要技术。对，得先把那被淹的人打懵。哎，
4: 打懵
9: 啊，要不然他在水里乱抓挠，俩人一块全玩完了。对了，哎呀，糟了。你怎么下去了？
4: 完了，小孩掉水里了。
9: 啊，
2: 刚才还看见靠在岸边的小船上有个小女孩，这会儿人没了，只看见水上飘着小女孩玩的气球，距离也就是20来米，佳琪算是扑腾过去了，可一连扎了几个猛子，也没摸着孩子。
9: 下去了，下去了。哎呀，上来呀，上来呀！哎呀，上来呀！
4: 你倒是给我下呀！快快！哎呀，你倒是给我下去救人呐！
2: 张兰把大软也给推下水去了。这位只会游秤砣似的，他连扑腾两下的能力都没有。
11: 救人啊！有小孩掉水里了！
4: 快走！
11: 快来人呐！
9: 大软，
11: 佳琪，
9: 我来了！大软，我。
2: 真够热闹的，水里是两个大个儿来回翻腾，船上是满头大汗的姑娘，扯着嗓子又是救人又是打蒙的直嚷。人们都赶来了，有的拿着救生圈，有的正脱衣裳准备下水。有个园林工人赶来一看，嗨，没事儿，
9: 站起来，站起来，
11: 啊，站起来，
9: 站起来，站起来，啊，站起来。
2: 可不是嘛，站直了，水还没不过腰呢。行了，两位英雄找个地方晾衣裳去吧。那船上的小女孩呢？她根本就没有掉下水里，上岸找她买冰棍的姑姑去了。这时候，贾英、玉林他们已经参观完毕，也是湿漉漉的。他们回到厂里，啊，车间主任胡师傅在此，各位可得多加注意。
12: 上哪儿游泳去了，师傅？
13: 啊，
14: 老主任，
13: 我刚从澡堂子回来。
14: 嗯，
15: 不是游泳，参观取经。
14: 对
12: 吧？啊，纺织厂到澡堂子去哪门子经啊？啊，
16: 师傅，我们想用电子技术改造织机。
15: 胡主任。要是真闹成了，那我们挡车工可就省心多了。
12: 我告诉你们，眼下最重要的是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多生产保质保量的毛料子才是正经大事。 光惦着偷个懒取个巧可不成。
7: 搞自动化和偷懒取巧根本是两回事儿。
12: 还要自动到什么样？想当年我当学徒那会儿，脚踏机器手换缩，一天累个贼死还挣不上几斤杂合面。现在可好，一顺着大马达，不就是多走几步路吗？啊，
16: 师傅，将来织机用电子控制啊，连人都不用。
12: 那你干什么去？
16: 我，那当然还是干活了。
12: 撤不结了，让我总结就一个字儿，干。出大力流大汗，不干就建不成社会主义。
7: 不搞现代化，社会主义也建不成。
12: 现代化，那是大学问，上级自有安排。咱们呢，还是干什么吆喝什么吧。
7: 哎，咱们找齐书记去。
16: 好，他正在局电子扫盲班考试呢。
7: 走，
9: 走，走吧。
2: 齐书记在电子扫盲班的考题是装配一架半导体收音机。书记学技术也够新鲜的，怎么样，交卷了吧？
13: 等等，等等啊！
14: 该要的声一点没有啊！哎，
2: 齐书记这会儿还顾不上，那就等晚上再到胡师傅家串门去吧。
12: 如今这些年轻人呢、啊，论起文化和技术啊，要啥没啥。
13: 哎。听说年轻人想用电子技术改造老机，这就很好嘛。
12: 闹不好啊，非栽跟头不可。
7: 我们才不怕呢。
12: 我可怕，栽两个跟头，生产指标就全完了。
17: 摔跟头怕什么？昨儿个上楼我还摔了一跤呢。
14: 哎呦，
17: 把腰也给扭了。
14: 哦。
17: 可归结我还是上来了。
14: 嫂子腰怎么样？
17: 嗨，里里外外一干活就好了。
14: 哦。
12: 你瞎掺和什么？
17: 哎，我说的是实话。
13: 嗯，嫂子说的对，要是怕摔跤不敢上楼，那就只好睡露天地了。
17: 嗯，
7: 就是。
13: 哎，嫂子，
17: 哎，
13: 多做一个人的饭，我今儿在你们这儿啊吃了走。
17: 那感情好。哎，可没什么好吃的，就是点茄子，这儿买菜实在不方便。
13: 哎，又不是外人，有咸菜就行。
17: 哎，好。
2: 一顿饭功夫能解决多少问题，慢慢来吧。你别说，倒是书店的那位张兰同志的一声邀请还真管用，邀请佳琪给他们排练舞蹈啊，不是吗？多曾见过佳琪上图书馆呢。
16: 佳琪，你怎么来了？
9: 啊，搞点资料
16: 啊。
9: 哎，玉林哥，
16: 啊，你会编曲子吗？
9: 曲子
16: 啊，我连歌都不会唱。
9: 啊，哎，那跳舞怎么样？
16: 啊，
9: 还行。
16: 不会。
9: 哎呀，玉林哥，
16: 啊，
9: 我算明白了，要不怎么我爸爸喜欢你呢？
16: 嗯。
9: 一个模子刻的，哼。
16: 嗯，
2: 儿子嫌老子古板，老子也看不惯儿子那一套。好在假期晚上不是排练呢就是演出了，父子俩也难得见面。也不知道从啥时候起，佳音也不怎么招家了。老两口在灯下，一个看报，一个登缝纫机，清静倒是清静，可就是还没法省心。
17: 你怎么看起来就没个完？
12: 关心形势吧。
17: 嗯，你先关心关心你们家的形势吧。佳英都26了。
12: 哼，其实也没啥，咱俩结婚的时候你都30了。
17: 哎呀，跟你说正经的呢。哎，我看玉林这孩子挺好，又听你的。
12: 呵呵，那还用说，我是他师父。
17: 你给说说，不是挺好的一对吗？
12: 嗯，好是好，可怎么开口啊？
17: 你呀，不会先摸摸底？
2: 摸摸底倒不难，师徒在一个车间，上班时候不便谈，中午上食堂总可以谈谈嘛。
16: 师傅
18: 啊，
16: 您坐。啊，师傅该给您理发了，到日子了。
18: 不忙不忙。
16: 嗯，师傅有事儿
18: 啊？没啥事儿
16: 啊。那我走了。
18: 别走别走。玉林，有些问题你也该考虑了。
16: 师傅，我是考虑了。
18: 考虑好了？
16: 嗯，还不太成熟。
18: 不成熟也可以提出来，还得有个过程呢。
16: 我准备向领导打一份报告。
18: 报告？
16: 嗯，
18: 拿给我看看行吗？
16: 我正想找您呢。
18: 啊，
2: 嗨，想两岔了。老丈人光顾想女婿，未来的女婿这会儿想的是光电探尾的试验，连设计草图都出来了。一听说要搞这些新玩意儿，胡师傅大概连回家来这顿晚饭也没吃好。
18: 什么光电电光的，把人电着怎么办？
7: 爸爸，是光电探尾，不是光辉电人。
12: 甭教训我，我懂，是电就危险。奇怪，这事儿你干嘛那么上心呢、啊？
7: 这项革新和挡车工有直接关系。
12: 和我关系更大，捅了娄子，哭都晚了。
7: 爸，习书记在会上怎么说来的？生产是咱们的今天，科研是咱们的明天，职工教育是咱们的后天。您太盯不上形势了。
12: 形势我比你清楚，我知道自己肩膀能撑多少斤。
17: 吵什么吵什么。哎，那个事儿你摸底没有？
18: 摸了。
17: 怎么样？
18: 答复都来了。
17: 哎呀，玉林同意了。
12: 他愿意搞啊，我还没同意呢。
17: 你要变卦，那我可不答应。
12: 嗨，什么事你一掺和就乱了套了。
17: 什么？我乱套？
12: 你嗨。
2: 说是说，胡师傅也还是同意了成立一个电子小组。人嘛，除了玉林，还派了个能吃不肯干、整天泡蘑菇的，大伙儿都管他叫老病号。嗨，这还不如玉林一个人独挑呢。
7: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对我爸爸你什么也不敢说？
16: 这再明白不过了。他过去是我师傅，现在是我领导，将来
7: 大概是你岳父。
16: 啊！
7: 傻劲儿。
2: 喜欢的不就是这傻劲儿吗？可谁知道家里人喜欢不喜欢。哎，这事儿可真难，明知瞒不住，想说又难开口。
16: 等，你和玉林好的事儿啊，我早看出来了。
7: 你少废话。
16: 好，你放心，我一定给你保密，行了吧？
7: 佳琪，你喜欢玉林吗？
16: 基本上喜欢，就是老气横秋的，死板了点啊。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意思，关键啊是爸爸的看法。
7: 嗯，玉林是爸爸的徒弟，他了解玉林。
16: 我看未必，我还是他儿子呢，可他一丁点儿也不了解我呀。
2: 比起儿子，胡师傅倒是更喜欢他的徒弟。喜欢和了解不是同义词儿，但是一般说来，总是越喜欢越容易了解吧。 不过也有特殊情况。胡师傅现在就不明白，玉林搞起光电实验，就像着了迷似的。玉林还真是着迷了，你看，在自己家里也摆开了阵势。只见两张背对背、相隔一人多宽的椅子上，一边安了个电铃，一边安了个像在澡堂子里见过的小灯泡，线也都接上了，可以试一试了。
5: 妈，您出来一下。
6: 干什么呀？
5: 您从椅子中间走过来。
6: 我？
5: 嗯。
6: 你闹什么鬼呀？
5: 反应很灵敏。
6: 我灵敏？
5: 嗯。

0: 睡灵敏不要紧，这一晚上就听着灵敏吧。玉林躺在床上，管的是书包啊、竹篮啊、一卷电线呀、什么的，只要是伸手拿得着的东西，按着闹钟一个小时往椅子中间扔一回。这个声除了玉林，你不知道还有没有喜欢的。
1: 这一夜闹腾的，嗨，瞧瞧。
0: 玉林妈刚进屋，一个枕头又扔了过来。玉林妈赶紧接住枕头，顺手就搭在椅背上。得嘞，天也亮了，左邻右舍的就早点起了。
1: 怎么了？吵死了！
2: 这
1: 谁
2: 这样？
1: 哎呀，
2: 这一点折腾的。
1: 他在做光电探尾连续实验呢。
3: 哎，你怎么回事啊？还有完没完了？
4: 嗨，哎，成了，
0: 这儿成了，一个个刚上班的就都困了。
4: 师傅，我想申请点经费组装一台，这是报告，您看看。好，给你们批。哎，省着点花啊。哎，啊，5块。哎，师傅，师傅，计划我看了，5块钱能买好几打小灯泡。哎呦，师傅，是光电管，不是小灯泡。
5: 就那些玩意儿我知道。
4: 不，
5: 哦，还要个铃是吧？嗯，再加2块。买小号的，省得净吵人。
0: 哎，怎么办？让齐书记出来说话吧。
6: 哎，搞技术革新总得要点经费。我看100元可以的嘛。
5: 啊，
6: 这不是命令，是和你商量。老胡，咱们得好好学习啊，不然净说外行话了。
7: 我不是也在电子扫盲班学着了吗？啊，
5: 好。
0: 哎，你瞧，还是得书记，不是一个电话就管用。对胡师傅来说，这电话也没白接，老头上书店去了。
5: 同志，
8: 要什么？
9: 就是你给我来一本快装锅炉的安装。
8: 要什么书书名？
9: 还有那个快装锅炉的几号？
8: 喂，谁呀？别恶心我了。
5: 同志。
8: 什么？
5: 同志。
8: 大声点。啊，
5: 同志。
8: 喂，明天是礼拜六，我们这都安排好了，别再让他来啊。
5: 同志，
8: 啊，
5: 快点吧。
8: 等会儿。
9: 同志，我拿一本，再来一本。
8: 还有，听说他们的纺织战歌要演出，别再给我搞票啊。听见没有？
5: 给我拿本电子的书。
8: 啊。
9: 那你拿
8: 来
9: 我看一眼。
8: 啊。不行。谁说的？
9: 不是，那你就给我来这本。
8: 哎，这可是对你的考验啊。这还差不多。哎，不许吹。
5: 你什么态度？
8: 态度怎么了？还不行，有点事。
5: 不像话。
10: 喂喂喂，张磊。
8: 你也等会儿。
5: 啊，
8: 讨厌，
5: 你说谁了？瞧你那样，
11: 跟着领导他反应反应。
12: 就是
11: 这种人怎么行呢？
5: 你好好学习学习吧。
11: 你人性
8: 又你瞎操心，我就在书堆里呢。
11: 这叫什么事？哎，
8: 是老师傅，您需要什么书我给他拿了。
5: 这叫什么？不要不是电子的，他给我拿了本计划生育。
11: 就是
8: 这什么意思？张兰，我来接待的。
11: 真够呛。
8: 您要什么书？
9: 像他那样，
5: 我也说不上，就拿本电子的吧。
8: 哦，您需要的书叫《晶体管电路》，已经售缺， 什么时候再版还不清楚。
5: 啊，那就算了吧。好，谢谢你啊。
8: 哎，老师傅，如果您急需的话，留下地址，我再给您找找。
5: 哎，好，
0: 这个姑娘倒是不错。老头光顾的生气了，都忘了问这姑娘叫什么名了。那位姑娘啊，没听出来，她就是大阮的对象张兰呢。张兰的服务态度是够呛，可搞文艺活动倒是个积极分子。张兰邀请的舞蹈编导胡佳琪同志今天请到了。
12: 我想通过这个舞蹈塑造出披荆斩刺的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并且是并且是扭转干坤的高大形象。
8: 这老师傅虚心点吗？
12: 我选择了一组刚劲雄伟的动作，同时由节奏鲜明的音乐加以衬托。就是那个这叫送书上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勇往直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大刀阔斧的前进。这个贯穿动作，表现你们书店如火如茶的战斗生活。
0: 真担心他们会把下巴笑掉。咱们这位白字连篇的编导，看到这异常的反应，真有些懵了。得了，跟人家学的是舞蹈，管他念多少白字呢。

0: 步子迈大，音乐加快。
1: 我也是，
0: 七六二。
2: 可是就这么扭十字步，那也没法不把人扭跑。总算还有那么一个胖小伙子，虽说是满头大汗，也还是坚持下来了。
0: 手抬高，手，啊，哎，哎呀，看来只有你理解这个舞蹈啊。
3: 大夫让我多活动活动。
0: 啊？
3: 再见吧。
2: 哦，对了，还有一位拉手风琴的姑娘。
0: 你怎么不走啊？
4: 我在等你。
0: 你也可以走了。
4: 我是主人。
0: 是我该走了。
4: 谢谢你的辅导。
0: 是讽刺吗？
4: 不，你很热情，也很勇敢。
0: 我勇敢？
4: 嗯，上次在公园你冒着危险抢。
0: 哦，你就是
4: 上次没有见面。走吧。
0: 我朝这儿走，你呢？
4: 一个方向。
0: 我看你心眼挺好的。
4: 为什么？
0: 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离开那儿。
4: 你坐在那儿，我想了很多，在那些年里我们究竟学了些什么？我笑不出来，只感到可悲。如果我们的父辈看到他们的儿女那样胡蹦乱跳、愚昧无知，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瞧，我先到家了，就这儿。
0: 这条路好像变短了，非常希望再见到你。
4: 还在跳舞的时候。再见。我每礼拜一休息。
2: 这位姑娘就是胡师傅忘了问她姓名的营业员小红。假期盼着的星期一总算到了，临济公园把她爸爸精心培育还只开了一朵的月季也掐下来揣在包里带走了。她是不顾后果，只图眼前呢。
4: 我并没有做什么。
0: 你说我感觉到很多很多
4: 感觉。
0: 是啊，人的感觉是很厉害的。从你对我说第一句话起，我就感觉到你是了解我的。
4: 还说不上了解。
0: 那就一切从现在开始吧。给你。
4: 哪儿学的这一套？
0: 这
4: 真可惜，干嘛捡它呢？
0: 这有什么，我家有的是，让花来表达我对你的感谢吧。
2: 胡师傅回家来，家里也就乌云满天。
5: 不要紧的，你爸爸这个老东西给他说几句好话就没事啊。
6: 哎，
1: 哎呦，玉林来了，快进来吧，
5: 快去呀、啊！
1: 又给你师傅理发来了。
5: 叔，
0: 师傅，您该理发了，我头发不长。
1: 哎呀，你自己瞧瞧，早都到日子了，
5: 爸爸，
1: 你就别哭了，
0: 我不想
5: 理吧。
1: 哎呀，
0: 我头发不长
1: 吧，你快进来吧，
0: 你我不想理。
2: 连拉带拽，好歹摁在椅子上了，就让师徒俩唠着去吧。
0: 师傅，您的白头发又多了。今天的事儿，我知道你心里挺难受，佳音的七千米无刺部弄没了。
6: 个人损失什么都是小事，可耽误了生产谁也说不过去。
0: 嗯，
6: 前几年为了搞生产，人家给咱们扣了多少大帽子，
0: 可您从没怕过，
6: 你也没含糊。可现在好容易能够正经生产了，你们又要搞什么电子，哎，我不是不支持，人

0: 给了，钱批了，出了事我兜着。
1: 哎呦，哎，哎，怎么样？
2: 越谈越热乎，爸爸露笑脸了。
1: 哎呀，老齐这招可真高啊！你爸爸这个刺头今儿可被剃了不可。
0: 干什么也不能没个章法，有这劲儿的胡来。
1: 哎，快去这边。
0: 师傅，师傅，我，你当时理发呢，手艺差点，理不好有个半月就长出来了。
3: 师傅，我正找原因呢。
0: 哎呀，哎，现在我看你是想出风头了。
3: 师傅，你冷静一些，
0: 我根本就没热。
2: 坏了坏了，吵起来了。
4: 是是是，失败了。可要都像这样，失败一次就不让再试下去，也许咱们现在还在那摇纺车织土布呢。
0: 你这是来检讨的？我看你这是来挑战的。
1: 妈，走。
0: 算了，你走吧。
1: 哎呀，有你这样的吗？你呀，哎，玉林呐，别生气，走，跟大妈进屋歇会儿去啊。
2: 玉林哥，
5: 爸爸，您太不像话了。走，哎，哎，
0: 走吧，走吧。
2: 啊，不行，那个
0: 啊，嗯，哎呦，佳英，快快快，把他叫回来。
5: 不管。
0: 嗯，那你去，
5: 你早干嘛了？
0: 哎，
6: 爸爸，您就别挑拣了，我凑合着给您理完吧。
0: 你，嘿，起开。嗯，去去去。
6: 爸爸，
7: 这一家子闹得不欢而散。如今呢，都有不顺心的时候，就说甜蜜的爱情吧，有各种各样的甜蜜，也还有各种各样的苦恼。不信就问大阮吧。
8: 你怎么才来啊？我都要收摊了。
0: 哎，别提了，他跟我火了。
8: 嗯，为什么？
0: 那条新买的裤子啊，没穿多少日子就给磨薄了，他说我对他不负责任，还差点跟我吹了我。走走走，快去替我想想办法。
8: 有那么严重吗？
0: 哎呀，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他说翻就翻呐。
8: 啊，
7: 佳琪拿着大阮给张兰买的这条毛料裤，就用这发炮弹真把他爸爸一下给打懵了。老头子也不含糊，硬是在工厂的次品栏里把他挂出来。
9: 一看这些心里真不是滋味，
10: 哎，要是能多长几只眼几只手就好了。
11: 又不是大破洞大跳花，不就是西当吗？有什么了不起啊？
12: 顾客太挑剔。
9: 我看光电探尾器能解决西当问题，试验应当搞下去。
13: 就是人的功夫再硬也比不上自动化，
14: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
9: 哎，可不是吗？
15: 光电探尾电路方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机械方面的问题，
16: 要是胡主任帮着搞啊，准保手到病除。
15: 哎，我师父虽然对我们搞电子还不太理解，可是他抓质量还是对的，我想他一定会帮助我们。
17: 得了吧，
10: 你没看见咱胡主任这两天的脸呀，拉得有这么长，怪吓人的。
7: 听见了，站在次品栏后面的胡师傅全听见了。你们以为老头子这会儿心里好受啊？胡师傅又该明白了。在制造车间，玉林还在检修出故障的织机。
4: 棉丝。哎，
7: 这位打呼的，就是电子小组的另一位成员老病号，他总是在一边为玉林的工作进行着这样的伴奏。
0: 玉林。
11: 嗯，师傅，
0: 有困难了。
15: 梭子的飞行速度还是不稳，
0: 拿来我看看。
11: 嗯，您
0: 机械上的事我还懂点
15: 啊。师傅，我给您沏茶去。
7: 徒弟去打水给师傅沏茶，师傅钻到织机下面去帮徒弟检修。伴奏的，
18: 哎，
7: 就等

0: 佳音送吃的来了。
1: 是夜点了。
2: 哎呀，累坏了，肚子都叫唤了。
1: 还有馄饨。雨林呢？玉林，快吃夜点吧。
2: 哎呀，馄饨真香啊。
1: 我爸爸真够呛，他要是伸把手，问题不早就解决了？他这不是诚心拿咱们吗？
3: 佳英，说老实话，你爸爸这人啊，那有时候我真烦他，他干嘛管那么严呢？
2: 哎，
3: 你们俩的事儿准备什么时候办？
1: 看这劲儿啊，我爸爸还不见得同意呢。我也懒得跟他提。
2: 老顽固，一乐，听我的，干脆把他甩开，你们直接给厂领导打个报告。这事儿啊，哎，我帮你们办了。
1: 玉林，包子都凉了，你怎么还不出来呀？
2: 吃吃。嗨，这水呀、啊，半天才开。
1: 啊？玉林，你？
4: 啊。师傅，出来喝口水吧。
2: 啊？
4: 修好了，试试吧。
2: 哎，师傅喝茶。哦，擦擦汗。哟。
0: 这乐的当然不光是粘在毛巾上的油泥把石头俩全抹成了花脸，那就乐吧。可是一碰上儿子的事儿，胡师傅就又乐不起来了。事情是这样的，佳琪参加排练的戏要演出了，他把两张座位挨着的票分别给了他妈和小红，让妈看看他的女朋友。哪知道他妈让他爸去了，小红呢又偏偏赶上那天晚上要给一位老师傅去取书，就把票让给张兰了。结果就甭说了，看了一半胡师傅就退场了。星期一又到了，佳琪现在是盼着星期一，还有点怕着星期一。你说他这几天心里能不别扭吗？
5: 你今天怎么了？
6: 小红，那天晚上看戏你和我爸爸说什么了？
5: 你爸爸？
6: 啊，
5: 哦，那天看戏我没去，实在对不起。
6: 什么什么？你说清楚。
5: 我没去，你生我的气了吧？
6: 真的没去啊？
5: 真的，张兰去了。
6: 太好了。
5: 嗯。
6: 来。
5: 为什么？
6: 就因为你没去。
5: 听张兰说你演得好极了。
6: 生活里本来就在演着，不过现在是该结束的时候了，请你告诉张兰，我的演出是失败的。如果说是成功，那只是一种十分偶然的演绎。嗯，你在想什么？
5: 我对你有了新的了解。
6: 什么？
5: 你不吹牛了？
0: 儿子在变，老子也在变，可爷俩还是说不到一块儿，师徒俩倒是越发近乎了。
7: 玉林在家吗？
2: 哎，
7: 嗯，
2: 哎，啊，师傅，
7: 怎么晚上洗开衣服了？
2: 啊，趁我妈不在，我来个总突击。
7: 啊，你妈呢？
2: 上街道开会去了。
7: 啊，那好，那好。工具可真不少啊。
2: 啊，师傅您坐。
7: 来杀一盘。嗯，
2: 师傅我不会。
7: 嗨，其实我也不会。 光电颤尾搞成了，下一步你们打算干什么？
8: 啊，还有自动换缩、电子提花、电子护筋。
7: 电子这玩意儿好学吗？
8: 要想学就不难。
7: 哦。你收个徒弟吧。
8: 谁？
7: 我。
8: 您？
7: 哎。这个徒弟啊，就是老点笨点，不过我有思想准备。你还记得当初我是怎么严格要求你来着？
8: 记得。
7: 就照那么办。
8: 师父，
7: 想当年党给我摘掉这文盲的帽子，现在咱们再摘掉这科盲的帽子。
8: 师父，您一定能学好。
7: 哎，你先别给我嚷嚷出去啊。
8: 哎，
7: 这段我看不懂。
8: 哦，
1: 玉林。
8: 哎
7: 哎，快快
8: 啊。哦，
1: 爸爸，您也在这儿。
7: 下棋。嗯。将。
1: 爸爸，您看老将上哪儿了？都过河了。
7: 嗯。玉林，咱就这么下啊。
8: 对，就这么下。
0: 从这以后，师徒俩是白天上班，晚上就来这么下棋。那今天他们莫非不上班，要到外头找地儿下棋去？
1: 谁呀？
8: 你是张兰同志吗？
1: 是啊。
8: 师傅，没错，就是他。
1: 你是不是找上门来给我提意见呢？
8: 嗯。
1: 那好，提吧。这回啊，我保证不和你吵。
7: 你是买过一条裤子吧？
1: 怎么了？
8: 嗯，你给厂里的批评信我们收到了。
1: 你们是？
7: 我们是曙光厂来征求意见的。

0: 谢谢。好好。啊，这是给你带来的。
1: 啊，还是那条裤子。
2: 我们给你换了一条新的。
1: 是吗？哎呀，这太好了。
2: 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请你多提意见。
1: 哎呀，老师傅，是我的服务态度不好，同志们都批评我了，我还不服气，可是比比你们，我真是太差劲了，倒是应该我上门向您征求意见，我做的太不够了。
2: 我相信你会做好的。
0: 啊，你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尽管提。
1: 哦，没有没有，一句话，向你们学习。
2: 小张同志，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岗位上，只要想着为人民服务，工作就一定可以做好。
1: 嗯。
2: 啊，对了，上次那个小同志送书到工厂，我没见着，这书钱请你交给他。
1: 哎，
2: 就说一个老工人非常感谢他。
1: 哎，
2: 雨林，咱们走吧。
0: 好，再见。
1: 哎，走了。
2: 啊，不送不送。
1: 别别别，你们吃了饭再走吗？
2: 你认识胡佳琪吧？
1: 认识，怎么？
2: 啊，没什么没什么，年轻人嘛，要把精力多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啊。
1: 嗯，
2: 你们俩以后要互相多帮助啊。
1: 哎，嗯。
3: 临走撂下这么句话，人家还糊涂呢。

0: 胡师傅倒好像是想通了。
1: 胡师傅，
2: 你来了啊！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请进，
2: 里面坐。
1: 这边坐，这边坐。
3: 哪个是？
2: 那个。
3: 啊？
2: 穿红外套的。
3: 啊。
1: 坐，坐吧。
3: 好。大妈您好，
4: 哎，好，
1: 我给您
3: 多飒你的姑娘啊，今年多大了？
4: 23了。
3: 哎呀，真不错。哎，
5: 那不是退裤子的那个吗？
3: 快坐下。
1: 哎，这爸，
2: 啊，
1: 妈，这才是呢。
2: 啊？
1: 哎呦，
3: 什么事让你插不添乱套呢？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茅山道人周旋于正邪纷争之间，凭借传承道法破解重重悬疑迷局，法阵惊动了更强的凶煞。这只神秘的煞物究竟有何来历？众人能顺利逃出古墓吗？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15集。
6: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7: 第15集。
6: 要说这艾尔逊的童子梅，可比老刘头的血管用多了。鲜血一下水，这水道中立刻旋起了漩涡，本来无声静流的水道竟然泛起了不小的波涛，而一直漂浮在原地的引龙符竟然开始逆流而上，从水面上往水道的入口快速地飘去。短短几十秒的功夫，符咒已经从刚才的出水口逆流飘到了水道的入水口。借着手电光观察，水道中的水仿佛已经完全变成了红色，漩涡翻滚，仿佛沸腾的开水。行了，老刘头拔出了两根针，一根插在自己的肩膀上，一根插在了艾尔逊的肩膀上。也不知道这老刘头插的是哪个穴位，只见血流如注的伤口历史又喷血改成了淌血，继而由淌血改成了滴血。本来艾尔逊就已经丢了一魂三魄了，头晕的就跟喝了2斤白酒一样，这一放血连腿肚子都软了，全靠意志力勉强维持着站立。老刘头这一说行了，艾尔逊忽然觉得两腿一抽筋，竟然扑通一声瘫在了地上。艾老弟，你先睡会儿，我去救秦爷。老刘头抽出了匕首，打起手电向刚才棺材的方向窜了过去。墓室的雾气中，手电的能见度也就几米。就在老刘头刚消失在黑暗中的时候，一团黑影忽然从天而降，啪的一下落在了艾尔逊的正对面。艾尔逊挣扎着用手电一晃，正是刚才被自己用照明弹烧过2次的那个人肉。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已经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艾尔逊一闭眼，心想当初孙婷救过自己，现在自己为救他而死，也是还他一个人情。

大约有那么十几二十几秒的样子，艾尔逊紧闭着双眼，感觉意识越来越模糊。我为什么还没死？艾尔逊还勉强维持着一丝的清醒，但两只眼睛就好像揉了沙子一样，此时已经是死活都睁不开了。冥冥之中，艾尔逊仿佛听见扑的一声闷响，就好像把一麻袋大米扔在地上的声音。青龙赤血阵乃更阴改阳之乾坤大阵，颠倒日月，江河逆流。闷响过后，紧接着传来的就是老刘头人五人六的叨叨，声音大概就是从刚才那人肉站的地方传过来的。刘先生，艾尔逊努力想睁开眼，但是眼皮始终不听自己的使唤，就好像梦魇一般，意识清醒，但身体似乎不听自己的控制。又少了一魂一魄，艾尔逊感觉老刘头在扒了自己的脑袋，锁魂针又崩废了。这埋埃及皇上的地方阴气比刚才埋娘娘的地方也差不多呀。秦爷，咱俩把他搭过去，就着这青龙赤血大阵，我现在除了他身上的东西，把魂儿先招回来。刘先生，这些东西对您的身体不会有损害吧？秦哥的声音又传过来了。此时艾尔逊感觉被两个人抬着走了一段距离，扑通一声就摔在一块硬石板上。

0: 但此时手脚温度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这石板究竟是热还是凉也感觉不出来。有损害无非也就是养两天的事儿。秦爷，你帮我先把他的衣服撕开，丫头，你用手电给我们照着。老刘头从布兜子里翻出用塑料袋包着的毒牙和蛇胆，秦哥则用军用匕首割开了二勋的衣服。刘丹是想看但又不敢看，一只手颤抖着打着手电，一只手捂着眼睛，又偷偷地从手指缝里偷看。只见老刘头将四五颗毒牙硬生生地按进了艾尔逊的肉里，然后用龙鳞割开了蛇胆，把一小块死玉在蛇胆里的黑水中蘸了蘸，塞进了艾尔逊的嘴。
1: 不，刘叔叔，我不会也得这样治疗吧？
0: 刘丹强忍着恶心问着。
2: 嘿嘿，丫头，暂时不用，什么时候你跟他一样人事不行再说。
0: 老刘头低头数着铜钱儿，嬉皮笑脸。
2: 来，秦爷，你拿着这个。
0: 老刘头把一根带着利茬的鸡骨头递给了秦哥。
2: 秦爷，听我信号，我喊动手，你就把这个插到他的身子里，就在这儿，半寸足矣，可别多插啊。
0: 老刘头用手指头在胳膊上蹭了点血，用手指比划着距离，在艾尔逊背后点了一个红点儿，之后自己往水道的下水口走去。不出一分钟，只见本来已经渐渐平息的水道又开始沸腾了，墓室里时不时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就好像往热油中倒水一样。与此同时，只见艾尔逊身上开始冒出腾腾的蒸汽，秦哥甚至忍不住用手摸了一下石棺，感觉热乎乎的，好比用火烤过一样。艾尔逊虽然触觉已经很麻木，但是听觉还是有的。此刻自己的姿势是趴在石棺上面，头是侧着的，耳朵正贴在石棺上。咚咚咚，这三声响显然不是秦哥和刘丹发出，莫非这棺材里的人也会像那万破离碎一样的复活？想到这儿，艾尔逊拼了命地喊出来，提醒大家快离开，但无奈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听控制了，就连眼皮都睁不开，怎么可能说话？
2: 秦爷，动手！
0: 不远处传来老刘头的喊声，秦哥举起了鸡骨头，呼哧一下插进了艾尔逊的后背。鸡骨头没有插的时候，艾尔逊便感觉后背上有几个点出奇的热，带得全身都火辣辣的。这鸡骨头一插，艾尔逊忽然感觉似乎有一根烧红了的铁条插进了身体，五脏六腑是随即翻江倒海，哇的一口黑水，一团红彤彤的，他一跳一跳的肉团连同那死玉一块被吐了出来。老刘头是一路小跑的回到了棺材边。
2: 吐了吧？
1: 是不是这个？
0: 秦哥打起手电照着艾尔逊嘴边一下一下跳动的肉团。
2: 老刘头拔出了匕首，扑哧一下把肉团钉在了棺材上，
0: 一股黑水溅了老刘头一身，味道比人舟冻得四壁的粘液还要难闻。
2: 丫头，你要不要我就把手把你身上那东西一块拌了咋样？
0: 老刘头是一股坏笑，从布兜子里拿出了一把香，一根桃木剑。
1: 不不，刘叔叔，我宁肯死。
0: 刘丹咬着牙，眼泪都快出来了，心说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呀？
2: 丫头，你放心，你刘叔叔肯定给你琢磨个不受罪的辙。
0: 老刘头点上了香，用桃木剑在空中挥了几下，嘴里开始嘀嘀咕咕地念了起来。三炷香的烟气立即向三个不同的方向飘去。
2: 来了，
0: 老刘头从布兜子里取出了一根红线绳，好歹扎了个扣，往空中一套，这红绳套竟然平着飘在了空中，仿佛地球没有吸引力一样。不过秦哥和刘丹此时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和取水倒流的奇迹比起来，这点怪事儿简直是太小儿科了。随着老刘头把红绳套往艾尔逊身体上一放，艾尔逊顿时感到浑身一震，双手双腿立即恢复了知觉，紧接而来的便是浑身各种各样的伤口传来的钻心的疼。
2: 啊！
0: 艾尔逊睁开了眼睛，秦哥赶忙上前扶，
1: 大家快走，这个棺材有问题。
2: 啥？
0: 老刘头凑上前，
2: 哎，老弟，你是不是让赵明蛋给烧糊涂了？
0: 从这个墓室的地形而言，整个棺材被一条水道包围，形成了一个人造的聚阴池，棺材所处之处正是脉眼，只要水道的水不干，聚阴池的防腐效果便会一直存在。虽说尸身还水有漂地之势，但这法老的墓室跟王后的墓室可不一样，一棺一尸远远够不上漂地的规格，所以在老刘头看来，棺材中虽然很可能是尸尸，但基本上是没有起尸的可能的。
1: 刘先生，相信我，刚才我的听觉还在，我听见棺材中不停地在响。
0: 艾尔逊用手捂着胸口的烫伤，喘着粗气说：“咱们最好快走。”
2: 嗯，就算没事儿，我也不想多待。
0: 老刘头把匕首插回了腰里，
2: 再给个照明弹，咱们一鼓作气冲出去，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了。
1: 好。
0: 艾尔逊举起了信号枪，把最后一枚照明弹射了出去。几个人跨过水道，开始往墓门走。就在秦哥最后一个跨过水道，脚刚落地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咔嚓一声巨响，就好像山崩一样，几个人的身上不约而同地惊出了一层冷汗。
2: 先出去再说，哎，老弟，准备炸药。
0: 老刘头紧跟在刘丹的后面跑到了墓门前，刘丹在刚要低头进洞的时候，无意中瞟了一眼墓门，顿时惊愕的下巴直抖，愣了足有五六秒钟，嘴里才蹦出了四个字：
1: 堕落之井。
2: 丫头快出去啊。
0: 虽说不知道后面到底有什么，但此时此刻可是不能有半点耽搁，
2: 快！
0: 老刘头也顾不得别的，捏着刘丹的脖子，把刘丹硬塞进了洞里。
2: 什么紧不紧的，快爬，快！秦爷，你先出。
0: 老刘头从腰里抽出了秦哥的手枪，
2: 快呀！
1: 刘先生，我断后吧。
0: 秦哥是个很好强的人，在如此的生死经历中，自己几乎没发挥任何的价值，这对于一个习惯了叱咤风云的人而言，显然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所以秦哥一直希望能够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哪怕是最后一个出门。
1: 嘘！
0: 老刘头刚想骂街，忽然感觉背后一阵阴风， 猛地回头，只看见雾蒙蒙的一片，什么都没有。
2: 你他娘的还磨叽个啥呀？什么时候了还想当董存瑞？快走。
0: 那好，秦哥也没脾气了，蹲下身子钻进了洞。刚一进洞，忽然听到背后两声枪响。
1: 刘先生，
0: 秦哥又退了出来，只见老刘头单手举枪，正在用手电照，嘴里不断的念叨：
2: 成精了，成精了。
1: 什么成精了？
0: 秦哥举着冲锋枪和老刘头站在了一块。
1: 是鬼吗？
2: 你记得巴山那个千魂笑不？
1: 老刘头四处的乱看。
2: 哪个？
0: 巴山的点点滴滴秦哥还历历在目，但那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却始终对不上号。
2: 就是那个村长的孙子，还有那个帮凶，最后让国忠背回去的那个，
1: 记得，还是那东西。
0: 听老刘头这么一说，秦哥反倒有点放心了，因为时至今日，和老刘头一起碰到的所有的鬼怪，在自己印象里能力最差的就属那东西了。
2: 类型差不多，能耐不一样，跟今天这个比起来，巴山那个基本上算是废物。
1: 这话是什么意思？
0: 秦哥脑袋里始终没有概念，废物这个形容词到底代表什么样的差距？
1: 怎么了？
0: 艾尔逊也钻了回来。
1: 为什么还不走？有什么东西？
2: 哎，惹上官司喽。咱们的最后一个人肯定是出不去。刚才的青龙赤血阵摆得有点鲁莽了，弄死了两个小喽啰，没想到倒把他们的领导给折腾出来。哎，老弟，照明弹伺候。
1: 没有了。
0: 艾尔逊一叹气，我没想到会用那么多。就在这个时候，秦哥忽然觉得有液体滴在了自己的头顶上，本能地举起冲锋枪照着上头，劈头盖顶的就是一梭子子弹。还没等老刘头反应过来，只见一个黑影是从天而降，一爪子挠向了老刘头。
2: 危险！
0: 秦哥反应还算是快，飞起一脚把老刘头踹出两米多远，这一爪子算是没挠上。见自己攻击落空了，那黑影立刻把目标转向了秦哥，两只手砰的一下抓住了秦哥的胳膊，照着秦哥的脖子就是一口。

茅山传人历经重重危机，探寻藏于墨宝背后的千年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神秘的堕落之井究竟暗藏何种禁忌秘密？古埃及的神秘葬术还藏着多少惊天玄机？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十六集。
1: 听他们动长长的时候，万魄离髓，没有起尸，还得感谢那位爆炸的同志。若不是洞里已经有这么一口子挺尸的了，那么这些被释放的散魂碎魄肯定要冲万魄离髓的尸身，那么孙婷可能已经死在凝魂浆之中了。不过至于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只有等孙婷醒了才能真相大白。而相对于王后墓室，法老墓室的工程则大了很多。单就那条水道而言，就是科学很难解释的东西。水从哪里来，流到哪里去？这个法老墓室看似比王后墓室简单很多，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却蕴含了一些让人叹为观止的古代奇迹。环形的水道直接就让水道环绕的地方成了一个聚阴池，棺材的地方正是脉眼，就连这一点，连老刘头都感慨不已。如此的水流量，绝不是一些地下水或者是小溪能解决的，怎么说也得是个地下暗河级别的水源才能够保证这聚阴池的效果。莫非是从地下暗河的上游引水，再让水流回下游？这种变态级的工程量，老刘头光是想想都觉得头皮发麻。而这群执着的古代人竟然真的将其付诸于行动了。
2: 哎，对了，丫头，你还没告诉我，你最后说什么什么井啥意思啊？你看见啥了？那屋里哪有井啊？
3: 嗯，刘叔叔，我可以告诉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刘丹一撇嘴，精神头又来了。自从老刘头和艾尔逊把自己灌醉后，莫名其妙地替自己除了身上的那个蛇蛋，自己已经是彻彻底底地把老刘头当成恩人加老师，不管是学问还是为人，一律崇拜的五体投地。
2: 嗯，你说吧。
1: 老刘头喝着红茶，抽着烟，满不在乎。
3: 您让水道里的水倒流，那个是怎么弄的呀？我也想学，太帅了。
1: 刘丹双眼放光，眼神里充满了好奇。
2: 帅！老刘头一口茶差点喷出来。哎，我说丫头，你当的是弹钢琴呢？茅山术里帅的手法多的是啊，样样要人亲命呢，我自己心里都没底。
1: 老刘头伸出了胳膊，指着割腕放血的刀口，
2: 你看看你看看，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想不开呢。你说你学这玩意儿干啥呀？
3: 哦，那我不学了。那个堕落之井实际上是考古学界的一个传说，没想到真的存在，而且就在戴德夫拉的墓室。
1: 刘丹开始讲述自己在墓门背面看见的东西。

其内容连老刘头都觉得新鲜。原来刘丹在跑回来的时候，借着照明弹的光亮，发现了木门的背面刻着一些怪异的图案，其内容大概是一个棺材中有一具木乃伊，但在木乃伊的下面却有着几十上百具的木乃伊呈叠罗汉状向下排。

茅山传人冲破层层阻碍，勘破诡异迷局，奔赴一场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旅。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意下，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线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

0: 家月色安然。
1: 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这部小说没有轰轰烈烈的纠葛，只有细水长流的深情。在鲜花与香气的陪伴下，陈蜜霜与钟文他们慢慢相守，慢慢相爱，把平淡日子过得满是温柔。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38到第39集。
2: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4: 第38集。
5: 三天后的傍晚，钟文回到尼斯，房子已经空了。陈蜜霜走之前打扫得干干净净，装花的水桶落在一边，架子都竖起挨着墙，露出一块块诡异的空白。咚咚咚，钟文走上楼去，感觉自己的心跳像脚步声一样空洞。二楼的正中放着几个纸箱，他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一样都不少。可是陈蜜霜的东西全都不见了，一样都不剩。房子我退了，你把钥匙放在门口的信箱里就好。凯西在矿城那里，你去找他要就好。我的电话号码会换，无需再打。从此各自安好吧。勿念，陈蜜霜。钟文觉得这一切荒诞极了，他用力将手里的纸丢掉，纸片却轻飘飘地在半空中打转，最后又落回到他的脚边。他蹲下去抽动嘴角想笑，鼻子却塞住了。他掉的眼泪最终还是晕开了陈蜜霜的名字。
4: 纵然陈蜜霜是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回的国，自断了所有后路，甚至给心蒙上了黑布，也查询了很多关于照顾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注意事项，自认做足了心理准备，可是没想到回家的第二天，他的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出了事。晚上他睡得不好，半夜起来喝水，经过爸妈卧室的时候朝里面看了一眼，现在他们家睡觉时都不锁卧室门了，怕如果有什么事耽误时间。结果他发现只有爸爸在睡着，妈妈的被子在地上，人却不见了。他猛地一激灵，马上往外跑，紧接着就听见客厅里有人发出被呛住的呻吟声。他看到妈妈趴在地上捂着脖子，鞋柜上的存钱罐倒着，里面的硬币撒得到处都是。顾不得想太多，他立刻就往妈妈嘴里伸手想帮她催吐，然而妈妈几乎是无意识的挣扎，一下狠狠咬住她的手。陈蜜霜咬着牙，直到妈妈开始呕吐才收回手，手指上被咬出的伤口看上去触目惊心，血活着口水流下来。妈妈吐出了一枚硬币，窒息暂时缓解了，陈蜜霜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时爸爸也醒了过来，迷迷糊糊地跑出来，被眼前的情景吓得面色惨白。他们大半夜匆匆地去挂急诊，因为不确定究竟吞了几枚，只能拍片子。陈蜜霜给手做了清创，又回来和爸爸坐在一起等着医生的结果。哎，我把能吞的小物件都收起来了，药都锁在箱子里，

0: 爸爸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可就是忘了那个储蓄罐。怪我，怪我，哎呀，我怎么睡得那么死啊？
1: 这种时候，想着怪谁还有什么意义？陈蜜霜无声地摇了摇头，只是愣愣地看着自己包着纱布的手。他隐约地记起上一次手上缠着纱布的时候，钟文在他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他的泪腺突然就失控了。从决定要和钟文分手到一个人回国，陈蜜霜尽力将时间压缩到最短。他不敢和钟文有过多的交流，每天靠吃褪黑素和抗过敏药让自己就算醒着脑袋也昏昏沉沉，什么都不能思考。他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一件还没做彻底。第一件事是约了邝城，故意让邝城撞见他和邝胜见面。他其实只是和邝胜说自己要回国了，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法国，希望邝胜今后能对邝城好一点。但邝胜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什么都没说。陈蜜霜知道邝城的性格，藏不住事，憋不住话。果然他一出门，邝城就主动来质问他。他顺着邝城的猜测一路承认，不惜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想拿婚姻换绿卡的女人，就是希望邝城能将这些话传递给钟文，好让钟文恨他。第二件事就是他真的想把钟文的东西全扔掉，可是他抱着纸箱子在垃圾箱前站了好久，最后还是放不了手。整个分手的过程中，陈蜜霜一次都没哭过，一直到今天，他坐在半夜冰冷冷的医院走廊里，突然无法自控的泪如雨下，压着情绪弹簧的力量泄了，延迟发作的痛苦以及对未来的极度恐慌撕扯着陈蜜霜的心，他多用力的哭也无法缓解这种疼痛。爸爸手忙脚乱地顺着他的背，也红了眼圈。
0: 霜儿，不哭不哭啊！哎，爸爸知道你心里苦，都怪爸没用。我的身体要是能好点，也不用这么拖累你。
1: 陈蜜霜不断摇头，只是觉得悲凉。爸爸还是不懂，还是不懂。
0: X 光片显示妈妈的胃里还有两枚硬币，还是胃镜取出比较好，于是他干脆给妈妈办了住院，想再仔细做一次身体检查，因为有他在，爸爸偶尔也能回家休息一下。虽然爸爸嘴上不说，但陈蜜霜看得出来爸爸还是很欣慰他能回来的，他自己也一样。这次的事情后劲太大，他越想越害怕，如果他不在结果会怎样，而这样危险的情况在他不在的这一年多里又发生过多少次呢？他根本就不敢想。陈蜜霜不后悔自己做的所有决定，他就是有点难过，很多很多的难过。从那之后，他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家里陪着爸妈，但是妈妈始终认不出他，他就像个特约演员，有时候一天要扮演好几个角色，一会儿演来找医生看病的病人，一会儿演陈蜜霜的同学，一会儿又演保姆，一会儿又演医生。
1: 把照顾的活儿一力承担下来之后，陈蜜霜才更能体会到爸爸之前有多难熬。妈妈吃过饭后又不记得，总是突然闹着要吃东西，还动不动就往外跑，一错神就可能跑丢了。陈蜜霜连上个厕所都要担惊受怕赶时间。陈蜜霜干脆让爸爸去他屋里睡，自己和妈妈睡，但他在心理上无法接受和妈妈睡同一张床，就打了地铺。好在家里冬天有地暖，并不会太冷。说来也奇怪，他可以为了父母放弃事业，放弃拥有的一切，可仍然无法和父母亲密。他可以和邝城那样一个刚刚认识的女孩同睡一张床，但碰到妈妈的皮肤却会浑身发毛。

0: 在离开中文之后，他觉得自己浑身的刺又一根一根长了出来，还没对别人构成威胁，自己就先尝到了何为千疮百孔。然而也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无论铺多少层被褥都硬邦邦的地上，确认妈妈熟睡之后，他才敢放任自己回忆在尼斯的岁月，回忆中文。他把那条香水项链放在枕下，偷偷拿出来，旋开盖子闻一闻，里面的液体已经挥发了不少，但味道还在。可是他身上的味道很快就会不见的，会被药味、油烟味、病人身上特有的陈腐的味道覆盖。他对中文而言再也没有特别之处了。想到这里，他还是会流两滴眼泪，只是他身心俱疲，很快就会陷入睡眠，又很快会惊醒，哭对他而言都太奢侈了。
1: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相对他和爸爸来说，一无所知的妈妈反而活在一个简单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他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陈蜜霜的妈妈。可即便是糊涂着，他对女儿的关注也从来只是上学、放学、考试成绩出了没有，不要和男生走得太近的。有的时候，陈蜜霜会期望从妈妈嘴里听到一些寻常的话语，比如今天过得开心吗？今天想吃什么？但一次都没有过。妈妈总是会把街上路过的穿着校服的小孩子当成他，却唯独认不出他来。他想，妈妈一定对他很不满意吧。妈妈失去思考能力之前，对他最后的印象仍然是个不听话的女儿。
1: 因为妈妈有些吞咽困难，胃也不好，陈蜜霜都是做好胃的东西，米煮得软软烂烂，滋味却不如普通的饭。妈妈动不动就会推开她的手，气冲冲地说，
2: 不吃，我不吃这个。
1: 有时候爸爸也会着急，干脆就置之不理，哎呀，不愿吃就别吃，别管他。陈蜜霜好脾气地举着勺子，
0: 再吃一口就一口，下顿我给你做好吃的。
2: 不吃。
1: 没想到妈妈居然一把抢下她手里的勺子，连带着上面的饭砸在了陈蜜霜的脸上，勺子哐当地掉在地上。陈蜜霜用手背抹着脸蹲下去捡，动作不自觉地放得很慢，好给自己一点时间缓缓，却听到爸爸不住地埋怨，哎，都是你惯的，之前他自己吃饭也好好的。陈蜜霜拿着勺子站起来，突然笑了一声，
0: 对，都是我的错。
1: 爸爸一脸错愕地僵住了，先是不解，而后渐渐地变成了慌乱，想解释却又组织不好语言。而陈蜜霜已经端着碗去了厨房，并没有回头看他爸爸的反应。洗了一把脸之后，陈蜜霜又蒸了一碗虾仁蛋羹，就像刚刚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给妈妈喂饭。这次妈妈倒是多吃了两口，还边吃边问，
2: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女儿请来做饭的。
2: 我女儿还小，哪有钱呢？
0: 她比赛得的奖金。
1: 随口扯的谎，妈妈倒是认真起来，突然抬头问，
2: 第几名啊？
1: 陈蜜霜喂饭的手顿了顿，轻声答，
0: 第一。
2: 第一号，第一号。
1: 妈妈鼓起掌来，手却对不准，看起来像个小孩子。这对话太熟悉了。

0: 熟悉到让陈蜜霜觉得心酸。就在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妈妈立刻来了精神，朝着门口喊：
1: 霜儿，霜儿放学了。
2: 不是，不是的，可能是邻居。
0: 陈蜜霜赶紧拽住妈妈，生怕她冲过去吓着别人。爸爸赶紧颤颤巍巍地去开门，心想能是谁呀？一般没人来呀。结果一开门，就看见外面站着个黑皮肤的外国小姑娘，头发疙疙瘩瘩的，发尾有好几个颜色，上半身穿着皮夹克，下半身光着腿，不伦不类。陈蜜霜的爸爸立刻皱起了眉头，他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打扮的女生，他的第一反应是敲错门了，也没摆什么好脸色。你找谁啊？
2: 陈蜜霜在吗？
0: 熟悉的声音让屋内的陈蜜霜瞪大了眼睛，从爸爸身侧的缝隙里望出去，脱口惊叫：
2: 邝城，嘿，你在啊，太好了。
0: 邝城兴高采烈地挤着就进了屋，把背上的大包往地上一丢，伸手就去抱陈蜜霜的脖子。
2: 哎，我可想死你了。
0: 陈蜜霜完全没想到邝城会出现在这里，一时间那些蔚蓝海岸的回忆如潮水般地朝他扑来。他自打回到家，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了，也习惯性地拥抱了邝城。然而陈蜜霜一抬头就撞见了爸爸诧异的眼光，身体立刻僵住了。邝城却毫无察觉，一个劲儿地和他说话：
2: 我这可是第一次来中国，找到这儿太不容易了，你怎么会知道我家在哪儿？嘿，这个呀。
0: 邝城点开手机对陈蜜霜摆了摆，陈蜜霜一下就明白了，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说：
2: 你呀，聪明全用在这种地方了。
0: 那是个卖二手闲置的网站，陈蜜霜离开尼斯后陆陆续续地在上面挂了一些杂物，买家卖家都是要登记地址的，因为他回国了，所以写的自然是家里的地址。邝城随便拍个小玩意儿就能知道他住哪儿了。意识到这个漏洞之后，陈蜜霜后知后觉地心慌起来，既然邝城能这样做，中文为什么不行？而且邝城为什么会千里迢迢地跑来？陈蜜霜再度朝门口看过去，双眼中流露出恐惧和期待。
2: 以为他会来？
0: 邝城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毫不留情地打击他：
2: 哎呀，别想了，不可能。
0: 陈蜜霜自嘲地笑了一下，将失落用力地向下咽。
1: 霜儿，你回来了。
0: 陈蜜霜和邝城光顾着说话了，还来不及和爸爸解释，一直安静地待在旁边的妈妈突然靠了上来，一把抓住了邝城。邝城，
1: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放学了？
2: 什么？
0: 邝城吓了一跳，上半身不自觉地往后仰，不明所以地看向陈蜜霜。
2: 他不是霜儿，你认错了。
0: 陈蜜霜想把妈妈的手从邝城身上拿开，谁知妈妈攥得特别紧，掰都掰不动，根本视他如空气，只是对着邝城说话：
1: 赶紧写作业去吧，晚上还得去画室呢啊！
3: 哎呀，他不是霜儿，你仔细看看，霜儿会穿成这样吗？啊！
0: 还不等妈妈想明白，邝城先不乐意了，直接回嘴：
2: 我穿成这样怎么了？穿什么衣服难道不是个人自由吗？
0: 陈蜜霜知道爸爸接受不了这种对话模式，一准儿得呛起来，赶紧用手肘轻轻地碰了邝城一下，结果邝城更来劲儿了，直接问陈蜜霜的妈妈：
2: 妈，你说我这样穿好不好看？
0: 他这句妈叫得太顺嘴了，陈蜜霜和爸爸都愣住了，更令他们惊讶的是妈妈居然说：
1: 好看，好看。
0: 虽然陈蜜霜明白妈妈此刻或许根本就看不出来邝城穿的是什么，在他那个混沌的世界里，女儿或许只是一个固定的投影，但陈蜜霜还是有些羡慕。她想起了自己高中的时候也试着买过一件吊带衫，即使是外面再套一件开衫，妈妈都不让她出门。

0: 还把衣服丢掉了。然而即便他严格按照爸妈的想法穿衣服，也从未听到过一句夸奖。他是一个人到了国外之后，才从别人的话语里意识到自己是漂亮的。
1: 邝成就在家里大大方方地住了下来。陈蜜霜和爸爸讲了一些邝成的事，只是忽略了他俩是怎么认识的。而爸爸的第一反应却是，
0: 没想到邝盛他家的情况这么复杂呀，又是继母又是妹妹的。哎呀，当初你没和他在一起也是对的。
1: 邝成翻着白眼说，
2: 他没和我哥在一起是因为他有喜欢的人，跟我家有什么关系啊？
0: 喜欢有什么用啊，我早说过那小子靠不住，这时候他人呢？
2: 还不是因为你女儿不辞而别。
1: 爸爸错愕地看着陈蜜霜，陈蜜霜将脸转到一边，叹着气对邝成说，你再胡闹就出去住。
2: 我不要。
1: 邝成一把挽住陈蜜霜妈妈的胳膊，撒着娇说，
2: 妈，爸爸骂我，他再骂我我就不回家了。
3: 我不许骂孩子，我不许骂孩子。
1: 妈妈急得拍桌子，眼看情绪就要失控。陈蜜霜一边想办法安抚她，一边对邝成挤眉弄眼。爸爸却还在出神，只觉得眼前的一切特别荒诞，像出蹩脚的戏剧。他好似突然不认识和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妻子了，不认识自己挚爱的女儿了。明明是至亲之人，他却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他们。或许糊涂的是自己。因为邝成的出现，陈蜜霜不得不陪着他搬回自己的屋里。爸爸安抚陈蜜霜说，门开着，有什么动静都听得见。但也正因此，陈蜜霜一直等到听见爸爸的鼾声才敢跟邝成说话。邝成打着哈欠说，
2: 你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在我这还装什么。
1: 他还好吗？
2: 还好吧，我也没怎么见过他，大多数时候都在格拉斯，还是上学实习。
1: 陈蜜霜微微点了点头，那就好。
2: 就这样？
1: 邝成觉得不可思议，翻了个身撑着头看着他。
2: 不就是因为你妈妈这个情况吗？你就不能直接告诉她吗？她不会在乎的。
1: 可我在乎，我不想让她做无价值的牺牲，也不想让她背负什么压力，只是想让她自由，让她可以毫无负担的去做更好的选择。
2: 哎，可万一她因为失恋一蹶不振呢？
1: 所以我才希望他恨我呀，恨会令人自强。陈蜜霜向上伸出手，在黑暗里看着自己的手掌，而且他有自己喜欢做的事，调香会令他快乐，他总会好起来的。
2: 邝成颓然地倒回床上，无奈地说，你们想事情真复杂，反正我是搞不明白。不过我不觉得他恨你，他还把你原先的房子租下来了。
1: 什么？陈蜜霜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2: 好像是房东让中介过来收房，他就直接找中介签了合同。
1: 那房子单纯做住房太大了，他租下来干什么？
2: 谁知道呢，就是放着吧，反正他现在有钱。
1: 邝成一脸明知故问地看着陈蜜霜，
2: 他就是忘不了你吧。
1: 陈蜜霜低头呢喃着，会忘的，只是时间还不够长。
2: 那你呢，你会忘吗？
1: 我无所谓了，忘或不忘也改变不了什么。我目前就想日子能过得快一点，想我妈明天能少折腾一点。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故事以花语调香为温柔的底色，描摹出了生活里细琐的美好。小说女主陈蜜霜与小说男主钟文在花香与气息交织的日常里彼此陪伴，慢慢相知。我们终日奔波忙碌，常常忽略身边的温柔景致，而这个故事让人懂得真正的安稳是把平淡日子过得丰盈温柔。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钟文终于坚守住了热爱，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而陈蜜霜也挣脱了内心的枷锁，告别压抑过往，迎来了全新的生活状态。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1: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3: 第39集，邝成和陈蜜霜躺在床上说话，他反复地保证自己只是突发奇想地跑过来看看，钟文完全不知道。然后他们又聊了聊分开这段日子各自身上发生的事儿。邝成出了本画集，虽然没什么名气，卖的也一般，就像是学生报告作品，但他偶然发现爸爸会拿他的画集送人，他还挺开心的。而陈蜜霜虽然想工作，但在国内人生地不熟，以前做的那些高端花艺的经验也没什么地方用，更何况他也不能出远门，所以只是试着拿从前做的插花课件卖网络课，赚钱是次要的，他就是想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证明自己的专业还能创造价值。临睡前，邝成和陈蜜霜说了最后一句：
4: 你心里也很苦吧？
3: 陈蜜霜闭上眼睛，将酸胀锁在里面。原本陈蜜霜和爸爸都以为妈妈只是一时认错人，可没想到自从邝成住到家里来之后，妈妈一心当他是陈蜜霜，并且时间也没有再混乱，而是停留在了陈蜜霜初中的时候，情绪也因此稳定了。邝成毫不在意，一口一个妈叫的亲切，戏精的爱好发挥得淋漓尽致。陈蜜霜的爸爸实在是闹不明白，邝成的外表、说话的语气、行动举止都和陈蜜霜相去甚远，他为什么会认错呀？虽说不要和病人讲道理，可丝毫不纳闷也是不可能的。只是邝成确实也在帮忙，陈蜜霜的爸爸虽不喜欢他，但也不好表现得太过火。陈蜜霜很清楚邝成的一举一动都戳中爸爸的怒点，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抖腿走路驼背，吃零食掉渣，他从小就是被这样一路责难过来的。做作业特别焦虑的时候抖两下腿，爸爸就会把书卷成桶使劲地敲他的腿。虽然爸爸明白邝成不是自己的亲闺女，他也管不着，但有时候还是忍不住。比如还没开饭，邝成就用手去捏盘子里的肉片，爸爸下意识的就用筷子头去

0: 敲他的手背，矿车哎呦的一声跳开，大叫着：“
1: 哎，你怎么打人呢？”“
0: 没规矩，还没大没小。”“
1: 啊，岁数大就能随便打人吗？讲不讲道理啊？虽然我爸也很讨厌，但他至少没碰过我一个手指头，怪不得你女儿活得那么累，提都不愿意提你们。”“矿城。”
0: 陈蜜霜忍不住地喊了他一声，让他闭嘴。爸爸扭头看了陈蜜霜一眼，突然浑身的劲头都泄了，无力地坐在了椅子上。因为平时都是先给妈妈喂完饭，等她看起了电视或是睡下了之后他们才吃，所以饭桌上只有他们三个人。为了缓解气氛，陈蜜霜夹了一筷子爸爸做的只有胡萝卜丝的鱼香肉丝到矿城的碗里。“
1: 赶紧吃饭。”“你忘了我不吃胡萝卜。”“对，我还真是忘了。”
0: 说着陈蜜霜又夹回了自己碗里。矿城一脸惊讶：“
1: 啊，你不是也不吃的吗？”“
2: 谁说的？双儿从小就爱吃胡萝卜。”“
1: 你不吃啊？”
0: 矿城无视陈蜜霜的爸爸，只和陈蜜霜说话：“
1: 那次中文买回来胡萝卜味的面包你都不吃的，他送给我我也不吃，最后他一个人吃了好几天。”
0: 回忆浮现在眼前，陈蜜霜不自觉地弯起了嘴角。“
2: 不对呀，你喜欢吃胡萝卜，你在家从来就不挑食啊。”
0: 爸爸无比茫然地看着陈蜜霜：“
1: 那是因为他在你们面前连不喜欢吃什么都不敢说，再说了，挑食怎么了？不爱吃就不吃，差这点维生素吗？多吃一口喜欢吃的东西照样能补回来。”“
2: 那我吃，我吃。”
0: 陈蜜霜的爸爸突然把整盘菜端到了自己面前，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陈蜜霜想劝他说自己能吃，却又不知道开口会不会火上浇油。他战战兢兢的，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3: 然而矿城在的这段日子，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完全拿这儿当自己家，毫不收敛。可他对陈蜜霜的妈妈确实好，每天尽职尽责地当个活泼开朗的女儿，动不动就撒娇耍赖。他会在妈妈让他去写作业的时候直接说写完了，或者说周末再写。他也会在妈妈催他去练钢琴练书法的时候说不想去。“
1: 我不喜欢那些，能不能不天天练了呀？”
3: 矿城和妈妈一板一眼地说话，就好像妈妈真的能听懂一样。“
1: 我以后又不靠弹琴唱歌赚钱，就当个爱好，你得我爱才行啊。”
3: 陈蜜霜笑笑：“你跟他说这些没有用，他其实根本没有在听。”“
1: 他懂的。”
3: 矿城拍了拍手问妈妈：“你想看见我开心对不对？”“
4: 妈妈当然想看见你开心啊。”
3: 陈蜜霜的妈妈就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一样，抚摸着矿城的脸，莫名开始掉眼泪。“
4: 妈妈想让你开心的呀。”
3: 陈蜜霜呆立当场，心中的强烈震动让他一层一层的起鸡皮疙瘩，想哭的情绪像失控的电流，一会儿窜上来，一会儿又沉下去。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哭，理智在克制，可理智本身也在崩裂的边缘。和陈蜜霜一样变了脸色的还有他背后的爸爸，说他面如死灰也不为过，只是当时陈蜜霜并没有扭头去看，而爸爸始终盯着他的背影，盯着他不自觉地在身侧握紧了拳头。
0: 两天后的夜里，陈蜜霜起床去卫生间，看到客厅还有光在闪，吓了一跳，跑过去却发现是爸爸还在看电视，只是没开声音。他看了看时间，都凌晨两点多了。“
1: 睡不着啊。”
0: 陈蜜霜抓了抓头发，在距离爸爸较远的沙发上坐下。爸爸坐直了：“
2: 人上了岁数，说睡不着就睡不着，没事。倒是你，我看你睡。”

0: 也不是特别好，一直都这样吗？
1: 我没事。
0: 你总是这样说，没事儿，没什么，不用担心。从小到大，你说的最多的就是这几句。双儿啊，你跟爸爸说句实话，你恨不恨我和你妈？爸爸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惊得陈蜜霜一下抬起了头。恨这个字太严重了，陈蜜霜从来不敢将他和父母联想在一起。更令他不安的是，爸爸为什么会这么问？他突然很害怕，急匆匆地解释：
1: 当然没有啊，我为什么要恨你们呢？再说了，我要是恨你们，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回来是因为你本身是个好孩子，你觉得这是对的，所以不能不做。可是你不快乐，不是吗？回来之后，你唯一的一次真心的笑，就是那个丫头来的那天。
1: 爸爸重重叹了口气，电视的光扫在他的脸上，加深了每一道皱纹。陈蜜霜好像突然不认识他的脸了。
0: 我这段日子一直在想你那个小男朋友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你很怕我们。那个时候我不太听得进去他说的话，可这些天那个丫头也总是这么说。我仔细想了想，好像真是。在你眼里，我和你妈真的那么可怕吗？我们是爱你的，你完全没感觉到吗？
1: 陈蜜霜双手狠狠压着沙发边，身体绷成一根马上要断的弦，她尝试着张嘴，语句却像是从指缝里往外挤，非常勉强。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我也很感激你们。从小到大，你们在我身上做的投资太高了，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知道的。
0: 我不是要听到这些。
1: 爸爸不自觉提高了音调，又开始反省自己的态度，生硬地柔和下来。
0: 没有哪个父母想听到孩子只是感谢自己的投资，孩子对父母的爱就只是还钱，这太可悲了，太可悲了。
1: 爸，
0: 可能真的是我们错了，我们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强塞给你，想着能让你少走点弯路，能让你今后顺风顺水。可是我们从来没问过你想要什么，你有什么梦想。
1: 爸爸主动挪到陈蜜霜身旁，握住了她暗暗用力的手，他下意识地躲了一下，爸爸却露出了不出所料的神情。
0: 我都不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和我亲近了，好像你从来就没和我亲近过，你总是听话谦卑，而我却总是训斥你，向你下达命令让你更听话。可我们是妇女啊，不是领导和员工，也不是老师和学生，我们不该是这样的，我们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1: 陈蜜霜用力深呼吸，想将翻涌的情绪憋回去，却没忍住哭出了声音。他讨厌这样的自己，紧紧闭着眼睛不住地摇头。
0: 唉，我刚才坐在这儿想起了一件事儿。是你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时你才十岁出头，你去参加画画比赛得了个第三名。我和你妈原本挺高兴的，结果你下台之后哭着跑过来了，向我们保证下次一定会拿第一名，让我们原谅你。当时我们居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我都不记得

0: 你妈是怎么回答你的了？
1: 你们说还是练得少，还说我笨没天赋。
0: 可我们其实不是那么想的，当时啊我们在下面明明的在为你骄傲，可是怎么一张嘴就变成了那样。
2: 爸爸无声地掉着眼泪说，
0: 你妈怀孕的时候就知道是双胞胎，我们给孩子准备的东西都是双份的，可是后来只有你一个活了下来，你妈妈很受打击，她想把两倍的爱都给你，她想给你更好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天底下最好的女儿，你妈妈和任何人说起你都一脸骄傲，可唯独面对你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可是她心里是想看见你高兴的，我也是想看见你高兴的，结果却变成这样。我们连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都不知道，你有心里话宁可和陌生人说都不和我们讲，我们真是天底下最失败的父母。可是双儿，你是我们的骄傲，你一直都是。
2: 这是陈蜜霜第一次从父亲嘴里听到肯定，他活了30年，这真的是第一次。他以为自己早就不盼望了，不在乎了，可这一刻他哭得撕心裂肺，连声音都掩饰不住。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在父母面前有情绪失控的一天，从小到大他一直在对父母演戏，说的每句话都是假的，都是讨好。为了不弹钢琴，他硬生生地把自己的手腕练到发炎。如果他不是真的喜欢画画和插花，也一定会用折磨自己的方法让爸爸妈妈放弃，因为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不用开口、不用直接和父母交流的办法。他们的心与心之间不只是高墙，在今天之前，陈蜜霜觉得那就是通天塔，这辈子都不可能翻越。可现在爸爸拖着年迈的步伐绕过了塔，来到了他的面前。
0: 孩子，我要是知道你是硬生生的分了手回来的，我死也要拦着你。哭吧，别在心里会憋出病的，哭出来就好受些。
2: 爸爸伸出手臂抱住了陈蜜霜，手一下一下生疏地摸着他的头。爸爸身上的味道是陈蜜霜感到陌生的，曾经甚至是恐惧的。可这一次他没有力气抵抗了，靠在爸爸的肩头哭得像个小孩，感觉到的居然是温暖。
0: 爸爸老了，很多观念都改变不了，你要是觉得不对不理就是了。好在啊我还没变成你妈那样，总还有机会和你说这些。以后啊你想做什么就去做，谁的话也不用听，就听你自己的，好不好？
2: 陈蜜霜用力点了点头，隐约间觉得自己在爸爸的怀里缩得更小了，像个婴儿。然而他们都没发觉，邝成站在几步开外的墙后面。他也不是想偷听，只是迷迷糊糊醒过来，发现陈蜜霜不在，想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结果就听见了他们的谈话，不知不觉就站了很久。他想到了自己，也想到了陈蜜霜帮他度过的那些日子。
1: 他过得很辛苦，没有之前爱说话了，更不爱笑。虽然他不说，可我看得出来他很想你。你真的不来看看他吗？
2: 邝成将信息发给钟文，几乎是立刻收到回复。
0: 我也想，可现在还不是时候。
1: 他也是，你也是，你们一个个想事情怎么都这么复杂？相爱的人不就应该在一起吗？
0: 对，在一起永远是终极目标，只是选择不同罢了。
2: 不等邝晨回复，又弹出一条，
0: 替我多逗他笑笑，谢谢你。
2: 等陈蜜霜哭累了回来睡，邝晨已经又睡着了。第二天醒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妈妈仍然只认邝晨当女儿，爸爸仍然和邝晨不对盘。可陈蜜霜看待这一切的心态好似不一样了。登上回家航班的那一刻，被他强行关闭的心灵阀门似乎松动了一点，浓雾散去，有一缕阳光照进来，通往未来的路再度变得若隐若现。要是中文在就好了，不，他不在也没关系，只是如果能有他一丁点消息就好了。这个念头每次跳出来，陈蜜霜都会觉得自己很贪心。他唯一允许自己做的奢侈的事，就是把那条香水项链形影不离地戴在脖子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3: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将近两年过去，陈蜜霜的日子过得还算平和，妈妈的病程发展算是快的，但好在是自家照顾，比较上心，一直都没有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她还是吞咽困难和行动不协调，不过也不用太担心。邝成考上了大学，学自己喜欢的服装设计。邝成放长假的时候，偶尔会过来住一两个星期。陈蜜霜的妈妈仍然只认她当女儿。见面多了，陈蜜霜发现爸爸似乎已经接受了邝成的打扮和个性，两人的斗嘴也不再是充满火药味，而像是逗着玩了。甚至是邝成有一段日子没来，爸爸还会问一句，死丫头多久没来了。只是今年冬天，陈蜜霜的爸爸先感冒了，结果把妈妈传染成了肺炎。妈妈现在的情况最怕肺感染，妈妈住院的那段日子，陈蜜霜每天提心吊胆的。爸爸怪自己把感冒带进家里，也急得血压高，检查了才知道爸爸的糖尿病更严重了。陈蜜霜一个人照顾两个病号，有点心力交瘁。在病房的沙发上打瞌睡时，陈蜜霜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看到钟文从对面走过来，他一点都没变，还是穿着运动卫衣和破洞牛仔裤，戴着大耳机的大学生模样。他叫钟文的名字，努力地挥手，可是钟文完全没有认出他，还一脸这个人有毛病吧的嫌弃表情。陈蜜霜惊醒过来，感觉自己像是从溺水中挣脱出来，可是眼睛里还是浸满了泪水。陈蜜霜离开尼斯两年了，没有钟文的任何音信，也许钟文真的已经忘记他了，开始新的生活了。陈蜜霜跑到卫生间照了照镜子，想看自己老了没有。他剪短了头发，只有齐肩的长度，大部分时间也都是扎起来，五官没有任何改变，可不知为何，他就是觉得自己和从前判若两人了。妈妈的肺炎控制住了，可身体又差了一大截，吃东西更加困难了，人也瘦得厉害。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提防，不能让她再患上肺炎。如果实在进食困难，就到医院下胃管。陈蜜霜当着医生的面，把妈妈需要吃的药一个个分进了电子药盒，定上时间，生怕自己会忘记。医生对陈蜜霜的爸爸说，
1: 您有个好女儿啊，现在独生子女都忙，很少有这么上心的儿女。
0: 哎，可她这是委屈了自己啊，这不是我和她妈想见到的，她妈没完全糊涂的时候，一个劲儿的让我别告诉她，别影响她，是我不争气。医生安慰陈蜜霜的爸爸，
1: 人啊，怎么选都可能会后悔，事业有成，最后发现钱救不了命的，我们见得太多了。现在好，就是最好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到了资深景德镇瓷器买手程派，一起逛完千年瓷都景德镇。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景德镇几大跟瓷器有关的博物馆、创意市集等等。今天我们把脚步放远一些，到景德镇的浮梁县和姚里古镇看一看。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姚里古镇的风光和这句歌词里唱的是一模一样。古镇位于景德镇市浮梁县，古桥、古巷、古树、古瓷随意散落，一步一景。这里还是景德镇陶瓷发源地之一，您还可以去绕南陶瓷主题园区逛一逛，亲手触摸宋代龙窑遗址的残垣断壁，了解瓷器从泥巴变成宝贝的起点，让景德镇之旅更有深度。景德镇不只是瓷都，更是馋人的吃都。江西人爱嗦粉，景德镇也不例外。冷粉是景德镇的专属米粉，也是景德镇三大美食之一。将筷子粗细的冷粉加上橘皮丁、萝卜粒、辣椒末、花椒油等调料，淋上香油搅拌开来，一口下去，鲜香和热辣涌上舌尖。在景德镇的街头小店里，随时都能遇上以八字命名的小吃，有柔韧软糯的碱水粑，馅料丰富的饺子粑，还有被誉为辣条鼻祖的辣椒粑。作为瓷都，景德镇有不少吃食也与瓷相关，其中最为独特的就是瓷泥煨鸡。它的做法是将整只鸡调制后用荷叶包住，再用瓷泥裹牢，放入瓷窑里煨烤，烤熟的鸡肉嫩滑多汁，特别美味。话不多说，咱们边逛边聊，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除了在景德镇有特别特别可以多可以逛可以买的地方，
2: 对，
1: 然后包括它周边也有很多大家觉得很出名啊很网红的这些景点。
2: 对，
1: 一提江西，作为一个农业人必逛的地方是
2: 湖。
1: 嗯，
3: 鄱阳湖吗？
1: 对，婺源。
4: 这两年非常火的黄岭的晒秋。
1: 晒秋
3: 啊，是的，
1: 晒秋这个都是马上这个过什么这个丰收啊什么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的地方。
3: 对，但
1: 这个其实离得远吗？对，
3: 这个都不远，反正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基本上都能辐射出去这样子。
1: 看看，
3: 对，
1: 景德镇不大，但创造神话是吧？
3: 是这样子。
4: 景德镇它自己的姚里古镇呀、啊，还有浮梁
3: 县，浮梁县对，
4: 都值得一逛。
3: 浮梁其实很特别的，浮梁其实是先有浮梁县，后有景德镇，包括它是我们真正的。那个茶园瓷园，包括它最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个浮梁瓷局，就是刚刚说到的官窑，其实就来源于是在这个浮梁县来去设立的。而且它的那个茶有多厉害，现在也很厉害，它现在我们的浮梁红茶仍然是全世界三大高香茶之一，就我们现在在喝的这个其实就是、然后还有就是从唐代开始，因为其实本身就咱们有诗嘛，浮梁采茶去，那个时候我们全国的茶税有3%来自浮梁县，全国的
4: 白居易琵琶行里边的那个
3: 对，全国的茶税里边有3%来自我们那一个小县然后我们那边本身就浮梁那边山山水水啊，然后包括它的制瓷也是有很深厚的这种起源的，所以那个地方也很值得去玩的。去了景德镇一定要去我们浮梁县，而且还能看见这个叫古县衙。对，
1: 你浮梁去了吗？
4: 没有，下次去。
1: 乐天乐天不去，浮梁不去。
4: 下次一定
1: 驴仔游客。
3: 对，古县衙其实也是我们现存的这种县衙遗址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县衙制度其实跟它的这个起源也很有关系嘛。所以
4: 等我做了景圈我都去。
3: 你甚至可以直接在浮梁置业。
1: 成为景漂。
3: 对。
1: 景浮漂。
3: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陶艺家其实他们是会在浮梁那边，因为会有更开阔的一些场地嘛，可以比如有自己的院子，有自己的展厅，甚至有自己的窑。因为比如我们景德镇市里面现在有一些这个环境保护相关的这个限制，它其实是不太能建窑，那有一些可能就会往浮梁边缘靠着景德镇边缘的这些的

0: 地方，就是更加开阔的自然的这种地方，那可以去建自己的窑啊。
1: 哎，关于这个窑，我一直有一个问题：窑是有公共窑，还有自己的个人窑是吗？
0: 对对对，是的。
1: 如果我这个金币够的话，我是可以给自己开一个个人窑的。
0: 理论上是的，但是你的成本会非常的高啊，因为其实每一次就是每烧一窑，你要动用的各方面的资源，然后还有这个资金啊，这些压力其实是挺大的啊，因为那个窑你不像我们家里的小电窑哈，它的容量可能就烧几个东西就满了，但你如果真的去搭一个柴窑啊或者什么的这种，那它里面的空置率会很高，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去用公共窑，是大家一起拼窑，哦，就是集中一个时间段，比如那个公共窑告诉大家，我今天是什么时间开始要去装窑，然后大家就一起来去凑这么一窑，每个人报自己要烧多少件，怎么怎么地的啊，然后大家一起去拼这么一窑，去烧出很多很多的，就等一个时间点去开这一窑。
1: 听说拼窑很实惠，每一件的成本大概就几块钱。
0: 对，几块十几块，它按你的占的那个空间大小，可能比如说高一点的，然后上方面积大一点点的这种，可能会相对的贵一点，这样子。对，对于青年创作者来说，很多他可以其实拼窑会比较的方便嘛。对，然后像更我们的相对经典传统一些工艺的，他可能对于窑的这种需求会大一些，然后包括他自己的通路也更稳定一点。那有一些老师，他可能会有自己的窑，但他也未必每次都能把自己的门窑，他可能会去开放这个名额。比如说我的这个窑，接下来这个月的，像如果是这种窑哈，他们一般一个月也就烧了2到3次，啊，甚至有一些可能一个月就烧一次的，因为它体量太大了。然后他会跟公告发出公告，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月的哪一天要入窑去摆窑啊，然后大家，你分别提报，然后我们一起在这一天去入这样子。
2: 但这个，比如说同样的窑，也得考虑说我们用的火候什么得相近这些的吧。
0: 对，是的，所以是这样，陶瓷就是这一点，同样的一个料，啊，同样的工艺，它的稳定性其实是需要经过一定程度的这种爬坡的。这个爬坡就是指我在同样的烧制环境、烧制条件下，我在同一个窑里面，尽可能的去在我常用的位置，因为它跟火焰的距离，跟这个窑炉，我们虽然都叫1300度或者1350度的这个窑，它在不同的区域的窑温、它的氧气环境等等这些环境都会有差异嘛，所以大家是要去控制这个变量，去调试自己的这个工艺或者是釉料等等这些的反应的，
1: 开窑之前还要拜窑神。
0: 对对对，是的，对，我们上个哎，其对上个月就其实就是为了要庆祝这个申遗成功嘛，我们就很有幸的，就是跟浮梁瓷局一起去，我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浮梁瓷局的这个官窑，它其实已经停火了748年，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给它复活。第一次700多年来第一次重新烧这一窑，然后我们当时就有去入窑啊，然后拜窑神啊，然后一起复刻了一批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的这些作品。
2: 这个就是包括现在，其实，在互联网平台上能看到一些很吸引人的一些视频，里面比较独特的，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比如说会开片的瓷器啊，在开窑之后，叮叮当当的声音。
0: 对对对。哦，那个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就是，尤其到晚上，我们那个开始收拾这些，要休业了，然后音乐什么的也关掉了。你有的时候真的会听见，就是有些杯子它还是会偶尔叮一声这种的，
2: 我在办公室，我整了个那个杯子，它也开片。我因为新杯子，我真的自己在办公室的时候泡着茶，在这反正坐着，啊，后来我才反应过来是它，然后我就会故意在那停。有一次就让我碰着一次，就在这儿，每次我就嘟嘟嘟的，它就响了一下。
1: 他可能在给你发微信。
0: 但的确，这个场景其实很浪漫。然后，包括之前有一个我们合作的一个这个做瓷板画的老师，他就跟我描述他那个场景，就是他晚上自己在案前在那儿绘画呢，然后就会听见他的一些作品在那儿叮叮叮的，跟他去讲故事这种感觉。
2: 滴滴滴滴，
0: 对，你看你现在用的这个杯子的表面，其实就是会有这种的小开片
2: 啊，
0: 的，
2: 对，
0: 对。
2: 有一点，
0: 这个也很特别，这是个美国人做的青花，它和我们看见的青花很不一样，是不是？
2: 对，他的审美完全不同，
0: 对，
2: 他只是用了这些。
0: 它就是个洋景飘，而且娶了我们中国媳妇儿。
2: 那像刚才其实发白讲到说申遗成功，然后这件事情是大家都特别高兴的事儿，对吧？那你作为景德镇人，申遗成功，会不会有更多的感触，或者是有更不一样的情绪？
0: 对，我觉得我们很高兴，很乐于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而且我们能感受到，就是我以前会觉得说，就在申遗成功之前，这个我跟行业里面的人讨论，会觉得说啊，这个事情可能只是一个行业的一个信息而已，但是竟然会发现我7月25号那天，我印象很深刻，我可能收到了接近15条、接近20条消息，是来源于我们的顾客朋友们。啊，一个一个给我发来祝贺的消息，说哇，恭喜你们景德镇成功！当下我那个感觉就是那种幸福感太浓烈了，就是你没有想象到会出现，就是它是一个真的是所有的人们可能都在关注的一件事情，然后并且人们是由衷的为这件事情去感到开心。它不是一个景德镇的事儿，它是一个中国的事儿。对，它代表着我们整个一个中国文化文明自信的这样的一个得到更进一步的一个发展嘛，这是一个维度。另外一个维度，我觉得让我很动容的是，其实是来源于就是我们熟知的一些长辈的，就是可能更传统，派系的这些老师们。啊，因为我在跟他们的沟通过程当中，你能感受到那种，因为他们其实是没有那么擅长于表达情绪情感的这种，但是你在跟他的，关于比如说我们一起共事再去做这个复烧啊，还有去沟通一些传统作品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们有我以前前所未有感受到的那种骄傲和自豪，因为他们一辈子可能很多人真的就是专注在做一件两件事儿。哦，很反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要放到我们哈，可能已经觉得这个事情已经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无聊甚至烦躁了，对，但是他们自己在认真倾注了一辈子心血在做的这件事情得到了这种级别的认可，这样一个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认可，我觉得他们的那种骄傲和自豪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受到的那种的心情，那个过程让我非常的动容啊。然后其他的可能我觉得比如说青年作者们啊，他的这个感受可能就跟更多的我们的其他的普通受众一样，的确为这件事情开心，这个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了。
4: 嗯，
3: 对，
4: 对普通受众来说其实更多的是与有荣焉。
3: 对，
4: 因为就是词它一直是中国从历史文化当中跟对外交流特别重要的一项载体。
3: 对
4: 吧？
3: 对对，是
4: 丝绸、茶叶、瓷器，
3: 对，
4: 就这三个文化载体，他们承担了很多与外国或者是更多其他文化碰撞交融的一个任务和这样的一个责任。
3: 嗯，
4: 然后现在呢，他能够申遗成功，
3: 对，
4: 而且这个申遗的这个全名其实是世界遗产名录，
3: 对，
4: 是吧？然后也是我们国家第61项申遗成功的这个世界遗产，
3: 对，
4: 然后而且
3: 全球首个瓷品类的，
4: 对，就是本身这个名录当中瓷是空白的，
3: 对对对，
4: 是没有的，然后这个就填补了这个空白。而且特别有趣的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次我们申遗成功的这个名字，它是叫景德镇手工业，景德镇
3: 瓷业，
4: 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3: 对，
4: 它是一个，
3: 它是个产业，
4: 对，遗产那个就是留，就是产业遗产，
3: 对，它其实是一个产业生态吧，我更愿意把它称，因为它这里面包含了说有我们非常有名的高岭镇，对吧？
4: 嗯，
3: 我们的高岭土高岭这个瓷是
4: 原料，
3: 对，源头，然后再到我们的作坊，我们的工艺，包括我们活着的这些的人，再到我们从 C 端用户角度来说，我们能看见实打实的这些的作品，对吧？它已经是一个就是全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来，而且它是活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4: 对，它包含的很全面，它不是仅仅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3: 对，
4: 而是说比如说我生产区域也包括，
3: 对，
4: 然后原料区域不管是那个瓷土矿、瓷石矿，
3: 对，
4: 甚至燃料产区，
3: 对，
4: 都包括在里面，它是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然后被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
3: 对的，是的，
4: 这个还是会对于我们未来再去以瓷为依托去交流，
3: 嗯，
4: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背书。
3: 对，
4: 嗯，这个还是让我们感觉，那当时7月25号申遗成功这个消息，大家知道了以后，那很，那网上全是，
3: 对，是真的很骄傲，很骄傲的时候。
4: 哎呀，再去逛逛的可就是世界遗产了，
3: 嗯，
4: 就不一样。
5: 而且他给这些做景漂的年轻人，
3: 嗯，
5: 谋划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对，
3: 我们是活在这个里面，
5: 嗯，
3: 对，
4: 所以
3: 感受很不一样。
4: 比如说，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想去景德镇去逛逛，
3: 嗯，
4: 但第一次去，
3: 嗯，
4: 有没有比如说不踩雷的一些 tips 小建议？
3: 不踩雷啊，
4: 嗯，
3: 不踩雷，不踩雷，我有点不太。
4: 济南，
3: 就是我倒没有觉得说那边
4: 没有雷是吧？不用避，没有雷。
3: 嗯，然后我可能会建议大家，就是尽可能，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尽可能的给自己留的时间稍稍长一点点。
4: 哦，
3: 我不建议大家去做那种特种兵旅游。在

0: 景德镇，其实是景德镇是非常不适合特种兵旅游的，因为体感会很差。我们景德镇它说白了，城市的接纳能力是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好的。
1: 它的交通承载能力肯定比不了一线城市，我
0: 对，
1: 有这种预
0: 包
1: 期。
0: 括住宿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限制的。与此同时，在景德镇值得去探索、去感受、去体验、去看的东西又非常的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特种兵的那种心态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疲惫，看不完，且就是比如城市交通这些，又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其他的干扰这些，所以你的这个体验会很差。我们现在其实能看见，平台上面是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这些信息的，你基本上能看到的内容都来源于这个，就是太挤了，交通很差等等这些。但这个，如果你是在时间上面，比如说我能一定程度上的错开一些，或者是说你在这个时间周期上面能稍稍拉长一点点，你的体感就不一样了啊，因为它的那个拥挤以及它的这种闲散都可以成为你体验里面就是很独特的那一份。然后你又有更多的时间空间，能够去感受到我们真正的可以更深度进一步去体验和感受的这些的内容。对，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对，就如果从踩雷的这个角度来说，避雷的角度来说，我建议大家避雷特种兵旅游，
1: 明白。
0: 是这样子。对，然
1: 其
0: 后
1: 实可能得滞留长时间。对，9月10月还算好了嘛，冬天了。我建议大家，尤其是不要在夏天去在景德镇做特种兵旅行，
0: 对，
1: 真的太煎熬了。
0: 我们那边是蒸箱，因为它是那种湿热。就是那种你像是水蒸气把你整个再把你蒸发了一样那种感觉。另外的话，真的非常建议哦，对，有一个小也不算避雷吧，一个 tips 是大家一定在自己的行程前几天就提前去预约博物馆的票啊，因为这个还挺难约的，说实话挺难约的啊。然后一定非常建议要先去博物馆。听一听，看一看，先对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你带着这些了解再去逛，你的感受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1: 这个顺序不能乱。
0: 对对，真的非常建议这个样子。好，
1: 我还有，在消费环节，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购买，不要盲目下手。其实景德镇的这个，因为我们说没有人能空着手走出景德镇嘛，就价格低一点的陶瓷手串，10块钱3串就能买到；高一点的大师瓷啊，精品瓷要上万
0: 没
1: 的，
0: 上线，没有上
1: 没
0: 线，
1: 有上限的。
0: 然后
1: 但我钱包有上限，反正
0: 对，
1: 我们
0: 对，
1: 钱包有上
0: 大
1: 限。
0: 家，我更建议大家的是说，比如说，几十块、三五百的这种喜欢的好玩的这些，那反正图个开心嘛，然后但稍稍斟酌一下，是不是自己真的喜欢啊？如果脱离这个环境，是不是真的还喜欢的？有些，因为我们经常会看见顾客，我甚至有些顾客说，能不能帮我处理一些什么东西？因为他们还听说有些瓷器不能随便处理什么的，对，然后会有那样的，所以就是有些东西你可能脱离了那个旅游环境，你可能回来以后
1: 没那么上头了。
0: 会，对，所以这个就是你下单的时候，你一定考虑一下说这个风格是不是真的自己喜欢啊？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能用得上？这个用它其实场景氛围是很多的嘛，这是一个。但是如果再到更贵价的，比如说上千甚至上万的这种，多斟酌一下，或者可以听一听，自己如果有景德镇相关的朋友啊之类的这些，去聊一聊，沟通一下啊，就这种的稍稍谨慎一点。还有，真的不建议大家太执着沉迷于我们的，就刚刚您提到的，我们10块钱3串的手串，当然。图个热闹，来都来了，可能想带一些简单的伴手礼也 OK 哈。对，这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这个和场景来去结合，但不要执着于就是低价这件事情。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想要跟大家去澄清一点的，好品质的、高品质的陶瓷，它本身是不可能低价的啊，因为这些资源它实打实的本身的资源在那儿，它现在已经不便宜了，加上人工的这些部分，其实你比如说我们一个当然工业化的那个盘子品质也可以很好 啊，我们可能一两百买到一套这种是很 OK 的，但是你再想要回归，如果我们又想要去追求所谓的手工的这种盘子啊或者什么的，你想要也能十几二十块钱买到一个这种，那你不要相信，它不可能是手工，以及它的料不可能是能有多好的这些，哎，对，所以不是说它不可以买，但是你的预期一定不能跟它发生这种错位。好，对。
1: 但是也同样建议，第一次去景德镇的游客呀，或者是你对陶瓷知之甚少的游客，不要盲目去高消费，
0: 对，是的，
1: 不要一下子就下手很贵的瓷器。
0: 对对
1: 对，
0: 对，是的，这个一定要谨慎。
2: 好，那我就明白我该怎么走了。刚才我也把票订好了，你们就先聊着。但是我觉得今天跟派派聊，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就是发现其实瓷器这件事情不是像我们可能对于很多小白来说想象当中，它就那么的高大上。它其实就是生活当中大家正常会使用到的器物，
0: 对的。
2: 是可以是那种工业，大家比如工业瓷，大家会用到的盘子、碟子、
0: 对，
2: 碗
0: 是
2: 一
0: 的。
2: 样，也可以是当你在一个小店里面淘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小盘子、小碟子，然后回去我就一定要，我只想拿它来装水果，或者我只想拿它装火腿都可以，
0: 对，
2: 就是
0: 是
2: 它
0: 的。
2: 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对的。
2: 而当我们真正可能来到景德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既有很深厚的历史，像一座大的博物馆一样。
0: 对。
2: 但同时，它也就是大家生活的场景。
0: 对。
2: 然后，所有的这些手工艺人，他们会聚集在这儿，
0: 是的。
2: 然后呢，互相交流，包括他们可以成为一个被大家所关注的市集上的一部分。这就会让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收获，然后还能够满足很多像小张这样的对于景漂有梦想的。
1: 重生之我在景德镇当景漂。
2: 有梦想的人，不管什么年龄，不管什么样的背景，不管甚至不管你是不是中国人，你都可以在这儿找到一个自己可以栖息的一个场所，然后能够去实现梦想的一个机会。让大家去在这儿生活，可以生活得很放肆，可以很恣意，可以很清闲，然后呢，同时又可以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儿。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就满足了大家对于景德镇的想象。
0: 对，
2: 就是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购物，就是我去了就挑我喜欢的。
0: 对，
2: 然后钱包能够 cover 住的，对吧？就是钱包能满足的，然后我又很喜欢的就够了。不用图它一定会有升值，或者图它一定是某个大师。
0: 对，不用，
2: 我们就是我看着它好看，那我就要。然后一看价格也很漂亮，那我就买。
0: 对，
2: 但是呢，如果说其他的就是你很纠结，那你就可以再纠结纠结，因为你一定可
0: 对，
2: 能还会再来到这儿。
0: 是的。
2: 那由此也能感受到，就是景德镇值得我们一次一次的去，反复的去感受，也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我呢，我的任务就是首先先实现第一次。
0: 真的，有了第一次，景德镇就会有无数次。
2: 好，这也是我们在节目最后给所有的听节目的朋友们的一个小小的建议或者是跟大家的一个分享，就是景德镇不要轻易去，您 可以一去就会反复去，
0: 对，
2: 但是呢，景德镇一定要去，
0: 对，一定要
2: 因
0: 去。
2: 为你一去也会常常去，
0: 对，真
1: 期
0: 的，
1: 待下一次去景德镇。
0: 说不定我们还能凑上时间一起去。那样你们，
1: 早晚有一天我们能拼上一波窑。
0: 啊，对对对，
2: 那你们俩拼瓷器，我拼鸡。
0: 好，
2: 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各位拜拜啦。
0: 好，谢谢，拜拜。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在江西省南昌大学博物馆的藏品中，有许多来自美洲的瓷器。这块来自美洲的瓷盘是锦的镇产品，但问题却由此而来。在市场上，这种装饰奇特的瓷器实属罕见。数百年前的锦的镇为何要生产这种瓷器？春敏教授对这个瓷器研究后发现，上面的徽章属于埃尔德雷德·兰斯洛特里，这是英格兰的一个古老家族，其历史可追溯到1000年前。近年来，随着全球对中国文化的关注，瓷器再次成为研究的重点，人们更加意识到瓷器并非文物那么简单。对东西方艺术研究多年的余春明教授发现，景德镇瓷器背后是一个横跨太平洋的宏大历史。约公元1732年，英格兰中部斯塔福德郡埃尔德雷德兰斯特洛里先生，为了将家族徽章印制在珍贵东方陶瓷上，他签署了一份文件。这张订单将会登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前往遥远东方古国的瓷都景德镇。17世纪，英国击败荷兰，夺得东西方贸易和对亚洲殖民的优势。在此后的百年里，探索未知世界成为英国皇家、贵族和成功商人的时尚。瓷器作为神秘东方的奢侈品，更是魅力无穷。

公元1733年，这张来自英格兰的订单终于摆在景德镇的瓷器作坊里。按照订单，制瓷工匠需要在瓷盘上绘制出他们前所未见的景象。这些图像犹如中国的长卷画一般绵延展开在瓷盘周围。特别的是，一边绘制伦敦泰晤士河与圣保罗大教堂，另一边则是广州的珠江沿岸风景。瓷盘中央则放置李家族的徽章。既然他来自景德镇，为何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却极其罕见？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许多博物馆也几乎没有见过这类瓷器。制作瓷器对于李孝兴而言再平常不过，他怎能料到数百年前平常的瓷器竟能令西方贵族感到巨大荣耀？相隔万里，景德镇产品怎会在地球另一端如此深受重视？说来也奇怪，景德镇瓷器闻名世界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今天一个重要的飞行器研究机构，中国直升机设计研

究所就设立在景德镇。军事机构往往设立在偏远地区，这个研究所从1969年开始便持续开发出极具军事价值的直升航空器和武器系统。

近千年前，还是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在汝窑、定窑、官窑等中原著名窑口衰落后，景德镇由于远离战争，窑火得以保存下来，于是出现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局面。技术工人大量聚集，为景德镇积累了能量。从宋朝末年开始，能工巧匠逐渐成为当地最重要的资产。历史选择了景德镇来延续中国陶瓷传统。许多老年人都会有手部发抖，但他却有所不同。正用刀具在瓷坯上精确雕刻出米粒状孔洞，这数百个小孔不能有任何瑕疵，否则数天辛劳便前功尽弃。镂空的瓷坯完成以后，还需要用釉料将孔洞填平，之后入窑烧制。年逾八旬的这位老人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来制作玲珑瓷。许多景德镇工匠就是这样用毕生岁月来无限接近技术巅峰。在景德镇，许多人终其毕生在从事单一职业，这种专业分工暗合了此后工业时代的生产流程。在这个体系下，随着粉彩瓷、单色瓷、珐琅瓷等精美的瓷器诞生，御窑厂和景德镇的整个制瓷产业迎来了历史上巅峰时刻。景德镇地区成为中国最大的瓷器产地和交易市场。随着产销量的扩大，明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城市面积迅速向南推进，形成桃阳十三里长街。在这条长街附近，正街、陈家街、十八桥一带，各种商业欣欣向荣。随着窑户和商家聚集，这个地带派生出许多大小街道和弄堂，如瓷器街、龙岗弄堂街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远处，运送制瓷原料的中渡口码头由此兴盛，而附近的八卦图、四王庙逐渐成为货运工人的聚居地。此时的景德镇历经千年进化，城市从无到有，瓷器从青白瓷到御用瓷，产业从自发松散到环环相扣，布局完整。这个瓷器之都已经准备就绪，世界即将迎接它的到来。古陶瓷学者黄清华，他多年前得到许多奇怪的瓷器碎片，当慢慢将碎片拼接起来后，发现了一个遥远

秘密。在这个复原的元代金花瓷高脚杯上，竟然写着一首阿拉伯爱情诗。

今天看来，这首诗词意优美，情真意切。黄金华推测，当年景德镇应该有阿拉伯的工匠居住，元代巨大的疆域和商业需求，为此后明清两朝青花瓷器的全球传播奠定了基础。明永乐三年的公元1405年，郑和下西洋船队就携带大量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中国瓷器早在唐代就已经远销海外，但此次却有所不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大规模有系统地将瓷器传播到四面八方。景德镇瓷器开启了全球之旅。

0: 在古代，印度尼西亚作为中外海运贸易的中转站，至今遗留着大量景德镇瓷器。
1: 我做过十七世纪，就是中国瓷器和日本瓷器的一个比较研究，比如伊万里的青花，很明显的是受到景德镇，就是当时就是明末十七世纪瓷器的这个风格的影响。
0: 十七世纪，在印度做生意的英国人赫尔本，通过东印度公司购进景德镇瓷器，并在瓷器上都专门印制家族徽章。现在，赫尔本家族收藏的瓷器被保存在英国的家族博物馆中，

0: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景德镇的瓷器当时也是个文化的符号，我觉得哈，因为在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文艺复兴呢，它是当时是，欧洲人想从这个宗教的这个束缚里面走出来。
4: 景德镇青花瓷上的中国形象，在欧洲被视为人文主义符号。17世纪开始，荷兰代尔福特以仿制景德镇青花瓷闻名欧洲。这个城市对于荷兰人来说具备极其重要意义。正是因为公元1584年，荷兰国父威廉奥兰治在代尔福特遇刺身亡，为了纪念他，人们将其名字奥兰治所代表的橙色定义为荷兰国家颜色。荷兰人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仿制中国青花。早期代尔福特生产的青花完全模仿景德镇，甚至临摹中国文字作为装饰图案。然而他们仿制的青花却是陶器，由于早期产品质地疏松，被后人戏称为鼠咬瓷。
5: 中国瓷器就当时外销里面有很多是写赤壁赋嘛，对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欧洲陶器里面它也有仿，包括那个伊斯兰陶器里面也有仿。这个文字的话它就是只能一样画活，但是看不出是一个中国文字的。
4: 瓷器，景德镇从18世纪开始，逐渐转变为东西方的信息交换中心。整个世界可以在景德镇瓷器上看到中国人的服装、园林和生活方式。1733年底，工匠完成这块瓷器的制作，之后送上前往英格兰的商船。

树愈好的1734年，艾尔德雷德·兰斯特洛里先生在斯塔福德郡的家中与世长辞。他最终也没能等到这块带有家族徽章的瓷器。

记得真就是这样令世界望眼欲穿。就像没能料到死亡突然降临一样，埃尔德雷德·兰斯特洛里肯定难以想象他的家族的后代影响了美国历史。理查德·亨利·里是美国独立宣言最早签署人之一，家族里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人物是美国南北战争中联盟军总司令罗伯特·里将军。18世纪精美瓷器以及上面绘制的东方美好景象形成中国文化热潮，席卷欧洲，瓷器成为时尚的代名词。世界各地的名门望族不但把家族徽章，还把当地发生的重要故事画面也送到景德镇，要求烧制在瓷器上。比如现在看到的英国欧克欧文家族、荷兰鹿特丹市民起义以及英国托维尔家族等定制瓷，扑面而来的海外市场需求和高额利润，18世纪的景德镇是否做好迎接这汹涌热潮的准备？如果说宋元时期瓷业生产尚未脱离农村副业，那么到了明清，制瓷工匠也基本集中于镇区，城市的繁荣建立在瓷业生产基础上。17、18世纪的景德镇基本完成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此时整个世界处于一个转变期，资本和财富积累使社会关系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景德镇，烧窑业为都邦所垄断，徽邦则把持着商业和金融业。然而瓷器制造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浊器、红淀的供需以及瓷器的分销，整个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被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所经营，历史上称他们为26上邦。此时的景德镇如同一辆高速列车，需要各个环节密切配合，分工合作，令每个环节相互高度依存。今天熊师傅正在用稻草包装瓷器，若非特殊定制，他也难有机会从事这个工作。这是一个在景德镇濒临消失的职业，浇草业。与制瓷匠人相比，这个工作毫无成就感，工人用稻草把瓷器包扎牢固，确保在长途运输中不受破损。

0: 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工作，影响却不能忽视。公元1709年，长江两岸一片安静，大量船只停泊待货，外来商人与本地瓷器行心急如焚。他们着急的原因竟然是焦草工人的罢工，导致无人包装瓷器，最终无法装船销售。当时的工人在一个名为郑子木的焦草工带领下与官府和老板对峙，这场由提高工作待遇而引发的罢工演变成严重冲突。罢工发起人郑子木最终在冲突中丧生。在高压下与资方达成复工条件。为了怀念，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中秋佳节，月饼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不少人为了健康都会选购无糖月饼。那么无糖月饼的标准是什么？真的不含糖吗？
9: 无糖月饼的标准是什么？真的不含糖吗？当你看到食品包装上标注有无糖两个字时，

增加，最终仍然会引起血糖的波动。所以无糖月饼归根结底并非真正不含糖，对血糖的影响甚至比米面还要大。血糖高以及有糖尿病的人不能对无糖食品掉以轻心，一定要限量少吃。比如可以将无糖月饼切成4至8块，一天只吃1至2块，且要相应的少吃几口主食。还要注意饮食清淡，少吃油腻，可以搭配一些茶水、柚子、橙子等水果一起吃，既解油腻又有助于消化，

0: 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生石膏具有清热泻火、生津利咽的功效，一起来看看中医大家是如何运用这味药的。
3: 今天呢，我们接着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生石膏这味药的。张锡纯认为啊，这生石膏还能治咽喉之热，这是他特殊的用法，就是这咽喉红肿热痛，当炎症很厉害的时候，有热毒淤结的时候，可以用生石膏把这热毒解掉。那么今天病例呢，是张锡纯一位老朋友，那个沧州的，叫董寿山，这人30多岁，然后这个感冒以后啊，得了什么病呢？发疑。这什么叫发疑呢？就是热病过后导致整个这个脸部下半部啊都肿了，有点像今天的什么西医讲的这个化脓性，急性化脓性的这种腮腺炎，就非常严重的，整个的腮啊全都肿起来了，然后几天以后这个连这个脖子都肿了，特别厉害，一直炎到胸部全都肿了，红肿热痛，然后肿越来越往下走，这时候呢牙关紧闭，已经张不开，因为这里边都肿了，牙已经张不开了，那么这时候就从这个牙缝里边往里边灌点这个稀汤才能喝，那么这时候呢想咽呢也咽不下去，因为咽喉都肿了，这个病势非常危重，请医生来调呢一般都用什么清热解毒的，这药用了以后啊，哎，这肿的反而厉害了，更厉害，这个时候呢正好是中秋节前后，那么淋雨不止下雨，所以病势危重，那怎么办呢？就在雨中啊驱车30多里地把张锡纯给请来了，请来一看，嚯，一看这个肿的实在太厉害了，这个连腮带脖子臃肿异常，那么好像什么食毒热症，就是这感受了一些这个瘟疫，然后一按呢不但硬而且什么热，颜色很红，这纯是一团火毒之气呀、啊，这下肿已经到心口了，这说明很危险了，牙缝中能进水也就往里灌半口，必须用手掩着嘴一点点费劲才能把这水咽下去，你看这人危险不危险啊，这时候呢痰在胸中往喉咙上往上边反，所以进水少许，必须出一口痰这水上进去一口，你说这多吃力啊，对吧，然后自己还感觉呢气从下往上冲，往上冲冲气，然后经常隔逆连连不止，一整他脉红滑而长，重按有力，你看又穿那脉象了，说明什么，热毒壅盛啊，对吧，那么肩有硕响，这脉跳得快，说明有热，然后张锡纯说这个病啊就是大家俗称的什么蛤蟆瘟呢、啊、这种瘟疫，热毒炽盛，盘踞阳明之府，躲在什么阳明胃经，这火热燎原呢必用什么呢，生石膏，否则的话没效果，用什么药没效果，那么当时呢恰巧前边治病的大夫在的，那大夫说我用生石膏了，我用了一两呢一点效果都没有，张锡纯讲了，说石膏啊生石膏我们都说是大寒，没大寒，是微寒，这种微寒之药如此热毒就用一两啊恐怕是不够的，怎么能见效呢，所以我怎么用呢，生石膏4两，然后金钱重楼来解毒，那么这配什么青麦下各3钱，然后连翘蝉蜕各1钱，因为干嘛要发散一下往外解毒，对吧，然后煎药以后呢往下喝，一点往下喝，觉得药停在胸间不往下走，与这热与肿啊还有好像有点正厉害的感觉，哎呦这正还有结胸啊，热无下行之路，怎么办呢，幸好的药房就在本村，于是马上再去买药，买什么呢，生石膏再买4两，生赭石3两，生赭石干嘛往下重镇让药性往下走的，那么熬水熬好以后呢怎么样，煎汤慢慢给他们喝，仍觉得停在胸间，又赶快干嘛又去买生赭石3两，你看这药不断往下追加呀，生赭石3两，然后呢瓜蒌仁就蒌仁啊2两，这什么化痰的芒硝8钱，又煎汤饮往下喝，然后胸间还没有开通，还是就堵着，这时候咽喉更肿了，这时候一般人可就不敢治了，对吧，因为这人别越来越重啊，这患者家属呢就有点慌了，说能不能行啊，这张先生这怎么越来越重了，张先生跟他们讲道理，说的我之所以频频连次给你加药，说明什么，这病啊总是在往上发了，越来越厉害，稍微迟点这可能马上就会不救了，对吧，可能就有问题了，药进不去就坏了，现在

胸中啊积攒了这么多药，没有可能不往下走，所以呢药往下走慢慢就开通了，别急，我们等着它往下走。结果当天晚上夜半药力往下走，阳明时候呢还有点粪便，非常干燥，上焦肿了觉得轻了点，可以往里喝水了。那么这时候牙关呢也开始开了，喝了什么茶汤，喝那汤啊喝了一碗。午后肿又开始要起来的时候，一摸哎呀这胸中烫手啊，这个热呀，对吧，咱说这热力又来了。一摸脉，这脉怎么样，仍旧红实，说明里边热还在。张晨说这个结聚燥结呀还在没下干净，所以怎么办呢，这个中医认为啊大便干燥结在里边会导致热象的这个增加。怎么办呢，这个病啊治的是一波三折，怎么办，张一纯赶快干嘛呢，加药。加什么药呢，带黄6钱，芒硝5钱，这是什么药，泻下之药。泻下这时候开始往下泻点，然后一通这病势开始削减了，往下减了，然后身体开始恢复。这时候呢张一纯一诊断还有热，胸间还热，脉象还带着余热呢，怎么办，又用生石膏3两，金银花连翘各数钱，煎汤1大碗，分几次这个趁着温热喝下去，每天服1剂。结果怎么样呢，3天以后痊愈。那么各位，张一纯在后边说了，这个症啊我第二次就应该用芒硝带黄往下泻，下边一通了，上面热毒往下一走就应该好了。所以这是他马后炮写的，他说后悔当时第二次就应该用。但是各位看，这么重一个病，张一纯呢用这么短的时间把这个病给救过来，说明什么，说明他手段还是不得了的，一波三折。当这用药热药势不往下走，这热反而增重的时候，一般人可能心里没底儿，但是张一纯他有准儿，他知道这个生石膏药性能达到什么份上，对吧，能达到什么地步，他知道药在里边一定会发挥作用的。所以等到半夜果然呢开始病势开始有了转机，对吧。那么这是什么，这是张锡纯对生石膏它的功用特别了解，所以才有这个把握。那么这个病案说明什么呢，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是这样，这个生石膏啊对这个咽喉的肿痛里边热毒聚集的会有治疗作用。所以现在您看我们治疗这咽喉肿痛的方子的时候，往往方子里边开生石膏，一般中医大夫往往会开点生石膏，这是什么，这就是为了解这个热毒用的。那么学了这一点，各位今天的病例大家就能白听。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泳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秋季如何来滋阴润燥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6: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秋天要滋阴润燥，肝肾之阴才不虚。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美，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夏渐渐落下帷幕，秋天开始浓墨重彩的登场了。说起秋天，火红的高粱，金黄的稻麦，黄绿的果树，黄红的果实，甚至是飘然的落叶，无不是人们心目中最美丽的风景。而且凉爽的秋风催熟了农作物，让人们沉浸于丰收的喜悦之中，同时它也带着一股肃杀之气，吹黄了树叶，吹黄了青草，让天地开始变得萧条。我们的身体也随着季节的变化发生一系列变化，如皮肤莫名的变得干燥紧绷，头发也变得不再顺滑，甚至起了静电，嗓子很干或者经常发痒，感冒、咳嗽、鼻炎等呼吸系统疾病也似乎疯狂起来。中医认为，人体之所以会在秋季里出现这些症状，都是秋燥伤阴的结果。从自然规律来说，燥是秋天的主气，燥邪伤人多是从口鼻而入犯肺所致，因为肺是上水之源，同时又是一个喜湿恶燥的焦脏，比起其他四脏来说，它特别需要水湿的滋养和濡润，自然燥邪就成了它的头号天敌。燥邪犯肺伤阴损

夜，时日一长必然会引起身体总体的阴阳失衡，而且五脏之间关系密切，肺阴一伤，肝阴肾阴自然也就不能幸免。所以在燥邪当道的秋天，大家特别要注意滋阴润燥。那么如何来做呢？有人说多喝水，多吃梨等酸甜多汁的水果，这些方法都不错。在这里我总结了一下，有四个问题需要大家注意。一是滋阴润燥，不宜过早。虽然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立秋就是秋天的开始，但此时天气依然很炎热，且有些潮湿，身体也还没有完全从长夏的炎热潮湿中走出来。如果此时就大肆地进行滋阴润燥，反而会助湿生热，形成湿热，对于肺、肝、肾等脏腑都不利。一般来说，中秋以后天气才会转凉，燥邪也才真正开始，所以滋阴润燥最好从中秋之后开始。二是要先以食物滋阴润燥。秋燥对于人们的困扰最先表现为皮肤干燥、口舌干燥，因此除了涂一些滋润霜来给皮肤滋润除燥外，首先要做的就是多喝水，而且每天要比在其他季节里多喝200到400毫升。秋梨、石榴、莲藕、萝卜、银耳、冰糖、蜂蜜等具有滋阴润肺功效的食物也是除去秋燥的上选食物，每天多吃些可免去秋燥的伤害。三是必要时用药来滋阴润燥。如果秋燥反应强烈，如出现了咽干、口渴、嗓子或者是鼻腔干燥、干痛等，那就有必要选择一些药材来进行滋阴润燥了。如具有滋阴清热、益气润燥功效的西洋参、麦冬、天冬、玉竹、生地黄、百合等，为了增强补益肾肺之气及养肝解毒的功能，还可以加入莲子、黄芪、人参、党参、白果、桑叶、桑白皮、三七、五味子、枸杞子等补益脾肾及养血解毒的药物来配伍，或是交替服用。不过用药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状况合理配伍，以保持润燥而不过为度，当然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四是遵循少辛增酸的养生原则。与阳气生发的春季相反，秋天是一个收敛的季节，人体正是顺应这个变化，其气机开始由体表向内收敛。秋季对应于肺，肺气最为旺盛，其中肺属金，肝属木，金又克木，肺气太旺容易克制肝气，对肝功能造成伤害。酸味具有收敛的作用，可以帮助抑制肺气，让它不至于太旺盛，减少对肝的伤害。它本身又能入肝，可以养肝补肝。另外，辛味食物是造成肺气太盛，出现或是加重上火、干燥、便秘等秋燥症状的主要原因。所以秋季要少吃辛味食物，多吃酸味食物来制约肺气，补养肝气。一般来说，在秋季里成熟的橘子、青苹果、山楂、柚子、石榴、葡萄等都是不错的选择。总之，秋天燥邪当道，要以滋阴润燥为主要的养生任务，通过食疗、药疗等方式，并遵循不宜过早或少辛增酸的养生原则来落实，这样才能既养好了肺，又能保证肝肾之阴不受到伤害。肝肾同养小妙招，按压夜门穴。将一手微握拳，掌心向下，在第四、第五指指尖缝纹端处即是夜门穴。按压夜门穴10秒钟后放开，稍停再压，持续1到3分钟，每日2到3次，有滋阴补肺、清热除燥的功效。当秋燥来袭，大家就可以用它来滋阴润燥，维持身体的阴阳平衡。

0: 来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秋天气候干燥，很容易出现燥咳不适，分享两个润肺止咳的食疗良方。
4: 今天呢，咱们不讲艾灸，讲一下秋天到了之后咳嗽该怎么解决。咳嗽呢，你说能不能用艾灸解决呢？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之前节目之中呢，咱们也有过介绍了。咱们今天呢，主要来分享两个食疗方。这两个食疗方呢，大家可能有些呢听过，有些没有听过。

0: 比如说贝母蒸梨，就是把梨核掏掉之后将贝母放入其中，直接放入锅中蒸熟即可。蒸熟之后呢，我们可以连汤带梨一起吃掉，它呢有滋阴润肺的一个效果，可以平喘。当然如果你有扁桃体炎的话，比如说你扁桃体炎今天发作了，嗓子很疼，但是还没有咳嗽，这个也可以吃，它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时候，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并且如果你偶尔多，比如一星期你服用一次，它对那个皮肤干燥也是有预防作用的。主要是这道食谱呢，它的就是说预防治疗意义，预防呢要大于它的治疗意义。第二个呢就叫杏仁茶，它呢是润肺止咳的一个东西，也是北京的一种传统小吃。杏仁茶怎么做呢？其实也很简单啊，我们将杏仁和糯米分别用温水浸泡半天，然后去皮，放入粉碎机中，加入牛奶打磨成浆，越细越好。当然你打磨成浆之后，也可以用细的过滤网将浆水呢过滤一遍，将杂质去掉，把过滤好的杏仁米浆呢倒入锅内，加入蜂蜜或者是冰糖，用小火加热不断搅拌，最后呢当它成粘稠状的时候吸口即可。如果你感觉不太好看的话，你加点黑芝麻桂花都 OK， 既好看又美味，尤其是对于止咳的效果的，有些对于止咳效果特别好。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

关牧村打起手鼓唱起歌。1973年拥有一把好嗓子的关牧村已经在自己工作的工厂里小有名气。一天，词作家韩伟带着关牧村前去拜访作曲家施光南。一想到要见大作曲家，关牧村的心里还是有些忐忑，骑自行车的路上还不小心摔了一跤。当着施光南的面，关牧村唱了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施光南激动地说道，我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声音。之后关牧村也在施光南的带领下踏上了专业歌手的道路，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屠洪刚《江山无限》。

歌曲巧妙融合京剧与流行音乐元素，堪称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典范。激昂的鼓点搭配京胡的悠扬旋律，瞬间点燃热血。而京剧韵味十足的念白与唱腔，在屠洪刚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演绎下，字正腔圆，铿锵有力。屠洪刚，江山无限。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我热恋的故乡，胡越。

0: 往前走，莫回呀头。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牧歌《拉苏绒》。40年代的时候，音乐家安波曾赴昭乌达草原采风，完成了这首牧歌的记谱与填词。作品仅有短短四句歌词，不做繁复叙事，只用蓝天、白云、羊群三组极简意象铺展北疆草原画卷，旋律舒缓悠远，自带天地间辽阔空灵的气质，勾勒出与世无争、祥和安宁的游牧图景。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殷秀梅《谷穗上的蝈蝈》。

殷秀梅《谷穗上的蝈蝈》，这首歌描绘了金秋收获季节的景象，在金黄的谷穗上，蝈蝈欢快地歌唱，秋风吹来，谷穗轻轻摇晃，美丽的蝴蝶飞来落在谷叶上，俊俏的姑娘走来闻到谷穗香，而蝈蝈一直在放声歌唱，歌唱大丰收，歌唱粮满仓。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蔡国庆《北京的桥》。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幅。

邓妙华，发生什么事？马兆骏作为八十年代华语乐坛的音乐顽童，最擅长在旋律里玩出新鲜花样。强劲的 disco 节奏一开口，就把人拽进那个跟着节奏晃头的热闹氛围里。这首歌成了邓妙华作品里少见的动感作品。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群星公园1997，我走进你。

公元1997，我走进你。群星，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时刻光芒万丈，香港回归便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1996年，在香港回归倒计时一周年推出的这首合唱作品，用歌声记录这一伟大时刻，满是对回归的热切期盼，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中华儿女对香港回归的深深眷恋。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李光羲《祝酒歌》。

0: 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徐小凤《风的季节》，这首81年的老歌，不论是在歌词还是旋律节奏上，都会带给人一种轻松爽朗的感觉。歌词唯美，声线醉人，让人心情愉悦。徐小凤的歌声不高亢不激越，平缓中放射着穿透力，完美地演绎了这首歌曲，展现出了一派豪气和飒爽。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乌兰图雅，云飞，敖包相会。

乌兰图雅是当代蒙古族女歌手，她的演唱自带草原儿女的洒脱与热情，总能将民族歌曲唱出独特的感染力。云飞的声线醇厚温润，兼具民族韵味与流行质感，尤其擅长用细腻的情感传递歌曲深层的意境。二人在敖包相会中默契配合，他们的合作既保留了原曲的民族底蕴，又融入了现代声乐的表达技巧，让这首老歌在新时代听众中引发共鸣，成为跨越代际的传唱佳作。乌兰图雅、云飞、敖包相会，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恋曲1990，罗大佑。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

0: 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3: 105健康学课，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往事如昨凤飞飞，人生就是一场不断遇见和告别的旅程。有些朋友虽然不能常伴左右，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早已成为心底最温暖的印记，从未被岁月冲淡，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刘秉义的美妙歌声《跳蚤之歌》。

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在1879年巡演途中创作了这首《跳蚤之歌》，广受欢迎，后来也成为穆索尔斯基极具代表性的声乐作品之一。这首歌曲后来一直被传唱，很多男低音、男中音歌唱家都十分偏爱这支作品。80年代，这首歌曲在中国也广为流行，最知名的版本来自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刘秉义《跳蚤之歌》，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潇洒走一回，叶倩文

齐秦《太阳雨》，这首歌里的太阳雨其实是对自己心情的一种形容，不想也不能够接受失去爱情这样的事实，仿佛还在爱情里沉浸着，而现实中的爱情已经逝去了，像那一场太阳雨一样，明明晴空万里，心里却下着雨。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航天齐唱脸谱。

歌曲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巧妙地将复杂的京剧脸谱知识转化为朗朗上口的旋律，使听众在享受音乐的同时，轻松领略到京剧脸谱文化的丰富内涵。在编曲上，他大胆采用京剧曲调与现代流行节奏相结合的方式，前奏中京胡悠扬的旋律一出，瞬间营造出浓郁的京剧氛围，而后现代古典与电子音效的加入又赋予歌曲时尚动感的气息。航天旗，唱脸谱，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婚事，张振富、耿连凤。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许多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毅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9: 中秋团圆，家里热热闹闹的，
10: 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9: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10: 守住居家安全，
9: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湖光山影圆梦雅。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故事片《二泉映月》，影片讲述民间音乐家华彦钧，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瞎子阿炳，跌宕坎坷的一生。整部电影的基调沉郁悲凉，描绘了底层艺人的苦难，而这首插曲是全片的一抹温情，借太湖天水相连、山水环抱的景象，诉说普通人相守相伴的朴素愿望，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路明《飞旋的时代》。

王禄明，飞旋的时代。王禄明自小就对音乐抱有浓厚兴趣，一次去天津演出时，他被当地音像公司相中，随后灌录了首张个人专辑《风雨人生》。后来他还成为了音乐创作领域的多面手，逐渐退居幕后，专注于军旅题材音乐作品的创作。飞旋的时代便是他幕后生涯中难得的献声之作。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印度电影《奴隶》插曲《奴隶》。

0: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5: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蒋大为《牡丹之歌》。蒋大为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以高亢明亮、富有穿透力的嗓音闻名。他将深厚的情感与扎实的唱功结合，他的演唱既赋予了歌曲磅礴的气势，又不失细腻的情感表达，让牡丹的形象立体鲜活，也让这首歌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深深烙印在听众记忆中。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凤凰传奇《奢香夫人》。

奢香夫人，凤凰传奇。我们总以为英雄要身披铠甲征战沙场，可600年前的奢香夫人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是隐忍包容与心怀苍生。他承受屈辱，却压下不足怒火，孤身翻山越岭寻求和解，开山修路打通隔绝，让不同民族得以互通共生，千山万水终会相连，心怀善意与包容，世间便无长久的孤寂与隔阂。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成林酒干倘卖无，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9: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0: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9: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15: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6: 又是一年开海季，清晨随着渔船归港，广西北海市合浦县沙田码头一片喧闹，人们用疍家话大声交谈，谈论着今年的收成和当前的行情。在我国东南沿海聚居着一个名叫疍家人的族人群体，他们不是独立的民族，却有着独特的文化和民风民俗。北海疍家的祖先大多从广东新会、雷州半岛等地迁徙而来，他们以船为家，逐水而居，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北海疍家。